0: 凯文，快走，快走啊！鲁莽之间，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抚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6: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
4: 它既营养又好吃。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抚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7: 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

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

0: 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凉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凉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

0: 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董局长，你不是向委员长表示要在十日之内除掉周玉海吗？各大媒体都为你助威呀，可是你的行动却一再的失败，真是把党国的脸都丢尽了。本人失职，董鹏仲死要为党国效犬马之劳。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了，你说怎么办？怎么解决？秘书长，学生已经制定了个方案，这次。 一定要铲除周玉海。
1: 好，我但愿你能记住刚才说的话。周玉海不死，你就自裁，为党国尽忠吧。
2: 是。

0: 秘书长今天亲自兴师问罪，你真是让我颜面全部丢尽了。
1: 学生不才，给局座丢脸了。
0: 不但在高层人士面前，我的颜面扫地，而且还被猜测成小人。你知道我跟邢广义相互看不上，今天能有这种结果，哪个不认为我董鹏在背后使坏？
1: 我愿意像邢亚文一样，为党国捐躯。
0: 邢亚文这次失败，行动小组的精英丧失殆尽，拿什么刺杀朱一海？
1: 就是拼了命，也会给局座一个交代。我已经想好了，我会带着全组的精英，奔赴天津，孤注一掷完成任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已经找到一些能人。这次刺杀周玉海，定会万无一失。
0: 我已经向秘书长保证，十日之前必须铲除周玉海。如若失败，我就自裁以谢天下。不可，你呢？
1: 不杀周玉海，我绝不活着回来。
0: 好，那你就率领行动小组的人马上行动，不成功，变成人。
1: 是。

0: 你来，局长有何吩咐？
1: 把这个人给我查清楚。
2: 是，
3: 你再给我说一遍，梁飞这次杀了本田和小野，又夺回了宝剑。

0: 他干的这件事儿，大大的鼓舞了山东抗日军民的士气，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所以上级领导专门指示，让我们接纳梁飞为武工队战士。
1: 论本事，我佩服他。哎，可是论这胡搅蛮干这劲儿，他要是真的咱们武工队的人，我非关上他10天。
0: 哎，梁飞的人呢？
1: 人呢？我还问你呢，我管得了他？又进城了。
2: 局长，你要查的人我已经查清楚了。舅舅，爸，舅舅来了。
3: 老婆，快坐，小雅，给舅舅泡茶。
2: 哎，姐夫，我这一次可是立了军令状，如果再失败的话，我只能自裁尽忠了。
3: 老婆，你这话说的欠考虑啊！委员长的面子比我的命大，我现在倒非常羡慕你啊！委员长宁肯让你在家闲着，也不用你，好啊，反倒落个清闲自在。
4: 你只靠我表面清闲自在了？
3: 哎，
2: 这次行动能成功吗？
3: 10%的把握吧。
4: 那不行，必须想办法。爸，借梁飞啊！
3: 哎，小小，你说说看。
4: 几天前啊，报纸上登了梁飞可又干了一件大事，说是从日本鬼子的手里把咱们的国宝给夺回来了，这可是大英雄所为啊！如果说中国人都能像梁飞那样的话，那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就指日可待了。
3: 小小，这些都是报纸为了宣传的需要，不能全当真。
2: 不，姐夫，
3: 你有所不知。
2: 我派人调查过，确有此事。通过他商量几个日本人的手段上看呢，此人有勇有谋，可堪大用啊！如果此人能为我们所用，周玉海何愁不出？
4: 就是的，梁飞他真的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贴布告，连杀3个仇人，无一失手，抢国宝，智勇双全。所以说，让他杀周玉海肯定是最合适的人选。
3: 聪明，真是聪明，小小。
2: 咱们俩是不谋而合啊！董鹏，那有没有查一下他的政治背景？
3: 我找人调查过，他现在应该是不属于任何政治派系。姐夫，你话又说过来了，他就是共产党的人，又能怎么着？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现在是杀鬼子，我想他一定愿意跟我们合作。
5: 火车站里人很多，上下旅客，紧忙活。倭寇们怕包间被他们往回夺，严加防守，保护住。好汉他来到车厢一炫目，一眼就看出来这个男扮女装的浪外婆。好汉一看，慢慢的走至心里了。这个浪外婆歪头这么一看，谁呀？耶，我的娘嘞！ 这个大个咋长这么饿嘞？
6: 哎，先生，你有点馍。
7: 给我来张牛皮纸。
6: 好嘞。
7: 多少钱？
6: 来，给。

0: 你小子贴告示上瘾是吧？你好这个！你说，哎，我这告示一贴，山田就得尿裤子。他不是要扫荡吗？我先扫了他的荡。照你这么吹的，你只要你梁飞一出现，那鬼子都乖乖滚出中国了是吧？
1: 你这话说的有点大，但我爱听。
2: 你别臭美了，你嘚瑟。
3: 梁飞，
2: 你贴告示杀小野为了报仇，我理解。
3: 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主意？你多跟我们沟通。

1: 你只要是抗日的，是正确的，我和石队长坚决支持你。可是你这是算什么？
2: 一个人杀山田，一个战地司令官，你开什么玩笑？
3: 你说我要把山田杀了，破坏了鬼子的大扫荡，延安肯定得请我过去。但是我就是你头，我天天管着你。
1: 哎，你现实点啊！
0: 别横嚼竖嚼看不上我，看不上我，我走行了吗？
2: 你能上哪去？
0: 执行任务。
4: 哎哎，你弄弄清楚啊，谁给你任务了？
0: 你们不给我命令，有人给我命令。重庆派我去杀鬼子，重庆高层写的信。
5: 董鹏，
4: 舔去呗，知道吗？行了，不跟你们人人了。
0: 哎，你认得了吗？
5: 这哎，这去，老师。 这还清楚了，怎么说？这个董鹏是重庆军令部一厅特战局的局长，他让梁飞杀的这个人，中国名字叫周玉海，
6: 还有个外国名啊。
5: 经调查，这个周玉海其实是个日本人，他的名字叫武藤章。重庆方面说要在10日之内除掉这个周玉海，他们派了几次人暗杀这个武藤章，都失败了。你说这次？
6: 他们怎么找到了梁飞这小子？
7: 我看这个董鹏啊，是想把梁飞当枪使，梁飞可是梁派的传人，
6: 不能有任何闪失。
5: 区委认为梁飞是个人才，应该早日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区委专门就此事进行了部署，让我去追梁飞，一道去天津，保护他的安全。
7: 你一个人去天津，我不放心。这样，让黑子跟着你，啊。

0: OK。
1: 师傅，
2: 不是你们来干什么？
3: 你们小子这么一猜，你们这儿。
2: 我告诉你啊，我可是执行大任务去，你别拦着我。
4: 臭小子，我非让你折腾死不可。你说你要出了点什么意外，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爷爷交代？所以我跟黑子跟你去。
2: 有这必要吗？
3: 有这必要没？你以为呢？
4: 老飞，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毕竟天津你人生地不熟的。
2: 反正我对特战局这帮人不感兴趣，去了，看好帮我划个关。
3: 你正经点。
2: 走。
0: 慢点。
2: 四妈妈小，
5: 干嘛呢？
3: 不是，对不起啊，大嫂。
5: 索菲呢？
2: 啊，对不起啊，姐姐，我这弟弟啊是个傻子。
5: 傻子砍住了。
2: 哎呦，没带绳子嘛。
3: 我不是傻子，我那个干嘛呢？放上你。
2: 我告诉你啊，在这儿，不管遇到年龄大还是年龄小的，你一律尊称为姐姐。
3: 那我要碰到那个十多岁的小丫头呢？
2: 姐姐，我跟你嫂子事儿，您了知道那啥黑子精神
3: 不傻。那个，那要是我碰到60多岁的老大娘呢？
2: 姐姐，我跟你嫂子事儿啊，您了知道这黑子精神。
3: 你这啥时候你唬别唬我，告诉你，你这老唬我呢，
2: 唬你什么呢？我这告诉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之前，必须做充分的准备，这才能百战百胜啊！别老一天傻不兮兮的，顶一大脑袋，甩双大手，吧唧吧唧就来了。
3: 谁吧唧吧唧？我告诉你，你别瞧不起我，我一只手我能把你拖起俩来，你信不信？
4: 都别贫了，咱不是来逛街的，走吧。
2: 走了，啥黑子？
3: 哎，姐姐，

0: 我挣了，这一晚上40块钱，这也太贵了吧？你说这能买多少碗面馒头啊？
1: 这儿隐蔽，便于行动。
2: 不是，就是在便于行动，咱也不能这么浪费。
3: 哎呀，熊家自助啊，别计较。
4: 不计较是你的钱啊。
0: 老肥，下午3点，广德楼，咱们天津的同志恨接头。
1: 你们的事儿让我去干嘛？
0: 因为现在的事情已经不是你个人的事儿了，情况有些变化。你小子脑子反应快，身手又好。 所以你去最合适。
5: 广德楼。
6: 好。
5: 这是我的座位吧？

0: 你回延安以后，
1: 黎叔多大了？
0: 47。不是，咱俩都那么熟了，不用对暗号了。
1: 47，属马的。
0: 还对啊。
1: 47，属马的。
0: 怎么死心眼儿啊？那个，你回延安以后怎么样啊？我那宝剑给送过去呗。哎，延安怎么评价我的？47，属虎的，啊，虎落平阳被犬欺负。47，属虎的。
1: 是属虎吗？
0: 哦，属龙。龙飞凤舞的龙。
1: 延安夸你了。
2: 晚上我去找你们，咱们开个会，哪儿也别去。
0: 董鹏请的可是我，要我说呀，你们也别就参与了，我一个人谈笑间强掳灰飞烟灭。
2: 记住，如果因为你而影响到了整个计划，你必须负全部责任。
3: 政委，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去接头，你自己不去，你非要让那个梁飞去，不是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就算他是你师傅的孙子，那你也不能这么宠着他吧？
4: 黑哥，我问你，梁飞这个人到底怎么样？说实话，
3: 说实话，他打鬼子没得说，对乡亲们也没得说。可是我就看不上他，你说他一天那德行，自由散漫无子如无纪律的，你看他嘚瑟那两下，什么玩意儿？这
4: 黑子，谁都不是天生的革命者。梁飞需要正确的引导和帮助，我这次派他去接头，就是让他感受到我们对他的信任，培养他的责任感和组织观念，把他早日的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明白吗？
0: 让我听他的，什么事儿啊？

0: 知道，特战局天津站全体成员27人随时待命，自此完成任务。好。
1: 大家都应该知道，周玉海已经成为我们特战局的肉身刺客，
2: 不拔掉他，我们特战局今后难再有立足之地。董局长已经下了死命令，这次如果我们不得手，他将自裁殉国。局座尚且如此。

0: 大家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1: 是。
2: 此人名叫周玉海，真名武藤章，日本人，大佐军衔。
3: 哎，等会儿，
1: 他是日本人？
2: 对，早期的时候用化名潜伏在中国，成立了大华商会，以总会长的身份活动于华东、华北一带的商界，很具有影响力，使华东、华北一带的商人支持日本鬼子，而且呀，还暗地里帮助华北的日本军队运送军火。重庆方面曾说，十号之前必须除掉周玉海，几次行动都以失败告终。
4: 我说他们就是你们饭桶吧？要不然找我们来干什么？
2: 三次的失败足以说明日本人对于周玉海的重视，安防工作极为严密。特战局因为多次的失败，相当被动，请梁飞出面也是万不得已。区委领导考虑到国共合作大计，让我们来处理此事。另外，我们刚刚掌握了一个最新情况，这个新情况重庆方面可能还不知道。周玉海最近派人闯进生物学家欧阳锋的实验室，抢走了一种代号为 DF9 的单一生物菌种。这种菌种周玉海随身带在身上，形影不离。周玉海想把这个单一生物菌种 DF9 送到东北的731部队。
5: 如果 DF 菌种再进行化学合成为新的生化武器，
2: 那全人类将面临一场重大灾难。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6: 哎，我有个问题啊，你怎么就知道这个东西在周玉海身上呢？他就不能转移走吗？
2: 这正是我想说的。周玉海这个人呢，生性多疑，很贪财，他一定不会相信任何人，所以啊，这次的行动他一定会自己完成，因为他要从里面大捞利。咱们此次的目标是 DF9 生化病菌菌种，任何人不得擅自行动。
6: 哎呀，反正这个人呢，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0: 8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一个，你入一个。
1: 孙猴子是神话，我说的是实话呀。
0: 你就是个笑话。
1: 能不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啊。不信是吗？
0: 不信。
2: 要不立军令状，贴告示。
3: 你除了贴告示，还需要做些什么？
1: 租房子。
3: 租房子。
1: 我们要在周玉海家的附近租套房子。

0: 先生，你们这样做是不是草木皆兵了？今天，又有三名特工被杀，正统，随时有可能展开下一次行动。
1: 他们还会闯到我家里来杀我。你们这样做，我跟总监有什么区别？
2: 焦先生。 您是重要的人物，你那位关系到帝国在花呗的利益。明天开始，我希望您不要轻易外出。您的办公请在周公馆完成。对不起。

0: うしてそんなに気を使うんです。
1: あの武藤の態度腹立つ。
2: 在中国要叫他赵三。
1: 好，
3: 事の重要さがまだ分かってはおらぬ。武藤はとても重要だ。
4: 我々も十二分に気を引き締めないとな。
1: は
5: っ。不花钱，免费领。四十六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6: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5: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6: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5: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6: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5: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6: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5: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6: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5: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6: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

0: 那个，拿我东西了吗？
1: 谁拿你东西了？
0: 怎么了？
2: 有个东西找不着了。
0: 很重要吗？
2: 啊，也没什么，就是国内没卖的。
3: 我回来了。
0: 怎么样？
3: 美苏道，周公馆附近的房子我能问的全都问了，可人家就是不租，还有几个人啊，很可疑，我也不能随便问。
4: 是不是找一个熟悉天津的同志，让您方便一点？
3: 可现在情况是这样，周公馆附近呢，全都是鬼子的警戒范围，这很难办。梁飞，你租房子到底要干什么？
2: 到底要干什么？哎，你说天津这个地界上，谁名头最大呀？
3: 天津，八爷去笑江吧？怎么了？
2: 那咱们干不成的事儿，他有可能干。
5: 上个月南城赌场的进账，生意不太好做。
6: 时局动荡，生意难做。
5: 是，要打点的太多了，兵荒马乱的，谁都想捞一。真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6: 自打小鬼

0: 进了咱们天津城，哎，日子一天不如一天了。
1: 可话又说回来，在这天津城里边，提到您八爷的名字，那是响当当的。
2: 小鬼子想请您做保安大队大队长，您都不答应，这叫什么气节？
3: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4: 这话我愿意听。
5: 你想跟他合作？
6: 政委，这事儿您得管吧？啊，咱们这次可是秘密行动，秘密。哦，照他这么做的话，那不跟贴告示一样吗？
7: 没错，是秘密行动，但是趴着装死不行动，秘密有什么用？
6: 你说谁装死了？啊，老子打鬼子那阵你在哪儿呢？
7: 还法国？
8: 法国？
7: 法国？
8: 法国？
6: 你不就是吃了几天洋饭，喝了几瓶洋酒吗？啊，不就是贴告示杀了几个鬼子吗？给你牛的！哎，你有本事你再贴个告示，说你来天津了，要收拾那个周玉涵，你敢吗？
8: 我敢呢，我一定贴告示，但不是现在。等我把这个 DF9 病毒毁灭以后，我一定贴上告示，告诉全世界的人，这件事儿延安干的，重庆想抢，一点门都没有。
6: 哎呦呦呦，你还你，
9: 这什么地方？
6: 这什么地方？
9: 留口气儿，撒到鬼子头上去！
6: 哎，这啥给拖上去？
5: 亮飞，能谈谈你的想法吗？
8: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不能趴着不行动。
9: 说具体点。
8: 具体点就是，
6: 行，我不听，我走行了吧？
8: 让你走了吗？师叔，这回的行动可能要委屈一下黑子小同志了。
6: 啥意思啊？不是，他啥意思啊？他啥意思啊？咋就委屈我呢？啥意思啊？
10: 驾
6: 什么驾？我不理你。
10: 驾玉啊，辛苦了啊，师傅。
11: 八爷，外面有人求见，这是拜帖。
4: 谁呀？
11: 军令部
12: 特战局的人。老陈是为了周玉涵的事儿，
11: 知道您在天津的势力大，求见您。
12: 八爷，我觉得咱们不应该趟这个浑水啊。日本人正在找您的茬，万一抓着把柄，再说他这葫芦里还不知卖的什么药。
4: 理儿倒是这么个理儿啊，可重庆方面咱们也不能得罪，要不你去探探虚实，咱们能绕就绕，能躲就躲。
13: 请坐。
11: 来人呐，看茶。
8: 八爷他……
11: 八爷身体不适，怕风，医生说不让他见客，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吧。
8: 您是？
11: 我是曲阜的管事。
8: 我这回来呢，是想请八爷帮一个忙，帮我在周公馆附近租一套宅院。
11: 先生在重庆担任什么职位？在谁的麾下？租房子有什么用？
8: 我是什么职位？不方便告诉你。但是我为什么租房子可以告诉你？为了杀周玉涵。
11: 哎，在曲阜你可不能说这些话。
8: 我听说以前鬼子让八爷做保安大队的队长，八爷拒不服软，有血性。这周玉海卖国求荣，我想八爷也不耻他的美人。你放心，这件事儿不用八爷出手，就是一套房子，成败与否跟八爷没有任何关系。
11: 八爷这么多年也不参与政事，我看你还是请回吧。

0: 这么说，您是不帮这个忙了？
1: 不是不帮这个忙，是我们无能为力帮的忙。你就是见了八爷，也是这个结果。我看，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2: 送客。
3: 行。

0: 王爷，
1: 我看这小子不像是老蒋的人呐，他这么咄咄逼人，到底是哪条道上混的？
2: 怎么样？
3: 曲小江就是曲小江，就算跟老蒋关系很近，也不敢轻易冒这险。
4: 我就不信他能帮咱，他要能帮咱的话，那地主老财都能劫富济贫了。
3: 啊，带钱了吗？
2: 那钱干嘛？
3: 一会儿你知道。
5: 先生您好，您买点筹码。
3: 换筹码。
5: 好嘞。
6: 哎，记住我这张脸啊。
5: 放心吧，给您送过去啊。哎，买定离手啊，买定离手啊，呀大呀小，买定离手呀。手气不错呀，
6: 换人了。
5: 先生，您这就不对了啊！买定离手怎么能现改主意呢？哪个赌场也没这规矩。
7: 用哪个赌场？这鬼
8: 啊！
5: 兄弟，砸场子来了。
7: 我说你们这。

0: 半夜不好了，有人砸咱场子。嗯，
1: 还有人敢在我的地面上撒野？

0: 这位兄弟，您在八爷的地盘上这么做有点过了。
1: 这不怪我啊，当时是您不让我见八爷。
2: 敢在我地盘上撒野的人，是我齐某出道以来你是第一个。
1: 别这么说，您的手下要不出老千，我也没这气。
0: 是兄弟们不太懂事儿。
2: 你为了租房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想要见我，是不是有些太劳神了？你的事情我真的是爱莫能助。
1: 我呢早就对八爷的行为做事方法有所耳闻，不含糊。今天怎么被小鬼子吓怕了？鬼子进了中国这么多年也没灭了他，您就不怕我们到时候打回来跟您秋后算账？
0: 我们八爷可没做过跟鬼子狼狈为奸的事儿。
1: 我知道，所以我敬佩八爷。是您不给他吗？
2: 可是我和重庆方面并没有什么交往。
1: 问题是我是延安的人。
2: 那我和延安方面就更没有什么来往了。
1: 一为生二为什么？八爷您要是真帮我这个忙，我梁飞就教您这个。
0: 梁飞？你就是济南府贴告示杀鬼子的山东好汉梁飞？
1: 正是在下。
2: 梁先生的壮举曲某佩服，不过我还是那句话，你的事情我帮不上忙。
1: 八爷，我今天呢砸了您的工厂，无非就是想证明一下我梁飞的行事风格。
2: 风格？什么风格？
1: 可能跟八爷年轻时候一样，想到的一定能做到。
0: 要不这样吧，我们商量一下，尽快给你回信。
1: 什么时候？
0: 明天，明天上午。
1: 好，那我等您消息。

帮他的风险太大了，我看您还是到外面躲一躲。我就跟他说，您到外面去看病，这样咱们谁都不得罪。

0: 这个地方你们几个定好了，导演马上出来。
1: 是。
2: 好了，
3: 王爷，都已经准备好了。

0: 这大晚上的，您这兴师动众的要去哪儿啊？
1: 八爷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看一下。
0: 哟，哪儿不舒服啊？不是为了躲我吧？

0: 你到底想干什么？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八爷，我是一个山东人，山东人的性格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就一个字儿：轴。认准的事儿呢，十匹马也拉不回来。我得问您最后一句，我这个忙，你到底是帮还是不帮？好，
1: 我喜欢你的性格。
2: 你们谈啥？事成之后给他10万块钱？不，你是租房子还是买房子呢？10万块钱能干啥？你知道吗？能买半条街去。
3: 咱砸了他的赌场，要是不给他钱的话，这曲笑江在天津地气上真没法混了。
4: 他混不混的，咱也没那10万块钱呀。
3: 把你卖了，把我卖了，把武功的全卖了，再不值那些钱呀。主要是你不值那些钱啊，钱的事儿不用担心。
5: 阿飞，这个曲笑江可靠吗？
6: 其实我觉着哈，就这种江湖人物讲究的就是一个义气，没有他也装出有来。你想啊，如果他真把这件事告诉鬼子了，鬼子不连他一块收拾了。
5: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 你租房子到底是要干什么吧？这个周玉海呢，现在是除了这个必要的演讲，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哈，所以咱们要抢回这个
3: DF9
2: 病毒，有难度，必须得使点狠招。咱在天津能纠集多少人？如
5: 如果马上行动，十几个人左右吧。够了，
2: 让这些人随时待命。曲笑江一租到房子，立刻把他们纠集过来。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我干什么了。
4: 哎，政委，这还卖上关子了他。

0: 梁英雄啊，咱们丑话可说前头，万一我说的可是万一啊，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您可千万别往八爷身上推。
1: 没有万一，你回头帮我告诉八爷，我梁飞长这么大没干过出卖朋友的事，
0: 这我就放心了。那我告辞了，祝梁英雄马到成功。
1: 谢，
0: 告辞。
2: 不坐。
3: 这么大一院人说搬就搬了，
4: 哎呀，这徐教将哈，
3: 真没一把，就是真没一把。你看你这德行，你幸亏不是我们武工队的人，你要是我们武工队的人，
5: 我们武工队就被你名声都败坏了，
1: 败坏了。我告诉你，阻挡不了周玉海的行动，毁掉不了这个 DF9， 延安的名声就没了，是吧，刘同志？
6: 去。行了，现在房子也有了，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1: 下一步。
5: 干啥？
1: 下去。
3: 菜市场买点菜。买菜。
1: 庆祝一下乔迁之喜。哎，刘同志。这儿呢，就你一个女同志啊，这顿饭你来做。哎，把我师傅叫上啊。行，你们俩张罗，我呢还有点事儿。
7: 哎，别帮我买两瓶烧酒啊。
3: 你还想得美，你还喝酒，我呸。
0: 大哥，您买点嘛？
5: 那个，你这儿经纬仪和水平仪有吗？
0: 有，我给您拿去。经纬，
3: 哎，政委，政委，
8: 请。小鱼同志，
6: 老赖，
8: 你好。哎，这是小宝、小鱼，其他同志都在院里等着呢。
6: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王政委，黑子。
8: 王政委，来，小姐们，
3: 你好。
8: 黑子，你们这次的任务我都听说了，真是替你们捏了把汗。周玉海不好对付。
6: 是啊。
3: 那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说啥都得就完成了。
8: 是，你说的对。
9: 这次的任务以刘同志和梁飞为主，希望大家多多配合。
8: 没问题。啊，哎，梁飞呢？

0: 这是干啥呀？现在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租这个院子。挖地道，从后院挖个地道，挖到周公馆，这是我想到的进入周公馆最好的办法。事成之后呢，我们埋上炸药，叭一下，那院里边的周玉海和这个 DF 9全都上西天。挖地道，这得多少人呢？
1: 这不都成耗子吗？还打洞，还打上瘾了去。
2: 杨飞，你考虑过这件事情的可行性吗？
0: 考虑过，你看，当然考虑过。从我会测的地方到周公馆一共有28米，对吧？从这儿直线过去，把炸药埋在这儿。周公馆呢，2层楼，所以我算了一下，埋30公斤的 TNT 就可以让这个武藤章和DF9一下上20层西方，而且我们只需要挖一个齐腰深的地道就可以。
1: 我算了一下，大概需要4天半就可以完成这个工程。
2: 4天半，
0: 可行。我们也有从郊外部队运回炸药的时间。青衣，人我给你配备齐。
2: 好。
0: 这工程不是盖房子啊，鬼子就盯得紧，所以咱们挖出来的土呢，一定不能让鬼子发现。他发现了就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所以咱后院不是有个废池子吗？晚上的时候把这些土填到那里头去。
3: 而且地道下边比较潮，咱们出入院子一定要换上干净的鞋，不能让鬼子发现了。工程都需要什么东西？
0: 越简单越好，不要大的。
3: 好嘞。
0: 那我们分头干吧。
1: 走
3: 走。
0: 哎呀，
1: 这样啊。
4: 嘿嘿嘿，哎，咱能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是不是突然间觉得这个男人那么高大，那么潇洒，那么倜傥，那么睿智，是不是？想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想这主意的？嗯，
5: 这还用想知道吗？黑子之前说过，你是孙猴子，可以上天入地。我记得当时你拍了一下他。
0: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你入一个。那能说明什么呢？
4: 你拍了一下他，那只能说明他的话提醒了你。
0: 嘿，你说你这个眼力啊，其实你说错了。 哎，你就不能表扬表扬我呀？
4: 你还用人夸啊？这不夸你，这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
0: 服了你了，哼。

0: 你先下去吧。
1: 是。
2: 累死我了。
0: 怎么样了？
2: 能怎么样？戒备森严。你是真会心疼我。你们在这享福，让我陪外边。
3: 周公馆里面有一个厨师是我们的人，他今天送来一张周公馆的平面图，对我们的行动应该很有帮助。你看看，
2: 你们特战局是养了一帮饭桶啊，有人在里面下毒不就完了？
3: 说的容易，现在周玉喊吃饭比慈禧老佛爷查的还严。
0: 我们有多久没有见面了？

0: 四没良心的，好意思问呢？哎，你也知道，这一开战，我不能留在上海等死啊。但是说实话，我对你们这些上海的老战友，还是很想念的。谁信？当初要不是因为你，我进哪门子的特战局啊？这次沙洲遇海，闹不好还得把命搭上。我上辈子做错什么了我？
1: 哎，对了，今天我又看见这个人了，可是跟丢了。除了我们，是不是还有别人要下手？
2: 别人，
3: 我先休息了。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好吃。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6: 嚼着吃更营养。
7: 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更过瘾。
8: 深海野生小黄鱼，大组合更实惠。
9: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10: 野生的就更贵了，你钱不舍得买。
11: 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12: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
13: 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14: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
15: 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4: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 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果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 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6: 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所以都不舍得吃。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
17: 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
16: 水质极优，即食用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
17: 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一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所以就这一袋。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 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

0: 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如获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酥酥的真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是因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骨比啃甘蔗还轻松，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
3: 这吃鱼啊，就得吃这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4: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儿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5: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

0: 等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
4: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5: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3: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0: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 这都是比较大的。

0: 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1: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2: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5: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5: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1: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2: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

0: 我又囤了五箱。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上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周玉海一直在周公馆，就没出来过。你弟赵八怎么样了？啊，
1: 我算了一下，你已经快到中馆的墙外边了。越到中馆的墙外边，咱们就得小心，别弄出声响来。
0: 好，
1: 按照这个进度，后天早上武藤章这小子还在梦里就被炸伤了天。
2: 重庆没白见你，
3: 麻烦了，怎么了？
1: 碰到石头了，花岗岩，我往上还挖了吧？绕不过去也不行。

0: 要不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1: 没事，梁飞，
2: 人算不如天算，谁知道地底下的情况？
3: 哎，我租房子的时候，这个曲教家的师爷跟我说过一件事，
4: 说这个房子的原住户里边有一20多岁大小伙子。
5: 不是，那又怎么样？啊，人家搬家了，还把那个花岗岩给你挖出来搬走啊？
4: 哎，你们想想啊，你说这20多岁大小伙子能干什么事儿？
5: 我说你能不能不扯没用的？啊，我告诉你能干什么？能杀鬼子，啊，能下地，能干活，能娶媳妇儿。
2: 咱就听黑子，
5: 娶媳妇儿。我说你能不能不胡扯呀？
0: 你的意思是说，想借着迎亲放炮？
4: 要不怎么说心有灵犀呢？
2: 借着这个鞭炮的声音，炸开这个花岗岩。
6: 好主意。
5: 好什么呀？咱能找到那个原主人吗？人家干吗？
4: 人家不干，咱们干呢。
2: 哎，黑子兄弟，
4: 你今年多大了？
5: 你管我呢？
2: 问你多大了？
5: 那
2: 拿去。
5: 不是你啥意思啊？我告诉你，你别打我主意啊！我是有原则的人，我发过誓，不把小鬼子打赶回老家，我是不娶媳妇的。
2: 哎呦，自作多情了不是？啊，就你这个长相，说在这个宅院里娶媳妇，谁信呢？
6: 暴露了。
5: 啊，你模样好，你行，你娶呗。
6: 好，
2: 咱就听黑子，我来当新郎。哎，那黑子，你说谁来当新娘呢？
5: 哎，去，老范，你给他找一个去。我跟你说，找什么样的啊？找那种能吃的啊，胖的，有劲儿的，脾气大的，身上还有味儿的，你知道？抓过来一个，啪啪啪，大嘴巴子，通一脚踹出去，他都回不来。你知道，他现在着急了，他梁飞他不会挑的，你赶紧给他找一个去。
6: 不是，现在上哪去找啊？
5: 不是，你试试呗。
4: 老兰说的对，你说的也对，急是真急，
2: 太急了，时间急，任务急，急得连老兰给我找一个丑媳妇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我灵机一动，想出一条妙计，以解这个燃眉之急。
5: 你给他急的还没时间了，急能怎么办？你还找锦衣同志啊你？
2: 黑子，你今天你脑子大爆炸，你怎么聪明呢？

0: 就听你的，我就娶刘景怡同志当媳妇。但有一点你说错了，刘景怡嘛，不老也不丑。
1: 不是我什么时候说
0: 的？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在这个当务之急，刘景怡同志也不会不同意的，对吧？
2: 来，把这个挂好，挂好。哎，上面。
3: 来，老，你给我挂那儿。
4: 干嘛呢？
1: 干什么玩意儿你？
5: 哎，老板，
1: 看怎么样？
2: 看看我怎么样？
3: 有点意思。
2: 像喜郎吗？
3: 像，太像了。
1: 像什么呀？
5: 像你也入不了洞房，你假戏。
6: 哎，丁梅，怎么样？
7: 啊，行了，什么时候还贫？
1: 不是他
7: 准备怎么样了？
2: 哎，老兰，
7: 老兰，
3: 哎，
2: 好了。
7: 好，发过去吧，多多益善。
8: 走，对您的敬佩是最高鼓掌，请您理解我们的工作。
9: 我理解。等十号以后，我就去731部队。在此之前，只能麻烦你们了。
10: 回头替我答谢阿姨，你的底下人。
8: 这个保护您的安全是我们的任务。
9: 你手下那些伪军，只有给他们点好处，他们才会替你卖命。嗯，
8: 我明白了，谢谢你。
9: 你们休息一下，我去书房。
8: 全军方面，幸亏在算计您，我们不敢休息。
9: 辛苦了，
8: 不辛苦。

0: そこにはそんな年の者がいたか。
1: はい、あの家はちゃんという家で、年頃の息子が一人います。
0: ほう、はい、
1: あっ

0: 何が。
1: 結婚式にさらばするぞ。すぐに兵を連れて奴らを捕まえてこい。
0: はい。
1: 来い。
0: はい。
2: 隣の家を調べる。行くぞ。
3: はい。はい。
4: 有人发现咱们了，
5: 什么？
4: 快把这义正服换了，快醒醒！
5: 好，
4: 黑的还有鞭炮吗？
0: 有，
4: 赶紧挂门上打。
0: 是，
5: 快快，天哥，
4: 小布，
5: 上你这边上来。小布，上，
0: 快点！
6: 起来，
7: 快点！
6: 上，
8: 哥哥呢？
9: 上，阿强上，
6: 上，
8: 哥哥呢？
10: 上，
11: 小布跟上，快走，
4: 冲！
10: 走，
4: 走。
9: 走，站站
6: 站，
4: 快进来！
9: 司令，
4: 快走，快！
0: 快拉了，赶紧撤！
4: 不掩护，
0: 快点撤！
12: 梁飞，
0: 好了，
9: 司令，
4: 司令，司令，
13: 喂喂
9: 喂喂！
1: 看看是你们硬还是花岗岩硬。

0: 鉱岩に塞がれ、火薬市場の痕跡もあります。
1: なるほど、花崗岩を砕くために爆破したのか。花崗岩が我々の味方をしましたね。
2: ああ、奴らはこのまま引き下がらんでやろうな。
3: 要是不信任我们，就别让我们来天津。
4: 你就别冤枉他了，看他那样子，自己还蒙在鼓里。你说，会不会是上次我遇到的那个人？
2: 你
4: 设的局啊！
5: 要是这样，说明董鹏已经真的不信任我。我们再不动手，杀我的人该来了。
6: 昨日，白玉寺巷子周公馆邻舍发生爆炸。据知情人士透露，此次爆炸与重庆方面刺杀华北商界联合会主席周玉涵有关。军方现在正全力。
7: 哎，这小子还真敢干。那户人家呢？
8: 在紫竹林，我给找个宅子。
7: 赶走。给点钱，让他尽快的离开天津，要不然我们也脱不了干系。
8: 您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7: 那个梁飞现在在哪儿啊？
8: 反正他还欠咱10万块钱了，我一定把他找回来。
7: 哎，咱们还差他那点钱吗？我倒是希望他尽快的离开天津，免得给我们招惹是非。
9: 郑雷，你说那小日本那狗耳朵怎么那么灵啊？那么远就听见了，
10: 都怪我！要不是我让小包加大炸药药量，那鬼子也不应该发现。
11: 怎么能怨您呢？怨就怨那股黄光炎，
12: 炸了2回，瞪眼没炸开。这看见石头，
9: 哎，就是！我告诉你啊，等着把鬼子赶出去之后，我挖地3尺把那石头弄出来，我刻上2个字，汉奸石。
13: 3次。
9: 哎，不管几个字，反正我就刻上那3字“汉奸石”了。
4: 昨天晚上可真够悬的，要不是梁飞斗个心眼，咱们现在就被小鬼子给包圆了。
10: 更可气的是，小鬼子真动怒，昨天晚上把周公馆周边的老百姓抓了不少，挨得近的全都给轰走了。
9: 哎，那个小日本，你等回头我弄死他们去！
10: 行了行了，
14: 你弄死谁呀？
9: 哎呦！
14: 都在这儿呢啊！
10: 来，让
14: 哎，我刚才啊，又到周公馆旁边兜了一圈，小鬼子眼睛忒尖了，又盯上我了。于是我就带他们到南市逛了一圈。来，看我给大家带什么了？赶紧吃，赶紧吃，赶紧吃！
9: 我说梁飞都什么时候了啊？啊，你还想着吃？郑雷，你说说他什么时候有正经的？
4: 小鬼子扩大了防卫范围，就咱们在天津的人力和物力很难再靠近中公馆。
10: 报纸上也报道了咱们昨天的事儿，现在的形势对咱们很不利。
14: 有什么不利的呀？报纸上不都说了吗？重庆方面干的。啊，当然了，要是成功的话呢，就我干的。
9: 来，你吃点啊！我呸！哎嘿，现在都这样了，还怎么成功啊？
4: 杯子，
9: 你看他又吃又喝的，这
14: 听命令。
4: 下一步呢？准备怎么做？
14: 下一步，哎，还没想好。
9: 你看，我就知道他还没想好。
14: 没有，来来一起吃啊，媳妇儿。
4: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14: 开玩笑不让啊？
4: 梁飞，10号之前必须毁掉 DF9，这是任务。你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吗？
14: 我知道这回计划失败了，大家心里压力很大。我不就让大家放松一点？
15: 但仇有用吗？
14: 如果仇有用的话，我天天和大家伙在这一起仇。
15: 吃点东西吧。
4: 嗯。

0: 小姐，小姐，小姐，没事吧？我没事。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你看，哦，我没事，我没事。
1: 我叫个车子就好了。哎，黄包车！哎，来了来了。
0: 先生，我先走了。
2: 先生慢走。
0: 去黄包道。

0: 好不容易得到的文件，那臭小子身手还真不赖。
1: 你能判断他的身份吗？
2: 不像是鬼子，暂时也不像我们的人。都说秦大文是客栈局的第一杀手，但是我看此人啊，很要对胜。
3: 如果不是董鹏的人，会是谁呢？
4: 给重庆发份电报问问不就知道了。
1: 如果我们不能完成任务，我们就要死在天津。这时候董鹏是不会理我们的。
5: 这是我能找到的周玉海身边人的所有资料，大家看一看。
6: 盖儿，小飞，你也看一看，这些都是周玉海身边人的资料，看看有没有突破口。
7: 哎，我们都在这想招人，你干啥去了？
5: 演讲稿，8日，利顺德大饭店，周玉海的。
6: 哎，这月8号，周玉海要在利顺德大饭店讲演。哎，你给念念。
4: 汉奸的稿子，你那有什么好念的？
6: 我让刘景瑜同志，你给念念。
4: 要念你自己念。
6: 遵命。

0: 皇军诸位将官，
1: 各位天津工商界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
2: 啊，这边你有掌声。

0: 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十号之前取我周玉海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亲善之大好形势。
1: 哎呀，能不能不念了？这我受不了，受不了了！
2: 黑子。
1: 全都疯了，
3: 黑子，别这样。
1: 你说你怎么能读那东西呢？啊，你不恶心啊？我都恶心死了。
3: 小点声。
1: 呸！
4: 你也是很好啊，他就是语速快点啊。
3: 你们俩这是搞什么？
0: 政委，如果我没有猜错，梁飞是想在周玉海演讲的时候采取行动。
5: 哎呀，
6: 不愧是延安来的。高屋建瓴，
4: 来了，言归正传。
6: 周玉海的演讲时间大概是12点，在第七个自然段的时候，会有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记者也会拍照，
5: 所以这儿是我动手的最好时候。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咱们怎么进去？就算得手以后，怎么离开？
3: 是啊，梁飞，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得谋划好，不能蛮干。
1: 我跟你们说啊，谁再念这个破玩意儿，我就走，我就回山上，我去找队长。
2: 黑子，
1: 什么玩意儿？
2: 黑子，你少给我犯浑，坐下。
7: 同志们，时间紧迫，
8: 今天曲孝江的手下找过我说，曲孝江知道昨天爆炸的事之后非常不满意，你说会不会？
6: 不会，他要是想出卖我的话早就张嘴了。江湖人有江湖人的规矩。
0: 老蓝，
9: 哎，
0: 梁飞想在3天以后在绿顺德大饭店采取行动，你让天津的同志打听打听，看看咱们怎么混进会场，还有武器怎么运进去，最重要的是咱们怎么离开。
7: 好，这事我去办。
1: 啥？演讲的时候在会场上动手啊？那咋可能呢？
6: 怎么就不可能？往往不可能中就存在着很多可能。啊！我们要在蛛丝马迹中找到那一丝的机会和希望，然后不断的扩大，这能把你说那种不可能变成我说的这种可能。当然了，能不能寻找到蛛丝马迹呢？这是因人而异的。你比方说这些汉奸的资料，我们虽然不喜欢，也要研究，对不对？说不定呢就能找到。
1: 哎，这，你说半天不就是想说你比我聪明吗？
6: 哎，谢谢你这么认真。
1: 我
6: 不服啊！哎，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10: 问你，你说在这个世界中，谁是最了解周玉海？
1: 你呗。
10: 哎呀，太抬举我了。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玉海的人
6: 是他妈。
1: 他妈死了。
10: 对，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玉海的人
6: 是这个。
3: 窦小凡。
0: 窦小凡，周玉海的情妇。
1: 你凭啥说他最了解周玉海啊？
10: 当你娶媳妇了，你就知道了。
6: 啊，头儿，我说的对吗？
0: 我怎么知道？
6: 想知道吗？晚上跟我走一趟。你闭嘴。
1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

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

0: 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十几分钟的时间，肌肉用。

0: 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

0: 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 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

0: 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去看看。
1: 德彼得，
2: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让他们闹吧。小凡应付过来的。
3: 杨飞，
4: 没事，大家跳舞啊！大家尽情跳，没关系的啊！好，我跳了。

0: 兄弟，锤的不错呀，在哪儿学的？
1: 巴黎。
0: 巴黎。
2: 哦，没去过法国，不错。
0: 哦，他是法国人，名字叫亨利。

0: 幸会幸会，
1: 兄弟，咱们这个时候回国呀，这儿正在打仗啊，
2: 欧洲打得更热。那些该死的纳粹，他们就是混蛋。
3: 所以啊，躲在租界也不错。老板，你想啊，你的生意这么好，还不是因为外边打仗？
1: 有道理，有道理啊！来，喝酒。

0: 说什么呢？这么开心，
1: 敢跟日本人叫板，胆子挺大呀。
2: 今天这位先生给你解围。哎，对了，我还没问这位先生贵姓啊。
3: 哦，免贵姓王，三横一竖的。
2: 小凡，你要陪王先生多喝几杯啊，人家今天毕竟为你做了一次护花使者呀。
1: 那当然了，王先生。
3: 王先生，三横一竖的王。
1: 王先生，今天想喝什么酒，全算在我头上，敬你一杯。

0: 今天喝了不少了，王先生，能送我回家吗？
1: 这是我的荣幸。
0: 莫哲，
2: 哎，
0: 天气这么好，能陪我走走吗？
1: 好啊。

0: 身手挺好的，谢谢。你挺像我一个朋友。谁呀？
1: 周先生吗？
0: 大家都说你跟他，你介意吗？
1: 哪有？

0: 进去坐会儿。
1: 下回吧。
0: 行，那就谢谢你了。

0: 哇，喝了多少这么大酒劲儿？喂，站稳点，站稳点。喂，这位你看看他喝成这样了都。
1: 窦友文，好，就言谈举止就优雅，然后身材就特别婀娜，就好。
0: 你看看，我就说他喜欢这破玩意儿吧。
1: 喜欢，特别喜欢。咱们这条线索就选对了。
0: 我呸！你也不嫌恶心，起来，你离我远点。
2: 演的还行啊，恶心吗？
0: 哎呀，
2: 谢谢，知道喝多，怎么样？哇，这男人一旦喜欢上女人呢，就会把魂儿都附在她身上，等风头一过，立刻就会去找邓小凡。我跟邓小凡混熟了以后，说不定能查到周一海的情况。

0: 周玉海今天要离开周公馆去参加一个活动，现在我们就要去执行党国交给我们的重任。如果哪个人敢临阵脱逃，不但你们的家人性命不保，就是逃到天涯海角，董局长也不会放过你们。我希望各位还能够活着回到重庆，但那时候可能就见不到我胡克了。这次行动由我、凯文、彩霞分别带三组人，在规定的时间向周公馆发动攻击，大家分头做准备吧。
1: 是。
0: 凯文、彩霞，你们留下。
2: 我会为党国尽忠的，就别嘱咐什么。
0: 二位，虽然此去九死一生，但我希望二位还有我能够活下来。
2: 什么？

0: 这些画都是你画的？是我画的，当不了大雅之堂的。
1: 窦小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佩服。王先生是去过欧洲的人，眼界一定是在小凡之上，你就别取笑我了。客气。
0: 谢谢。哦，忘了请问王先生的名字了。
1: 文清。王雅这个名字，难怪王先生这么有情调。名字是爷爷给起的，可能有某些期许吧。哎，窦小姐。嗯。
0: 我冒昧的问您一个问题，看你的生活条件也不错，为什么要当歌女？嗯，
1: 原谅我的冒昧。
0: 家境落魄，父母双亡，只有当歌女才能养活我自己。你看到这屋里的一切。
2: 除了这几张油画是属于我的，剩下都是周月海的。我不过是寄人篱下罢了。
3: 老赖了，老赖了！
2: 两边静音啊！
3: 刘姐已经找人核实窦小凡的身世去了。怎么了，老赖？
2: 刚刚得到消息，周月海木城车去日军司令部赴宴。 这可是他这个月头一次出门啊，说不定啊，真的是个机会呢。
4: 真的？好啊！哎，那个政委，我觉得咱们。

0: 啥事也不光指望着这个梁飞，对不对？那个，你看他一天没正形了，反正杀鬼子咱有责任。这样，让我去，我去执行任务。如果我完成不了任务，我捆上一身那个手榴弹，我跟鬼子同归于尽去。
1: 胡闹！你的命就这么不值钱？要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周瑜还活不到今天。
0: 你是要过过脑子？
2: 咋没过脑子？
0: 你说。 周瑜还没有任何来由吗？突然出门呢，就是为吃一顿饭？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既然梁飞选择在周瑜海演讲的时候再行动，咱就不能打草惊蛇，要按计划办，不能轻举妄动。
3: 不是，政委，
4: 你要冷静。
3: 这个房子是周老板的，他对你这么好，他舍得让你去当歌女。
4: 有我这么一个红遍天津的歌女做情人，她带出去脸上多有光啊！要我说呀，你们男人都一样。嗯。有了钱，谁不金屋藏娇呀？哼。等看腻了，我们在你眼里就什么都不是了。
5: 看来啊，周老板很喜欢你。喜欢我几个月都不来看我，
4: 说什么重庆方面要暗杀他，我就不信了，连见面的时间都没有吗？不过是给自己寻欢问柳，找个借口吧。哼，
3: 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是这样。

0: 那文清，你是这样吗？
1: 咖啡不错，很纯正。
2: 喜欢可以常来喝呀。
1: 那不敢，万一哪天周老板托人家回来，多尴尬。
2: 我怎么觉得你对他很感兴趣啊？
1: 是啊，羡慕，羡慕他捷足先登，获得了你这位家人。
2: 何必羡慕呢？现在也不晚呀。
3: 哼。哎呀！哎，
1: 没事吧？
2: 烫着了。
1: 我看看，我看看。对不起，对不起，哎，对不起。
3: 亏你还从法国回来的，一点浪漫都不懂。
1: 嗯，不是，主要是他盯着我，我这心里边不踏实。
2: 这回踏实了吧？我就不信，你过来找我，只是为了找一个有缘人，就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1: 咖啡，只是为了咖啡。
2: 口是心非。

0: 喂，行，我知道了。
1: 怎么？
0: 今天要排练一首新歌，让我给忘了，乐队在等我呢。
1: 哎呀，那行。我下回再来。
0: 今天就先饶了你。

杀周一海，跟我走。

0: 周公馆出事了，血流成河了。
1: 什么？
2: 血流成河？
0: 那个，我不是一个人跑周公馆去了，没想到那儿有埋伏，鬼子都在那儿，打成一片了都。

0: 政委，我两位开门。
1: 政委，咱暴露了。
2: 暴露了？谁暴露了？
1: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大爷吧。
2: 啊，收拾东西，撤。好。

0: この二人見張ってろ。またついてこい。
1: 妈呀，太悬了！
2: 残航，景一同志没回来呢。
3: 这样，支柱，你们跟着老蓝先撤。下午4点，太和礁桥头汇合，景一交给我。
4: 我也等着。
3: 别闹，
5: 好，小心点。
2: 站住，
5: 我们走。

0: 家人们，今天带大家来到一个天然牧场——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嗨，大家好。
1: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里面请。
2: 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
3: 哇哦，谢谢谢谢，
1: 欢迎您的到来，
3: 谢谢。哇，这么多好吃的呀！
1: 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特色美食。
0: 哇，是什么呀？
1: 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特色红烧牛掌。
2: 牛掌来喽！
1: 哇哦！
0: 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太好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4: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0: 这个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4: 可以啊。
5: 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0: 大家看呀，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4: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所以我们的牛肉是不膻不腥，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就是牛蹄儿，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4: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0: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4: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8袋只需199。
0: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4: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4: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8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4: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

0: 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四袋上来。拿四袋干嘛？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
1: 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啦！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1199，买8袋送8袋。 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今天我们深入稻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3: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都是用我们草原的小黄牛制作的，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儿。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
1: 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今天我们在草原上现做现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儿，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只有来到草原，才有这么高品质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蹄；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
0: 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猪蹄儿啊，大家可能都吃过，但是啊，我敢保证大家不一定吃过比这猪蹄儿还要好吃的牛蹄儿。 更没有吃过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2: 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比猪蹄儿肉多，而且都是脱骨制作，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所以说呀，这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2: 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
0: 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2: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
0: 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儿。
2: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0: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
2: 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但是牛肉、猪蹄儿大家都吃过。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 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0: 但是呀，

0: 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四袋上来。
1: 拿四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我们栏目组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13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为什么我们要把牛蹄做成酱香脱骨牛掌？草原的生活要比城市差，到了冬天气候特别寒冷。
0: 我知道啊，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您真的应该尝一尝来自草原的脱骨酱香牛掌。
1: 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我们都是真材实料脱骨制作。
2: 牛掌富含丰富的胶原蛋白，吃起来软糯好咬，入口即化，营养丰富，经济实惠，是咱们长辈们的好选择。
0: 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诱人了，大家看呀，这炖的呀烂烂乎乎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太好吃了，软糯好咬，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吃起来太过瘾了。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1: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特别过瘾，
0: 是烂烂乎乎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1: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看一看。
0: 这一袋呀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8袋只需199，
0: 就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1: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1: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8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

0: 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1: 好消息，好。

您再送您四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599，不要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599，不要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

0: 都市者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高景衣，元妃，不对，不对。
1: 全都死了，就剩我们三个活着回来了，全死了！
2: 能捡回一条命已经是不错了。
1: 胡哥，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今天这是个陷阱？说！
3: 凯文，
1: 别胡说，你坐下。
3: 情报是周公馆的线人提供的，你都看到了，鬼子有准备，所以才导致我们行动失败。可见线人已变节。
2: 这事情很简单，
1: 你不要想的那么复杂。
4: 给重庆发报，就说今天的行动，特战局天津站阵亡23人，全军覆没。
1: 是。23个人，那是23个兄弟！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杀周玉海，没有人。

0: 黑子，不是我说你啊，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累赘，大累赘，还独闯周公馆。哎呀，哎，你到底是孙悟空啊？九天揽月。我告诉你，你死了不要紧，别把我们大家伙牵进去。
1: 不是你说什么呢你？
2: 黑子自己知道错了。
0: 您也是，护犊子，你怎么不拴着他呢？
1: 不是你说啥？拴谁呀、啊？你把我当牲口呢？
0: 你就是头猪！我跟你讲，我现在恨不得把你切碎了吃进去，拉出来。
1: 不是你再给我说一遍。
0: 拉出来，提手往家一立，拉出来。
3: 行了，你发那么大脾气，对你伤口不好。
0: 什么好不好啊？我跟你们说，我也想明白了，老子不干了。
3: 哎，
4: 静音，你来一下。
0: 国民党什么意思啊？耍我吗？写信让我们来天津，一点诚意都没有。
1: 意味着？我告诉你，俺早就看出来他是涮你的。不是杨飞，你以为你是谁？你连个小队长都不是，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
5: 飞哥，你再激我，我就把你当臭脸蛋捏死你。
1: 嚯，还捏死我？来来来来来来，来出去试试啊！你起来出去试试啊！
2: 飞哥。
6: 重庆方面说，
3: 十号之前必须杀死周玉海。这都几号了，接连失败，他们能不着急吗？国民党内部现在非常混乱，这次的失败就意味着他们试图断送。
5: 他们这样会打乱我计划。
0: 把我当什么了？哦，一边请了我梁飞，一边自己行动。
5: 什么意思？藏一手，老子不干。
3: 你，
0: 黑子。把门给我关上，
5: 老子休息。
1: 我还给你关门，我你不干了，我也不干了。
0: 報告します。

0: 这些人会是谁呢？
1: 要我说呀，哎，事情都发展到这一步了，咱赶紧打道回府走吧。
2: 不行，没有上级的指示，不能擅自行动。
1: 哎呦，我说振伟，咱还等啥上级指示呢吗？你现在看啥情况了？这国民党不光把梁飞给耍了，把您都给耍了，咱在这干啥呢？瞎等犯傻呢？
3: 同意。
4: 那现在
1: 这就对了。
2: 你们两个伞兵游泳呢？
4: 游什么泳啊？还跑步呢？哼，老子说不干就不干。
2: 你就这样执行上级的任务？
4: 什么上级啊？咱就是国民党的伙计，他不相信我，老子还不稀罕他呢。
2: 你真要走？
4: 那推上我身上，说走就走啊？
5: 我是看明白了啊！你说我这回死了，我连个烈士都算不上，我当什么二傻呢？
1: 要我说，咱就不应该来这天津。你看这人多的密密麻麻，看着我眼都晕。
4: 说的对，走。
2: 梁飞，我问你，你是不是害怕了？
4: 害怕？我长这么大，我还真就不知道害怕这两个字怎么写。
2: 那既然没有害怕，你为什么要借口离开？
4: 为什么？那他为什么擅自行动呢？不相信我们就是。
2: 就是什么？闭嘴！
4: 对，你先把嘴闭上。各位，你听我说啊，国民党这么一弄，日本人的防守肯定更严重，我怎么办？
6: 咱没接到上级的指示，毁掉 DF9 的计划就不能变。
4: 没事，刘静怡。
7: 我开了个会，回来晚了，你周末吧。怎么了？
4: 指什么指？亮杠了。
8: 黑子，
9: 过来一
4: 下。哦。
5: 还指？
2: 你好好想想吧。

0: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这样好吗？
1: 伤口还疼吗？没事，擦伤。
2: 这次咱要再偏点啊，你就搁在那儿了。谢谢你啊，要不是为了救我，你也不会受伤。
1: 我这……
2: 我想，就算是黑子在那儿，你也一定会救他的。
1: 那肯定的。
0: 说不准就反正……行了，别拐弯抹角劝我了。 说不干就不干，
2: 也好，你的决定是对的，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

0: 我跟你说啊，你还真就别僵我。
1: 打算什么时候走啊？我给你买票。
0: 你说呗，你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1: 好，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
0: 法国。
1: 我给你订明天一早的票。
2: 哎，等会儿，
0: 你就真打算把我打发走啊？
3: 当然了，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我们只能另请高人。
2: 等会儿，我这么跟你说吧，只有我能完成任务。
3: 你也太高估你自己了吧？
0: 什么叫高估我自己？
2: 我说到做到。
4: 不是梁飞，你跟你一个女人，你好什么好？
2: 那你跟一个女人是你啪啪啪啪什么本分？
3: 就你这样也没法用你。
2: 怎么了？我对她这样，我又没对你这样。
3: 你不团结协作，你一人单枪匹马不可能完成任务。
2: 怎么不可能完成任务啊？谁贴的告示？谁杀的小野高大侠？谁把刀挂墙门上的？
3: 行了，你杀的都是无名之辈。周玉海他不一样。
0: 刘景怡同志，那我这回就给你杀一个有名之辈。
3: 行啊，那你还走不走了？
0: 激将法挺成功啊，我这是将计就计。谢谢你给我一台阶下啊！吃什么呀？
5: 特战局现在就跟疯狗一样，不达目的不罢休。听说已经死了20多人了。
6: 为了一个周玉海，值得吗？
2: 他们觉得不值，也许重庆方面觉得值呢。
5: 还不是怕老蒋怪罪下来。重庆方面可是说了，在10号之前解决周玉海的事儿。眼看日子近了，那个周大白话还在那瞎白话。
7: 说什么呢？说得这么高兴。
5: 正说你们女人呢。
7: 你们这些男人呢，要不然呢就是说些打打杀杀的，要不然呢就知道谈女人。什么时候能够正经点啊？
5: 哎，这是你出的吧？
2: 哎呀，今天这手气啊，哼，真是背。
7: 手气不好就别玩了。文清，陪我跳支舞吧。走嘛！
2: 嗨，小凡，我这是输着呢，要不你帮我打两把，捞捞本。
7: 替你打可以，咱俩得先说好了，赢了算我的，输了算你的。怎么了？
2: 输的太多，心里边疼。来，
7: 看我给你赢回来。
5: 小凡，你怎么样？
7: 又不是没玩过，洗牌吧你。

0: 情况没有变化吧？
1: 我可能暴露了。
2: 啊？
1: 没关系，没事，哥。
2: 你倒是把话说完，到咋回事？
3: 怎么回事？
1: 窦小凡摸到了这把枪，但是他没揭发我。最可疑的就是他当时的反应，镇定自若，不像一般女人的反应，一看就是受过专业训练。你跟我说他跟周玉海的关系非常密切，要照这么看的话，他很可能为日本人服务的。
0: 既然暴露了，鬼子为什么不跟踪？
1: 这也正是鬼子的精明之处，他知道我们所有行动都是奔着周玉海来，所以他们只需要埋伏在周玉海的周围，等我们出现。

0: 小凡，皇军交代你的都记清楚了。我记住了，可是我还是有点害怕。有皇军保护你，不用怕。如果他心里有鬼，他可能再也不敢来了。退一万步讲，他若真是国民党派来的，也是为了对付我，不会对你下手的。
1: 不管怎样，
0: 你要先设法稳住他。我马上安排人去查他的底细。
2: 行，我记住了。

0: 何野菊，是不是马上派人到窦小帆那里埋伏？暂且不用，我担心他会出事。你知道他对我很重要。
1: 可是他只是一个中国女人而已。你不了解他，他帮了我不少忙。请你放心，他们不会对他的手，他们不会那么优秀。
2: 他们的最终的目的还是您。我们断定，明天的集会，他们一定会动手。周玉海每次开记者会，这记者都会被请去。这里面有晚报的记者、商报的记者、晨报的记者、每日新闻的、黄浦江边的。
3: 嗯，你别说，这个人倒有点像你。嗯，这是晚报的记者聂小龙。说说他的情况。
2: 晚报销量很大，每天都有十几万份，每次有记者会，他都必到。
3: 哎，别说哈，眉清目秀，玉树临风，有几分姿色，挺像我的呀。就他，
4: 哼，像我。
2: 这上面有叶小龙的办公室电话、家庭电话，下面是他们家地址。哎呦，有个人来呀，那您
3: 请坐吗？下面怎么办？
2: 大家都坐。你代替叶小龙去，只能一个人进去。里面戒备森严，就算你得手了，怎么出来？
5: 说实话，怎么出来我还真没想。
6: 当然进去了，完成了任务，不就比那些草包强吗？
7: 亚飞，你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你胳膊上还有伤呢。行了，这都别想了，想来想去，我这都快睡着了。我都这样，那我去，这次出来是我惹的麻烦，我负责，我去执行任务。 你们看着我干啥？ 不是你们不相信我能完成任务是吧？
5: 相信，你完成的很好。前两天你不把那鬼子正好招我们家门口来了吗？现在不提那事儿，现在说的是毁掉
7: DF 9的事儿。我告诉你啊，大不了捆一捆手榴弹，我跟他们同归于尽了。我看行。哎，你说特战局的人怎么没想到这办法？你啥意思啊？行了，里面戒备森严，肯定是要搜身的。你没有武器，怎么完成任务？
2: 老板，能不能想想办法，让咱们多混几个人进去？五大道那片地儿都是外国租界，鬼子又多，再加上明天那种情况，难呐。曲小娇会不会有办法？
8: 找他，
2: 哪怕是动动点武器呢？
3: 我看行。
7: 既然这样，窦小凡那儿，咱是不是就不要去了？当然，
3: 不是，我看就别去了。他是为日本人做事儿，
7: 找他不找死去了吗？
3: 不去，不去，不去。不去的话，鬼子会有所警觉，说不定会影响这回的行动。
2: 可是你去。

0: 有危险。
1: 也未必。你想啊，鬼子这两天没抓我，说明他们想稳住。哎，我们正好可以靠这次机会将计就计，稳住他们。
2: 恭喜发财！
3: 恭喜发财！
2: 恭喜发财！说呀、
3: 啊！恭喜发财！
4: 那个梁飞又找上门来了。
2: 炸房子那个事儿我还没找他呢。
5: 大爷，哎呦，神清气爽！您这是有什么秘籍吧？
2: 托你的福，房子炸了，鬼子也盯上了，我能不神清气爽吗？我还要长命百岁呢。
5: 您呢，就当是为抗战做的贡献吧。
2: 这位小姐是？
5: 她是我同事。
6: 许先生您好，我姓刘。
2: 啊，好，请坐，请坐。
4: 梁英雄，刘小姐，八爷是看在为抗战出点力的情分上，帮你们在周公馆租了宅子，而且你们还打扰了鬼子，把房子还给炸了，这事儿有点说不过去吧？八爷这几天正愁着怎么圆这个事儿。
6: 八爷，这件事情呢？
1: 你先别解释。这件事情呢，这样啊，这房子呢是八爷出面租的，不假，但咱有言在先呢。我欠八爷10万块钱大洋，哎，这就不是帮了，这是生意，是生意嘛，就都有风险，是不是？谁听说过只赚不赔的买卖？哎，况且你刚才说的怎么把这事儿圆过去啊？你说鬼子进中国这么多年，八爷在天津这么多年，哎，八爷不依然是呼风唤雨、雷打不动吗？就为这点小事，鬼子犯得着难为你吗？
4: 梁小姐，你们今天登门造访不是为了说这些吗？
1: 还真是，我今天来呢，真想请八爷帮我一个忙。
2: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一直帮忙帮你到底呀？
6: 八爷，您能在江湖上立足这么多年，靠的是什么？是义气和霸气。现在，小鬼子在咱们中国祸国殃民。很多有骨气的中国人都主动参加了抗日，我想依您的性格应该不会坐视不管。
2: 还是这位小姐说话中听。说吧，什么事？
6: 今天晚上周玉海会在利顺德饭店开一个演讲会，我们
4: 对刘小姐，爱莫能助，爱莫能助。至于你们怎么杀周玉海，那是你的事情，我们无心过问。
1: 哎，八爷，还没说。很简单，国怎么进去，我有办法。但是他怎么进？我想八爷您有办法。
6: 八爷，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拜托了。
1: 难道除了周先生就没人给你送花吗？
6: 除了玉海，没人给我送花的。
1: 喜欢吗？
6: 喜欢。
1: 不值钱的东西。
6: 谁说的？我觉得鲜花比那些金银珠宝可强多了，那些东西太俗。谢谢你，让我闻到了久违的味道，我都不舍得让你走了。

0: 为什么对我感兴趣？
1: 因为你和别人不一样。
0: 哪不一样？
1: 男人看女人有两种眼光，一种是欲望，他只想占有你；另外一种是怜爱，让人觉得温暖。你就是这种。
0: 谢谢。
1: 你喜欢我吗？
0: 当然。
1: 你还在等什么？
0: 韩，其实呢，刚才进门之前，我对自己还是信心满满的。但当你玉海那两件脱口而出的时候，我这信心全没了。疼，这儿疼，你得给我时间康复。
1: 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0: 是的。这样，我希望我下回来的时候还能像今天进门之前一样信心满满。
1: 下回是什么时候啊？我怕过了今天明天我就没机会再见到你了。
0: 要不这样，明天晚上。
1: 明天晚上？
0: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美。
2: 周玉海的演讲时间是12分钟到15分钟，演讲开始以后，咱们可以通过电台来收听演讲。
3: 梁飞，你需要在演讲的第10分钟动手。你动手以后，我们会在外围有所行动。我计算了一下，我们大约可以坚持5分钟。5分钟以内，你必须从里面出来，与我们在这里汇合，然后咱们一起向海河方向突围。如果5分钟你没有出来，
0: 不用等我，你们直接走。
4: 梁飞，还是那句话，任务重要，命也重要。要是没有机会，咱们再想办法，别硬拼。
0: 嗯，政委，我也还是那句话，就算死了，咱也得完成严安交给的任务，不是吗？
5: 活了，哎，咱。

0: 品牌法兰驰金钻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表被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可以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4: 我一直想戴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驰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0: 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1: 这16.8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纯金钻表，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纯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知名品牌法丹驰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法丹驰金钻表作为品行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抢到就是赚到。
4: 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3: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5: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4: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就能够马上拥有。
3: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4: 千真万确，设计时尚美观，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5: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3: 对，
5: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4: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3: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

0: 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抢购法丹值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池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可算让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着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多喜庆啊！我太高兴了。
3: 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4: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池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池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5: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4: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这法丹池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
6: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 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5: 哇，我们的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3: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4: 是，对，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3: 对，
4: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领取。
5: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3: 对，
7: 周总，
5: 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4: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3: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5: 对
4: 对，法丹驰金钻表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8: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5: 当然是真的。
8: 我之前逛商场，一块都要2000-3000块钱的，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4: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驰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8: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4: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8: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4: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8: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5: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

0: 档，且一盘冰大提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南屿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雍智基金，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日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店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南屿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2: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2: 我之前逛商场，一块都要2000-3000块钱呢，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3: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石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石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2: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3: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2: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3: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1: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南屿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这里是海南卫视。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哇，这可以呀！
1: 杨飞，完成任务，我们一起回济南。
2: 哎，别啊，我可要去延安。

0: 这次我真服了，你这可是单刀会啊，像咱们山东汉子，够爷们儿。
1: 不记了。
0: 服。
1: 哼，那就给我记住了啊，在门外等我5分钟，少1分钟，扒了你皮。
2: 你开啥玩笑？你别说5分钟，你不出来我还不走了呢。我那皮你随便扒。
1: 行了，时间差不多了。
3: 行，出发。这么着，任务完成以后，咱们大家洗澡。
4: 高斯，开门！
5: 5分钟啊！
0: 不是5分钟，10分钟我都等。
6: 亚飞，当心点儿。

0: 哎，
1: 晚报叶小龙吗？
0: 啊，对，我是。您是哪位？
1: 不要问我是谁。在家好好等我们，我们随时接你参加记者招待会。
0: 啊，好，我等着。

0: 先生，您是情报处的。来，请坐。来，叫什么名字？叶小龙。
1: 一会儿就是你要参加发布会是吗？
0: 啊，是。刚才主编刚打过电话。
1: 我就是例行公事，问几个问题，问什么说什么，应该说的别说。记者让拿来看看。

0: 参加记者会还要带什么东西吗？
1: 不用带什么东西。嗯。
0: 你跟其他报社的人熟吗？
1: 熟，都挺熟的。
0: 那每回来接你的人都一样吗？
1: 这每次来的人都不一样，不一定。
0: 行了。
1: 您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0: 煞鬼子的。这样，兄弟，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1: 什么？
0: 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0: 然后还想当汉奸是吗？
1: 也不是，他们知道会杀了我的。
0: 杀了你，光顾着自己，不顾着别人啊？
1: 你可是
0: 没有可是，对不住。
2: 你就算了，您的演讲是福田司令官很满意。
3: 我的演讲词再好，也需要军方在战场上的胜利来配合。如果这个 DF9研制成生化武器，我们大日本帝国将所向披靡。
2: 演讲结束后，我们就送你向火车，立即赶往满洲。
3: 这么急？

0: 吃下你的联系告诉我，我们必须确保您的安全。
1: 好吧，今天的演讲，我要让重庆听到我的声音。

0: 我要什么替身？只要是传出去，岂不被人耻笑我是个怕死鬼？那我周玉海可是颜面扫地了。此事不妥。舅桑，今晚的演讲，敌人一定会出现。 如果您有什么意外，我们帝国将颜面扫地，我们都不好交代了。请原谅，我们为了您的安全，济南万少林代替您出现。
1: 何彦君，今天晚上的活动很重要，福田司令也会参加，各路记者众多。
0: 电台也会播出演讲，让替身出面。不太好吧？福田司令官不会出面的，但是下属一定会出现。就算，请你放心。小林早已经接受了专门的培训，你的演讲词他可以倒背如流。 可能会比你的眼睛窄。小林，你去准备一下吧。

0: 有余殿下，昨日之败乃特战局成立以来从未有过之耻辱。十日前不除周玉海，就地自裁，武艺无颜面对委员长董鹏。
1: 就地自裁，董局长说的轻巧，让他自己来看看。
2: 任务一再失败，董鹏已经对我们失望至极。
1: 我可没工夫陪着他们死，姑奶奶过两天就会上来。
2: 你认为你走得了吗？你应该知道擅自脱离特战局的后果。
0: 主任，周玉海今晚在利顺德演讲，我们要不要行动？
3: 我们都已经这样了，还能把他怎么样？
2: 周青，这些日子确实辛苦你了，你先回去好好休息。

0: 杀不了周玉海，我们只能亡命天涯了。周青了解太多，我不能留活口。
1: 还是谷主任想的周全，是吧，凯？

0: 台湾们，他妈也打，我真是跪着打。哎，
1: 我这有个痣。

0: 像极了，不知道他演讲的时候像不像我。应该没问题。你需要配合的是，将你的演讲表达习惯交给小林浩，你可以在演讲稿上标出来。警卫的这么周密，你真的认为敌人有机会吗？可以这么认为，但是作为情报处长，不能不防。
1: 还有几个小时就有17号了，我不能让你在这个时候出现意外。
0: 他的形象没问题，可以以假乱真。但是我提醒你，我的声音，他能模仿吗？大家都很熟悉我的声音。
1: 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到了，保重，天意如风。我们找了一些可靠的机甲先进了。
2: 提前早逝。可以。那，就算，请准备一下吧。报告します。
1: 入れ。
2: 所长，記者たちが集まりました。入場させますか。
1: よし、中に入れろ。 万が一のために身体検査、奴らの身元確認も忘れるな。はい。あ、それから、俺の言ったものは用意はできたか？はい。鉛筆はすべて半分に先を尖らせていません。失礼します。
3: 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
0: 搜身是吗？凭什么呀？我们可是记者。
1: 这是司令官的命令。
2: 你们一天天都挺忙的，上班什么呢？这是。
3: 真没听说过记者还在搜身检查。
4: 证件呢？
5: 挺贵的东西。
4: 走。
6: 干什么？

0: 你这吃亏了啊！我要是个女的就好了。看看啊，这么短，怎么使？
1: 真是草木皆兵，他真的叫什么事儿？
2: 对对对啊！
3: 各位，你，请给我来会前单独采访周玉海先生。
4: 我们怎么办？

0: 周老板，您好，您今天的演讲将会通过电波传递到全中国，请问您有什么话要对重庆方面说的吗？
1: 蒋介石螳臂当车，玉海呼吁重庆方面放下武器，与大日本帝国合作，共创大东亚共荣。
2: 周公馆。

0: 昨天发生了枪战，听说死了很多人。周先生，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详细情况呢？
1: 又是特战局来骚扰鄙人，周某愿以德报怨，呼吁双方不要再兵戈相见。
0: 周先生，重庆方面说十号之前要除掉您，您怎么还敢在这个时候参加公开活动？您不怕有危险吗？
1: 开玩笑，这里是天津，是日中共治的模范城市，你未必对这里的治安太悲观了。
2: 哎，周老板，哎，那个再问一下。
3: 诸位记者朋友，晚宴后你们会有时间向周先生提问，现在请见谅。
4: 啊，周老，
1: 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周老板，说两句，说两句。哎，周老板。

0: 这个房子正门斜对着的，就是李顺德他饭店了。侧门隔了一条路，条件虽然不太好，可这是我们唯一能够装满房子。
1: 真
2: 是体谅费捏了一把汗。
1: 要相信梁飞，咱们现在能做的也只有等。
3: 同志们，赶紧准备。

你还在担心小林声音的问题吗？那咱们试一试吧，看看会是怎样。

0: 就是钱。
1: 你记住，我开口之前会给你个提示。皇军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的朋友们，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幸运，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能站在这里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十日之内取我周玉海的性命。
2: 怎么样？听你吩咐吧。
3: 非常完美的配合，在家里
2: 暂时弄得不太，
3: 外面就找点小人来。今天的演讲全中国都听，不管外面发生什么意外，
2: 你的演讲不会在这里终止。
3: 我们很期待着
2: 你高水平的发挥。
3: 也许少林实在太小，但是只要你一天能在咸阳出现在记者和观众面前，真正叫我必将颜面扫地。
1: 我周玉海还没有演过双簧，对着这玩意儿没有观众的演讲还是第一次。本以为福田司令会来亲自听我的演讲。
3: 福田司令晚会在办公室里，通过广播听到您的声音。
4: 请您放心，我们的准备非常的充分。
3: よし、時間になったら始まるぞ。念のために記者と新客の席を離した方が万が一ってことはあるかな。那赵桑、小林，拜托你们了。赵桑，让小林按照你们的节奏开始吧。我们很期待着你们两个合二为一。

安静一下，安静。各位，今日我军方在此举办答谢晚宴，感谢华北商会对我军方圣战的大力支持。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特别的邀请到日荣青山大使、华北商会会长周玉海先生在此发表演讲，请欢迎。

王军、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的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荣幸，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站在这里。

0: 面对各位，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日孤行，要在十日之前取我周玉海的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亲善之大好形势。
1: 都知道，自皇军发动大东亚圣战以来，吴王国力攻无不克。几次会战之后，重庆方面已是苟延残喘。华北商界三个月以来，在皇军圣战中贡献物资达3000万元，粮食、棉花、煤炭、矿石，可以说从满洲到华北，华北商界构成了皇军后方的
0: 战略中心，从天津到旅顺港，乃至横滨港，日中贸易繁盛。我华北商界与皇军军界的贸易，让我们的纯利润翻了一番，此乃从未有过的盛举。本人作为联合商会的总会长，对此深有感悟。玉海认为， 皇军圣战，三月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1: 国民党、共产党联合在一起建立所谓的统一战线，
0: 真是螳臂当车，不足为虑。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1: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

0: 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对，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

0: 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1: 命门哎，
0: 一直往下戳，嗯，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嗯，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0: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攒拳怒目增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哎
1: 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

0: 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礼三焦。
0: 双手托天礼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对了，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

0: 新数学，皮数学，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1: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1: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皮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

0: 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1: 命门
0: 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0: 那么

0: 地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0: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疲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三月内可扫平一切敌抗者，
1: 国民党、共产党联合在一起建立所谓的统一战线，
0: 真是螳臂当车，不足为虑。

自古以来，战争比拼的是实力，绝对的实力。皇军胜战，三月之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0: 替身。
1: 东南亚两个世纪以来，就是西方殖民者的盘中餐。皇军以光复东南亚为己任，不过数月，席卷香港、印尼、马来、菲律宾等地，实为日俄战争以来最大之胜利。

0: 梁飞会在演讲第10分钟开始动手，现在还有2分钟，准备行动。梁飞只要一行动，肯定会有枪声，咱们就有枪声也好。
1: 是。

0: 20分钟前，十分钟到了，我们行动时间也到了，梁飞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1: 再等等，梁飞动手会有动静的。

0: 景怡在吗？啊，就是他和他哥祥顺都是这儿服务生。
1: 白彦路，走。
2: 搜卡搜卡。

0: 不能进！我要找人，想开！
1: 。
2: 你到底在等什么？
3: 教官，多少号在西马萨？
4: 你好，军是这样的，今天有一个叫林青的人应该去找我，可是到了点他没过来，我怀疑他要刺杀周雨涵。
5: 我知道了，我们会加强保护周雨涵的。
4: 黄军。

0: 所有上报有侥幸心理的抵抗者，在此，于海呼吁，尽快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完成南京政府对中国的统一。在大日本帝国的带领下，创建大东亚。于海感谢军部对商界联合会的盛情款待，我也衷心的祝愿日中亲善。
1: 大日本帝国万岁！大东亚共荣万岁！
2: 木头桑，
3: 嗨！
4: 我是周玉海，你是谁？
2: 别装了，我是梁飞。
3: 梁飞。
5: 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军种传播出去。

0: 你们还没动静啊？
1: 我也不知道现在里面什么情况，但鬼子肯定会反应过来的。咱们按照原计划进行，分散小鬼子的注意力，协助梁飞。
0: 得嘞，就等你这句话了。

0: 你怎么知道？
1: 想知道特大新闻吗？什么呀？1分钟前，周玉海已经带着他的 DF
0: 9被干掉了。是吗？你怎么知道？别问了，快去头版头条。
2: 别误会了，
3: 这里不让进。
2: 我不进，我是拉这个小姐，你看车上有个小姐，那个小姐，您到了赶紧下来吧，人不让我进。
3: 姐，
2: 呀，你看，她还不下来了。

0: 来，张强，
1: 张强，
0: 来，黑子，来，郑黑，走，
2: 不行，
0: 抬着我，
1: 抬着，抬着，啊，
0: 抬着我肩膀，抬着我，记住，
1: 上，
3: 不飞，
0: 郑黑，
1: 郑
0: 飞，杨飞，把你们快撤，
4: 要走一起走，
2: 来，三四人一起走，
0: 黑子，听命令。带着梁飞他们赶紧撤！
4: 听什么命令？
0: 走
4: 走！
0: 执行命令！
1: 来不及了，必须赶紧撤！
3: 军医，军医扶

娘妃，你是梁家的大英雄，你一定要活下去，多杀鬼子，不能因为我大家都被包围了，快走！

0: 我命令你带领梁妃他们快撤，走。
1: 师兄。

走，快！

0: 老子跟你们拼了！
1: 孩子，
0: 你别拦着我，
1: 冷静点！
0: 我还没来些人呢呀，我老爷，我这回来的时候还好好的，你说现在人连尸骨都找不到，你说我回去咋跟队长交代？你让我冷静，我冷静个屁！
2: 同志们，王政委也是为了完成任务。咱们每天抗战、打小鬼子，都会有很大的牺牲。王政委的事情，我也很难过。可正是因为有王政委这样的同志，我们的抗战才一定会胜利。这次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确实很难，可咱们胜利的完成了。同志们，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周玉海一死，鬼子一定会疯狂的搜捕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怎么离开天津。
3: 今天晚上我就回去跟交通站的同志联系联系，看怎么送咱们出去。
2: 黑子，别难过了。就像王政委说的，咱们活着就要多杀鬼子，为他报仇。
4: 行，俺听你的，俺以后见一个鬼子杀一个，我全给他们杀光了。
2: 注意警戒，
3: 黑子，小炮，警戒。

0: 你的伤很严重吗？严重。
1: 杨飞，你好呀。
0: 我虚数验证。
1: 倒希望是我躺下。他也是担心你。如果你出什么事儿，他怎么跟你们家交代？要是这样，
0: 我死都不会让我师叔跟我来天津。当时的情况你很清楚。如果带着王政委，咱们大家。
1: 都很难活着回来，是不是觉得我心特别狠？你对，要是我早出来两分钟，或者干脆我就没活着出来。
0: 如果你没活着回来。
1: 我会一直在外面，等到你回来。

0: 不仅仅是我，老兰、黑子、王政委，我们大家都会在外面等着你，直到你出来。兰妃，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
1: 非常出色，糟糕，太糟糕了，我就不该坐在这儿。师叔，你放心吧，我一定让小鬼子写这写着。

0: 我们多少人办不成的事情，被他轻而易举的就给完成了。这个人到底是谁？
1: 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 VR 波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价499元的高品质 VR 波，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 VR 波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 VR 波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是真的，是真的。
2: VR 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 VR 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 VR 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 VR 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 这口 VR 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 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
3: 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儿，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 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 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
5: VR 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 VR
6: 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 VR 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 VR 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 VR 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
7: VR 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
4: VR 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 VR 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 VR 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 VR 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 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1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
7: 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3: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

0: 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

0: 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

0: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舅舅，昨天晚上您听广播没有？梁飞怎么能在电台就把周玉海给杀了呢？他怎么做到的？
1: 他怎么做到的？舅舅现在还是一头雾水呢。你别说，姐夫，梁飞这小子还真是个人才。
2: 那当然了，我中华民族藏龙卧虎，能人有的。

0: 是。哎，姐夫，秘书长啊，对这个梁妃啊非常感兴趣。哦，
1: 舅舅，我也感兴趣。上次您不是说要把梁妃调到重庆来？
2: 哎，你就是舅舅肚子里的蛔虫。嗯，子乔，去，回去看书。
0: 知道了。哎，姐夫，实不相瞒，梁妃杀了周玉海，秘书长脸上有光啊。向老头子也有了交代。此人如果在济南的话，那真是屈才了。我必须把他调到重庆来。一呢，是好好的表彰表彰，鼓舞抗日士气；二呢，是让他与我们的特战队合作。嗯。
2: 可如果梁妃真的是共产党人，他不吃你这一套，所以我们要先下手为强啊！话又说回来，他就是共产党又怎么着了？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啊，那我们就树立一个国共合作的典范。<笑>东鹏，你这叫做挂羊头卖狗肉。
0: 姐夫呀，姐夫呀，你真是我的亲姐夫。
3: 你太理解我了，梁妃是个人才啊！我就是想啊，借国共合作这个机会，把这个梁妃赚到手，为党国所用。
4: 爸，吃药了。
3: 刺杀周玉海那个人到底是谁？报纸上有确切消息吗？嗯，
4: 都是揣测。
3: 我听说此人不但杀了周玉海，还在日本人的重重包围中冲了出来。想不到这世上竟有本事这么大的人。由此可见，绝不能小瞧东鹏，他想做的事情都能达到目的。

0: 爸，
1: 哥哥已经走了，要不然你还是退下来吧。
2: 我要是退下来，秘书长肯吗？他董鹏背地里搞了那么多的小动作，我就是秘书长按在他身上的紧箍咒。
3: 景逸，麻烦了。
1: 怎么了？
3: 看，这是梁飞留下信，人不见了。
1: 什么时候发现的？
3: 我本想回来提醒他，赶紧收拾东西。进门发现这封信，人不见了，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1: 梁飞不是没有分寸的人。外面现在什么情况？
3: 鬼子盘查得很严，挨家挨户查呢。
1: 老蓝，你看好黑子，别让他惹麻烦。咱们就按梁飞说的做，12点去树荫村，让加村站的人准备车。
3: 好，我这就去。
4: 八爷还是不肯见我。
5: 梁宇兄，请见谅。天津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们在电台里杀了周玉海，鬼子都急红了眼，满大街都是他的眼线，八爷不便出面。那你这次来又有何贵干？
4: 帮我找我大哥。
5: 大哥？谁呀？
4: 我杀周玉海那天晚上，在立德胡同一个人炸死鬼子那位大英雄，我想知道，鬼子把他埋哪儿了。
5: 这个事儿我们真帮不了，我们跟日本人没有交情。再说，这可是掉脑袋的买卖，
4: 不就是钱吗？明天下午2点，我把钱带来。如果我做不到，你让八爷把我交给鬼子；但如果我做到了，我希望你们也能完成我的要求。
5: 好，我等你的消息。

0: 大爷，您的酬金都在这儿呢，要不然您点点。
1: 梁飞，你也太胆大妄为了吧！哼，
0: 不敢。我跟您说过，我说到做到。

0: 怎么了？我掰你不敢拿，
1: 你怕这钱有命拿没命花，
0: 怕也有嫌钱烫手的时候。
1: 梁英雄为民除害，我徐某万分敬佩，这钱的事就不要谈了，你拿回去。
0: 这回呢，我在天津八一帮了我这么多忙，你说我要拍拍屁股就走太不仗义，钱您留下，咱们有缘再见。
1: 梁飞，你是不是诚着心要害我？
0: 您别生气，要不然呢，我给您出一主意。八爷您不缺钱，但有人缺钱，天津百姓那么多，您可以把钱分给他们。我这只是一个提议啊。啊，对了，我说到的做到了，我要求的。
2: 啊，你的那个兄弟就埋在这儿。
0: 谢了。

0: 这个钱可不能收啊，让鬼子知道咱们可就完了。你们几个去，到北大荒把这个钱像撒把一样给我扔了。记住，边撒钱边要高声的叫喊，使劲的喊，就说这钱是梁飞救济咱们天津老百姓的。
1: 哎。
2: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的，咱们得把这个罪名摘掉。小心点，鬼子！快，
3: 八爷，您这手高啊！
4: 哼，
2: 梁飞这小子还真行，他做事情挺仗义的。他仗义，我就不能不仗义。
4: 梁飞先生一高升，撒钱救济百姓。
3: 梁飞先生一高升。

师叔，我说过我要给你报仇，我要让小鬼子血债血偿，小鬼子们去死吧！

0: 梁飞，
1: 哎，梁飞，
2: 哎，我说梁飞，你可回来了，
3: 你们还顺利吗？
1: 啊，顺利，鬼子都被吸引过去了，
3: 顺利就好。
1: 哎，你等等，我说你也太不仗义了，你打鬼子咋不叫着我呢？
3: 哎，刘景怡呢？
1: 在呢。哎，你可得小心了，景怡同志非常不高兴。我就不进去了，你自己进去吧啊！你小心点啊！
4: 请进。
3: 还没睡呢。
4: 你今天挺威风啊！啊，炸了鬼子的军营，
5: 还抢了鬼子的运钞车，行啊你！
3: 事儿传得挺快啊！
5: 老蓝截获了情报，黑子本来说要去支援你，我没同意。
3: 没同意就对了，别让他们冒险。
5: 你这心里边还有我们呀？
3: 什么意思？
4: 自作主张，为所欲为。梁飞，
5: 你以为就靠你一个人就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吗？
3: 你这口气跟石队长是一模一样啊！

0: 事儿我帮你办完了，什么时候介绍我去延安？这是我写给延安的总结。前半部分是你的功劳，后半部分是你自身的问题。
1: 刘颖云同志，你搞错没有啊？我这回个人行动也是让你们转移。我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你就是个官迷，知道吗？我再告诉你，我不是你们八路军武工队的人，你管不着我。
0: 只要你参与了行动，我就管得着。
1: 少来这套！一天板个脸，你什么时候笑过？这是女版的石队长。
0: 梁飞，你给我记住了。
1: 我们革命战士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必须遵守纪律。你再有本事也不能擅自行动。我知道，王政委的牺牲让你很难过，可这个不是让你去找小鬼子麻烦的理由啊！你让我想什么？你知道啊？那你就更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师叔为我牺牲了，我从小我师叔就教我练功、习武、读书、写字儿，我爹死的早。
0: 他就像我亲爹一样照顾我、教育我、关怀我，现在他为我牺牲，我怎么跟他家人交代？我怎么跟兄弟们交代？
1: 所以我必须杀鬼子给他报仇。你们谁也别拦着我，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0: 就你现在自由散漫的样子，还想去延安？
1: 甭拿延安吓唬我！
0: 我还真不是吓唬你。听命令，守纪律是一个优秀的革命战士必须的基本准则。就你这样自由散漫，延安不需要你这样的战士。
1: 哪儿不能杀鬼子啊！我不跟你们在一块受这窝囊气呢！
0: 你给我站住！

0: 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吗？是在火车上。我当时啊，以为你是日本特务呢，没想到少跟我套近乎，不吃这套。那次任务，我牺牲了一位战友，陈双庆同志。我跟他共同作战有2年多的时间，所以我很理解。 你想为王政委报仇的心情，你今天干得很不错，把小鬼子打得团团转。什么意思？
1: 打一巴掌再给一天早上？行了，那直说了吧。
0: 什么时候去的？梁飞，我希望你以后不管执行什么任务，都要多想想王政委说过的话。你的意思是，这回是任务结束了？结束了。明天你跟黑子回济南，我就回延安了。我希望你回济南。
1: 因为那里是你的家乡。行了，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啊！谢了墨就杀你。
0: 行，你还记着任务开始的时候我跟你说过什么吗？我知道你想去延安，可现在不是时候。
1: 那我要不回济南呢？
0: 那你想去哪儿？
1: 没想好。
0: 要不然你给个建议。我的建议，我已经说过了。 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而且还救了我一命，我非常感谢你。
2: 能跟你并肩作战，是我的荣幸。
1: 这话说的。

0: 没事多笑一笑，刚才我发那么大脾气，对不起。
1: 我的态度也不好。
2: 那你说以后咱俩还能见面吗？
1: 你觉得呢？

0: 先说我的。
1: 突然间想起来那天咱俩拜天地的事。
2: 天地。
1: 哎，你笑什么？
3: 好了，明天还要赶路，早点休息吧。
1: 哎。
2: 啊，没什么。
1: 穿那红色衣裳挺好看的。

0: 客栈局天津站，因为你的失败，全军覆没。
1: 学生无能，请局座治罪。
2: 我也知道，几十个兄弟都战死了，你为什么还活着？连长要求我们，在行动中，长官要身先士卒。你是怎么做的？
3: 学生有罪。
2: 我还想知道，如果周玉海没死的话，
4: 你能回来吗？
2: 如果周玉海没有死，我肯定不会回来。
0: 就算死，我也要跟他同归于尽。刺杀不成功，如果我战死了，局长您还能挽回些面子；如果我回来，您的面子就丢尽了。
5: 哼，难得呀，你还替我着想啊！算了，吴哥，你也是我的爱将。
0: 只是这次刺杀周玉海行动的失败，实在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5: 学生该死，
0: 留着你，因为特别行动组还要重组，没有你的带队，很难恢复到之前的水平。一个周玉海，害得我们损兵折将。吴哥，有，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我组建一个。 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特别行动组，是，
5: 请局长放心。但是，如果重组特别行动小组，学生有个请求，
0: 说，
5: 请您授权我，在特战局、军队乃至江湖高手中招募顶尖人才。
0: 可以。
6: 我还要给你个人，
0: 谁？
5: 就是那个刺杀周玉海的梁飞。
0: 梁飞。
7: 哎，都有，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0: 端下了鬼子的吴家不炮楼，咱得吃红烧肉。哦，
1: 哎呀，又肥又腻的红烧肉。哎呀，
0: 是，你说咱们天天呢在外边行军打仗，说不定哪天站不起来了，真得对得起自己这张嘴。
2: 是是是是。
0: 哎，
1: 我听说鬼子罐头知道吗？
3: 不知道。
1: 好吃。
4: 是吗？
1: 好吃。
0: 哦，放上一两年还不带照顾的。
1: 啊！我这回要端下这个乌鸡不泡头，
0: 就是冲这几家罐头。弄好了以后，每人俩，行军打仗饿了打开就吃。好。哎，要我说呀，咱要抢这罐头，还得尽早，去晚了就被鬼子吃了了。
4: 嗯，是不是？对。
1: 真想吃还是说说呀？
0: 真想吃，吃完馒头。收拾行军装备，晚上跟我大干一场。好，
5: 瞎嚷嚷什么呢？啊！
6: 队长，队长，快点来一个来！
7: 没吃过饭。
0: 哎，老石，过来，吃点馒头。
5: 梁飞，
1: 过来，你过来。
8: 哎，我跟你说，梁飞，你回到这儿了，这是武工队的地盘，你得改改你那我行我素、嘚瑟的毛病。
1: 别老横鼻子竖眼睛，行不行？我又不是你们武工队的人，我就是想这帮兄弟了，让他们吃饱了穿暖了，好好打鬼子。下回进城我也带点书，别老那个一天什么都不懂。
8: 行了，你啊，别

0: 别跟我这抽奖，你那大道理，有什么你跟许书记说去，许书记找你呢啊。
1: 许书记找我，是不是让我去延安呢？
0: 去了你就知道了。
2: 过来。
3: 哎，队长。
4: 哎，再给我来一个。
1: 去重庆？干什么去啊？我才回来几天呢，我。
5: 杨飞啊，你这是在天津的行动，那可是举国皆知啊。咱们山东啊，出了个大英雄，重庆那边也很满意，打算搞个庆功会，他们通过我们带话给你，点名让你参加。
1: 不去，跟国民党搅和什么呢？我来这是要跟兄弟们一起打鬼子的，去重庆算怎么回事？真的，只要是抗日杀鬼子，我二话没有。但重庆是大后方，不去。再说了，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我还憋着劲儿给他报仇呢。
5: 杨飞，话不能这么说。你这次去重庆，不光是去参加庆功会，还有，重庆方面提出要组建特别行动小组，凡是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员，那个个都是精兵强将，他们点名让你参加。
1: 特别行动小组？
5: 是啊。
1: 我已经帮过他们一回了，够意思了。你不能蹬鼻子上脸，是不是？你再说了，我去天津干那些事儿是给延安看的。
6: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6: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8: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6: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肩周炎、颈椎病，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关节炎，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6: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

0: 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

0: 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7: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

0: 能扛起这个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杨飞，你要知道，你这次参加这个特别行动小组，这个小组的任务那是相当的艰巨，你的加入也是国共合作的典范，这点事儿延安都知道。
1: 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啊？
0: 是啊，包括你在天津做的那些事儿，延安都知道。
1: 哎，那这样你让我考虑考虑。
0: 可以。
2: 队长，我这性格你也知道，个子，但我心里边知道，我来无罪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3: 这倒是实话。
1: 这回去天津执行任务，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要是我早点出来的话，我欠你们武工队的，我一定还。等我回来。
3: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不光得回来，还得全区全委的回来，回来接着跟我嘚瑟啊！
1: 我答应过我师叔，好好活着多杀鬼。我这回去重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万一我梁飞要撂在外面了？
4: 哎，哥，咱没有万一。这是我逮的蛐蛐，叫的可好听了。你要是想我们，就听一听吧。
1: 行，没万一，好好听队长的话啊。

0: 是他，就是他。
1: 哦，谢谢杜小姐。
2: 我们查过你的身世，你是满洲人，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我们相信你，不要害怕。
0: 这个人，他真是八路的人吗？
2: 这个人，在济南处处与我们为敌。这一次，在天津是专门为了刺杀周玉海。
1: 杜小姐，修散为帝国出了很多的力，我们不会对你不管不顾。
0: 谢谢。
1: 先不要走，闺女，在天津，那些鸡架一定会挖去，你和这次的西京的关系。

0: 心想对你不利。
1: 可是我不当歌女也无处可去啊。
0: 你可以去别的地方，也可以跟我们干。
1: 跟你们？跟你们我能干什么呀？
2: 我们之所以选择你，是看着你对环境的忠诚。听周玉海说，他甘愿为环境做事，是受了你很大的影响。你很了不起。
1: 你别说了，你越说我这心里就越害怕。
0: 害怕？害怕什么？
1: 我害怕他们会找人杀了我。
2: 你害怕的话跟我们一起干。
0: 我相信经过训练，你肯定会成为出色的勤劳人员。好了，这位是我们情报处副处长卡哇伊一七六，今后就由他专门培训你。
3: 来了一个，
4: 嘿，
3: 带窦小姐去休息。
4: 嘿，
3: 窦小姐，明天开始你会很辛苦，请吧。

0: 先生，钥匙店吗？
1: 周老板在。
0: 你是？
1: 济南王掌柜。
2: 两位那边请。
0: 先生，跟我来吧。先生，就这间，您请。
1: 周老板吗？
3: 是济南的王掌柜吗？
4: 媳妇儿，我一听就是你。哎，你怎么来重庆了？
5: 好，好，好！你说我们这是久别重逢呢，还是他乡遇故知啊？
3: 王掌柜人呢？
5: 啊，
4: 这个王掌柜病了，让我来重庆收下赎金。
3: 请问先生怎么称呼？
1: 王文清，我是王掌柜的弟弟。真是，非得对面。
4: 来，走走走。
3: 这是纪律。
1: 纪律。哎，你这回来重庆干嘛呀？有什么行动吗？
5: 你说我在天津弄出那么大动静，这延安什么意思？
3: 很满意。
5: 没了。
3: 你来重庆与特战局合作，确实是延安的意思。
5: 我就说嘛，我说你行不行啊？一见到我就煎饼果子一套一套的，一见到我就板一张脸。
1: 这回你不会又是我的负责人吧？
3: 我来重庆就是因为你。
1: 哼，咱俩还挺有缘哈。不过啊，我呢是不需要这领导的，我一人玩得惯。
3: 梁飞，你要明白，你加入的是特战局特别行动小组，我们很担心你会因此走上另外一条路。上级派我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板着你点儿。

0: 既然你想去延安，
1: 就必须接受考验。在重庆，我是你的直线领导。
2: 就我们俩人，有一个还是领导，你这……
1: 从现在开始，你所有的行动必须向我汇报。
2: 啊，行，向你汇报。
1: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与特战局合作，但不意味着你可以参与他们的内部斗争。咱们要尽全力的配合，但你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最重要的是，你要保持自己的纯洁性，不要被他们腐化。
2: 还要嘱咐什么？
1: 记住了，这个房间是咱们联络地点。好了，你可以走了。
2: 我有一个要求，行吗？
1: 说。
2: 能不能用你的微笑目送我离开？微笑着目送我离开。啊，行了，你还是憋回去吧。

0: 特别行动组组长胡克奉命前来接你。啊，谢谢啊。走吧，
1: 杨飞。
0: 杨飞呀，杨飞，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大哥，你是？
2: 啊，对，大哥啊，以后咱们俩就是兄弟。哎，你叫我董鹏大哥。哎呦，
0: 那你长年轻啊，就是你写信让我去天津是吧？
2: 对呀，我在报上看到了你的消息。我当时我还琢磨，你说山东能出你这样的大英雄啊？
0: 哎，你在济南可真是去了财了。
2: 不是，我山东人，在家乡杀鬼子呢，痛快呀！理解，我非常理解啊。我说句实话，如果没有你啊，你就见不着你大哥了。我早就不是蹲监狱啊，就是掉脑袋了。
0: 哎呦，那你这严重了。
2: 不然呢？你说这个周玉海要是不死的话，那委员长就丢面子呀。委员长一丢面子，那还能饶我吗？<笑>
0: 那行了，这话咱就不说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3: 这是我们特别行动组的胡克主任，他才是你大哥。以后呢，你们就是同事了，好好聊聊，亲近亲近。你在济南的行动，我们研究过啊。梁先生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次能在重庆相见，我请指指。啊，
4: 都是小事儿，你打鬼子嘛是吧？
3: 这一下你多俩大哥。哎，这么以后我就叫你二哥。哎，你说这个武藤章化名周玉海。
4: 在中国这么多年，你们这个反应是不是有点慢啊？
0: 不不不，
2: 这日本潜伏的特务啊，太多了，未免顾此失彼了。哦，
0: 哎，这大姐，咱俩是不是见过交手啊？
1: 陈彩霞，上海的，在天津的时候错把你当成鬼子的人，还望你海涵。
3: 明白明白，都过去了。
2: 哎，行了。 咱们今天不谈工作，来，咱们欢迎济南来的大英雄，鼓掌！哎，谢谢谢谢。杨飞啊，你能来我们特别行动小组，我非常高兴啊。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咱们携起手来打鬼子，肯定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5: 没，我没那么大能耐。
2: 哎，你能耐可大了。来来，请坐，请坐。<笑>
1: 杨飞啊，天津灭周玉海之战，我已经在上面给你。

0: 工了。
1: 哎，你们这工我这不感兴趣。
0: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啊？
1: 我，
0: 哎，
1: 不好意思啊。我就对这感兴趣。
0: 哎，蛐蛐，
2: 哎，
0: 来来来，我看看。哎呀，这玩意好玩，那玩起来可着迷啊！
1: 你看，聊一块儿了，
0: 哎，聊一块儿。
1: 你最大逮过多大个了？
0: 我没逮过多大，但是我买过大的，能有八厘呀。
2: 我逮过九厘半，
0: 吹了吗？吹了吗？
2: 没吹。
1: 我在那个坟地车缝里逮的，费了我好大劲呢。
2: 我前天晚上在坟地里转，突然间听到一声闷雷
0: 啊，
2: 然后我顺着这声就追到墙根底下，
1: 声音闷雷似的。后来我拿这嘎子灯一照，
2: 哈，
1: 比嘎子灯都知道是吧？
2: 哎，我知道。
1: 你看那头啊，比棒子粒还大，大牙这么支着，
0: 黑头还是马头？
1: 黑头，黑的那瓷似的，跟黑漆似的。
0: 那你怎么给弄出来的？
2: 我拿一棍儿
0: 啊，
2: 我撩它，哎，它进去。我一撩它，它进去。后来我说这不行啊，这家伙太屌了，一定要跑，我就蹲墙根底下蹲一宿。
1: 第二天天一亮，怎么着？
2: 一泡尿滚出来。
0: 就这玩意儿，
1: 就这，你看看，
0: 你看
1: 啊，
0: 嗯，
1: 看，
0: 嗯，哎呦，这可真够大的了，
2: 九厘半。
0: 哎呀，真有尿味儿。谢谢你，
2: 我看看啊。
3: 哎，来帮我找啊！
4: 找找找！
3: 哎，看下巴底下怎么样？看看，
2: 我这
3: 看看，
2: 一半折。
3: 我，哎呦，哎。

0: 集合！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铲除周玉海的大英雄杨飞，鼓掌！
1: 这就是我们喜欢玩蛐蛐的大英雄。嗨，
2: 哎，这大姐见过啊？
0: 客气。
3: 你好，
4: 我是凯文，幸会。
1: 你好。

0: 好了。
1: 行，有两下子。
2: 胡哥说的好吗？来这儿都有两下子。
0: 小飞，你先去房间安顿，待会儿我们大家正式认识一下。
3: 小冠然，
4: 一会儿见。
0: 他一直是这样子，习惯就好了。
5: 比赛。

0: 是的。
1: 这是您的房间，房间有点简陋。
0: 啊，没事，挺好的，我就图一安静。
1: 有事您吩咐。
0: 啊。

0: 小官人，要不要上去露两声？这个啊，
1: 不会。但是有你在，我哪敢出手啊？
0: 周公馆的时候下手不轻啊。
1: 哼，陈小姐不也是招招夺命吗？
0: 好，找个时间，咱俩再练练。

0: 实在不好意思啊，局座刚才跟我谈了点事情，耽误了。怎么样，大家都认识了吗？
1: 大家都认生。
0: 哎，大家以后就是战友了，要同生共死，这么严肃可不大好啊。来，我们大家认识一下吧。凯文擅长擒拿和射击，陈彩霞擅长跟踪和逃生技巧，张长武侦察兵出身，擅长侦察和格斗，他跟随局座多年，是我的老同事了。崔晓轻功了得，左坤是我们特战局教导队的，是化妆易容术的教官。韩东辉电报专家，负责联络。杨飞，你说说吧。
2: 这我什么都会一点，我这什么都不会。
3: 我说有些人就别谦虚了，菜翅没本事是混不上饭吃的
2: 啊。那个我吃饭我会。
4: 我们也都会。
0: 好了好了好了，各位都是我和董局长专门请来的人才，我相信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在以后的抗战的情报和地下战场上会取得重大的成绩，做出杰出的贡献。今天特战局会有一个舞会，第一是庆祝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再次成立，第二是庆祝成功铲除周玉海。我希望大家务必准时参加，从明天开始大家会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训练，我胡克丑话先说在前头，有本事的就留下，没有本事的就会被淘汰。我重申一点，这里是特别行动组，这里不养闲人。
5: 爸，我回来了。
6: 啊，怎么这么晚啊？
5: 工作的事儿。对了，刚才门口有人送来请帖，您看看。嗯。
6: 不会。哼，这个董鹏。
5: 怎么了？
6: 董鹏专门请了刺杀周玉海的梁飞来，还在特别行动小组搞了一场国共合作。哼，还不是记着梁飞给自己脸上贴金，顺便讨上层的欢心。我让你替我去一趟。
5: 我没兴趣，还是您自己去吧。
6: 亚萍，这个董鹏专门送请柬来是有讨好之意啊。在他的事情没有彻底查清楚之前，我还不想跟他有什么瓜葛。可是硬驳着他的面子也不太好啊。还是你替我去一趟吧。嗯。
7: 好吧。爸，你看，他们给咱们家送请柬来了。
8: 我不去，你也不能去。
7: 为什么？
8: 杨涛，特战局的活动咱们参与上。特战局都是一帮什么人？我们怎么能和他们接触？
7: 可是舅舅也是特战局的。
8: 舅舅是舅舅，你是你，两回事儿。
7: 爸，我就是想去看看梁飞，没有别的意思。
8: 杨涛，你那点小心思不知道。嗯，梁飞是个大英雄不假，可是我们不能和他接触。
7: 梁飞可是留法回来的，
8: 留哪儿都没用。梁飞是江湖世家子弟，你是我丁玉山的女儿，怎么能和他搅和在一起？丫头记住啊，跟你舅舅那些人要保持距离。
7: 现在大家都一致抗战了，为什么要保持距离啊？
8: 丫头，这是政治。行了，丫头，记住你的最高任务，好好念书，把大学读完，知道吗？
7: 你就老封建。
9: 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

0: 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叶黄素荣获3项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时明眼活素，
5: 5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认准小金瓶，
7: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亮时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

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量是名眼货速，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

0: 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0: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视明眼活素，
3: 想想想，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只要3.95块，我抢到了。
4: 只要3.95块，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1: 只要3.95块，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1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视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视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3: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啊！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今天只要3.95块，太值了。

0: 亮士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1: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士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想想想，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影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士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5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4: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5: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1: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吃上叶黄素对眼睛好，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2: 想想想，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影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士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士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5: 亮士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要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士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一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

0: 发放给每天前五十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一百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一百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一百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3: 想想想，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叶黄素荣获3项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订，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订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别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毕竟人家是亲手杀了周玉海的人，还成了董局长的座上宾，我们算什么呀？在这特战局，要么论资排辈，要么就得有个真本事。
1: 他不过是运气好而已。
0: 你要是不服他梁飞，最好一早把他的气焰给灭了。 不然我们这个行动组就要以他马首是瞻了。
1: 你想借刀杀人吧？
0: 你还不算太傻。嗯。

你我太了解了，当初要不是邢亚文压你一头，你也不会离开行动组。但我劝你这次收敛点，毕竟他是董鹏请过来的人，闹得僵了，别说胡克脸上挂不住，董局长那儿我们也没法交代。

0: 小姐，您要喝点什么？谢谢。看上了？过来。
1: 梁飞呢？我哪知道啊？你有没有让我盯着？今天的舞会，大家都想认识一下梁飞。 如果他不来的话，局座的面子往哪放啊？快把他给我找过来！
2: 怎么又是我呀？
1: 快点！
2: 真是。

0: 不是，你怎么进来的？你有本事，你说。
1: 你要是在上海街头混个两三年，就什么都会了。
0: 哎呀，还挺坎坷，你说。
2: 走，跟我去。
0: 哎，啊，不去，跳舞我不感兴趣。
1: 你这话说的可有点像共产党啊。
0: 共产党什么样？
1: 反正你跟我想的不一样。
0: 啊，我还就这样。行了，你去玩去吧，我真不去了，睡会儿。明天不知道怎么折腾。
1: 真的不去啊？
0: 关灯，带门。
1: 好，明白了。
0: 我不是，哎，咱检点点行不行？
1: 你当我不想呢？我也想。但是你要是不去的话，我回去也是被胡主任骂，倒不如在你这儿图一个耳根子清净。嗯，
0: 不是，
1: 哎，你呢？装了，我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窈窕淑女的大姑娘躺你床上，真不动心啊？
0: 我说实话，我真不动心，我这叫立场坚定。不在这儿，你上床，你能把鞋脱了？
1: 行啊。
0: 哎，不是，不，我说错了，你穿。
1: 没关系，以后咱俩的日子还长着呢。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坚定。
0: 不是你，哎。啊！我去。
1: 你真去啊？
0: 真去，穿上。
1: 行，穿鞋，换衣服，走。你把这衣服换上。
0: 嗯。啊，我不找，穿不惯，穿我自己的。
1: 你现在的身份可是特别行动组的成员，你要是不穿呢？
0: 我还是特别行动组的，头前带路。

0: 要都像那么简单的，
1: 那就好了。咱们今天晚上为什么开这个舞会？
2: 主推梁飞，
1: 实际主任心里很清楚，咱们特战局
2: 还是这个。
3: 李主任，欢迎光临啊！
4: 你好，
3: 欢迎光临。
4: 你好，
3: 王副主任，欢迎光临，欢迎诸位，欢迎欢迎。
1: 主任，梁飞来了。
3: 李主任，什么时候到？
4: 刚到。
3: 王副主任也一块来的吧？
5: 局座，
3: 谢谢。
5: 梁飞已经来了。
3: 哦。

0: 兄弟啊，你可是姗姗来迟啊！哎，你别说，我刚才我还真遇到一个叫姗姗的姑娘，所以你还真的开玩笑。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嗯，这今天怎么穿成这样呢？
1: 他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
2: 你可别怪我，他能来就算是不错了。
0: 哎呦，实在是对不起啊，我东伯没有照顾好啊。 改天呢，我派人给你送两套西装过去。
2: 不用，那个胡歌给我送了，我没穿。
0: 为什么？
2: 练武之人嘛，穿西装不方便。<笑>有个性，有个性。
0: 喂，诸位，听一下，荣幸之至啊！今日特战局、军界、中统、政界，还有诸位，能光临舞会，我东某非常荣幸啊！ 抗战至今，特战局一直以奋勇杀敌为己任。特战局能有今日的成绩，一呢是感谢委员长的大力支持，二是感谢秘书长领导有方，三是各位将士同心同德。各位，大家都知道，武藤章，也就是朱玉海，在华北和华东一带影响极坏。 这个日本潜伏极深的特务，走私军火，大肆敛财，甚为无耻。委员长勒令，十日之前必须把他除掉。可是日军呢，防备甚严，我方屡次失守。可是特战局屡败屡战，终于将其成功铲除。
3: 这就开始了。
2: 好，各位，今天呢，我就把铲除朱玉海的大英雄，梁飞先生，请过来跟我们大家见面。梁飞呢？

0: 梁飞，梁飞，过来，过来，过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在电台直播间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我的得意门生梁飞先生。
1: 人家都成了得意门生了，我们就是个马前卒。
0: 日本人布下了天罗地网，梁飞呢不但取了周玉海的性命，还打死了几十个日本人，安然无恙的离开天津，真乃无双猛将。有此英雄，真乃国家之幸，抗日之幸。今日呢，我们为大。

0: 英雄，庆功！音乐，我们大家跳起舞来。
1: 太大张旗鼓，
2: 应该的，应该的。如果没有你梁飞，哪有我董鹏的今日啊？
1: 真会说笑啊！

0: 这人跟人就是不一样哈。我进了特战局3年才见到董局长，说的话也还不到3句。人家一来就成了得意门生了。主任，这以后我们还怎么混啊？
1: 不要乱说，局座也是为了感谢他除掉周玉涵。杨飞，
2: 啊，
1: 要不要跳支舞？让彩霞陪你跳一曲。
2: 哎，不用了，我对跳舞不感兴趣。
1: 我就对这感兴趣，你看啊，这个色泽呢，棕黄带红，清澈透亮，喝起来一股焦香味儿。这一看就是苏格兰，就是装酒杯子不对，爱尔兰就没那么。想不到你对酒还这么有研究。好，那你就多喝点。你们跳着啊。
3: 董局长这么器重梁飞，是不是想要把他拉拢过来为己所用？
4: 局座肯定有他自己的安排。
3: 那我算什么？
4: 在我心里，你才是最重要的。

0: 香。
1: 哎，雅萍姐，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舞伴呢？
0: 我没兴趣。
2: 谁不知道你是全重庆跳舞跳得最好的？多少人等着看呢？
0: 你来这儿干嘛呀？你父亲呢？
1: 嘘，我没告诉我爸，偷偷跑出来的。
3: 来，李主任，谢谢，
4: 谢谢，
3: 谢谢。
0: 那你来干嘛？
1: 找梁飞啊！我要亲眼见见这个贴布搞杀鬼子的大英雄。他在哪儿呢？他？
0: 那你以为呢？
1: 这有本事的人还真是不拘风格，特立独行啊。
5: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啊，
1: 舅舅。
3: 小小，亚萍，你们俩能来，我非常高兴。
1: 哎，舅舅，你可不能告诉我爸我来了。
3: 不会的，不会的。亚萍，你父亲怎么没来呀？
0: 我父亲有点事情，所以我替他来了。
3: 好，你能来我也非常高兴。我们跳个舞吧。
1: 亚萍姐，

0: 梁飞。
1: 哦。
0: 你好，我是丁潇潇。
1: 你好，我是讨厌。
0: 我刚才不是故意的，不好意思啊。不过你第一次贴布告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了。
1: 你说你把自己打扮得跟个礼物似的，你也是那么特战局的人呢？
0: 不是，我不是特战局的。梁飞，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啊？
1: 没有什么故事。
0: 怎么会没有呢？你做了那么多事儿，你就给我讲讲你是怎么追上小野的？他不是逃跑了吗？日本人的船你怎么上去的？他们把那把宝剑藏得那么仔细，你是怎么找到的？我最想知道的就是周玉海在电台的直播间你是怎么进去的？日本人就没发现吗？
1: 说话这么快。
0: 不是，哎，梁飞。
2: 潇潇。
0: 啊，王叔叔。
3: 他叫做邢亚平，枪法出神入化。别说我没提醒你，这个女人属玫瑰的，身上带刺儿。
1: 我看你是属刺猬的，刺儿不比她少。
3: 可真会聊天。
0: 梁飞，
3: 这么快就能追来了，那我不打扰了。
0: 哎，梁飞，我听说你跟共产党八路军混在一起啊？
1: 咱都不用混这个字儿，有点贬义。
0: 好，我不这么说了。哎，共产党长什么样啊？你刚到重庆，会不会不习惯啊？
1: 打鬼的什么习惯不习惯？
4: 潇潇，潇潇，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0: 我还没说完呢，
4: 过来。哎，
0: 你别拉着我，我好不容易见梁飞。
3: 都说了，邢亚平轻易不会跟人跳舞，刚才那是看在董局长的面子。你呀、别自讨没趣了。
5: 这不过就是个舞会，请人跳舞很正常的嘛。不像有些人山沟沟里出来的，恐怕这种场面倩都没有见过吧。
6: 我呀，你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你像我这种山沟里来的呢，一般站到山顶上看的视野更加辽阔。
5: 那好啊，你就跳上一曲，也让我们这些人视野辽阔一下，如何呀？
6: 讲我，
5: 可以这么理解。当然了，如果你只是会跳大秧歌的话，我们也是乐意欣赏的。
7: 给咱们跳个大秧歌
8: 啊！对呀、也让我们长长见识。
6: 那我跟谁跳啊？
3: 跟玫瑰。
6: 你帮我拿一下。你给我留口啊。

0: 梁飞的表现还是很不屑一顾。在昨天的庆功舞会上，他明知道大家会关注他，他还是故意穿着粗布衣服，表现得粗鄙不堪。
1: 这就是梁飞的性格呀。他要是这么容易俯首帖耳，会让人觉得他是有目的而来。哎，对了，凯文他们似乎对梁飞颇有成见。
0: 您放心，我肯定会妥善处理此事。
1: 不要因为私底下的事影响了我们的大事。
0: 是。
1: 不过也不得不防啊，梁飞的底细要继续查下去，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0: 还请局座明示。
1: 先不要轻举妄动，在重庆我们有的是时间让他死心塌地地跟着我们。啊，对了，这梁飞好像对邢亚萍有点意思啊。
0: 可是邢亚萍必定是邢广义的女儿，我觉得有必要阻止他们走得太近。
1: 如果让邢亚萍参加你们刑幕小组呢？
2: 国民党の動きも激しくなり、膨大な兵力が調査の一帯に集結し、この回線は避けられようもない。だが我々の情報部は未だに敵の電報の解読に至らずだ。諸君も分かっているはずだ、情報の重要性が。
3: いかんですか、奴らの談合電報は我々解読班でもお手上げです。東京の専門家にも問い合わせましたが、手強いとの返事です。
2: 河野
4: は、
2: 君の調査結果を話したまえ。
4: 今回の調査で我々は一人の男に行き当たりました。ご覧ください、中国名ゴン・リー・ウェイ。調査によりますと、一昨年米国のマサチューセッツ大学、その後本国に戻り暗号特会に従事をしております。我々もかつてこの男に暗号を破られています。現在は重慶、その方面に保護される重要人物です。
2: 何としてでも回線の前に暗号を破れ。
4: はい、
0: 大家听着，
4: 为了防止密码被日本人破译，我专门设置了一套新的密码，
5: 现在发给大家。
4: 新的密码共有24个序号，你们要马上把它背熟。今后用什么序号，我会随时通知你们，明白吗？
6: 明白。
7: 慢点，慢点。
8: 哦，またやつらの伝聞が変わった。
9: そんなに頻繁に暗号を変えてますが。
8: ああ、これは戦の準備だ。
9: 重慶のやつら
8: ゴンの情報を流してきた。国民党の暗号は何回破ってもまた新たな暗号が生まれる。まったく泣けるぜ。先ほど田村と連絡を取った。この窮地を早急に脱出するようにと協力を求めたんだ。
9: ならばそのゴン・リウェイに刺客を送り込みましょう。
8: 殺しても意味がない。
9: なぜですか。
8: 重慶の奴らのところには優秀な人材はいくらでもいる。また新たな部署を作る。奴を殺してもまた新たな暗号が生まれるだけだ。ならば池田にする方がより賢いであろう。
9: しかしゴン・リウェイは重慶で国民党が厳重に保護しています。どうやって手を下しましょう。
8: かわいい、貴様は以前銅の使い道を聞いたな。男に対する最高の武器は女だ。现在他可以出枪了。
10: 我
5: 我坚决完成任务，只是属下担心经验不足，完成不了任务。
6: 你完全可以应付龚立伟，只要你施展自己的特长，密码一定会到手的，拜托了。还有，你到了那里会得到04号的帮助。这个04号是我们忠诚的特工。国民党逃到了重庆以后，他也跟着过去了那儿。现在他已经取得了龚立伟太太的信任。放心吧，我们已经和04号联系好，你到了重庆后去找他就可以。明白了。
5: 那个，不用我杀人吧？
6: 窦小姐，你已经是我们的特工了，请记住，从行动开始就是真刀真枪的战斗，不是演习。希望你能够完成大日本帝国交给你的任务。
5: 好吧。
10: 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表被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起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12: 我也想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13: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14: 我一直想戴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驰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13: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表被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知名品牌法丹驰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法丹

0: 值金钻表作为平均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抢到就是赚到。
1: 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带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带得起了。
0: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2: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1: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0: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带回家吗？
1: 千真万确，设计时尚美观，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2: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0: 对，
2: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1: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0: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池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池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着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多喜庆啊，我太高兴了。
6: 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

0: 么？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1: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池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池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2: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1: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这法丹池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
4: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2: 哇，我们的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5: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6: 是，
1: 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5: 对，
1: 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领取。
2: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池金钻表的质量，
0: 对，周总
2: 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1: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5: 哇，真的是太

0: 智采购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1: 对，法丹驰金钻表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3: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0: 当然是真的。
3: 我之前逛商场，一块都要2000-3000块钱的，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1: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驰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3: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1: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3: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1: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3: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0: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
3: 们那个表是大品牌，真的只要16.8块就能拿到手吗？
0: 当然是真的。
3: 我之前逛商场，一块都要2-3千块钱的，你们才16.8块，为啥这么便宜啊？
1: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驰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

0: 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两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1: 好吧，那我就订两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0: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1: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2: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局座和我都希望你能好好教教兄弟们。这帮人呢，底子还不错，但是上战场杀鬼了还差点。让凯文先教他们吧，初级水平。等他们到了凯文的水准，我再教他们。
1: 梁飞兄弟高手，果然自负。
0: 不是自负，我要是教他们太多，他们消化不了。行，我也出去转悠转悠吧，天天在这儿嘴角都不灵。
2: 梁飞，我们正式的邀请你到我们学校去演讲。啊？演讲，就是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
1: 不行，金小姐，这里是训练所，梁飞不便抛头露面，不好意思啊。
0: 哎，你是说让我去演讲？
1: 对啊。
2: 好啊，我正好想跟大学生好好交流交流呢，真是我应了。
0: 走。
2: 哎，不行，不行，不行。
3: 怎么不行啊？宣传抗日人人有责。再说了，我不能辜负这帮孩子们的热情吧。
4: 停，我们不是小孩了，我跟你一样，现在是大人。哼，
2: 咱不讨论这个，走。
5: 姐，你跟梁飞去吧。
3: 好。
5: 主任，梁飞怎么能随便的抛头露面呢？他可是特战局的特工。
3: 局座一直想收归梁飞为我们特战局的人，我就要想办法让这一切成为既成事实。
5: 丁小姐是丁军长的女儿，应该会有分寸。再说有彩霞陪着，我放心。
3: 一个梁飞值得花这么大力气？
5: 你是不是不服梁飞啊？
3: 当然。
5: 我也是。

0: 陆小凡，是你，我就是林思浩，娟嫂。这个小小，真是不省心呐！
1: 卑职擅作主张，不知道。让他去吧。不过以后这种公开活动，让那个梁飞。
0: 尽量的少参加，我怕给你们以后的行动带来麻烦。
2: 是。
0: 上次
2: 梁飞进城，我派去跟踪他的人跟丢了，说明梁飞还是有所准备的。
1: 不急，慢慢来。只要他在重庆，我们就有办法把他争取过来。
2: 训练怎么样？大家热情都很高，但是只有梁飞极不认真。
1: 梁飞桀骜不驯，有性格。你收不了他，他就永远不服；你收得了他，他就永远跟着你死心塌地的。对待他，容忍要有度，一张一弛方好。难道你就没有办法杀一杀他的锐气吗？
3: 就这样，武藤章被消灭了。但是在这回的行动中。
4: 他为了掩护我，故意报了个自己，把鬼子引到了他的身上。他报了肿瘤蛋，
5: 和鬼子同归于尽了。
3: 所以说，成功铲除武藤章的人，不是我梁飞一个人，而是那些在这个行动中失去生命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6: 人家都传说你贴告示杀人，说你是大英雄。今天听你说了这么多，我才知道，原来你心里的仇恨这么大。
3: 你的家人呢？
5: 我从小无依无靠，哪来的什么家人啊？我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
3: 看不出来，你这身世还蛮凄苦。
5: 不用安慰我，我们这种跑江湖的人，你不会的。梁飞，哎。
7: 你想什么？我想请你吃个饭。为什么？我想请你吃个饭。
8: 大笑，咋不请我吃个饭呢？我说这位兄台，你这艳福不浅呐！我汤小宝约潇潇小姐吃饭一年多了，到现在都没能如愿。你说你这一来，潇潇小姐就如此盛情，让我情何以堪呢？
5: 汤小宝。 别仗着你爸是个司令，你就在这胡说八道的。你知道他是谁吗？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就是他，梁飞。
7: 大英雄，梁飞，房梁上会飞的家伙。不是老乡，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叫 basketball， 你能让这玩意儿飞起来，你才叫英雄。不然呢，狗熊一个。
3: 这同学，你这么争强好胜。 应该到前线打鬼子去啊！
7: 上前线杀鬼子，那是你们应该做的事儿，关我屁事啊！嗯，
3: 说的也倒是。像你这样呢，要真去了前线，第一个吓尿裤子的就是你。当逃兵的也是你。你说你长了一米九的大个，书一汉奸头衔，你说谁汉奸？骂人！骂的就是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说鬼子倒到家门口了，你不上前线堵在家里边也就罢了，你还站在这儿说什么关你屁事这样的话，你是什么东西？你还是个中国人吗？

0: 窦夫人又在念经书啊？
1: 念经书好啊，什么烦心的事儿都没有。
0: 我看你快成佛了。
1: 看你说的，怎么这么多日子也不过来看看我了？
0: 哎呀，早就想过来看您了，可是我住在江那边，想过来也过不来呀。
1: 是啊，在这儿可比做邻居那会儿方便。
0: 就是啊，我顺便给你带了点水果。
1: 谢谢。这位姑娘是？
0: 哦，这是我外甥女，这是你巩阿姨。在南京那会儿，我们是一个巷子里的邻居。巩阿姨好。
1: 这姑娘长得可真俊呐。倒茶。
0: 哎呀呀，用不着，咱们这都街坊邻居的，我渴了自己倒。
1: 姑娘，你是重庆本地人吗？
0: 啊，逃来的。哎呀，要说我这个外甥女还真是命苦，她跟她丈夫千辛万苦从上海逃到重庆，谁知道一下船正赶上外资飞机扔炸弹，她丈夫当场就炸死。我今天找你来呢，是想麻烦您。
1: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0: 您帮帮忙，看能不能给她找个活干。这刚来重庆，总得有个营生，不是？
1: 啊，这，
0: 我听说你这里雇了几个佣人都不称心，要是方便的话，您就留下他试试。哦，您先试几天，行就留下，不行呢，就让他再回到我那里。
1: 那好吧，既然你开口了，我也不好不给你面子。姑娘。要不你就先留下来试试。
0: 你还不快谢谢您巩阿姨呀。
2: 谢谢巩阿姨。
1: 不客气。
3: 局座对梁飞非常看重，他想让我把梁飞变成咱们的人，可是我拿他实在没有办法。你能不能帮我接近接近？
4: 干嘛？你想让我跟他睡觉啊？
3: 让你接近就是睡觉啊？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4: 你说我把你想成什么人啊？还不知道你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点我要是不知道的话，就白跟你这么久了。
3: 你陈彩霞对付男人的手段多了，别动不动就睡觉。那也显得你太没有本事了。
4: 哟，怎么了？
5: 吃醋了？
4: 这句话说的还差不多。亏你这么看重我。
3: 我要是不看重你，当年就不会把你这个神童收在我的旗下。
4: 说来说去，就是让我要知你的情，念你的好呗。
3: 既然现在知情了，那你准备怎么谢我呀？
4: 你说我怎么谢你啊？
6: 张长武，甲乙乙丙，韩东辉，甲甲乙乙，凯文，
7: 四个甲，
6: 陈彩霞，甲甲乙甲，梁飞，
7: 乙丙。丙丁。
8: 哎，我说诸位，咱们特别行动小组什么时候出现过大丙的成绩啊？而且还多一丁。梁飞，你要再这么考虑的话，凑桌菜没问题了。
9: 不是，成绩不能当饭吃，是不是？
10: 而且这都是雕虫小技。
7: 雕虫小技也可以四两拨千斤啊。
8: 说的没错，有的时候大炮打蚊子未必好事。
9: 不是你们呐，你们别搞错了啊！

0: 当初是那董局长写亲笔信求我过来，又不是我求着加入，对吧？
1: 只要有这个杀鬼子的任务呢，尽管告诉我。我来这的目的是跟各位英雄好汉一起杀鬼子的，这训练算了。

0: 大英雄，不要以为杀了周玉涵你就真成了齐天大圣。在这特战局里面，谁没两手绝活啊？要是我们保护周玉涵，你早就五湖哀哉了。我行啊，有两下子。姐刚才那招就叫做四两拨千斤。
1: 想学吗？想学的话，晚上请姐吃顿好。

0: 不错嘛，哪个饭店订的？啊，我新找了一个女佣人。
1: 不是跟你说了，不能随便雇人。我都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也查过了，没有什么问题。人家挺好的一个姑娘。再说了，那是小娟的亲戚。
2: 谁的亲戚也不行。现在是抗战，我的工作涉及国家机密，这种事儿以后就别操心了。那个人，明天打发他走人。瞎操心！我出去吃了。
3: 很可能，巩立伟不会留你。巩立伟这个人很谨慎，在南京，我们做过那么多年的邻居，我了解他。那怎么办？如果我进不了巩家，我的任务就完不成了。能不能进去，那就看你的道行。
4: 你不屑跟特战局合作，但是你也不能那么低调。嗯，这香肠挺不错，挺德国的。跟你说正经的呢，你正经点。嗯，不是我想顶撞他，我是觉得吧，你们练的真没什么用。在战场上实战呢，讲究的是随机应变啊，你甭管干什么，只要能把自己特点发挥到极致。
3: 那都是高手，你要面面俱到，肯定不行。可是以多不压身的道理，你比我清楚，对吗？
4: 哎，对啊，你把你那绝活就这绝活。
3: 小学啊？
4: 嗯。
3: 小学可是有条件的，你知道姐的绝活可不止这些。
5: 你脚痒痒啊？哎，要这样，我呢把我的绝活交给你，咱俩互换，那行不行？
3: 行，你教什么我就学什么。
5: 嗯，
3: 可是一定要够绝。
5: 啊？
3: 干！
5: 电报无论它怎么变，其基础都是摩斯密码，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密，而加密的手段有。

0: 分为不同的级别，级别不同，这些数字所蕴含的意义也不同。我们的密码安全是最高级别，是军中最出色的密码专家巩立伟教授主持设计的。下面给大家30分钟的时间，将这份电报的内容按照不同的级别换成加密的密码。开始吧。
1: 小霞，
2: 怎么样？

0: 向前撞对方，撞得要狠，这样才能分散他的注意力。看清了，再来一遍啊！分散他的注意力，同时掏枪解枪套，一气呵成。试一下，开始，要狠要快。不对，再看一下，快一点，看，再来，一定要快要狠，分散对方注意力。
1: 行，歇会儿吧，谢谢兄弟啊。
0: 怎么样，难吗？觉得？
1: 哎，你也挺像那个吉普赛女郎的呀。
0: 吉普赛女郎？
1: 嗯，你挺像。
0: 也干这个的？
1: 人不干这个。吉普赛女郎呢，一般是卖艺和占卜为生。我以前呢……
0: 我知道，大仙儿那种。
1: 什么大仙儿？算命，差不多是算命。知道吗？
0: 那不跟大仙一样吗？
1: 这种女孩呢，一般活得都挺自在的，而且挺潇洒的。我以前在法国见过。
0: 我也想啊，想活得自由自在，可惜被逮进了。行了，接着练吧，要不然的话，对不起你那飞机，啊！关公面前耍大刀啊，还嫩点。但是已经不赖了，我现在明白董局长为什么请你进特战局了。来吧，接着练。

0: 龚先生。哎，你找谁？
1: 啊，我是来干活的，太太知道的。
2: 哎，好了，让他进去吧。
1: 谢谢先生。
3: 先生，时间不早了。

小珍，实在对不起啊，我们家那口子说家里有个外人实在是不方便，要不让你姨妈再另外找个地方试试。这是你的工钱，你拿着。我跟你姨妈是老邻居了，如果不是我们那口子太犟了，我真想把你留下。

0: 等一下。啊，
1: 先生。
2: 怎么称呼？
1: 我姓廖，叫廖小珍，您叫我小珍就行。
2: 廖小珍。啊，你进去干活吧，跟太太说，就说先生让你回来的。
1: 啊。
2: 哈，我是这家的男主人。
1: 行，谢谢先生。
2: 快去吧。

0: 爸，我回来了。
1: 嗯，送给你的。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看来这个凯文对你是真动心思了。嗯，
0: 我对他没兴趣。
2: 大平，当初你哥哥在的时候，凯文最佩服的就是杨。
1: 他们两个人可以说是特别小组里出类拔萃的人。
0: 可是他们杀周玉海，几次三番损兵折将，还不如济南冒出来的梁飞。我哥死在何野渡手里，我发过誓，一定要杀了他。在此之前，我不想考虑其他的。
1: 话不能这么说。特别行动小组失守，大家都在怀疑有内鬼。可是自从重庆到天津的电台连了中断之后，便无从查起。你哥哥是死在自己人的手里。
3: 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

0: 支持祖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特聘医学顾问、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 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氟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
0: 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笑>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
0: 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啊。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
0: 他们熬
1: 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笑>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

0: 郑总你好。
1: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1: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1: 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2: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再降个20块钱，39块钱行不行？
1: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1: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2: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严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给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呀、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即过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4: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

0: 税高，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种类囊括2600多种。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2: 好的。徐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1: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2楼。
2: 行，
1: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1: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呢主要是精品的，嗯，酸枣仁。哎，
2: 酸枣仁。
1: 你好。嗯，
3: 要酸枣仁。
1: 嗯，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儿。
3: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1: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2: 这明显差很多呀，
1: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2: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1: 行，老板你先忙，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1: 好，
3: 随时过来啊。
1: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2: 百合，
1: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2: 太有智慧了，
1: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2: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

0: 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三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二楼。
1: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2: 啊，你看这就到二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嗯，三枣仁。哎，
1: 啊，三枣仁。
2: 你好。嗯，
3: 叫三枣仁。
2: 嗯，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儿。
3: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2: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1: 这明显差很多哎，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嘛。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4: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你先忙，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2: 好，
3: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1: 太有智慧了，
2: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1: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5: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6: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你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杨飞兄弟，报纸上把你的事儿说得神乎其神，局座也认为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所以才把你请到这儿。今后大家就是战友了，只有互相了解，才能更好的合作。

0: 对吗？
1: 你愿不愿意跟他们交流一下？
2: 怎么交流啊？
3: 凯文，
0: 你想不想跟梁飞兄弟切磋一下？
4: 求之不得。
2: 哎，别，咱呢有力气呢，别使在这儿，咱们上那个前线打滚子去。
4: 求，怕了。
2: 哼，怕。
5: 小官人，这不像你风格。你在我们心目中可是大英雄。凯文是我们特战局响当当的搏击高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打得过。我们想知道，你这样的大英雄，在我说完这些之后，是会跃跃欲试呢，还是望而却步？
2: 还有别的选择吗？
5: 两个选择，逃或者战。
2: 你说你们说了这么多话哈，我要不应战的话，浪费一大堆口水。走吧，
5: 小官人。
2: 嗯，
5: 我看好你啊。

0: 小官人，你打小野也是用这么多招吗？
1: 兄弟，可以了吧？我说过，适可而止。
2: 好了，
3: 副手，
2: 点到为止。不错，都是党国能委以重任的高手啊。
3: 嗯，
2: 杨飞兄弟果然身手了得。
1: 满意了吧？我说过，有劲儿别用在这儿，上前线打鬼子去。
2: 切磋拳脚，你掏枪干什么？
4: 他欺人太甚，
2: 丢人。
0: 凯文，现在知道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了吧？不服高人有罪，我白帮你吹了。
4: 关你屁事！以后离我远点。受罪。
5: 还有方。
0: 哎，就剩我一人啊？我是好人当的。

0: 你瞅也没有用，看得出来，他梁飞压根就没正眼看得上顾三娘。到时候他要是跟着严安回去了，别说我们人没留住，东西也被人家端了一个底儿朝天呢。
1: 从梁飞和凯文交手来看，梁飞尚未使尽全力，凯文就落了下风。
2: 看来正如局座所说，这梁飞确实是个人才。
0: 不相信，这梁飞难道是神仙？意志就会这么坚定？
3: 怎么着？你想拿钱收买他？还是算了吧，你就是给他一座金山，他也未必看得上。
0: 可我要是送给他人呢？
3: 送人？什么意思？
0: 小霞，你的本事我很清楚。虽然这种事儿传出去会被人笑话，但是最为行之有效。
3: 混蛋！算计来算计去，你又算计到老娘头上了，把我当什么人？
0: 就是因为我把你当做宝，所以这件事情才要你必须亲自出马。局座的态度你很清楚。 如果梁飞不能真正归我麾下的话，不但我很难对局座交代，而且我将来的仕途也堪忧啊。你知道，我们的特战小组刚刚复建，今后会有很多任务来等着我们。如果梁飞能为我所用，今后我的日子就好过了。
3: 你是好过了，我呢？彩
0: 霞，你知道国外有一种职业，是靠漂亮女人来完成。
3: 打住！别说的冠冕堂皇的，不就是美人计吗？
0: 这也是一种战术。我让你去拉拢梁飞。 只是其一，我怀疑梁飞跟共产党有关系，你要帮我查清楚，梁飞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如果是，他们是怎么联系的？接头人是谁？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就把他这条线给切断，让共产党怀疑他，逼着梁飞跟我们走，这样，梁飞就乖乖的为我所用了。
3: 你干脆别叫胡克，叫狐狸吧，什么都被你算计到家了。哎，那你帮我算算，我会不会将计就计，真喜欢上他？我相信你能把握好。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能把握好。别说，我还真挺喜欢那个小官人的。谢谢你给了我这次名正言顺的机会。
0: 你还真会开玩笑啊！
3: 姑且你就当做我是在开玩笑吧。现在我迫不及待的想要马上完成这个任务。再见。

0: 哎呀，对不起，吓着你了吧？
1: 我是没想到您这么早就回来了。啊，我去给您倒杯水。

0: 小詹，听太太说你好像是从上海来的。
1: 是。
0: 丈夫让鬼子炸死了。对不起，说到你的伤心事儿。哎，我好像记得你来我们家做工这些天就穿过这一套衣服。
1: 逃难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被烧掉了。
0: 哦，是这样。哎，可恶的日本人！哎，小詹，你说话办事儿都很得体，看来读过书吧？
1: 以前。我是师范毕业的，
0: 怪不得，怪不得。哎呀，做下人可惜了。
1: 没有，我能在老爷家干活，已经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了。老爷和太太都很和善的。
0: 看不懂吧？这是电报密码。
1: 我以前在邮局发过电报的。
0: 电报啊，是一项划时代的发明，把它用在军队上，可以迅速的指挥部队，或者是投入战斗。为了不让敌人知道，所以要给电报加密处理。坐，坐。摩斯码，摩斯码呢可以代表英文字母，把它组合起来就是一句话。你看，这是最实用的摩斯码 ，SOS， 紧急求救信号。
1: 紧急求救？那我以后再碰到日本人，是不是就可以喊 SOS 呀？
0: 太天真了。要这样，三短三长三短，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你试一下，来，啊，你自己试一下。
1: 三短，三长。
0: 对。
1: 三短。
0: 对。
1: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0: 对对对，再试一下，再试一下。
1: 滴滴滴，滴滴，
0: 对对对，
1: 滴滴滴。

0: 有没有人告诉你进门先敲门是种礼貌啊？
1: 姐来这儿就是个礼貌。
0: 不是，咱能别这么说话吗？你咽喉有炎症。
1: 不喜欢听你这么说话。这么下功夫被凯文吓到了。
0: 哎，这凯文是不是对我意见不浅？
1: 他不是对你有意见，他对谁都这样，他就是见不得人好。
2: 这种人我看着都累，哪像你呀，这么潇洒。
0: 潇洒就不会被你把枪给吓了。
2: 刚才我看见了，你做的不对。
0: 你怕门缝啊你？哪不对啊？
2: 应该这样。
0: 不是你就这么教徒弟的？
2: 小官人，咱俩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姐都不知道你有没有相好的呢。
0: 国寇不除，何以为家？我这是学人家霍去病。
2: 你要是这么说，你就是还不知道女人什么滋味呢呗。
0: 看着你，我就知道女人什么味儿。
2: 姐说了，我身上的功夫可不少。嗯。好好的伺候姐，姐多教你两招。嗯。
1: 这么心急啊你，弄得姐都晕了。
0: 学功夫嘛，从来都是心急。把眼睛闭上。

0: 想到。
1: 这位是谁？
2: 啊，这位是新来的记录员，刘同志，刘景怡。
3: 丁警长你好。
1: 你好。工作吧。
3: 早就听说丁警长是北伐名将，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哼，功课做得不错。
3: 应该的。
1: 好，我们开会。今天的主要议题是八路军的换防问题。
2: 在上次的会议中，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河北战场你们国军兵力明显不足，八路军浴血奋战，才有了河北今日的局面。总不能我们前脚打下一个县，你们后脚就占便宜吧？
4: 哪有这种道理？八路军隶属国民军系列，必须听从调令。
2: 调令？你们的调令根本就是在占便宜，这哪里是抗战呢？
5: 什么调？
6: 我们什么占便宜了？
7: 那就是占便宜。
8: 你们什么地方占便宜？
9: 你们占便宜
10: 就占
9: 便宜。
10: 你们打什么？
11: 都是占
10: 便
11: 宜。
6: 什么占便宜了？
11: 什么
6: 占便宜？啥东西啊？武汉保卫战是你们打的吗？
3: 丁营长，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吵得人头皮直发麻。
3: 这国共合作难免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不过你们的调令确实有点强人所难了。
1: 我这刚出来透口气，你就追出来让我表态？
3: 哪敢呀，只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
1: 是啊，你们八路军在敌后抗战没有任何支援，缺少粮食、医疗、弹药，是够难为你们的。
3: 能得到您的理解，让我们很欣慰。丁局长，看了您的资料以后，我一直有个疑问。
1: 什么疑问？
3: 像您这样的北伐名将。

0: 怎么会在这里，而不是在前线呢？
1: 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是吗？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们的命令确实很让人费解。
1: 好一个伶牙俐齿啊！
0: 我先进去了。丁连长，日军对国军的频繁调动一直很费解，而且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
1: 什么意思？
0: 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打扰了。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
1: 这个女八路说得很在理啊，我们不得不防。而且魏院长也说过，一个巩立伟顶我们五个军，足见分量之重。
2: 是啊，这个巩教授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还不计较女色，所以日本情报人员很难接近他。对巩立伟的保护是我们的职责，回去之后我认真查一查，无论如何要保护好巩教授，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3: 介绍一下，这是我姐邢亚萍。你俩见过
2: 吗？
3: 梁飞，你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给我们讲讲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
2: 啊？
3: 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讲一下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
2: 讲什么呢？不都给你们讲过吗？
3: 可是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抗日的事儿，上次你去学校讲了以后啊，特别能鼓舞同学们的抗日热情。亚萍姐，其实你也可以听听他的英雄事迹。
4: 道不同，不相为谋。
3: 道怎么不同了？这不都是抗日吗？再说了，梁飞只要是来到这儿，说明道就是相同的。
4: 行了，潇潇。你看人家心不在焉的样子，人家还忙着呢，咱们走吧。
3: 对，梁飞，你还欠我一顿饭了啊！

0: 别动手，梁飞，我是特战局的。
1: 特战局的？我怎么看你像日本特务呢？
0: 我真是特战局的，证件在兜里。

0: 你真是特战局的，
1: 这是特战局的。
0: 那跟着我干嘛？
1: 跟着你是为了保护你。
0: 这虽然说是重庆，但是也有不少日本汉奸。
1: 保护我？那你能保护他吗？

0: 么一天除了训练就是训练啊，还不如上前线打鬼子呢。
1: 哎，
2: 不是，上面到底什么意思啊？
0: 要不然我不去演也行，你让我上前线杀鬼子吧。
3: 在特战局跟在前线杀鬼子不一样，你们的任务也非常艰巨。梁飞，
0: 嗯，
3: 前两天我跟石队长他们取得联系，他们非常想你。
4: 别说，我现在挺羡慕老石头和黑子的。
0: 哎，我后悔了，要不然我让我加入武工队吧。
3: 这特战局是董鹏的天下，但在稽查处呢，是邢广义一手把持。这个你知道吗？据我们了解，这个邢广义呢，跟董鹏似乎有些不合。邢广义为人正直，一丝不苟，跟国民党很多高层很不一样。
4: 什么意思？
3: 组织上希望你跟邢广义取得联系，起码让他知道我们对于抗日的态度。我倒觉得这件事情，你可以从邢亚萍身上着手。
0: 等会儿，不是邢广义、邢亚萍，这什么关系啊？
3: 父女关系。
0: 不是，这事儿你们完全可以自己干啊。
3: 很难，我们最近被盯得很紧。
0: 不是，我也被盯得很紧。刚才来的时候还有人跟踪我呢。
3: 跟踪你
0: 啊？
1: 哎呀，你再找一找，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你哪儿都没有啊？
5: 找不着啊？
1: 这哪儿都找了。
6: 鲁邦之间，
7: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8: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9: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
8: 嗯，
9: 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
8: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就觉得这简单多了。
7: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0: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
11: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7: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8: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9: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8: 双手托天理三焦。
9: 对了
8: 啊，
9: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
7: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

0: 段镜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镜，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对了，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 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

0: 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1: 命门哎，
0: 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0: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攒拳怒目增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
1: 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

0: 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礼三焦。
0: 双手托天礼三焦。
1: 对了，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对，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

0: 数学、新数学、皮数学，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1: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1: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第二是左右开弓似射雕，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

0: 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命门
0: 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0: 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呀，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0: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功。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皮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4: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1: 我吃不下了，你吃。
0: 别浪费啊，鲁家来。
1: 鲁家。
0: 鲁家。
1: 鲁家。
0: 鲁家。鲁家。鲁家。

0: 妈，这药太管用了，药劲儿一上来，学一宿都不困。这样下去，成绩肯定能提高。
1: 能行吗？你自己注意点身体啊。
0: 你就放心吧。

0: 还难受不了？
1: 好多了。
2: 你吃的所谓的除霉药啊，其实是违禁成瘾性精神药物，会严重损伤大脑神经。现在看呢，孩子已经形成药物依赖，后期断药呢，会有一些情绪波动等不良反应，你们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啊。
0: 是妈失职，妈对不起你，是我的错，没拦住你。
3: 你没错，是我的问题。我本想在学习上抄近路赶上大家，没想到差点毁了自己。等我把药戒了，一定更努力学习。我相信还不晚，
0: 不晚，一点都不晚。有妈陪着你，咱们慢慢来。
3: 妈，谢谢你等我。
0: 傻

0: 言出必行。
1: 这周末不如我们一起去种树吧。
0: 好啊，那我们还可以顺便去野餐。
1: 哈
2: 那必须算上我一个，我也要去野餐。
1: 啊？
3: 你们在讨论什么？出去玩的话，我可以带你们去一个很好玩的地方。
2: 啊，真的吗？
3: 那是当然啦，我可是有一处秘密基地，想不想去？
4: 我周末要上补习班，我就不去了。
3: 我们几个去吧。
1: 好啊。可恶的张少男，说好我们一起去种树的，结果又是约了。
0: 说的对呀，他也不是第一次这样了。
1: 哼，可是这样真让人不爽啊。
0: 我来想想办法。张胜男太可恶了。
4: 怎么了？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0: 哼，我们本来都是约定好出去玩的，可是张胜男又没有遵守约定。
4: 哎，这个张胜男呀，一直都是这个样子。那就让我来想想怎么改掉他这

0: 个坏习惯吧。
1: 一定要惩罚一下他，让他以后不敢再失约了，太气人了。
0: 这我可没有办法帮助你
1: 啊。那怎么办？天童，张胜男要是一直这样，我不得被他气死吗？哼。
0: 开玩笑的了。

0: 行锤。当别人说出要做的事情后，敲击锤子，他就会履行诺言。
1: 看来有了这个锤子，就可以让张胜男改掉不遵守约定的习惯了吗？
0: 对，但是你使用也要注意一点。

0: 怎么了？你俩为什么那么兴奋啊？
1: 因为上节课招商男说放学后由他一个人打扫卫生。
2: 是啊，我们就不用做了。
3: 说什么呢？谁说卫生我一个人做了？你不会真的相信了吧？
2: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总是说话不算数呢。
3: 那你能怎么办呢？
2: 张胜男下课后必须履行你的诺言。
3: 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不受自己控制了？
2: 因为我有让你遵守诺言的道具。
3: 好啦，我知道了，以后我会遵守诺言的。
4: 同学们，这一节体育课有想被评为劳动健将吗？
0: 我行，我力气大，学校的卫生我都可以打扫完。
4: 好。那你要说到做到哦。
0: 我这是怎么了？终于打扫完了。可恶，我刚拖好的地呀。
2: 甜筒，这个道具你还是收回去吧，它实在是太危险了。
3: 好，还是我留着安全。
2: 相信张胜男以后再也不敢做不遵守诺言的事了。
3: 那当然了。
2: 而且吴冠军也能改掉乱吹牛的习惯了。
5: 美丽羽毛扇。
1: 哇，夏明，你怎么来得这么慢？
2: 对不起，甄美丽，我不是故意迟到的，下次我注意时间。
1: 下次你再来这么慢，我们就不和你玩了。每次都是这样。
2: 好吧。
0: 甄美丽，你发现没？香菱今天没有之前漂亮了。香菱，你的皮肤比之前差了好多啊，是不是没休息好啊？显得你都没有之前的那么美丽动人了。
1: 哪有，香菱还是很漂亮的。
2: 没有啦。
1: 你不要生气，吴冠军他这人就是这样的。香菱，你不要听吴冠军瞎说。我们的香菱同学依旧是那么的漂亮。
0: 我说的都是实话啊，就是没有之前漂亮了。
2: 几点了？
3: 哇，怎么了，香菱？
2: 我回来怎么睡了这么长时间呢？
3: 你玩完回来倒头就睡了。
2: 你怎么也不叫我起床啊？妈妈肯定生气了。
6: 香菱，你怎么一脸不高兴啊？
2: 今天出去玩的时候，吴冠军说我没有之前漂亮了。
6: 他说不准只是对你开的玩笑啊，别放心上。再说了，不漂亮又能怎么样？
2: 可是我想做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啊，这样才讨大家喜欢呢。
6: 我们做好自己就可以了，没必要在意别人的看法。
2: 妈妈，你根本不懂。

0: 妈妈说的对啊，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1: 你又不是女孩子，你懂什么呀？
0: 你怎么才能不哭啊？
1: 你有没有什么道具可以让我变得漂亮啊？我不想再听到他们说我不漂亮了。
0: 啊！好了好了，我怕你了。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甜圆。嗯，看，这是美丽羽毛扇，只要用了它，就会让别人觉得你很美丽。
1: 谢谢你，天爷，你太好了。
2: 夏明，你今天好漂亮呀！
3: 当然啦，
2: 快告诉我，你是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漂亮的？我也想变美。
3: 我在电视上学的。
2: 是用什么方法吗？快告诉我吧，夏明。
3: 这个嘛，下次到我家我再告诉你吧，好不好？
2: 好吧，放学去你家玩。
3: 好啊，放学我们一起回去吧。
4: 小玲，你今天好漂亮哦。
3: 你也觉得我漂亮吗？沈美丽也这样说。
4: 很好看，今天你很漂亮。嘿，嘿。
2: 吴冠军，别只顾着看美女，快去把墙壁擦干净了。
4: 哎，我真是大意了。
5: 欢迎您下次光临。
6: 谢谢。
0: 这是你的女儿吗？好漂亮啊。
5: 还好。
6: 小美女，你要吗？
5: 你这是干什么啊？
3: 谢谢你，姐姐，我不吃。甜筒，你的道具真好用啊！我只要用了它，大家都说我变得很漂亮，好开心呐！
0: 那当然了，我甜筒变出的道具当然好用了。
3: 甜筒，这个道具可以不收回去吗？我还想用。
0: 这怎么行啊，江玲，你让我也用一下吧。我去玩了，拜拜。哎呀。

0: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1: 我吃不下了，你吃。
0: 别浪费啊，鲁家来。
1: 鲁家，
0: 鲁家，
1: 鲁家，
0: 鲁家，鲁家，鲁家。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欢迎关注天气。夏至这天，阳光抵达北半球的极致。夏至过后，太阳直射点不断南移，北半球的白昼将从极致悠长走向暮色渐长。高温四级预警，预计明天白天，海口、澄迈、临高等10个市县的大部分乡镇将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具体来看，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晴间多云，北部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到30度，最高气温34到39度，防暑降温不能松懈。海洋上，晴日海峡、中沙和南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其他海区风力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来看具体预报：海口晴，27到37摄氏度；三亚晴，29到35度；三沙晴，30到33度。儋州晴，28到37度；杨浦晴，29到37度；文昌晴，27到34度；琼海晴，28到37度；万宁晴，28到34度；陵水晴，27到36度；澄迈晴，26到39度。临高晴，27到38度；东方晴，30到35度；昌江晴，30到38度；定安晴，27到38度；屯昌晴，28到38度；琼中晴，25到36度；白沙晴，27到37度。乐东晴，25到36度；五指山晴，24到35度；保亭晴，27到37度。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3: 好，
2: 行。
4: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5: 这不是毒品吧？
4: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5: 好吧，我试试。
6: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脱迷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0: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

0: 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3: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2: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4: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2: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5: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bring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6: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2: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3: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2: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京开幕，海南首次以主宾省身份亮相。冯飞、刘晓明在海南主题馆等展馆展区巡馆。海南省与中国中化举行工作会谈，冯飞、刘晓明、李繁荣参加。刘晓明会见路易达夫集团全球首席商务官兼亚太区总裁周学军一行。今年端午假期，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共验放出入境人员达2.6万人次，来琼游客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开幕，将持续至6月26号。海南首次以主宾省身份亮相。本届链博会设置6链1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

0: 65%。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后，省委书记冯飞、省长刘晓明前往海南主题馆等展馆展区巡馆。
1: 本届链博会海南主宾省展馆系统解读海南45432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架构，集中展示重点园区产业布局、资源禀赋及自由贸易港政策落地案例等内容。冯飞、刘晓明先后走进海南主题馆、博鳌乐城馆和海南农垦馆，详细了解展馆整体布局、自由贸易港政策和特色产业推介等情况，并与参展企业代表深入交流，询问参展收获、产业发展规划及市场布局情况。冯飞鼓励参展企业以此次参展为契机，充分展示海南品牌，主动链接全球资源，深化产业协同发展，持续拓宽市场空间，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产业高质量发展。本届链博会汇聚众多世界知名企业参展，在英伟达、英特尔、宝洁、西门子医疗、基亿医疗等国际知名企业展区，冯飞、刘晓明观摩前沿硬件产品、核心创新技术成果以及 AI 生态展示，详细了解各家企业核心技术优势和创新发展方向。冯飞欢迎各大企业深度了解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积极探寻人工智能、医疗健康、现代农业等领域合作切入点，深化产业链供应链互联互通，共享海南自由贸易港开放发展红利。省领导赵峰参加巡馆。
0: 6月22号，省委书记冯飞、省长刘晓明在北京与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李凡荣一行举行工作会谈。
1: 冯飞、刘晓明感谢中国中化长期以来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大力支持。冯飞表示，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以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物畅其流、人享其行、流量集聚等成效出现。当前，海南正着力构建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发展种源加种业加种市南繁产业。希望中国中化充分发挥技术、资金、人才等优势，持续扩大投资规模，搭建创新研发平台，打造央地合作典范。海南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好服务保障，助力企业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李凡荣感谢海南省委省政府对中国中化发展的重视和支持，介绍了企业在琼业务发展情况。他表示，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与中国中化的发展规划高度契合，更加坚定了企业深耕海南的信心和决心。中国中化将紧密对接海南需求，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持续优化在琼产业布局，立足长远，持续提升研发能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实现互利共赢发展。
0: 6月21号，省长刘晓明在北京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期间，会见路易达福集团全球首席商务官兼亚太区总裁周学军一行。
1: 刘晓明介绍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进展，表示路易达福作为全球领先的农产品贸易与加工企业，业务布局与海南的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等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希望依托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和路易达福产业链优势，携手打造国际农产品贸易分拨枢纽，打通海外产地、海南、中国内地及亚太市场的流通通道，做大粮油大宗商品跨境贸易规模，共谋粮油与植基配料产业深度发展，落地粮油精炼、粮食深加工、高端饲料、植物蛋白等优质项目，打造绿色低碳的现代化产业园区，共建农业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平台，加速技术成果落地转化，深化跨境金融与综合供应链合作，搭建集贸易、物流、仓储、金融、风控于一体的现代农业供应链服务平台，推动海南热带特色农产品更好走向国际市场，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周学军表示，路易达福看好海南自由贸易港带来的发展机遇，将进一步探讨与海南建立对话机制，探索农产品国际贸易、跨境金融、食品加工等领域的合作，为推动全球农产品贸易和加工行业的

0: 发展贡献力量。
1: 6月22号，省长刘晓明在北京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期间，会见塞尔维亚共和国国内及对外贸易部部长亚戈达拉扎雷维奇一行。
0: 刘晓明介绍了海南与塞尔维亚交往情况及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进展，表示中塞两国是名副其实的铁杆朋友，海南与塞尔维亚的友好往来与合作交流基础坚实，日益密切，前景广阔，希望双方拓展经贸投资，共建海南自由贸易港与中东欧合作桥梁，深化友诚交往，打造合作典范，促进互联互通与文旅合作，打造中塞人文交流标杆，加强农业交流合作，以优势互补推动创新发展，深化教育与青少年交流，厚植民心相通根基，共享海南发展新机遇，共创合作共赢新未来。亚戈达拉扎雷维奇表示，塞中两国长期保持铁杆朋友关系，共同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始终是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参与者和坚定维护者。塞尔维亚乐于分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机遇，将在中国塞尔维亚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积极借助消博会、东交会、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等平台，深化塞尔维亚与海南在经贸、农业、旅游、体育、艺术、人文等领域的合作交流，一同为塞中合作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1: 今天上午，海南省牛鹿岭灌区工程最长隧洞核心控制性工程万宁隧洞顺利实现全线贯通，较计划工期提前6个月。
2: 在我身后就是国务院确定的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也是海南省水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南省牛鹿岭灌区工程。据了解呢，该工程新建和改扩建渠道合计总长为192.19千米。排水采用了分区独立排水的格局，结合灌区内241座大中小型水利工程，形成涉及琼海、万宁两市长藤揭瓜式灌区骨干工程及配套设施。建成后呢，可以解决两市21个镇、372个村、共56.6万亩农田灌溉用水问题。
0: 牛鹿岭灌区工程为2等大二型工程，以牛鹿岭水库为主水源，总投资33.31亿元。此次贯通的万宁隧道全长6093.98米，能够连接上游牛鹿岭水库，是保障灌区输水畅通、能够落地的关键输血管道。
3: 目前工程建设呢，已经超过70%，电都有场地比较狭小，加上这个地质状况比较复杂，各种方面受限，克服了各种那个难题和困难，实现了个隧洞那个提前贯通。
4: 实施将有效解决区域农业灌溉缺水问题，支持特色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提高城乡供水保障能力，保障生活用水安全，优化海南省整体水资源配置，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和保障能力。
1: 记者近日从海南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琼州海峡运输进出岛车辆343万辆次，同比增长9.21%。
0: 琼州海峡是海南自贸港对外联系的关键民生通道。端午三天假期，琼州海峡运输平稳有序，进出岛旅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5.1%；进出岛车辆3.27万辆次，同比增长2%。
5: 我们在网上预约了，一到港口直接就进港了，购票直接就可以登船，挺方便、挺快捷的。
0: 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海南紧盯群众期盼，围绕增运力、提效率、优服务、精准施策，综合治理，顺利完成2026年春运、清明、五一等重大节假日运输保障任务，海峡通行效率和旅客出行体验得到明显改善。封关半年来，琼州海峡客流、车流实现双增长，累计运送进出岛旅客1123万人次，同比增长10.6%。
6: 我们短期新增了2艘新能源专用平板驳船，投入常态化的运营。专门保障新能源车辆过海需求，中长期启动了2艘新客滚船舶的建造工作，持续扩充运能储备，夯实海峡运输的基础。
0: 当前，海南正深化琼粤两地协同合作，加快新建客滚船舶投产，持续补强运力，同时完善极端天气应急输运体系，压实港航企业主体责任，补齐服务短板。

0: 持续细化服务举措，不断提升过海服务品质。
1: 今年是中共琼崖一大召开100周年，在琼崖革命武装斗争23年红旗不倒的历程中，定安母瑞山曾2度在绝境中保存琼崖革命火种。历经100年风雨，曾经的烽火硝烟已散，但母瑞山的革命精神仍熠熠生辉，化作新时代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不竭精神动力。
2: 这里是定安县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在我身旁就是被收录进小学语文课本的经典雕塑《艰苦岁月》，刻画了一位老红军吹着横笛，小红军依偎在旁倾听的动人场景。这尊雕塑的作者潘鹤老先生的创作灵感正是来源于当年琼崖红军在母瑞山上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活。今天我们就从这座不朽的丰碑开始，去追寻那段2度保存革命火种的峥嵘岁月。
1: 时间拨回1928年的冬天，琼崖革命遭遇第一次反围剿受挫，陷入极度低潮。为了保留革命力量，时任琼崖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文明率领数百名红军和机关干部，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转移到了母瑞山。当时国民党军开始在山下建筑堡垒，封锁路口，威迫群众搬家，企图将琼崖红军困死在山上。
3: 第一个呢，就是没有粮食吃；第二个呢，就是没有房子住；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缺少药品。
1: 面对如此绝境，琼崖红军披荆斩棘，烧山开荒，通过建立红军农场，开展生产自救。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与支持下，这支队伍不仅站稳了脚跟，还建起了红军医院、军械厂，第一次成功为琼崖革命保存了宝贵的火种。
3: 我们的红军战士呢，就因陋就简，在当地山区人们的帮助下，就先盖起了10多间茅草屋。他们就利用简单的工具制造咱们土枪、土炮、土地雷以手雷弹。红军医院是缺少药品的，所以当时呢就请教当地的那个山区人民，有一些草药是可以医治伤口的。因此冯白骥同志在总结琼崖革命斗争胜利原因时，才做出了山不长人，人长人的高度概括。
1: 然而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1932年秋，国民党反动派调集重兵，对琼崖苏区展开了更为残酷的第二次围剿。在主力部队转移后，时任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带领100多名党政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再次转战到母瑞山深处。这一次敌人摆出了铁桶阵，日夜搜山清剿，琼崖红军的处境更加艰难。
4: 他们在深山里面只能住在低矮潮湿的山洞里面，正值海南秋冬季节啊，阴雨连绵，寒风刺骨，芭蕉叶就成了琼崖红军的天然被褥。
1: 在长达8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过着常人难以想象的野人生活，断粮断炊，便吃野果，嚼树皮。即便在这样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环境中，他们依然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最终有25位勇士奇迹般的突围下山，这第二次保存下来的革命火种成为了日后琼崖革命武装斗争23年红旗不倒的坚强领导核心。
4: 包括后来的潭口阻击战，打响琼崖抗日的第一枪，然后拿大围攻战斗啊，到后来的创建五指山根据地啊，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些战斗都一直发扬的母瑞山革命的精神啊。母瑞山精神呢有4句话，第一句话崇高理想坚定信念，第二句话不怕牺牲勇于献身，第三句话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第四句话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1: 穿越近100年风云，如今的母瑞山早已换了人间，成为全省党员干部群众学习党史的重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旅游打卡地。红色基因与革命的火种正以另一种方式在一代代年轻人的心中生生不息的传承。
5: 都是我是一个老党员，那时候2001年退休后当义务讲解员，到现在应该是25个年头了吧。把母瑞山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母瑞山，爱

0: 上五十三。
1: 我今天也来到这里，当时琼瑶红军那种艰苦卓绝、宁死不屈的精神，值得我们去传承，值得我们去学习，值得我们去发扬。
2: 大山无言，丰碑伫立。今天，当我们再次凝望这尊艰苦岁月雕塑，耳畔间仿佛还能够听到那穿透历史硝烟的悠扬笛声。这不仅是饥寒交迫的困境中吹响的乐观战歌，更是两度在绝境中保存革命火种的信仰宣言。当前，海南自贸港建设正处于千帆竞发、蓬勃兴起的关键时期，让我们带着从母瑞山汲取的这股精神力量，迎难而上，敢闯敢试，在琼州大地上续写属于新时代的壮丽篇章。
3: 今年，海南首次以主宾省身份亮相练博会。从参展者到主宾省，海南正依托“四五四三二”发展架构，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进程，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4: 这里是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今年，海南以主宾省的身份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海南共有20家机构参展。参展企业涵盖了四大主导产业，展出面积达593平方米。其中4家企业将组建逐利展馆参展，紧扣健康生活链、绿色农业链、供应链服务三大板块。另有16家企业在海南主宾省主题展馆展示出海南四大主导产业和5项图强发展成果。
5: 本届练博会，海南展馆分为走进海南、营商海南、投资海南三大板块，将海南“四五四三二”发展架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果、封关后的政策制度优势等浓缩成立体可感的场景，充分展示海南自贸港的开放图景。
6: 借助这个平台，向大众做科普，传精神，拓机遇。想让航天走出发射场，让航天变成大众可以感知的一个时代的新产业。
7: 在自贸港的政策中，首台套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帮你在海南造了一个在国内比较技术先进的产品，它会给予一些政策的奖补。
8: 对于我们像瑞典的制造型企业来讲，海南自贸港的一些政策能够帮助企业提高我们进入中国的一个效率，以及降低我们进入中国的一个成本。我们也期待能够跟海南本省的一些企业、一些合作伙伴能够一起去开发一些健康的一些产品。
5: 海南自贸港北京招商推介会高端商务会见活动也将在练博会期间拉开帷幕，邀请多个境外商协会和企业代表团等开展深度洽谈对接，共享海南自贸港开放新机遇。
3: 作为全球领先的综合设施管理与餐饮服务上市公司，艾玛克始终高度看好海南自贸港建设前景，计划持续加码海南业务布局。第四届练博会举办期间，本台特派记者专访艾玛克中国区总裁王永志，共话企业在琼发展规划与自贸港合作机遇。
9: 非常感谢王总接受我们的专访。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艾玛克在中国的布局。
10: 艾玛克呢，是1936年在美国成立的，总部在费城，1999年进入中国。那目前我们在中国80个城市，有分支机构，员工人数呢超过45000人。
9: 嗯，
10: 我们主要呢为中国的医院、学校、跨国企业、银行、金融以及呢大型的文体场馆，提供这个现代服务。
9: 您刚刚说到的这个80个城市包括海南吗？
10: 包括海南，对。
9: 嗯，
10: 我们在海南呢之前设有分公司。
9: 嗯，
10: 计划呢这个在去年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呢，
9: 嗯，
10: 升级为子公司，进一步呢升级为外商独资企业，看重的是海南自贸港的未来。因为特别受鼓舞的就是冯飞书记那句选择海南就是选择机遇，投资海南就是投资未来，他那个向全球投资者的用英文的那样的喊话，我们是非常受鼓舞。
9: 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讲，
10: 嗯，
9: 你们更看重它背后发展的逻辑是什么？
10: 因为海南自贸港有非常好的税收政策，也就是优惠政策。我其实作为一个企业的负责人，愿意把收到的这些红利再投入到海南。

0: 我在乎的是更长远的一个发展。海南省呢，它是中国的最南端，而且呢，它是辐射这个不仅是南中国，而且是东南亚。我觉得，如果两个驱动、两个中心，应该对企业，包括对海南发展，都会带来好处。
1: 其实艾玛克的业务布局，包括它的这个客户群体范围是非常广的。下一步，艾玛克有没有意愿将这些网络布局当中的客户也好、群体也好，网络到海南来？
0: 明天我不光艾玛克中国的供应链总监带队参加，我们请了这个美国、英国一些知名的企业，他们的供应链总监、他们的市场总监也会去听，明天海南的这个专场的招商发布会，是期望呢更多的外资企业关注海南的发展，关注海南自贸港它的机遇和未来。艾玛克愿意呢在我们的这个朋友圈生态圈里边做好这种宣传的推广工作。
2: 据海口海关统计，2026年端午假期，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2.02亿元，同期增长8.6%，免税消费正成为假日经济的强劲引擎。
3: 端午期间，海南各大免税主体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实实在在的优惠。同时，通过推出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
4: 综合来看的话，活动还是挺多的。端午假期嘛，你过来的话，它这些优惠力度啊，然后商场的活动，还有抽奖给的这些礼品啊，对于消费者而言非常值得来一趟。
5: 封关半年以来呢，客流量呢同比是增长了近40%，销售额呢提升了13%。紧抓端午节、世界杯等热点，开展了一系列的主题营销活动，持续的提升门店的这个客流与销售业绩。
3: 据海口海关统计，2026年端午假期6月19至21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02亿元、3.47万人次、15.9万件，比2025年端午假期5月31号至6月2号，同比分别增长8.6%、11.2%、1.9%。消费热度攀升的背后，是离岛免税政策的持续优化。随着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海南离岛免税消费正从假期热点迈向常态热度，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6: 为支持免税企业节日促销活动顺利开展，海口海关持续优化免税品配送流程，及时回应旅客诉求，保障监管服务零延时，让旅客从选购到离岛的全流程更加顺畅。
2: 今年端午假期，海南迎来跨境客流高峰，全省出入境人员较去年同期增长22.4%。
3: 这个假期，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共验放出入境人员2.6万人次，同比2025年增长22.4%。选择回乡探亲团聚、旅游度假的港澳台居民以及海外华人华侨客流明显增多。
7: 通关效率特别好，特别丝滑。是有时候去别的国家可能会比较慢，就是比较麻烦，然后这边的话通关就是特别快。
3: 边检机关提前部署，不断加强勤务组织工作，并为旅游团入境团体旅游签证办理提供专人专岗集中办理服务，最大限度缩短游客候检时间。
8: 我们边检机关实时监测旅客流量变化，及时公布客流高峰，合理安排执勤警力，加强现场勤务组织，提前开足开满查验通道，确保出入境旅客高效顺畅通关。
2: 从今天起至本月底，海南省考试局组织高校招生负责人、中学骨干教师等专家力量，组成高考志愿填报宣讲团，深入全省各市县，开展线下巡回公益宣讲与答疑活动，面对面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权威政策解读与精准指导。
3: 高考志愿填报宣讲团首场活动来到定安，围绕院校专业选择、志愿梯度排布、滑档退档风险规避等考生家庭高频关切问题，专家团队结合案例进行系统讲解，并现场回应疑问，帮助考生明晰方向、理性规划。
9: 刚才老师讲的那个充保稳电分数出来以后，全家人一起在研究填报哪个学校， 根据孩子的意愿，
10: 懂了许多，如最高分啊，或者是专业录取最低分这个档次，或者是排名的位次，我知道了以后应该怎样去填报。
3: 今年海南省考试局全方位升级志愿填报便民服务体系，在巡回宣讲基础上同步推出高校校园开放日、招生现场咨询会、设立志愿填报服务站点等多元举措，构建线上线下联动、全域覆盖的志愿指导服务网络，切实打通升学指导最后一公里。
2: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11: 近日，位于福建漳州古雷石化基地的中沙古雷乙烯项目顺利完成高标准中间交接，并启动联动试车。此次中交的乙烯装置最高年产能达180万吨，总投资448亿元，是福建省迄今为止一次性投资规模最大的外资项目，也是我国共建一带一路对接沙特2030愿景的标志性能源石化合作项目。
12: 当前新疆北疆地区棉花进入县雷管护关键期，新疆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将智能田管机器人投入棉田植保作业，设备依托北斗定位与人工智能技术，可自主完成多项田间管护工作，实现一机多用、智慧化无人作业。
11: 韩国科学技术院科学家开发出一种超高效的液冷技术，能用室温水从内部直接为高热通量半导体芯片降温，其冷却性能指数达此前记录的10倍。这项技术有望解决一系列高热通量电子系统的散热难题，对提升下一代 AI 数据中心的能效、缓解热瓶颈具有重要意义。
12: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公司近日宣布，定于2027年10月开通全球首条往返澳大利亚悉尼与英国伦敦的直航航线，这也是迄今全球距离最长的直航商务航线。澳航在声明中说，这一计划隶属该航司推出的日出计划，航线单程飞行时间将缩短4个小时，全程大约19个小时。该航线将于2027年2月开始售票。
3: 近日，专门为海南居民打造的便民健康工具“椰小医”正式上线海医办，全省群众均可免费使用。该系统集成健康咨询、报告解读、用药参考、就医引导等多项功能，提供7×24小时全天候在线服务。全岛居民足不出户，掌上即可享受便捷高效的常态化健康管理服务。
2: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目前全国下拨粮食进度过70%，新技术和新装备助力下拨效率大幅提升。
0: 伊朗和美国首轮谈判结束，建立技术性谈判机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0: 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 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20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20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擘画，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10多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取习难、干事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趟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
2: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种植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产稳产，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着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1: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洛川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猕猴桃，如今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老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在西安光机所的洁净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2相机胶面组件，让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

0: 据六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仅将生产效率提升了70%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字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2号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

0: 及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姜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0: 据介绍，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五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
2: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七成，得益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使用，今年粮食主产区的下播品质和效率大幅提升。
4: 下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四分之一，目前中稻播栽、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黄淮海地区是我国最大的下玉米主产区，在山东邹平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
5: 玉米播种的时候，节水滴灌溉，

0: 也同步铺设好了。大家来看，我手中拿的这个黑色的细长管带呢，就是节水滴管带。在现代农机的助力下，它的铺设又匀又准，距离呢是1.2米左右，就是我跨一大步的距离。
1: 一是不会过度施肥，不会做造成那个水肥的浪费，再一个呢做到精准施肥，提高那个肥料的利用率。
2: 今年下播期间，新技术新装备成为提质增效的突出亮点。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基本结束，河南大力推广花生起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河南正阳县，今年示范推广花生太肥，依托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3: 提高花生的出芽率，苗起苗壮，为后续的这个花生的丰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2: 在江苏阜宁，经过标准化温室培育的水稻秧苗整齐装载至智能插秧机，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和普通机械化插秧，北斗智能插秧模式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难度。今年安徽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眼下各地紧扣播种关键环节，组织好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大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等项目实施，大力推广病虫草害、绿色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实现播种质量效率双提升，筑牢丰产增收基础。
4: 今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5: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4: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6: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4: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7: 南方多地近日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措施保障群众生活。
4: 昨天起，安徽马鞍山、明光、滁州等地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城市低洼地段积水，部分地区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各部门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全力抢排积水。今天上午，马鞍山市开启多座闸口，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明光市东风湖排涝站5台机组满负荷排涝。江苏泰州张店镇蔬菜生产基地的农民正在抢排积水疏通沟渠，

0: 华岗镇的高标准农田开启了配套的主排渠闸门，并增开临时排水口。贵州黎平县、荔波县等地近日遭遇暴雨，引发局部洪涝灾害。黎平县3000多人受灾，当地投入消防、民兵等救援力量36支、677人，昼夜奋战，清淤排障。截至目前，黎平县2380人已紧急转移避险，灾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正在抢修，预计今晚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4号，西南地区、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广西、贵州、湖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公众应及时关注当地天气情况，注意出行安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记者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到2030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将力争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力争下降5%。15-50期，全国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增长18.4%；外国人出入境77.7万人次，增长23.3%。端午假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2.3万余家次，抽检粽子、肉制品等重点食品1.52万余批次。整改风险隐患3.68万余项，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今天，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与老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开幕，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部作品将参与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多赛道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本月26号举行，期间还将举办白玉兰论坛等系列活动。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今天在谈判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开展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该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出台路线图。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化解小组，以确保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停止。伊朗外交部方面今天称，本轮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允许伊朗石油销售，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美国方面称，谈判议题包括建立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机制，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等。美伊双方还就核协议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21号，伊美谈判开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方随即提出抗议，离开会场，谈判一度暂停。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根据自身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称， 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侵略者必须撤出黎巴嫩。

0: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在首相府表示，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斯塔默辞职，英国将在十余年里迎来第七位首相。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被认为是角逐工党党首，进而担任首相的有力竞争者。伯纳姆今天表示将参选工党党首。前年五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防空部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地区等上空拦截并摧毁30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乌军储存武器无人机的大型物流中心。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多个俄军指挥所、人员集结区等。乌方还称，已锁定俄境内军工厂、油库、储气设施等核心目标，将持续实施跨境打击行动。美国芝加哥市警方21号称，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芝加哥发生数十起枪击事件，累计造成至少8人死亡、38人受伤。其中一起发生在芝加哥南部一个节日庆祝活动现场，枪手驾车向人群开枪，13人中枪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的数据显示，近半年来，美国各类枪击事件已造成5990人死亡。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天起席卷伊比利亚半岛等地，预计将持续至25号。西班牙多地21号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法国巴黎和48个省，也就是法国本土约一半省份，今天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警报，覆盖范围创历史记录。法国多地记录到超40摄氏度的高温，800多所学校停课。英国气象局21号向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发布为期4天的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21号将面临高温红色警报的城市增加至8个。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2: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3: 我国已经禁止象牙商业性的买卖和贸易，任何未经允许携带和运输象牙制品都是违法行为。
4: 让旅行只留美好，不留遗憾。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在 RCEP 的这个15国的版图里面，海南省是在正中央，再加上呢自由贸易港这样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啊，如果我们把海南进一步的打造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中的最大自贸港的话，这个是相得益彰的。
1: 海南目前其实它已经打造了一个4小时经济圈，
0: 以海南的地理位置，不难把它打造成为一个海运、空运的一个枢纽。这方面的机遇呢，不是每一个省市都有的。
1: 那您觉得未来在这个产业链协同方面，海南会不会有一些它独特的优势？
0: 海洋经济或者是蓝色经济啊，应该是海南放眼去深化的。
1: 其实这两年哈，海南的发展也离不开很多像您这样的侨胞的支持。
0: 12月18号啊，封关，能够让海南呢能够真正的搭上了另外一段新的征途。
2: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浪潮中，一位兼具国际视野与故乡情怀的献策者正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他是马来西亚前交通部长，也是马来西亚中国丝路商会会长丹斯里拿督斯里翁诗杰。作为海南文昌籍的杰出侨领，他不仅怀有深厚的原乡情结，更以国际视野与智库思维为家乡发展把脉开方，积极搭建海南与世界，特别是与 RCEP 国家间的投资与合作桥梁。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倾听翁诗杰如何以战略家的眼光解析海南风光运作后的巨大潜力与全球机遇，看这片热土如何吸引世界目光，汇聚国际资源，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航程。
1: 翁部长早。
0: 张老师好。
1: 再一次欢迎您回到家乡。
0: 海南说实在的，我第一次搭上这个海南岛的土地啊，所以原乡嘛，对吧？
1: 对，
0: 我那是1993年啊，到现在呢，我始终把它当作是我自己的另外一个故乡，我父母亲的故土啊。
1: 93年到现在30多年时间了，
0: 是的。
1: 所以您这些年有没有时间真正在海南回到您的故乡文昌去那儿看看，看看父母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0: 有，肯定有，因为我家里呢，我还有我大哥，还有我的侄孙啊。
1: 我们发现这一次您回来不仅是做客，也是带团考察。那这一次您对于海南有哪些新的观察吗？
0: 在这个时间点，我先后呢要带两个团，一个是英国的考察团，主要是围绕着这个高等教育要在海南落地啊。另外一个呢是一个台商团，他们也想呢到海南来实地的看一看呢到底有哪些机遇啊。
1: 所以这一次的考察团，我们组织或者说组建的初衷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
0: 其实主要呢是朋友，他们都知道我祖籍是海南，他们也有提到呢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海南封关，这个外商还有机会没有？那么我当然呢这方面，我觉得只要我力所能及，我是责无旁贷啊。我能够做的，那就是我通过我麾下的这个马来西亚中国丝路商会着手张罗这个事。
1: 所以在您跟这些外籍的企业家也好，还是专家，您跟他们的交流过程中

0: 当中，他们对于抢占海南的这个抢滩的机遇是怎么看待的？
1: 因为不同国家的人呢，可能他们的认知水平不一样啊，还有就是个别的那个经验呢，或许有一些对海南有过一定的这个交往经验，也有一些可能是第一次啊。像这次呢，很多这个英国的朋友啊，是第一次到海南来，感觉哇，好一个海岛，这儿呢是接近呢原生态。那现在又有这样的一个机遇啊，那所以对他们来说呢跃跃欲试的。目前的这个大环境呢，应该这样说，是我们全球进入一个呢相对充斥了多种呢
0: 不
1: 确定因素的这样的一个年代啊。尤其是在那个经贸方面呢，我相信呢大家有目共睹的就是抡起这个关税大棒之后呢，周边国家包括我马来西亚呢，市场的不确定，还有就是呢地缘政治的不确定，这个方方面面呢都冲击着我们对未来的规划。
0: 的确如此，因为我们都知道哈，这个海南在这个 RCEP 国家当中，您也之前提到过它的位置，从地理角度而言它是比较中心的位置。
1: 是的。
0: 那它如何通过它自贸港的这样政策的红利以及发展，真正能够在不管是经贸还是在人文交往方面，真正的也做到中心或者说桥梁的作用，带动整个 RCEP 国家的发展呢？
1: 这个 RCEP 呢，我们简单的科普一下，那就是它涵盖了15个国家，15个缔约国啊，就是签约的国家。那其中呢，东盟10国，当时只有10个东盟成员国，不包括东帝汶在内啊。那么还有呢，就是中国、日本、韩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这几个呢是所谓东盟的对话伙伴。那么这样大的一个市场呢，是目前全世界呢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区，它的经济总量呢达到呢全球的1/3左右，人口也是差不多1/3，所以呢这样大的一个市场呢，我认为我们必须要珍惜。在 RCEP 的这个15国的版图里面呢，如果论坐标，海南省是在正中央，再加上呢自由贸易港这样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啊，如果我们把海南进一步的打造成为整个 RCEP， 也就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中的最大自贸港的话，两个最大，那么这个是相得益彰的。更重要是营商环境啊，还有其他配套的包括呢社会人文大环境，那么以及周边国家对你的认知啊，这些呢都是关键性的因素。
2: 合作的成果体现在实实在在的增长上，截至2025年，东盟已连续6年成为海南第一大贸易伙伴，这背后是海南自贸港政策的释放，零关税商品税目比例从封关前的21%大幅提升至74%，覆盖约6600个税目，同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均执行15%的优惠税率，显著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一种东南亚原料、海南加工、内地市场的新型产业链分工模式正在形成，让区域经济合作从简单的商品贸易迈向更深度的产业链协同。
0: 那您觉得海南有哪些优势？因为我们知道海南目前其实它已经打造了一个4小时经济圈，基本上也就是说从海南出发的航班，您刚提到的东盟4个小时的飞行时间距离它都能够覆盖到，这样的便利程度会不会给它增加一些优势？
1: 肯定啊，航运方面的互联互通，这个是绝对需要的。可能你的航班如果不方便的话呢，那就是你就无形中设置了障碍啊。我也相信以海南它的那个地理位置，不难把它打造成为一个海运空运的一个枢纽。这个枢纽呢，说实在的，很多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以为说这个中国其他的省市呢不缺乏这个，但是呢不要忘了，海南本身它作为一个侨省，同时也面向整个东南亚，面向整个 RCEP， 这方面的机遇呢不是每一个省市都有的啊。更重要的，我还是觉得呢，这个我们必须要扩展这个旅游业啊，尤其是在吉隆坡也好。

0: 或者是其他马来西亚的城市呢，那么这方面呢还是有蛮大的空间，
1: 嗯，
0: 那可以开拓的。
1: 那您觉得因为两个地方它的气候和文化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相似之处，那在旅游资源上它还更具吸引力吗？
0: 这个不存在同质竞争啊，海南这方面呢最重要的就是你接近原生态，是否能够进一步的把它这个转化为这个旅游资源啊，这个或许不是东南亚国家每个国家都具备有的，
1: 嗯，
0: 因为毕竟呢很多海外人士啊，他们对海南的印象呢就是海南是号称这个东方夏威夷啊，这个称号我觉得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但是问题是随之而来的呢就是如何把我们这个海南的那个资源啊再度的提升啊，你必须得要跟这个国际接轨了，因为毕竟呢你迎来的是国际的客人啊，所以呢我是极力强调说海南这方面呢不妨呢在这个旅游甚至是会展业啊能够呢加大力度。
1: 嗯，热带岛屿的度假和旅游对于很多的尤其是西方的游客来说，好像东南亚地区更具吸引力，不管是马来西亚还是泰国，
0: 我们觉得最迫切需要的那就是国际化呢，你必须得要由餐饮开始，民以食为天啊，中国的美食当然很多，我们从舌尖上的中国啊或者方方面面呢获取的这个信息蛮多，但是问题是很多老外啊包括海外不按汉语不懂中文的这些外籍人士外籍华人，那么他们本身需要的就是你最基本的你餐台必须得要有这个不同的语文，我也针对这点做过调研，业者认为说我现在我满足于大陆的客源所以变成这方面呢你就提不起这个积极性啊，
1: 我们要从各方面尤其从心态上面迅速调整，
0: 对的，不仅只是营商环境也包括人家的味蕾是吗你要吸引人嘛，是不是就好像刚才我说过在马来西亚呢现在我们迎来了不同省市啊中国省市的这个美食，这个是突如其来的，这是有机发展，并不是所谓说这个哪一方面呢就是刻意的去营造，不是的，
1: 游客多的自然就有了是吗
0: 他开始的时候就因为中国的游客越来越多你要应付他们的需求，那接着下来呢我看到的就是他能够打动我们当地啊尤其是华人青少年，
1: 所以对于我们这个当下海南来说其实青少年群体也是同样，我们要一直给他们塑造一种我们在建设这样的一个国际化的环境，每个人都身在其中，
0: 我们说招来术啊你这种要吸引新生代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呢不愁没有，问题是我们必须要真的是要做到接地气啊，东南亚地区包括马来西亚呢其实到今天为止呢很多人对海南的认识呢还是停留在某个年代，对海南很多近年来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可能不甚了了啊，所以我还是觉得呢我们在积极的推动啊这个世贸港，不妨先从近邻开始。
1: 嗯，的确如此，其实我们跟很多的这个企业朋友们包括专家交流都是他们都说我们应该最先建交的应该是我们近邻，把我们的这个发展的这个目标和当下拥有的优势应该跟近邻就是我们东南亚的国家先去分享，
0: 是的，
1: 嗯，
0: 因为毕竟呢这方面的交往是最频繁的啊，2020年我们东盟也第一次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啊，一直到今天，所以呢这种新的变化啊我们必须得要呢真的是要跟得上这样的一个新的节拍。
1: 的确，其实对于很多中国的企业来说他们出海的第一站也都选在东南亚，那您觉得未来在这个产业链协同方面海南会不会有一些它独特的优势去把整个中国的这个内陆的地区和东南亚连接起来？
0: 我还是觉得呢这个海洋经济或者是蓝色经济啊应该是海南去深化的，尤其是现在我们都说了一带一路呢，我们所指的这个一带一路呢就是绕不开海丝海上丝绸之路。

0: 其实呢，除了这个经贸领域以外呢，海南也可以进一步成为中方和外方，尤其是东南亚国家海事合作的一个根据地。
1: 您也提到了未来吸引更多的这个企业家在海南投资兴业，很大的一个关键是不仅仅是对于企业的优惠的政策，更多的是一些软性的政策，对于人在这里生活的一些背后的支撑。
0: 其实当我们谈到一带一路的时候啊，肯定绕不开五通，是吧？那五通里面呢，最关键的就是民心相通，所以说我们要推进呢你整个这个人文的对接、人文的交往啊。
1: 比如说像马来西亚的文化、美食文化也带到这边来，包括那边的娘惹文化，其实对于海南本地的老百姓来说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0: 绝对是，除了把这个它的形式啊一些元素带过来呢，更重要的就是要懂得说故事。
1: 嗯，
0: 它的掌故由来啊，其实很多都绕不开呢中华元素的，只不过是呢传承到这一代啊，是不是每个人都懂得这些掌故由来。这方面就不能够仅只是满足于呢说好中国故事啊，这个中国和周边国家的这种源远流长的人文交往故事啊，这个很多都值得我们去大书特书的。但是更重要的就是真正呢我们要想方设法啊，从双方的交往当中寻找更多的这个共同点。我们时常说这个要寻找最大的公约数啊，那就是两者之间呢是不是平行发展的，

0: 其实这两年哈，海南的发展也离不开很多像您这样的侨胞的支持。我们一直就是在说哈，如何更好的通过我们侨胞作为桥梁，连通两个国家，甚至是海南和当地的这个发展。那您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挑战，还是一种压力，还是您觉得是一种职责所在？
1: 因人而异啊，因为我首先我自我定位啊，我父辈呢是从海南出去的，那么当然原乡的情节是浓得化不开啊。我还记得当时我们都在当地呢自称为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啊，但是到了今天我们也必须要接受一个事实呢，就是像我不是从这个海南走出去的，我是当地土生土长，到了我的孩子孙子这一代，那么当然呢他们本身的自我定位就是不是华侨，他们是马来西亚籍，是马来西亚的华人，但不等同是马来人，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马来人所指的是另外一个民族，我们说褐色皮肤肤色的那种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我们要进一步的推广海南的这个世界能见度啊，不能够仅只是放眼呢、在我们海南人的后裔啊，或者是华人这个圈子里面去推广，更重要的还是觉得我们必须要努力的争取啊当地的多数族群，不怕他是那来自这个不同语文背景，不同的宗教背景，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积极争取的对象。
0: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说只依赖于华侨，我们更多的是其实要更大的去展开这个面，去接触像您说的各族各界的这样的人群。
1: 因为我的情况呢特殊的是，因为我本身是海南人的这个第二代啊，土生第二代，那么我曾经担任过马来西亚的这个交通部的部长，交通跟这个所谓世贸港有没有关系呢？有关系。还有一道呢，那就是我这些年我是从事这个智库的工作，那智库呢既然是研究东南亚，研究这个中国，那么当然也绕不开所谓中国方方面面的新的发展，包括我们这个海南世贸港的这个崛起和发展，所以呢再加上那个

0: 原有的原乡情节呢，那更加亲近了啊，所以变成呢，我会特别关注啊这个层面。12月18号啊，封关啊，就是新开这个帷幕啊，能够让海南呢，能够真正的搭上呢另外一段新的征途。这种呢期待呢，说实在的，就跟我呢期待我们中华民族能够伟大复兴一样啊。我们不管是身处哪一个国家，是隶属哪一个国籍，但是我们都希望看到这个民族的复兴，这个伟大复兴呢，不是一个口号，而是呢，我觉得这个民族是可以做到的。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漂泊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2: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1: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3: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4: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appeal to Chinese customers.
5: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2: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全球国货之光，带您走进瑞士之巅，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阿尔卑斯山下的国货力量。
1: What we would like to promote here and to showcase to customer is really the Swiss art of living.、
0: 一场跨越珊瑚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匠心的品质探寻，中瑞共荣，美好共酿，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瑞士篇，精彩解锁。
2: 以消费为桥，扬开放风帆。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如期而至，这里不仅是全球消费精品的荟萃之地，更是洞见未来生活方式的窗口。消博会正从消费精品展示平台架起中国与世界的机遇桥梁。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全球好物推荐官贺毅。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第六届消博会的现场。那我今天来到这里的任务呢，依旧是带领大家来感受一下来自瑞士的国货好物。
2: 瑞士被誉为欧洲屋脊的国度，拥有的不仅是令人心驰神往的自然风光，在这里，精密与专注是流淌在血液里的基因。从几个世纪前的钟表匠人，到如今享誉全球的生物科技技术，瑞士制造代表着一种对极致品质的执着，一种将技术与自然完美融合的能力，也让瑞士的消费品在全球市场中独树一帜。映入眼帘的标志性瑞士天际线艺术剪影设计，让瑞士馆显得格外瞩目。馆内护肤、健康、家居、腕表、鞋履、美食

0: 多个领域的展品琳琅满目。当瑞士制造的匠心遇见中国市场的活力，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现场，我们遇见了国货之光的老朋友，瑞士贸易与投资署的丹尼尔，听听他的分享。
1: 你好，丹尼尔。
2: 你好，
1: 又见面了。那今天我们在瑞士馆也看到了很多这些优秀的品牌，其实他们已经在中国的市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3: Well, China provides a lot of opportunities, so it'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Swiss companies to be here. Can sense the signals of policy changes here. It's good for the established companies to really see what's happening in the market.Last but not least, we can see here the ever-changing consumer demands by talking to various consumers.
1: 那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越来越多的这个瑞士的品牌或者瑞士的产品进入到中国。那你觉得未来在中国市场上，瑞士的有哪些的产品会成为新的增长点？
3: Well, I believe that the Chinese consumers are much more health conscious nowadays, and Switzerland is known to produce very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products, and that's what the Chinese are looking for. And then you also have what you call the silver economy, an olding, aging population, and they also look for very much wellness and healthy products, and that's what Switzerland can provide.
0: 瑞士制造以匠心独运的创新和真挚热忱的品牌初心，向世界传递品质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当然，为了让我们大家更深入地感受瑞士品质与生活方式的多元魅力，我们邀请了老朋友瑞士驻华商务参赞周鸿瑞先生作为我们本次瑞士好物馆探馆之旅的搭档。
4: 其实我非常高兴又见到你了。
1: 对，
4: 去年老朋友，
1: 老朋友了，肖博会老朋友了。
4: 对，
1: 去年就见一面，今年又是来参观这个瑞士的国家馆。
4: Yes, it is always a pleasure to receive you on the Swiss Move Site.
1: 谢谢，也是我们的荣幸。
4: Let's go maybe and start with the timepieces.
1: 好，你好，你好。
5: 哎，你好。
1: 去年我们也是参观先生带着我们来去这个巡馆，瑞士馆。
5: 我们今年非常有诚意，带了非常多的表款过来。比如说呢，我们现在的这个绿色的贝尔系列呢，就是我们为了纪念我们的代言人贝尔格列尔斯先生穿越亚马逊丛林生产出来纪念款，有全球限量500枚。
1: 这一看就很户外哈。
5: 对，这是第339枚。
1: 第339，它有什么功能性吗？
5: 首先呢，它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这个指北针，就是在户外非常的实用。你可以在就是没有信号的地方辨别方向。然后呢，它有单套的码表计时功能，就是可以作为这个秒针的倒计时。还有呢，经典的三眼六针的设计，里面还有用来求助的摩斯电码。然后单向的旋转外圈呢，是可以进行单向计时的，正负60秒的计时的，都是这一枚户外腕表上面都有的。然后它采用的也是经典的瑞士机芯。
0: 一枚瑞士手表需要上百个零件的精密咬合，匠人数千小时的专注打磨，它测量的不只是时间，更是一个民族对极致的信仰。瑞士人把手表做成了攀登者迷路时的指南针，救援者黑暗中的信号光，普通人腕间的精密心脏。有人说，瑞士手表卖的不只是工艺，更是那份从不出错的安心。
1: 这次来到消博会和去年比的话，会感觉是什么样的？
5: 首先，我觉得好像来消博会的观众对我们很熟悉了。他们会因为瑞士馆，然后有手表品牌而慕名而来。然后，对于雷美诺什，今年已经是第5年参加消博会了，所以很多观众其实来了之后，他也是我们的用户了。他会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的款式啊。
1: 所以说，其实这个从第一届瑞士馆进驻到消博会之后，这连续6年，其实咱们的品牌都一直追随着这个国家馆来到消博会。
5: 非常感谢参加。
3: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the fact that they're coming every year also means that the fair is important for them. It is actually a place where they can meet their own customer and what is the customer wants.I want to introduce you a company that you met last year already. It's Self Cosmet.
1: 中国名字叫瑞妍，又见面了哈。
6: 好，
1: 今年有什么不一样的产品带到了我们？
6: 今年第一就是我们延续了去年消博会的故事，因为这款是去年消博会发布的新品。然后我们在12月份的时候跟北京成龙

0: 慈善基金会做了一个联名的慈善版本，然后成龙大哥特地亲签了1000本的自传带到了校博会。我们还会发布一款新品，会上这个新品发布会，这个是比较针对敏感肌修复的一个修复面膜。
1: 参赛先生平时是用化妆品吗？
2: Yes, of course. Look at me. I've been trying the products. You have Cell Cosmetics Senmen, which is a very good product.
3: We have men's product from the first day the brand was founded in 1987.
2: You managed to develop your technology over many years then.
3: Yes.
2: Do I see it? It's a Senmen product, is it?
3: Yes, Senmen. 因为我们的男士产品是在品牌87年成立的时候就有。我们出于科学研究的一个发现，觉得还是要有不同的配方给男士来使用。
1: 在这个男士护肤这个领域确实比较
3: 非常少。
1: 8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到这个男性护肤的。
3: 其实那个时候女性的护肤品都没有说发展的非常的完备。
1: 从第一届到第六届，你有什么就是特别感同身受的变化？
0: 我觉得我们在消博会上获得了非常好的成长的机会，因为第一届消博会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刚刚开拓零售市场。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展会结识了一些海南免税零售的合作伙伴，那5个月之后就落地了我们第一家免税专柜。那特别好的消息就是我们今年春节的时候，多家免税的专柜都创造了开业以来的最高销售。所以每年我们都带着非常新的产品、非常新的合作来到消博会。
2: 好 ，Thank you very much。
0: 好，谢谢。
2: Now we go to another skincare brand.
1: Oh, 你好，你好。
2: Satisfeet and Swiss Ketel. As you know, they have come several times also at the 消博会, always on the Swiss Pavilion. And this showcases once again the importance of the 消博会to Swiss consumer goods. So I introduce you to WeSwiss.
4: 我们其实是在这个馆里面是有两个品牌，一个是瑞士的专业手足护品牌叫瑞斯他，另外一个是高端面护品牌叫做杰他。像是我们这一支产品是攀岩三宝，刚进中国的时候这个品牌刚好赶上了国内的攀岩热潮的起来，所以它被很多攀岩的一些运动员以及很多金牌教练选择成为了他们野攀时候的一大助力。这支产品的话是可以有助于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出现的肌肉酸疼或者是长时间的肌肉疲劳的一个舒缓。
2: 我在北京常常去攀岩，在北京的运动员旁边有一个攀岩的场，对，攀岩馆，所以我也会用他们的产品。
4: 是的，这一支产品基本上是现在在攀岩界里面算是他们比较认可的一支产品。相信各位都知道，瑞士是一个很热衷于运动的国家。通过品牌，那我们就会把一些瑞士的生活方式带到中国来，传播瑞士的野外的攀岩的一些文化和瑞士的这种运动精神。然后另外一个牌子的话是我们杰他品牌，会更关注如何用植物的一些成分去帮助大家修好自己的皮肤的情况下同时做到强功效。这一支是我们今年的新品，我们的 SSR 强光盾防晒，是一支像精华一样的防晒霜。这一个产品的话，我们隔两天会联合蜈支洲岛一起做一个珊瑚工艺，也是基于瑞士那边的环保的理念，我们想把这样的理念传递给更多中国的消费者，和我们一起作为环保的践行先锋。
5: 无论是专业运动员信赖的修护产品，还是日常守护肌肤的防晒科技，瑞士品牌正在把阿尔卑斯山下的生活哲学通过消博会这个窗口传递给更多的中国消费者。好的产品最终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1: 那这几年的参展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4: 首先就是中国消费者越来越专业了，就是他们更多的关注到了作为品牌作为产品的专业度，所以他们会更愿意去接触更多先进理念、先进科技、先进成分的东西。而我们自己的瑞士系的产品的话，也会被更多的消费者所喜欢。加上我们来到消博会这样一个环境的话，也是更加去接触到了一线消费者的一些需求，包括到与自然共生的一些环保理念，包括到一些我们自己的消费者更加细节化的一些要求，像是我们会把功能更加精细化的拆分成了一个。细 细节功能去打造，让消费者有更多的体验。
2: Thank you. It's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that all those companies also always take sustainability as the core of their products in their innovation, but also in the standard they've been using, or also in the packaging that they use. So this is something to keep. Sustainability is not just a commercial word, but it's actually lived by the companies. Let's go now to Lapulov's. Mr. Sun is here.
6: 你好，你好。
2: And we present the products. 你好。
6: 我们主推的是一款白鸡蛋防晒霜。这款防晒霜进入中国市场，五年来销量非常好。这款防晒呢是雾化生酸结合，纯牛排不油腻。
1: 哎，这有一些的颗粒感。
6: 粒感呢是物理防晒所带来的独特的特性。哦。您推开之后呢，它会贴合于您的肌肤，而且有更持久的效果。
1: 今年就是来到消博会，亮点或者注重的是哪些产品呢？
6: 今年我们带来了一款全新的产品，消博会是我们这款小分子的护肤油。以油养肤的这个概念呢，流行了很多年。
1: 对，
6: 我们把它重新带回到了中国的市场。它可以快速被您的肌肤吸收，也能提亮肤色，而且在夏季的时候不会油腻。
1: 其实说到这个瑞士产品的这个特性和魅力，更多的是不是还是要就是源于大自然，更亲近自然的一个生活理念。
6: 瑞士产品的天然所带来的效果是不同的。我们不断地参加消博会和这些国家的大的展会，面对客户，也去传达我们瑞士产品的特性和瑞士制造的魅力。
2: Then let's go to Veleda. You have seen them last year already.
7: 你好，维利达，我们是1921年成立的一个瑞士的非常非常老的一个牌子了。我们主打的成分就是天然有机，然后我们产品里面的有机成分含量大概会去到80%，这个是非常非常严苛的。
1: 咱们品牌是第几次来到消博会？
7: 我们从第一届就开始来了。
1: 从第一届，那今年来到消博会以后，大家重点想推荐哪些产品？
7: 我们重点想推荐的话，像有咱们的护发膏，就是小朋友的，因为维利达我们进中国有超过20年的历史了。那么在最开始，大家对于品牌的认识就是这个有机的认识，他们会觉得有机的东西是安全的，这代表的是小朋友可以用。经过大概20多年的这个销售，在护唇膏的行业里面，我们基本上是达到了大概是第一、第二名。
1: 对，其实也是通过消博会打开了这个中国市场的大门。
7: 对，是的，是的。
5: 消博会早已超越了单纯的买买买，对于渴望深耕中国市场的瑞士品牌而言，这里不仅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洞察消费者心声，寻觅合作伙伴，实现从展品到商品高效转化的加速器。
8: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当传统匠心碰撞现代创新，当瑞士风情邂逅东方审美。
1: I think our goal is to bring here Swiss quality and innovation and mix them with this new consumer segment which is savvy and looking for innovation quality product.
0: 匠心遇知己，好物连世界，解锁纯正阿尔卑斯风情。全球国货之光瑞士专场，中瑞共荣，美好共酿。
1: As I was telling you, what we're trying to bring to the booth is a little bit more of the feeling of the Swiss art of living. So we've brought really companies from skincare, health, but we also have the home appliances, for example, a very technical and very selective brand, Franke.
2: 也是我们消费会的老朋友。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Franke 的话其实来自于瑞士嘛，我们建立于1911年。那我们有三个业务板块，一个是我们的家居解决方案，一个呢是我们的咖啡机系统，还有我们的商用厨房系统，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肯德基啊、麦当劳啊等等。哦、我们今天展示的其实这些都是家用厨房的，就在家里面我们也可以来进行这个大厨的一些烹饪。
2: 其实不光是带了一些这个所有的这个器具，更主要是带了一个生活的一个理念方式，
4: 是
2: 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案，对吗？
4: 对对对，就像我们参展也跟我们说的，其实瑞士的话，它是一直是强调我们精工细作，那我们是希望把整体的家用厨房的一个解决方案，包括我们的厨房的水槽、龙头、烤箱、蒸箱啊，包括我们的垃圾处理器啊等等，从食物的准备阶段、食物的清洗阶段到食物烹饪阶段，一应俱全，打

0: 造最美好的厨房的生活体验。举个例子，今天我们烤出饼干的这个 Misos 的烤箱，其实我们是蒸烤一体机，所以它其实也内置了60多种的自动烹饪的这种模式，就是你可以选择，比如说蔬菜啊、烤羊排啊等等，来进行同时的烹饪。
1: 我们要称一称。
0: 啊，对对对对。
1: 好吃吗？
2: 好吃。
0: 非常感谢，谢谢。
1: 挺好。

0: So we can actually drink something.
1: 可以，我们吃一点，喝一点，这是寻本乐趣啊。
0: Let me introduce you.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塔姆里尼酒庄实际上来讲，在瑞士蒂奇诺州来讲的话，应该是数一数二的比较优秀的酒庄。我们称之为叫百年酒庄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故事发生在1911年。哦。那么1944年正式成为生产红酒的这个酒庄，品种呢是以梅洛为主，但是它也有一些白皮诺呀、红皮诺呀，它也有。所以呢，它生产出来的一些东西呢，喝起来让人感觉呢特别的神怡，而且来讲呢柔和、细腻，它的口感来讲的话呢非常滑润，而且来讲有就是蓝宝石的那种色泽。
0: Good wine is good for health, also and good for the heart.
3: 对。
0: If you don't drink it in excess.
1: 好，喝一点点可以增加好了。
0: 对。
1: OK，Cheers。
0: Cheers。
3: 红酒本身它根源的还是从水果来嘛，所以呢，它通过自然发酵，特别是像那个塔姆里尼的酒庄，它用的都是那个法国橡木，开始都是半手工压榨，最后完了之后呢灌装。哦，它喝起来很放心，而且来讲就是很舒服。
0: Very good. It is very good. You'll just on the way down. I think with your job, you're standing a lot. Is it you're walking a lot? Being a journalist, so I'm bringing you now to a new shop, actually. It's specialist professional high-end shoes.
4: 你好，你好。
0: This is Armin.
4: 你好，你好。
1: 我还第一次了解到这个瑞士的鞋，它有什么的不同的区别吗？
5: Our product is made in Switzerland, in our facility, in Saint-Wald, a small place in the Rhine Valley.We're very proud that we still manufacture and hav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Switzerland. And the special thing about the shoe is basically the sole, which is for pressure distribution to alleviate pain. That is our main aim, to make people walk without pain for a very long time, ideally life. Yeah.
1: 川川先生，你可以穿着试试，
0: 我会穿，
1: 你感受一下，
0: 我会试试吧。
1: 穿上以后，它整个这个脚掌的这个内部好像它有一种的，就是包裹感。
6: 就是两个词，舒服和健康，就这个品牌的特点。商务人士特别疲劳，出差旅行走路多。然后很适合这个品牌，
0: 是年轻人都会穿的吧？
6: 对，这个娇雅系列适合年轻人跑步、运动、旅游穿。然后它的鞋底跟开本是不同的，这个弹性更大一些，那个稳定性更好一些。
0: 好嘞，
1: 好，谢谢你。
0: Let's continue. We've been speaking a lot. Now we have a great health product for us.
6: Nice to meet you.
0: Nice to meet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1: 你好，你好，你好。这是百年传承守护好声音。
7: 对的，我们主要是以养护喉咙为主。对，它是一个瑞士176年的一个家族品牌。对。
1: 润喉糖有100多年的历史。
7: 对。哇。然后它是以天然的黑醋栗为原料为基底，然后每年的9月份在清晨手工采摘，所以我们一直是宣称它是瑞士品质 handmade 的，手工采摘的，然后经过105天的陈酿，才能达到我们现在这个润喉糖的一个特殊的口感。尤其您作为主持人，您是用嗓的专业户，
0: 对，对，
7: 对，
0: 要
7: 养，
1: 提前要养。哎，这是软糖啊，这个。
7: 对，它是一个软糖。
1: 啊，也是零糖零脂。
7: 对，零糖零脂非常健康，含着吃它的那个滋润的效果是更好的。我们的功效主要是源自我们天然的一个水果黑醋栗，然后还有我们的植物甘油。把我们的喉咙形成了一个天然的保护膜。
1: 谢谢，
7: 不客气，谢谢您。
0: Thank you very much.
7: Thank you.
0: Thank you. Let's go to our next. We are with Build the Professional Toothpaste. 啊，
1: 这也是来自瑞士的品牌
8: 哈。对对对对，就因为我们这个品牌是那个 Don't Wow 的华尔德，它是1932年就成立了，到现在已经快100年了。它的这个所有的品类都是根据口腔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我们日常会牙黄、牙渍，还有一个像牙周问题，然后呢，比如说牙齿敏感问题，还有儿童的问题，所以就是你从0岁到100岁，我们在各个年龄段可能会遇到的口腔问题，它都有对应的牙膏去针对它的。
1: 那这次来到我们这个消博会带来哪些的产品？
8: 就是1到5岁的一个儿童牙膏，然后这个是6到12岁的，它含氟量不一样，这个就500的，你整只吃下去都没问题。含氟的这个呢是到1000，就是它会。 会更关注小朋友在换牙期间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叮嘱，包括它的甜味剂，就是像这只的话你可以闻一下，它真的很像新鲜的水果，
2: 味道很清新，
8: 对，就是，
0: 哦，对，很甜的，
8: 对对，小朋友会很喜欢，
2: 能给自己的孩子用，
8: 对，
2: 很放心，
8: 对，这个就是

0: Smell of hard work。
1: 炒制后的茶叶被压成茶饼，这种工艺使茶在茶马古道时期更易运输。
0: It's okay. I've got no hips. Hips don't lie. These ones do. No, it's heavy.
2: Okay.
0: That's a solid 20 kilos.
2: 你看，这样它一个饼就压好了。
0: All right.
2: 它就是一块普洱茶饼了。
0: Look at that. That is cool.So I believe we're going to make a tea from this, right?
2: 对
0: We're going to make a drink, and I think it's well earned.
1: 普洱茶早在17世纪便广受欢迎，它传统的饮用方式则延续至今。
2: 第一杯茶呢，要倒给年纪比较年长的长者；第二杯呢，然后我们顺时针来倒。这杯呢，给我们远方的朋友；最后一杯呢，给自己。
3: Cheers.
2: Cheers.
0: 茶
3: 的销售地点，以前我们是人工背出去呢，嗯。除了人工，就是马帮来帮我们托运出去。帮如果下雨的话，我们就睡不着。那一个蚊虫多，第二个呢是马帮多，还被咬的时候。
1: 中老铁路为普洱开辟了新的发展通道，不仅带来了更多游客，也将这里的传统文化传播出去。传统产业正焕发新生机，普洱茶香也飘向了前所未有的远方。
0: Wow, that's incredible. And I expect now you sell a lot more tea.
2: 现在交通很便利，很多远方的客人会来到我们这边，来与我们认识，然后来购买我们的茶叶。
3: 这个可以留到十年到二十年。
0: 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me. I shall treasure my tea. And thank you for teaching me how to make a proper brew as well. 谢谢。
2: 不客气。
1: 云南是中国最具生物多样性的省份之一，也是全球仅存的少数野生亚洲象的自然栖息地之一。亚洲象已然濒临灭绝，全球现存数量不足50,000头。
4: 这个就是我们监控视频拍到的，就是大象，它在丛林里面，它是一个大象群组。
0: There's loads of them. It's like a whole family.
4: 对，你看它在线路上走了。
1: 我正在普洱站的后台。了解科技和特殊廊道是如何保护大象的。
4: 我们有6个专门由大象过的那个通道，它可以从底下穿过去。
1: 实时预警系统也已经建立。
4: 这个就是我们的热成像，我们可以从你看这里，有大象在这里经过。大象经过的时候，它就也会报警，报警以后有巡防人员过去，过去的话它就会对大象进行一个牵引。
0: Looks like a lava flowing out of a volcano, but it's just elephants walking on a road. I love it.
4: 然后现在我们所想到的办法，一个就是在我们的线路设备的防护上，一个是防护栅栏，另外一个就是安装那个升屏状。
1: 团队定期进行检查，以确保一切正常运转。
4: 请检查一下防护栅栏。
5: 我和王子健是检查栅栏底部是否有这个掏空现象。工具现在开始进行408+390上下行区段大象栅栏检修作业。
4: 这就是我们平时检查的一个过程。
1: 铁路工作人员告诉我，在建设过程中，他们始终在思考如何最大限度减少对自然的影响。如今看到大象依然在这里出没，我感到这条铁路探索的是与自然共生之道。与此同时，另一块屏幕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条9.5公里隧道连接中老两国，专为中老铁路而建。这是全线167条隧道之一，也是第一条连接中国与其他国家的隧道。
0: Well, there's a lot of organization going on down here. Lots of gear laid out meticulously. I've noticed we've got some harnesses. They're not there for. We're going up high. I'd rather go up high than go in a tunnel. Put it that way. So if you haven't guessed it. I've been told I am going into the tunnel.

0: 这是十分危险的工作。
1: 如果它冲向你，不要动。
0: 在抓到蛇之前，团队不会放弃。
1: 它盯上我了，它在吐舌头。
2: 抓到它了。
1: 它很健康，状态非常好。
0: 他们会重新安置蛇。
1: 褐蛇先生，不着急。
2: 友好又健康的蛇，
0: 就算赌上性命也在所不惜。
1: 停，别动。
3: 它咬了我最喜欢的地方。
1: 这是我参加过的最疯狂的捕蛇行动之一。
0: 在本期节目中，激烈的追逐战即将上演。
1: 奥利维亚，我甚至没带蛇钩。
0: 斯托尔特陷入困境，
1: 下去。
0: 一条蟒蛇被困在了冰箱里。
2: 我们会带你回到野外。
3: 你好。
1: 你好，我是捕蛇员斯托尔特，我们还有3分钟到。
0: 现在是早上。
3: 进来后右转。
1: 右转吗？让所有人远离他。
0: 捕蛇员斯托尔特和克里斯接到来自退休村的求助电话。
1: 我们得火力全开，准备工作。
3: 大家好，蛇在大门后面，在左边。
2: 在栅栏旁。
1: 是什么蛇？
3: 我只看到了尾巴。我往前一点。是东部泥眼镜蛇。
1: 东部泥眼镜蛇？
3: 对，
1: 个头挺大的。
0: 东部泥眼镜蛇又称东部褐蛇，是毒性排名第2的毒蛇。这种蛇在澳大利亚杀死的人数远超其他蛇类。他抬起了身子，准备行动了。
1: 他的情况很特别，他被困住了。门下面是有机玻璃，比较麻烦的是他的头已经离地。他对我们十分警惕，我们得关注他要去哪里。
0: 有人类靠近时，蛇的本能反应是撤离。
3: 需要把他赶到你那边吗？
1: 不用，我把他引到这边。
0: 围观者越来越多，斯托尔特必须确保蛇不会冲向人群。
1: 各位，麻烦往后退。我自己进去吧。
3: 好，我帮你看着后面。

0: 我要后退了。
1: 没问题，来吧。
0: 他很冷静，我让他头离地了，他很冷静。
1: 目前没问题，小心植物，袋子准备好了，你准备好就行。
0: 等等，他真了不起。等一下，我得去开阔的空间。
1: 所有人退后。
0: 可恶，等等，停，别动。
2: 夏天提前到来，随着气温升高，求助电话也越来越多。
0: 阳光海岸捕蛇队，我是米克。
2: 米克和阿黛尔正在前往一座度假村的途中。
3: 你好，米克，我是沙里恩，我在马奇河贝克斯度假村，你们在忙吗？
0: 我们刚刚结束了一个工作，你那边有蛇吗？
3: 对，我这里有条蛇。
0: 是吗？
3: 对，它还在房间里，在里面，在后面的房间里。
2: 气温升高，导致蛇与人类的接触愈发频繁。
0: 到了，
3: 来看看怎么回事吧。
2: 由于得确保超过200名客人的安全，沙里恩不能冒任何风险。
3: 谢谢你们来，不麻烦。你这里有蛇？对，我觉得是地毯蟒。
0: 你估计它有多大？
3: 我不知道。
0: 很大吗？
3: 应该超过了1米。
2: 地毯蟒是阳光海岸体型最大、最常接触到人类的蛇之一，身长可达3.6米。地毯蟒没有毒性，但在受到威胁时可能会把人咬伤。
3: 他应该是从后门进来的，为了通风我通常不关后门。他可能跑到箱子里了，我不确定他现在在哪里。好，没关系，我们会帮你找到他，一定能找到。好，那就太好了。
2: 屋里可供蛇藏身的地方非常多，即使是巨蟒也能做到彻底隐身。
3: 他可能在盒子后面，你检查那边。
0: 好，我从这里开始。
3: 这一区域有很多地毯蟒，只要他们不跑进来我们都无所谓。但
0: 你一定不希望文件后面有条蛇。
3: 米克，来帮我一下。
0: 好，好，慢慢来。
3: 找到了，在这里。
0: 在后面？
3: 对，确实是地毯蟒。太好了。
0: 地毯蟒是体型较大的蛇，每次看到它们挤进很小的空间，我都觉得不可思议。它们经常跑到冰箱后面，因为冰箱后面温度较高。
2: 蛇是外温动物，需要靠外部热源来调节体温。
3: 我们得把冰箱再拉出来一点。
0: 好，
2: 因此蛇总是会被冰箱后方吸引。
0: 它出来了吗？
3: 它钻到冰箱里了。
0: 真的吗？
3: 对，几乎全部钻进去了。
0: 等等，停，别动，我看到他了。克里斯，把袋子准备好。
1: 好。
2: 回到退休村。
1: 要我抓他吗？
0: 等一下。
2: 一条1.5米长的褐蛇正在逃窜。
0: 等等，把袋子给我，只要袋子。做得好，刚刚他离我的手非常近。
2: 居民们终于能松口气了，但斯图尔特被吓到了。把这东西拿下来。
0: 我还好。这就是我们的日常工作。我以为自己完全掌控住了他，我往后退。我想离开有植物的地方，我知道外面有开阔的空间，我以为我能轻轻松松把它装进去。结果它突然划过了我的手腕。这就是捕蛇员平凡的一天。
3: 它整个身子都在冰箱里。
0: 我们把冰箱拉出来，往那边推。
3: 好。
2: 度假村这边，
0: 它钻进去了。
2: 米克和阿黛尔正想办法把一条2米长的地毯蟒从沙里恩的员工冰箱里弄出来。
3: 把冰箱一起搬走好了，这样就简单多了。它能挤进那么小的空间真的很厉害。没错，对这么大的蛇来说，你可能觉得它根本不会试着挤进去，但里面很暖和，于是它决定一试。对，没错，看看能不能把它弄出来。从这边出来，出来吧，就是这样。好，你好，你在冰箱里做什么？
0: 蛇在很小的空间里时，防备心会增强。你得慢慢来，想办法让它自己出来。
2: 尽管没有毒性，地毯蟒还是长了一口细小锋利的尖牙。
3: 快出来！
0: 继续。
2: 面对这样的大块头，阿黛尔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受很重的伤。
3: 出来吧。
0: 我试试看能不能把他的头勾出来，让他从那个角落爬出去。
3: 好，来吧，
0: 继续往后。别停，伙计，别回去了。
3: 满头大汗，我知道你也不想待在冰箱里，我们这么做是为了你好，我们会带你回到野外。
4: You get an opening of daylight economy so quick. From here in China to Laos.
5: My name is Thomas Heaton. I'm a photographer from the northeast of England.
4: Wow, beautiful. I'm embarking on an extraordinary crossing. This is our train.
5: Along the 1,000 kilometer China-Laos railway.

0: 好，他在地上吗？
1: 对，我有点慌。奥利维亚·斯图尔特正在和杰克通话，他是阳光海岸一所小学的校园管理员。孩子们刚好出来玩，我们会阻止孩子们靠近，但他正在移动。
2: 杰克发现一条蛇在几个班级间游走，
1: 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赤腹一澳蛇，那是一条1.5米长、毒性极强的赤腹一澳蛇。
0: 看看能不能在安全距离内跟住它。我和奥利维亚已经在路上了，
1: 希望你们能赶快过来。
0: 别担心，我们很快就到。
2: 捕蛇小组必须和时间赛跑。
3: 每次学校打电话来，我都很焦虑。小孩子和蛇在一起很危险。
0: 大概15分钟能到。
2: 赤腹一澳蛇出没于澳大利亚东部，喜欢靠近淡水区域。它们的毒液能让人体神经系统陷入混乱。被咬一口，你就会感觉恶心，进而内出血，甚至死亡。
0: 我来拿蛇钩，走吧。
3: 他在屋下，在朝围篱移动，那边是托儿所。
0: 他跑到了建筑下方，大概在后面。你们好，还在那边吗？
1: 在土坡底部。
0: 好，请你们后退。
1: 好。
3: 他爬到他们看不到的地方了，这是很糟糕的情况。斯图尔特刚才似乎瞄到他了。
0: 天哪，
1: 是条大蛇。
2: 蛇逃走后随时可能回来，学校里的400多个孩子依然面临风险。
0: 奥利维亚，来这边。
3: 看到他了吗？
0: 没有，他不见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不知道他去哪边了。他可能去你那儿了。小心点儿，他的体型很大，希望能找到他，但目前我没看到他。
3: 好。
0: 你在哪儿？快出来吧。
3: 情况有些复杂，这里到处都是落叶，适合它藏身。我要仔细听有没有异常的沙沙声，如果斯图尔特看到它了，那就太棒了。我也有点焦虑，甚至不知道该在哪里下脚，希望不要踩到它。
0: 跑哪儿去了？拜托，快出来吧。他在那里。
2: 蛇跑进了小溪里。
0: 抓到他了。天哪，天哪，离我的手非常近。奥利维亚，把袋子拿过来。我甚至没带蛇钩。
2: 在把蛇放进蛇袋前，斯图尔特都不安全。
0: 奥利维亚。
2: 此时奥利维亚仍在100米外找蛇。
0: 天哪，下去下去。
3: 好，出来吧。就是这样，出来吧，我不打扰你。
0: 快好了，慢慢来。
3: 出来吧，考虑一下。
2: 米克和阿黛尔正想办法把一条2米长的地毯蟒从员工冰箱里弄出来，已经过去2个小时了。
3: 出来吧，我知道你不想待在里面。
2: 但当事蛇纹丝不动。
3: 这里有能挡住我脸的东西吗？我不想让他觉得我在和他对峙。
2: 蛇对视觉刺激的反应十分强烈。
0: 我有蛇袋，把袋子套你头上。
2: 如果阿黛尔不和他有直接的目光接触，他或许更愿意离开让他感觉安全的冰箱。
3: 来吧。 你好，中午好，你在冰箱里睡得好吗？乖孩子。
0: 结果很不错，阿黛尔挠了挠他的尾巴，不让他看到他，然后他可能意识到离开冰箱也是不错的选择。
3: 你是怎么挤进冰箱里的？别去那边。
2: 两个小时过去了，这条蛇终于离开了冰箱，该让它回到野外了。
0: 做得好，
3: 我们成功了，终于把你弄出来了。
0: 趁它还没钻进另一台冰箱，赶紧把它放进袋子里吧。
3: 你们不介意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将它放生？对，不用太远，没关系。好，待会儿见。
0: 我们该走了。
2: 回到小学，
0: 奥利维亚，
2: 斯托尔特手里抓着的是一条1.5米长的赤腹一奥蛇。学校管理员发现他在校园里出没。
0: 下去。我甚至没带蛇钩，奥利维亚，别动，奥利维亚。
3: 我来了。
0: 你有袋子和蛇钩吗？不行，下去，待在那里。袋子在你那儿吗？
3: 能见到你真是太好了。天哪，你盯好蛇，我这就来。
4: Wow.
0: 天哪，让我缓一缓。天哪，
3: 它很美，你肯定吓坏了。
0: 你知道的，我习惯用右手抓蛇，但当时不行，它头朝这边。
3: 好，它攻击你了。
0: 我用左手抓它，这是我的手被缠住了，然后它突然掉头攻击。我发誓它离我的手也就0.5英寸，我立刻松开了它。我看到它朝着我的手冲了过来，它想逃走。
3: 这根本是大海捞针，我一听到你说放手还以为你完了。
0: 这行就是这样。
3: 看看它很骄傲，蛇也装进袋子里了，孩子们安全了。
2: 学校安全了，这条蛇将被带到野外。
0: 我们得了解不同蛇的特性，这里水源很多，赤腹蛇喜欢水，它们爱吃青蛙，所以这里对它来说是完美的地点。把它放生吧。它还是有点儿，
3: 还是有点生气。
0: 还好它只是很活跃。看看它真粗，
3: 看看它的颜色。
0: 很酷。
3: 它走了，
0: 结果很棒，它逃走了一次，但还是被我们抓到了，否则它很可能会返回学

0: 学校里有很多可以躲藏的空间，而且食物充足。现在他重返野外了，是皆大欢喜的结局。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份名单。你除了要跟踪夏恩之外，你还负责跟踪、寻找和审讯这些人，为党国肃清可疑分子，
1: 保证完成任务。
0: 把夏恩给我叫来。我要跟他好好聊聊。
2: 是。
3: 来来来，尝尝我的上海大拌菜啊！
4: 可是好久没吃到你的大拌菜了啊！
5: 老鬼，既然你是奉命来找我们接头，为什么不直接找我们，要鬼鬼祟祟的跟踪我？
4: 因为我要确认一件事情。
5: 什么事情？
4: 我要确认，你是不是有资格和罗兴明成为一对搭

0: 我知道你有很多困惑，今天我就给你一个解答困惑的机会。我就想知道，既然你都知道了我跟顾盼的关系，还依然决定把我留在军校，究竟是为了什么？我把你留下来，因为你知道。 你对我还有用，那你打算怎么用我？你以后就知道了。但是现在，你必须乖乖待在学校，训练新人。没有我的命令，绝对不能出去。因为你和顾盼的关系，让我很不放心。
1: 海马，对，这是你们独立行动小组的代号，我是你们的联络人。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疑惑，可以讲出来。
2: 我已经写了入党申请书，为什么不批准？
1: 星明协助崔老师那么长时间，也只是个普通人。 我们只要有一颗爱国心就够了。星明，实话告诉你吧，组织上已经同意了你和顾盼的入党申请。
2: 真的？
1: 但是情况特殊，入党仪式还要再等等。
2: 老鬼同志，既然组织已经批准了，你就不能带我们先演习一遍？
3: 好啊。

0: 你可算是出来了，把我担心坏了。校长怎么说？他没说什么，但是让我一直留在青山。那也好，他给我安排了这种不能记录在案的任务。你是知道的，这种任务总的来说就是以甄别为名，行清楚一己之实。我们这些办事的，稍有不慎就会被黑锅。有好几个弟兄甚至为此受到了处决。你留在军校也好，省得卷入是非。
1: 我一定要找到蒲从，他杀了我的母亲，我要报仇。可他是你亲生父亲啊！你就算找到他，又能怎么样呢？放心吧，我会在外面帮你留意蒲从的情报，有任何蛛丝马迹，我都会发给你的。只要你准备好了，我陪你一起面对。
2: 谢谢，在青山有你这样的组长，真好。
3: 组长，训练场上有两个学员打起来了，你快去看看吧。
2: 怎么搞的？
3: 学员之间还打架？
1: 你先帮我保管着，我把这件事处理了，回头找你拿。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坚决执行党的纪律，
1: 坚决执行党的纪律，
0: 不怕困难，
1: 不怕困难，
0: 不怕牺牲，
1: 不怕牺牲，
0: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2: 同志们，

0: 同志们，你们行动小组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到我党潜伏在国民党党务调查处的一名同志霍建民。这个人我知道，党务处机要科副科长，掌管所有特工的档案。
1: 他怎么了？5天前，霍建民在死信箱留下了联络信息。后来。 去接头的联络人到达约定地点时，却中了埋伏牺牲了。我们通过其他渠道的通知，了解了情况，他已经有3天没去党务调查处上班了。
0: 2种情况：遇险或者叛变。
1: 是的，
2: 这正是我们急于调查的，
1: 以便于上级迅速的做出决策。
2: 我们目前掌握多少信息？
3: 这个需要我们一起调查。他是组织中的沉睡者。沉睡者，
2: 对，
3: 沉睡者是我们对打入敌人高层、暂时停止情报工作的同志的一种称呼。这些同志的身份和情况，只有他们唯一的上级联络人知道。除去紧急情况下，他们不会主动和组织联系。这样，不仅能保证他们的安全。
2: 也可以让他们进入敌人的更深层次。
4: 霍建民突然联系组织，一定是发现了什么重要的情报。如果找到他的档案，说不定会有线索。只可惜现在，夏安一定时刻内都在黄素梅的视线范围，联系他有点困难。
1: 组织早已在青山安排了潜伏人员。 这件事情，我来联系。

0: 你怀疑他是共产党？是。以霍建民的资料来看，与共产党并无任何关联。当我奉命调查他时，发现竟然查不出任何消息。这个人很神秘。以我的直觉来看，他不是蜂巢的人。
1: 不管他什么身份，他的失踪或许跟我们的重大行动有关系。
0: 一定要尽快找到他。
2: 学生明白。
3: 你们回来的时间正好，来，坐下吃饭。怎么，没拿到？
4: 晚了一步。夏安传递出来的消息说，今天黄浦江边打捞出来的无名男尸，极有可能就是霍建民，而且怀疑他的失踪跟青山马上要开展的重大行动有关。
5: 虽然有些遗憾。 但是咱们已经弄明白了霍建民为什么失踪。他一定是洞悉了这个计划中针对我党的阴谋，才向组织预警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抢在青山和蜂巢之前找到他，才能破坏敌人的阴谋。
3: 所以今天晚上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一定要在青山转移尸体之前到巡捕房，确认是不是霍建民。
2: 来，我们坐下来，先吃了饭再说。巡捕房不是那么容易进的。
3: 同志生死未卜，就算满桌子的山珍海味也没胃口啊。
2: 你们两个现在倒是联合起来挤兑我了，嗯？相信我，我已经找到别的办法了。
3: 什么办法？
6: 行不行？看来你又要故伎重施了。今天晚上是你们海马组合的行动，霍建民同志的身份就交给你们了。
7: 保证完成任务。找什么事儿？昨天的事儿。
6: 谢谢啦。昨天什么事儿啊？我怎么不知道？行了，你就别装了。昨天在档案室，你看到我了，也知道我是去找霍建民的资料，可是你却没有告诉黄素梅。我想知道为什么。人做事情不一定需要什么理由，但是我知道。
7: 你去档案室呢，一定有你自己的理由。我只是想告诉你，无论出于什么理由，以后都不要这样做，因为这会危及你的安全。那你就一点也不好奇，我为什么要去找霍建民的资料？
6: 你是为了顾盼做事呗，还能是为了什么？我是在帮顾盼做事，
7: 可并不代表我跟他就是一伙的呀。
6: 你这话什么意思？起初我去查霍建民的资料，确实是为了帮顾盼的忙。可当我看到这份资料之后，我就不这么想了。为什么？
7: 因为这张脸，我见过。
6: 在哪儿？
7: 在我父亲的书房里。 他们两个人进行了一次非常神秘的对话。在那之后，我父亲就被捕从杀了。
6: 可你父亲是有名的商人，你在书房里见过他，也并不奇怪，而且也不能说明。
7: 他是我们家招远公司的经理，同时也是中统的外派特工，也就是说，他是我们家里中统的间谍。在我父亲死后，他很快被召回，晋升为了副科长。这一切绝非偶然，我一定要找到他，问清楚。
6: 他当初究竟跟我父亲说了些什么？
0: 恐怕你是没有机会。为什么？我们今天接到了上方任务，明天去法租界寻母皇，认与霍建民的尸体。
6: 如果说霍建民与我父亲的被杀真的有关，也与今天青山正在进行的重大行动有关，那他的被杀绝非偶然。
0: 一定是他知道了什么重要的信息。既然这样，那杀他的人或者是势力，又怎么会留下他的尸体作为线索给我们去调查呢？不好，我们现在就去寻母坊。
6: 可是我出不去啊。
0: 现在找到霍建明是重中之重。你是找到他的关键一环，没有你，我找不出真相。
1: 二位大哥，打扰一下，咱们这儿是巡捕房吧？是。哎呀，就是这儿，是这儿。你们是干什么的？啊啊，是这样的。
2: 我们找二哥。
1: 对对对，我在家也排行老二，是找我吗？哎，这位大哥，您真会开玩笑。是这样的，我七舅啊，上个礼拜从杭州来咱们上海办事儿，这说好两天回去，可这都一个星期了，家里人着急，所以就让我和那人过来找找。
2: 我们找了好几天也没有消息，昨天看报纸说有个男的死在黄浦江边了，我看描述像我二哥。
3: 好了好了，或许不是。您看能不能行个方便啊？让我们看一言，
1: 要不是我们马上就走。
2: 长官，行行好，行行好，行个好，行个好。跟我来吧。
3: 两位啊，要做好思想准备啊！这死人可不好看啊！
1: 是是是。
3: 哎呀，你别怕呀，你倒是看看是不是咱二哥啊！
1: 行，你慢慢看吧啊！看仔细，别搞错了。我就先出去了，晦气。
3: 哎，
1: 多谢多谢，天麻烦了。
3: 怎么了？
1: 你看，霍建明在党务调查处从事文职工作，一个文职的手怎么会这样？你说的没错，只有那些长期使用枪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会有这种老茧。
3: 所以这个人不是霍建明，而且极有可能是杀霍建明的那个人。
1: 霍建明他还活着，那他为什么？
3: 不跟组织联系呢？必须先找到霍建明。可是现在唯一的线索已经断了，怎么办呢？不，
1: 这也许是找到霍建明最好的机会。还没看完呢。
3: 啊，
1: 别哭了，别哭了，你不是你还哭个什么？
3: 知道给你们担多大风险吗？
1: 这位大哥，真给您添麻烦了。对了，您看，还有一件事情。
4: 长官，行行好，以后出巡的时候帮我留意我二哥。放心，会注意的。多谢多谢，那我们走了。
1: 谢谢。
4: 走吧走吧啊。
3: 怎么着？是那妞的哥吗？
4: 不管怎么说，今天挣着钱了，可以去百乐门好好玩一玩。
5: 走，今儿什么日子？把这巡捕房当茅房，想来就来。说你们呢？查下去，
7: 是我们派出的人。
5: 废物！
7: 通知下去。 任务失败，立即追捕霍建民。
3: 看来这个霍建民
0: 确实跟蒲从有关，这就是他不能和组织联系的原因。他很聪明，敌暗我明，不方便动作，所以不如反之。他一定就在附近，等待着追凶的出现。
1: 看来我们来晚了。一击毙命，这显然是蜂巢的行事风格。我姐妹没死，说不定就在附近。这是一个局，一个调蜂巢特工的局。

0: 你好啊，霍建民。你都已经找到目标了，还想去哪儿啊？
1: 还想找到你们的老巢。
0: 老巢。不过可惜呀，你再也没有机会了。

是你，冤家路窄呀，何心？这么多年你替普从对付，今天是时候拿点利息了。今天留你一命，你好自为之。走。 我们的任务是保护你。

0: 我们是海马行动小组，专门负责寻找你的下落。应该是蜂巢的人被霍建民反杀了。不，不是霍建民，是顾盼。
1: 顾盼。
0: 他背后的那把刀我见过，是顾盼独有的飞刀。
1: 这么看来，顾盼也在找霍建明，而且抢先一步已经找到了。

0: 你有什么想法？跟你商量件事儿。
1: 说，
0: 你先回青山。
1: 你要去找顾盼？
0: 我要去找霍建民。如果说是顾盼带走的霍建民，那他一定会把他藏在知根知底的地方。既然现在已经惊动了警察，那他必定还在附近。这附近他熟悉的落脚点只有一处。
1: 行，那我跟你一起去。
0: 哎，你我都不是顾盼的对手，而且我们俩。
2: 也不是之前的关系了，他不会顾及那么多的，你明白吗？
3: 我不怕，要死一起死。我之所以要联系组织，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向组织汇报。咋了，兄弟？你怎么了？我看看。
2: 伤口感染了，兄弟，坚持一下，我们现在带你去医院啊！不必了，我的伤我知道，情报室外火急，这件事危及到很多人的生命。听我说，我坚持不了多久。可你这样不行啊！
4: 我等的高层也会参会。我在确认安保计划的时候，发现整个会议的安保流程早已泄密，泄密源指向一个叫冯朝的组织。他们似乎准备一场刺杀行动，事关重大，我立刻联系了上级。可就在这个时候，我的身份暴露了。我有重要的情报要向你马上汇报。
5: 你先走，我掩护。
6: 不行，我不能扔下你。
5: 你要活下去，把情报交给组织，这是命令。

0: 我换上我自己的衣服，将他的尸体丢进黄浦江，让巡捕发现，打算用这种方法将追杀我的人引出来。要不是这个伤口感染了，这个计划本来是可以成功的。
1: 你已经成功的吸引了他们。
2: 刚刚追捕你的，就是风潮。

0: 要是没有抓到他们，这事情就不算完。幸亏组织派你们来了，以后的行动就交给你们，请你们务必将我说的信息告诉组织，挫败敌人的阴谋。
1: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转达的。
0: 这还是带你去医院吧。来，自己听我说。我起初认为这是封巢为了破坏这次会议，可后来我自己分析，这次泄密的安保计划后，发现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参会的远东北军将领方旭奇。
1: 就是那个主张国共联合抗日的将军冯旭奇。
0: 是的。

0: 住这儿啊？嗯，这儿呢是一家地下旅社，对往来住宿的人从不多问，一晚一个银元，是大上海鱼龙混杂之地。如果说顾盼要藏霍建民的话，这儿就是最好的地方了。
1: 东北沦陷后，冯旭奇不愿意放下枪，坚持抵抗，直到全军覆没。现在先居天津。这次特别会议，实际上是国民党想借各路军阀之手，威逼我党放弃武装而炮制的阴谋。冯旭奇却在天津。 公开发表言论，肯定我党和抗联在东北的抗日行动，并且以这次会议为契机，说服各派系军阀响应我党的号召，携手抗日。
2: 这是民心所向。
1: 因此，我肯定奉诏，会不择手段。 破坏这次会议，追杀冯将军，使其不能参加这次会议，所以你们一定要向组织汇报，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冯将军。

0: 三人了，一男一女，有人追过来了，不知道是哪方面的。
1: 安全起见，撤离。兄弟，坚持一下，跟我们走。来，来，不必了，但是我谁都走不了。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我也想好好休息一下。
0: 不行，我们不可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
1: 走吧，情报要紧，别管我，快走啊！
2: 是夏恩。
1: 放心吧，我没事，我想好好休息一下。

0: 走。受伤了吗？
1: 没事。哎，风啊，这个时候掏枪，所有人会出来撕碎我们的。
0: 那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看着他们逃跑啊。
1: 我的目的是霍建明。
0: 那我陪你去。
1: 那是我的事儿。

0: 我的消息，没想到是你。
1: 你不能死，我去帮你叫医生。
0: 莫大小姐，我的时间不多了，你要问什么就赶紧问嘛，这是我亏欠你的。
1: 我的父亲，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谈了些什么？
0: 他是一个为国家、为民族倾尽心血、为理想、为任务不惜牺牲生命的人。
1: 他是共产党吗？
0: 他是我的上级。小心谨慎，但因为一次调查，结果引起敌人的怀疑。我那天叫他跟我一起离开，请求上级的支援，可他自己说不能走，一来是不忍心抛下你和莫太太。二来是他自己发现已经接近核心情报，他叫我向组织汇报，请求组织支援。我联系上组织之后，组织立刻派我带人去保护他撤退，可惜还是来晚了一步，他被他最相信的伙伴出卖了，被景山的人伤害。
1: 他调查的是什么？
0: 是风潮以你们莫氏企业为核心炮制的计划。我在党务调查处利用身份的便利进行调查，可是没有任何进展。
1: 当初出卖我父亲的人是谁？
0: 你父亲没有说，但他一定是你父亲死后最大的获利者。
1: 最大的获利者是莫氏企业的执行董事梁森？不可能的。梁叔叔和我爸爸是拜把子兄弟，他没有理由也不可能这么去做的。
0: 这是一个谜团，要想破解他

0: 你就一定要想办法回到墨家。
1: 女儿来了。

0: 他刚才跟你说了些什么？他告诉我，下一步要怎么走。可是校长问起来，你打算怎么办？
1: 如实说，现在能帮我的，只剩下青山了。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7: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8: 我叫张随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7: 58。哎呦，
5: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7: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6: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5: 叫姐姐啊，
6: 姐姐。是，哎呦，
5: 挺显老的。
6: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5: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6: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5: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7: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5: 想寻求方法来。
7: 是
5: 吧。
7: 是，
5: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7: 好啊。
5: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
5: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

0: 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精血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
1: 嗯，
0: 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
1: 50来岁，
0: 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1: 哎呦，比这还好呢。
0: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
1: 肯
0: 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0: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
1: 好，
0: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乌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交糖，我们说它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1: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
0: 啊，
1: 好不好？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那看呢，它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哎，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

0: 那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1: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
2: 嗯，
0: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
1: 嗯，
0: 这别处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2: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
1: 嗯，
4: 哎，很好喝，
2: 嗯
1: 嗯，还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2: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1: 挺好喝的还，
2: 嗯，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2: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合到一块儿，
2: 嗯，
0: 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
2: 啊，
0: 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
2: 啊，
0: 渴了就喝，渴了就喝。
2: 哦，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哎，效果好。
1: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1: 那我就放心了。
2: 嗯，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2: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0: 对，
2: 哎，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吧，是80%都是白的。
2: 嗯，
5: 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
2: 嗯，
5: 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2: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
2: 嗯，
5: 我信心是特别十足。
2: 嗯，
5: 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
2: 哦，
5: 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
2: 哎呦，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们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5: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 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4: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2: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0: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
3: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0: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啊，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啊，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2: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他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2: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2: 比这还好呢。
0: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2: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0: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2: 好、
0: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虎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交藤，哈、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

0: 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1: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2: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1: 我两边先白。
0: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1: 是。
2: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
0: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
2: 好，
0: 好不好？来。
2: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嗯，
1: 有点干。
2: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他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0: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哎，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2: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1: 对，
2: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0: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1: 还有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0: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1: 挺好喝的还。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0: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0: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效果好。
1: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2: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1: 那我就放心了。
0: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2: 对，
0: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2: 对，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6: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2: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

0: 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行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们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它乌发了，主要是呢给它这个调理它个身体了。
1: 太谢谢您了，郑老师。
2: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4: 您好。哎呦，
2: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4: 我叫李秋暖。哦，
2: 李阿姨啊。
4: 对。
2: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4: 你猜猜。
2: 我猜呀，您50。
4: 哎呦，我太高兴了。
2: 啊，是吗？
4: 再猜猜。
2: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4: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啊。
2: 70多岁了。
4: 对对。哎呦，
2: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4: 对。
2: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4: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
4: 对。哎，
2: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4: 对对对。
2: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5: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2: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4: 对呀，对呀，他心里特别的高兴。
2: 也就50岁。
4: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2: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4: 谢谢，
2: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4: 谢谢。
0: 这位大姐呀，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2: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李奶奶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2: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6: 这全靠赵老师，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会
2: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6: 没错，
0: 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顾小姐回来的时间拿捏的可真准，
1: 还不是特别准，再晚个10分钟就完美了。

0: 想什么呢？水都开了。啊。
1: 我在想，冯徐琪现在应该在讲话了吧？

0: 啊，对了，厨房里有我昨天买的橘子，别忘了吃。好。
1: 出事儿了！啊？出什么事儿了？
2: 冯徐奇支持我们，
3: 是现场传回的消息。
2: 他在大会上发言了，他认为国民政府应该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很快，这个消息呢就会在上海还有全国的报纸上报道了。
1: 冯徐奇一直不是在主张国共联合抗日吗？怎么就突然反共了呢？
4: 这个原因还不太清楚。
2: 管他什么原因，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好消息。恭喜校长。接下来就是我们青山借势反击的时候了。
4: 怎么会这样？谁会想到他会临时反水？这个冯徐奇心机太重了。
5: 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
4: 不错，冯徐奇这个人，有什么说什么，不太会掩藏。可是这又作何解释？这是参会的同志传来的消息，绝对可靠。这中间。
5: 一定得环节出了纰漏，
4: 必须查明原因。那我们潜入冯公馆，去找冯徐奇，也许就能查出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行，太危险了。冯徐奇表态之后，公馆肯定戒备森严，我们很难靠近。
5: 冯朝要杀他，无非是要阻止他在会上发表支持国共联合抗日的言论，而他现在做出了相反的发言，冯朝就没有必要杀他。
1: 恰恰相反，
4: 我认为冯徐奇比以前更危险。
1: 如果冯徐奇死了，大家会认为是谁杀了他？
6: 我们。不错。
1: 会
4: 议以前，国民党又怕忌惮冯徐奇，但并不想让他死，所以青山不得不保护他。如果那个时候冯徐奇死了，民众会认定是他们杀的，形势对他们不利。
1: 现在冯徐奇表态了，青山就不会再保护他。
5: 现在的冯徐奇比以前更危险。
4: 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向上级汇报，集中力量保护冯徐奇。
1: 好。
4: 老鬼之前说帮我搬家，地址在哪来着？我忘了。我也不记得了。

0: 校长命令下来了，刺杀冯虚起吧。你知道了。
1: 我猜到的，他已经做了对我们最有利的发言。既然他之前可以改变支持对象，以后依然可以，而只有死人才是最保险的。

0: 现在刺杀冯徐奇，栽赃给共产党，是不是有点那个了？
1: 卑鄙！为了所谓党国的利益，他们也不是第一次这样做。
0: 只是这样，未免也太把我们置于无情无义的地步了。
1: 那又能怎么样？作为新上的特工，我们没有太多选择，完成好任务才是最重要的。
2: 这可有点不太像你啊。过去，你很反感这种任务的。
3: 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只希望过了今晚，黄素梅可以兑现她的承诺。这是蜂巢据点的位置，以及平面图。
4: 隔壁是酒厂。
3: 杰身上会有一股酒糟味儿，他和仲文一点也不像。据我观察，他们的守卫力量大约有30人左右，主要集中在门口以及地下室入口，而且每层还配备2名巡视人员。地下室，冯徐奇很有可能关在那儿。对，30人。
5: 目前我们所有能够召集的人手，恐怕最多也就10个。这个问题，我来想办法解决。好，我和
6: 老鬼踩点，然后制定计划。
5: 好。
7: 哥几个，味道还不错啊。
6: 哎，还可以，还可以，不错不错。
8: 今天吃好了，3碗馄饨，一共6毛钱。多少？
7: 2毛钱一碗，一共6毛。嘿，
8: 你是不是连这只手都不想要了？哼，兄弟，这手没了，这招牌也得改了吧？得叫没手馄饨了，是吧？嗯。
6: 要是不方便的话，不给也行，就当我请客了。请客？就这几碗破馄饨，就想打发我们走啊？啊？
7: 最近生意不好，实在是没有钱。
6: 生意不好可以不做。你在我的地盘上摆了几个月的摊儿，我一分钱都没有收到，你让我怎么管其他人？
7: 几位小哥，
6: 你们也看见了，我这确实是没有生意，没有钱。这样，过两天我一定叫上。过两天，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摊子给砸了？
7: 哎，别，这可是我吃饭的价，我走还不行吗？
6: 走，来不及了，给我砸！
7: 哎，别！
6: 这。

0: 我不管你什么来路，但强龙难压地头蛇，这里都是我的地盘。
1: 不就是想要钱吗？要多少？
0: 10个大洋。
1: 哎，怎么坐地抬价啊？不说好了1个大洋吗？
0: 我的地盘，我说了算。
1: 哼，没关系，我给他。钱在这里，自己来拿。
0: 枪，哎，他有枪，走！谢谢。饿了，拿馄饨歇吧。好，我给你下一碗。这么一闹啊，生意做不下去了，还得换地方。有一手，名字取得不错，很洒脱。
2: 刚开始的时候，我这个缺陷老被别人取笑，后来想了想，还不如自嘲。那笑着没意思了，就不提了。不容易啊，日子虽然过得苦点儿，但是踏实。好了。
0: 你来找我，不光是来吃馄饨的吧？我们遇到一些麻烦。
1: 顾盼出什么事儿了？
0: 是一个事关中日战局的将军。我和顾盼打算营救，可人手不够。
2: 他让你来找我的。
0: 他要是知道我来找你，肯定会拦着我。 他之所以帮助你离开蒲松，就是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过这种刀尖上舔血的日子。可这次事关重大，我只能……
2: 需要我做什么？

0: 下车！不怕，
1: 这就是你的办法。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时间紧迫，救人要紧。谢谢你。
2: 给你看一箱好东西。哎呦，
3: 这些装备好啊！
2: 这是当年跟十九路军打鬼子的时候，他们送给我的装备，现在正好派上用场。
1: 有了这些家伙，一会儿我们救人的时候就如虎添翼了。

咱们兵分三路，老鬼，你带着大家从正面佯攻大门，吸引他们的火力。我和万九从后面绕过去救人，明白吗？顾盼，你找个制高点掩护我们。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9: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5: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8: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
9: 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7: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7: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9: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7: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9: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于体侧。
7: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1: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 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7: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7: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9: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7: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9: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于体侧。
7: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1: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
8: 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7: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8: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7: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

0: 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 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

0: 林先生，我们博物馆从未收到过这种捐赠。
1: 我知道，所以我才坐在这里。半秒，人做决定只需要半秒。第一口是薄荷味的，有点甜。他们没有骗人，他们没有告诉我的是，甜的下面是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腌大米加的，是不可触碰的东西。
2: 从合成大麻素到依托米酯、美托尼嗪、替来他明，
1: 灵魂一旦沦陷，这些东西叫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有一天你会发现，别人不需要递给你，你已经会自己找了。
2: 有一天，你看镜子，你发现那里边的人已经不跟你同步了。
1: 我妈跪在地上的时候，我心里在想，这个人为什么会在哭？后来我才知道，
2: 多少个夜晚，我妈都在家里默默等我，而我却没有回来。
1: 我甚至记不清我奶奶临终前，我有没有去见她最后一面。我自己脑子里关于那730天，只剩一片空白。我用了2年的时间走出了毒瘾，却用了大半生才敢回头看。这就是我要捐的东西。16岁到18岁，2年，730天，
2: 一张白纸。我想让它被放在玻璃柜里，标签上写新型毒品给一个少年留下的，让你空白。
1: 我走了大半生，活到了今天，

0: 但那个16岁的我还蹲在当年的那个操场边上，我不希望再有孩子和他一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3: 我吃不下了，你吃。
2: 别浪费啊，鲁家来。
3: 鲁家，
2: 鲁家，
3: 鲁家，
2: 鲁家，鲁家。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将一块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奥地利公开赛第一轮的赛事精华。我们看到目前第一轮的领先榜上啊，在榜首位置非常令人惊喜的看到了中国球员周艳涵的身影。那周艳涵今年刚满18岁啊，他在比赛的第一轮是交出了负8的62杆，尤其是在收尾的时候呢，一记老鹰惊艳全场，获得了第一轮的单独领先。另外来自葡萄牙的里卡多·戈维亚是负7的成绩排在单独的第二位，布兰登·罗宾逊、汤普森、马塞尔·施奈德、拉斐尔·卡布利亚·贝罗等6位球员呢一起排在并列的第3位。那周艳涵也是本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最年轻的会员啊，他在这场比赛的第一轮是从10号洞出发，从13到16洞的4洞区间里就抓下了3只小鸟，只吞下1个 bogey。转场之后呢，又连续的在1、2、3号洞啊3连鸟，在6号洞又是增添了1只小鸟。最惊艳的时刻呢，就是在收官的5杆洞9号洞啊2杆攻。

上果岭之后呢，推进了一个近11码左右的上坡老鹰推，最终是以-8的成绩独占榜首。那尽管第一轮的比赛还没有全部的结束啊，但是-8这个成绩在这轮下来应该极少有球员有机会啊能够超过他。这个比赛的举办球场是在奥地利的基斯比尔施瓦茨湖高尔夫俱乐部，那这个球场呢坐落在阿尔卑斯山的脚下，那这里打球呢风景确实是非常的令人赏心悦目。周彦涵今天是一早出发啊，当然他出发的这个时间段呢，比赛的条件也是比较的理想，晴朗的天气下，风力也不是很大。施瓦布，这是来自奥地利本土的球员。那这个球场呢，也是第一次承办奥地利公开赛的赛事，同时是整个 DP World 的巡回赛排在第465位的年轻的承办球场。本德维斯伯格同样来自奥地利的名将。我们看到随着比赛的进程推进啊，下午出发的球员会受到一点风的影响。林德伯格9号洞第三杆。施瓦布在10号洞龚果岭。那这个球场呢1987年就开业了，被誉为是阿尔卑斯的宝石。那原本的球场呢是一个72杆的锦标赛季球场，也是为了承办比赛呢特意对球场进行了一些调整跟重塑。首先是标准杆调整到了70杆，另外在1号洞、4号洞、5号洞、6号洞、8号洞和13洞呢是重新建造了符合赛事标准的发球台。同样呢，长草跟球道也是包括沙坑也是进行了部分的优化。那这个球场呢前9洞地势相对啊要平坦一些，球道非常的开阔，而后9洞更加接近山地球场，起伏比较大，非常考验球手的策略跟这个精准。来看德国球员肖特，目前是正1的成绩。好球，这只 birdie 啊顶平了积分卡，重新回到了 even par。9洞下来一个 bogey 和一只小鸟。9号洞维斯伯格这边。这场比赛啊，这个前后9洞是跟球场原本的设计啊进行了一个对调，原本的前9变成了比赛的后9。理查德·斯特尼，来自南非的球员，也是上周比赛啊速迪奥公开赛的冠军，这个冠军也是终结了他长达13年的冠军荒。9号洞第二杆。来看一下这杆的落点如何。

好，十号洞的果岭这边，法国球员朱利安，这是小鸟推，目前是负四的成绩，走一个左线。哦，好球！很可惜啊，差了一点点。这个路线没问题，但是小球在下坡之后啊，速度起来之后撞到了旗杆，弹了出来。八号洞是一个相对较短的四杆洞，不错。那球场所在地呢，基斯比尔呢，除了高尔夫之外呢，本身它还是一个享誉全球的冬季的运动胜地。

这里毕竟是毗邻阿尔卑斯山脉啊，冬天的滑雪场啊，包括当然这个山脉呢，除了冬季之外，夏天也是徒步跟山地车爱好者的一个理想的运动场所。同时呢，这个球场的所在地的海拔差不多达到了800米，因此呢，这个边上的施瓦茨湖，也是坐拥着高山湖景，这里也是会有一些水上的运动，而且球场的交通还是比较便利啊。距奥地利的萨尔茨堡机场大概是80公里，距离德国的慕尼黑机场啊160公里都不算远。啊，斯特尼的第三杆，查哈拉10号洞老鹰推。

回到九号洞的国岭，这是来自新西兰的丹尼尔·希利尔。九号洞国岭后方的回切，整个国岭呢正好处在一个上坡的位置，而且这个坡度是非常的大啊。施瓦布的第二杆，十一洞。安德鲁·约翰斯顿也是十一洞公国岭的一杆。球场男子职业 T 台的这个坡度值是达到了135啊，具有一定的挑战性。斯特尼九号洞回推的帕，没问题，这洞成功的救到了帕，非常干净的积分卡，九洞下来是负三的成绩。十号洞看林德伯格，目前是负三。那这场比赛呢，是总共是有三位中国球员参赛，除了周艳涵之外呢，还有丁文一跟吴阿顺。第一轮下来呢，两位中国球员啊，出发稍微晚一点，但是整个比赛过程相对也是比较的顺利。丁文一是打出了一个两鸟一 bogey， 69杆的成绩。吴阿顺是最晚出发的啊，他是打出了三鸟一 bogey， 但是呢有一个 double， 最终是一 even par 的成绩。那吴阿顺目前在迪拜竞赛的积分榜上是排在第137位啊，他还需要更多的积分来确保之后的参赛资格。林德伯格十号洞老鹰推，从这边国岭看过去啊，景色真的是非常的棒。已经是推得相当棒了。

哎，施瓦布11洞，果岭上推 birdie。哎呦，可惜了，差了一点点力道。这个线应该是把握的没有任何的问题。本德维斯伯格十号洞。今天的第四支 birdie 啊，也是非常干净的积分卡，没有出现过任何的 bogey。林德伯格十号洞也是绝佳的抓鸟的机会。来看一下第一轮目前的领先榜，周艳涵负八的成绩啊，无人能够撼动。里卡多·戈维亚负七依旧排在单独的第二位。我们继续回到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奥地利公开赛第一轮比赛的现场。在这场奥地利的国家级公开赛的第一轮比赛尚未结束的情况下，中国球员周艳涵是取得了单独领先。周艳涵上个月啊才刚刚满18岁，也是这个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最年轻的会员。那周艳涵其实在17岁的时候，就是已经拿到了中巡赛的奖金王的头衔。他的职业生涯履历当中啊，有11场中巡赛的胜利，其中有7场来自于上个赛季，并且在今年的沃尔沃中国公开赛上呢，他拿到了一个并列第3的好成绩。尽管在这个赛季啊，欧洲系列回杆赛之前在西班牙和比利时啊，都没有能够取得特别理想的成绩，但是给人感觉啊，似乎已经开始逐渐的在 DP World 巡回赛上站稳了脚跟。毕竟作为最年轻的这个会员啊，他在心态上啊，不需要，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大的这个心理包袱。约翰斯顿这球非常的漂亮，打到旗杆的右侧。基本上就是一个死鸟了。十号洞，斯特尼第四杆。11洞这边，肖特，贡果岭稍微偏了一点，

本德贝斯伯格，是一栋第三干。那么这场比赛呢，本土球员当中啊，也是基本上是全军出动，本土军团。那世界排名第18位的塞普斯特拉卡呢，是奥地利球员当中啊世界排名最高的，这也是他2018年之后第一次在本土家乡参加比赛。林德伯格这边

非常大的一个左线。十二洞，朱利安。这个前后九洞一切换之后啊，整个球场的风格给人感觉是一个骤变啊，尤其是在后九，精准度需要对球员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斯特尼保帕推没问题，

来看约翰斯顿，近在咫尺的小鸟推。这推是力道大了啊，磕到洞杯的左侧，弹了出来。好，十二洞 T 台看林德伯格。今天的开球上球道率，这个成功率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整个来到这个后九之后啊，球道突然间变得非常的狭窄，而且长草也变得非常的浓密啊，开球必须要直。同时呢，在整个后九这个阶段呢，果岭的面积也会相对要小很多。非常漂亮。来看维斯伯格，十二洞的第二杆公果岭，

约翰斯顿，非常明显的脖领上的这个上扑啊，抓一个右线，十一洞理查德斯特尼也是上坡的小鸟推，这个坡度起伏非常的大，在这个摄像机几乎是平直的视角下也能够明显的看出起伏。主链是三洞，差一点点，可惜了，力道稍微小了一点。

是一栋理查德·斯特尼的保帕推，一个相对比较尴尬的距离，好在这次也是成功的救回了帕。目前还是负三的成绩，依旧没有出现过任何的 bogey。韦斯伯格，这不是一个大擅长的推杆距离啊。稍微偏左了一点点，已经是挂到了一点洞杯口了。

今天是四个 birdie， 零 bogey。杜普雷塞尔，来自南非的球员，十三洞保帕推。瞄着这个右线啊，但是力道感觉不太够。丹尼尔·希利尔，十二洞龚国岭。

还不错。停住，停住，好，没问题。是三栋，三杆洞啊，这栋是有一杆进洞大奖的，本德维斯伯格。今天插着一个靠果岭中段的旗位，斯特尼这边十二洞推 birdie， 力道不够啊。依旧还是没能抓鸟啊，不过也没有出现任何的 bogey。十四洞施瓦布小鸟推，好球，线抓的稍微大了一点。十三洞看维斯伯格走一个左线，但这个线不够啊。主连十四洞这边下坡一个左线，坡很大，推的时候都显得相当谨慎。

林德伯格，这是十三栋的宝帕推。刚才的小鸟推呢，这个感觉就完全没在线上啊。好，十四栋的 T 台威斯伯格，一个四百码的四杆洞。嗯，不错。目前是负四的成绩。嗯，差一点点啊，也是挂到了洞杯的左沿。而且我们注意到球速还是很快啊，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明显的下坡。十五洞施瓦布，短了一点。来看约翰斯顿，整个后九啊，感觉都是一路在沿着这个上坡啊往上走。这个龚国林也是短了一点。十四洞来看威斯伯格。

0: I'll be good.
1: 嗯，好球。球停得很稳啊，几乎没有多余的弹跳。来看竹联十五洞公国岭466码的四杆洞。现在领先榜的前端位置啊，没有任何的变化，依旧是周艳涵单独领先，里卡多·戈维亚排在单独的第二位。里卡多·戈维亚要论年纪啊，比周艳涵大了整整16岁。这个赛季呢，已经是拿到了4场比赛的前十，不过呢，也没有拿到过任何的冠军，也是在争取个人的首胜。斯特尼13洞推 birdie 走右线，稍微大了一点。还是没有出现 birdie 啊，在后来到后九之后。林德伯格这次感觉很像啊，差一点点。

刷步16洞，可以 birdie。太可惜了，就停在洞杯口，而且小球应该有三分之一啊，已经悬在了洞杯之上啊。这时候可能需要祈祷来一阵大风，感觉都不止三分之一啊。可能这个角度看啊，还是距离掉进洞啊，还是有一定的距离。肖特14洞，九回一个 par，目前是even par 的成绩。跟吴阿顺啊一样的成绩，15洞，朱利安小鸟推，方向没问题啊，但球速太快了，也是磕到之后弹了出来。18洞，篮球员乔丹的收官 birdie，好球。收官洞给调整成三杆洞之后啊，正好这附近呢是有一片非常大的景观看台啊，也是直接欣赏比赛结尾的一个绝佳的位置。甘博格14洞攻果岭。不错，在打了一个小左举之后啊，停在果岭的靠近边缘的位置，单脚西边这杆出问题了啊，来看最后落到哪儿啊？还行啊，其实也是上了果岭。今天插了一个左旗，非常靠左的旗杆位，195码的三杆洞第16洞，来看施瓦布。偏了啊！今天插的是右边的旗位，斯特尼，后久还没有出现过 birdie 啊，这是一个比较擅长的距离。又是差了一点点，擦着洞杯的右沿转了过去。14洞，甘伯格回推，回推是下坡。

十五洞，来看这次杀分球的处理，林德伯格。这边长草还是很茂密啊，也很深，感觉是整个球都陷进去了。16洞，就连，看啊，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左线。

好球啊！这个球速是很快啊，感觉有可能会撞出去，但是不拔旗杆啊，恰好也是给予了一定的帮助啊。小球撞杆之后掉进洞。沙普今天是四个 birdie，两个 bogey。林德伯格15洞保帕推，这个距离啊有点悬。加油加油！哎呦，差一点点，然后吞下一个 bogey，成绩跌落到负三。16洞，查看了。右线抓多了。好，17洞球到这边，朱利安准备攻果岭，球在长草当中啊。

好球，力道拿捏的恰到好处。今天的第五只小鸟成绩来到负五了。好，来看一下现在的领先榜。领先榜从一至并列第三的这个位次啊，没有出现任何的变化，依旧是中国球员周艳涵负八的成绩单独领先，今天打出了惊艳的62杆。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卫视高尔夫您带来的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奥地利公开赛第一轮比赛的集锦。现在第一轮这个进程呢，已经是临近尾声。目前领先榜上占据榜首位置的是中国小将周彦涵，他在第一轮打出了低于标准杆八杆的62杆。另外葡萄牙球员里卡多·戈维亚是排在单独的第二位，落后一杆。甘博格失误动。那本土军团当中呢，世界排名第18位的斯特拉卡也是继2018年之后啊，首次参加了这场自己国家的公开赛。他呢，也是之前在美巡赛上啊赢下过4个冠军，并且有2次莱德杯的参赛经历。在第一轮是打出了一个负3的67杆，也是期待着能在自己的家乡

拿到了自己第一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那同时呢，苏格兰老将马克沃伦啊，也是在这场比赛迎来了个人的第500场 DP World 巡回赛的参赛经历啊，也是历史上第51位达到这一里程碑的球员，并且他也是赛事的前冠军，2020年的赛事冠军。甘博格15洞推一点右线，哎呦，差一点点啊！力道只差了那么一点，小球在洞北口拐过去了，太可惜了。16洞，林德伯格

还不错。擦着东碑的左侧。来看维斯伯格保帕推，目前还没有出现过任何的 bogey 啊！这次，哎呦，也是速度有点快啊，沿着洞眉转了半圈，这个眼看着球就要掉进去啊，真是最终的结果让人是觉得真的觉得非常的揪心啊，很可惜。现在维斯伯格也是吞下了本轮的第一个 bogey， 15洞丹尼尔·希利尔。

林德伯格宝帕推擦着冻杯的右沿。背靠背的吞下了 bogey， 成绩跌到了负二。耍布来到了收官的十八洞。好球！好的，最终结果很不错啊，砸到果岭边缘之后啊，又回滚到了这个果岭边缘之内，果岭环之内。甘木哥十六洞也是三杆洞，195码。

17栋这边，来看威斯伯格。看来这开球也不是很理想啊，今天他的上球道率也不是特别的高。也没有找到球的落点啊，看起来可能是在球道左侧的这片长草当中。好，再次回到18栋的 T 台，来看主联。击球很直啊，可惜稍微大了一点。布林前端，法国球员吉拉蒙德盖，一个长距离上坡推，目前是-3的成绩，力道还是不够啊。好，约翰斯顿也是来到了18栋的 T 台。我们看旁边的这个棋位图啊，距离前端滚顶前端14码，距离左侧4码。停住，非常不错。16栋甘伯格推 birdie， 目前是-1的成绩。掉线了啊！16栋，丹尼尔·希利尔，瞄一个左线，但是小球啊，好像这个完全不在线上。18栋国领。这边施瓦布先来推小鸟推，目前-2的成绩。哦，差一点点，这个线没问题啊，欠缺了一点点力道。这样的话-2的成绩结束第一轮的比赛。今天抓到了4只 birdie， 但是也吞下了2个 bogey。这边17栋，威斯伯格攻国领的一杆。冲到了国领后方。理查德·斯特尼16栋，好怕推，这个第二个 bogey 了。好，再回到18栋的国领这边，看约翰斯顿这个角度啊，能看出明显是国领是后方要高一点啊。没问题，抓到 birdie， 成绩来到了-3。今天总共是5鸟，两个 bogey 都是在后9出现啊。因为按比赛的这个球场的这个设置呢，前9来讲啊相对平坦，而后9完全是要面对坡度的挑战。18栋主力安这边是保帕推，也没问题。目前啊，大部分球员已经是结束了比赛。中国球员周艳涵依旧是高居领先榜的榜首位置啊，也希望他在第二轮依旧能够有一个好的表现。这位上赛季中巡赛的奖金王，在自己17岁的时候就赢下了7场中巡赛的胜利，本赛季也是成为了 DP World 巡回赛最年轻的会员。然后来看一下本轮赛事的精彩5家球，还在5家球第5位的，这是朱连18栋攻国领的一杆。
打得非常的直。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是武动甘博格的小鸟推，走一个右线，线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只可惜力道稍微小了一点点，在洞杯口掉线了。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是本德维斯伯格在帕五的十号洞第三杆公国岭，打到七杆的正后方。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这是德国球员肖特在九号洞推进的这只 birdie， 这只鸟呢也帮助他的成绩啊重新回到了even par。五加球排在第一位的，我们来看左至右的线再向

0: 左转过去啊，而且有一个明显的加速，法国球员这一动上演了精彩的长推杆。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奥地利公开赛第一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如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即使是下雨天啊，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浸和陶醉。
4: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一个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3: 太陶醉了，
4: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2: 南渡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3: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5: 对对对，我
3: 采。你看看我的这个，
5: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3: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5: 对对对。
2: 50年时光流转，新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5: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两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就忙不过来。
4: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5: 对呀、
4: 啊，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6: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5: 是的，
2: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蕾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5: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啊，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70、80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3: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
5: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3: 这就是有故事啊。
5: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6: 那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5: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给你看一看。哟哟，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6: 都自发的。
5: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4: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3: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
6: 获得感和成就感，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才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2: 以50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0: 师傅，我们上警校的时候讲过这样的案例，很多罪犯作案的时候都喜欢留下记号。这很可能就是他的一个记号。他都进了卧室，把床头柜都翻了，冒了这么大的风险，很有可能自己带着凶器。至于桌子上那把菜刀，我觉得是一个习惯。
1: 有道理。哎哎，你看，
2: 在这儿呢。
1: 是这个吗？
2: 对。
1: 他上南绕城高速了，南绕城高速。我家住在南门。
3: 再看看这个啊，
4: 在这儿呢。这下去就是柳行镇，他家住在柳行，那这就好办了。哟，
3: 老张，不好意思啊，我们的人又给您添麻烦了。哎呀，
1: 看你说的，是你们的人给我们送立功的机会去了。嘿，
3: 咱们先说好啊，如果抓到他了，这个人算谁的？
4: 当然算我们的了，人在我们那儿犯的案也是我们先查到的，不算我们算谁的？哎，老张，我们这儿也有百日无入室盗窃这个任务。这样吧，我们帮你们查人，但是有个条件，人抓到了留下，算我们的。
3: 哎。

0: 先把车抓了再说。行，等，咱先看看啊。这辆车在进入一片监控盲区之后，就再没有出来过。
1: 会不会他家就在那一带啊？
0: 那带有什么？这倒是一片居民区啊，但是根据我们了解。
2: 这里居住的居民，大部分都去城里打工没有回来，这小偷小摸的现象很少。那会不会他本来就是在城里打工，然后快过年了，回家的时候顺手牵羊？
3: 如果真像你们介绍这样啊，那这个人肯定是个老手，但老手他们派出所不都掌握着吗？
4: 那片好像没有。要不，咱们再去那一带走走看看。
3: 走，走，纪委，走。
5: 师傅，我这突然有点胃不太舒服，要不你跟二位大哥一块去，我在这继续看监控。
3: 那行吧，那你在家待着吧。那咱们走。
6: 张老太，你现在在那边找地方坐着休息一下，等会儿给你说啊。哎，叫保安上那边去。
7: 夏警官，您看这事儿怎么处理啊？什么事儿？
6: 那老太太都来过好几趟了。老太太姓张，我们都叫她张老太，无儿无女的，就靠点低保跟捡破烂为生了。 那个小女孩是她六年多以前捡破烂的时候，在垃圾箱旁捡的一个弃婴。啊，她把这女孩养到了6岁半，现在女孩9月份又上学了。她来呀，想给孩子上户口。
7: 这不符合了户政策吧？
6: 是不符合，女孩没有出生证明，而且她俩还没有办理正式的收养手续。再说了，老太太今年76了。 两人之间正好差了70岁，这也不符合收养子女的政策。孩子要上学，没有户口，连名都报不上。夏警官，您说这怎么办呀？
8: 你看，给你，奶奶，你笑。
9: 哎，警察同志，我都来一趟了，能不能给我闺女落户口啊？奶奶，这孩子叫你……啊，原来叫奶奶，可是咱们同志说必须有领养的那个关系才能落户，所以就给他改口了，叫妈。这孩子，来，宝儿，叫妈。这孩子。
10: 你不叫，怎么落户口啊？这怎么办呢？以后，
9: 你是叫宝儿吗？宝儿，给。哟，宝儿，快，快，咱们就遇上好人了，快拿着，谢谢警察姐姐。
10: 谢谢警察姐姐。 不客气，等你上了学，要好好上学。奶奶，你们的情况确实比较复杂，这次肯定没法落。您先带着孩子回去吧，也不用再往这儿跑了。我向您保证，我一定会帮您找到一种最妥当的办法解决。这个孩子上学，要落户口，这不能耽误上学吧？不会的，我保证。 奶奶，您生活辛苦，你不要把时间都花在跑派出所上。您先回去，我帮您想办法。好，
8: 谢谢，谢谢。
10: 我送你们吧。
9: 宝儿，
10: 你6岁了，可以照顾奶奶了吧？那你要好好听话哦。
9: 奶奶，我肚子饿了。奶奶，我肚子饿了。
11: 好，回家吃饭。
9: 姑娘，再见。我一会儿再来。

0: 奶奶，可不可以给我买个鸡腿？
1: 可以，可以。
2: 号码都知道吗？
3: 知道。
2: 哦，那就把这块填了，然后下面该签字的地方签一下字。夏警官，你怎么把垃圾袋拿回来了？
4: 奶奶说放这一会儿来拿，我看放门口不太合适，又怕丢了，就拿进来了。
5: 这老太太还真逗，这垃圾袋还不一起带走，还再来一趟。你这个填好了吗？
3: 填好了。
5: 啊，行，稍等一下啊。
3: 好的。

0: 所长，叫委员，你们是要出去吗？对，我们去局里开会，有什么事儿？哦，有个姓张的老太太收养了一个弃婴，孩子马上要上学了，但是没有户口。啊，这个事儿我知道，所长我跟您汇报过。
1: 对，
0: 老太太肯定是不符合收养孩子条件，是没办法让孩子落户的。
1: 可那女孩马上要7岁了，
0: 没户口，上不了学啊。
1: 小杰。 这件事儿啊，所里面呢一开始也是很重视的。这不，交点局里面民政口也跑了好多次了。政策难度呢，咱不提啊。有一个问题是没有办法回避的。说这个老太太都已经76岁了，可这孩子呢才6岁，万一要是哪天这个老太太不行了，那孩子怎么办？
0: 那眼下孩子要上学该怎么办？
1: 送社会福利院。
2: 福利院，夏杰啊，这从长远看，从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还有这个受教育程度，福利院啊是最优选的。
1: 对，我们呢先去局里开会，之后抽空去福利院看看去，好吧？行。哎。

0: 这奇怪了，奇怪，你说，咱们明明看见他进去了，可是怎么就找不着呢？是啊，别着急，这柳行一共多大地方啊？只要他是我们这的人，我就一定有办法能抓到他。哎呀，哎，
1: 师傅，师傅，啊，
0: 怎么了？
2: 有线索了，走啊！
3: 哎，我琢磨着，从城里到柳行这一路监控密集，他每次作案的时候都穿着这个帽衫，难道他就不怕我们这个监控跟着他的车一路追过来吗？所以，我反向推了这么一下，他来柳行转了这么一圈，很有可能他就是一个障眼法。没想到师傅，我这一推还真有进展。您看，这个是他的车。 他虽然换了一个车牌子，但是师傅，您之前提醒过我，他这个挡风玻璃上有一道很明显的裂纹。这个裂纹一旦在经过路灯的路口的时候，有一个很明显的反光，所以他以为他这样就能把我们蒙混过去。他回去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穿这个帽衫，你看，监控很明显的捕捉到了他的面孔。
4: 好小子，你真行啊！真是他！行啊，
5: 老张，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嗨，
6: 我哪是什么强将，这小子比我年轻那会儿那是厉害多了。
4: 他可是警校刑侦高材生啊！
5: 厉害啊，兄弟，
7: 真不错。
8: 不要听社会上的传言。 现在国家加大了社会福利的投入，这福利院的条件呀也越来越好。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吃饱穿暖，啊，进去看看。他们还希望妈妈的怀抱和妈妈的陪伴，这方面我们肯定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9: 鼻子上面是不是有好多个小孔？
10: 妈妈，妈妈。

0: 这儿的孩子见了成年女性都喊妈妈。来来来，他们什么都不缺，缺的就是母爱。
1: 今天听话没有啊？
2: 听话了。
1: 好漂亮，亲口。嗯，去去玩去吧。
0: 我们去接也行，把户口落在我们这儿啊，到时候我们送他去上学，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嘛。
3: 院长，
0: 哎，什么事儿？
3: 这边有点情况，需要您过去一下。
4: 您先忙吧。
0: 哦，那夏警官，我就不送了啊。哎，
4: 再见。
0: 好。

0: 好，那下面我就向大家汇报一下这个案件的情况啊。我们和县前街派出所的联系了。就在前一天晚上，这同一个人，在他们辖区入室盗窃了两家，然后第二天晚上，进入到我们辖区的迎风小区。这两个晚上统计下来，他盗窃财物的总价值在800元以上，算得上是案值巨大了。然后他离开。 我们辖区以后呢，直奔城南的柳杭镇，在柳杭的监控盲区更换了车牌，然后掉头回来，上了南绕城高速，绕过城区，一直向北，在200公里以外的齐北下了高速，进入了齐北市，最后消失在一片居民小区里。我们初步判定，这个窃贼就是齐北人。根据情况判断，他应该会留在齐北过年，所以我们如果现在过去。
1: 应该能抓得住他，罗队啊。你看这个案子已经涉及金额已经80万多块钱了，算是个大案了。你们刑警队就来出个手呗。80万对于你们来说算是大案，但对于我们来说还真算不上。王所长，不是我推啊。 前一段市里连续发生了2起抢劫杀人案，其中有一起到现在为止还没破呢，全队上下全部都扑在这两个案子上，我这可都48小时没合眼了。我同意志杰的判断，这个人目前在齐北，我建议呢，跟齐北警方联系，让他们协助破案。
2: 老卢啊。 这个齐北离咱们这儿呢，就200多公里，是吧？但是他不在一个省啊，这个案子呢，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这也很难引起高层的重视。那协调起来肯定不方便，不如咱们自己过去把人就直接抓了。那放到年后吧，啊，这他家是齐北的，肯定跑不了。
1: 咱春节前要是动手的话，我这边实在抽不出人手来。罗
3: 队，
1: 这案子要破，咱这命也得要啊！你看看你现在状态都成什么样子了。对了，那个过年啊，如果不值班，咱们凑一块打几把升级啊？
3: 升什么级呀？年前案子要是破了的话，咱就升级；要是不破，就别升级了，降级吧。啊，走了。 行，等会车上眯一会儿。
4: 哎，行，放心吧。走了啊，所长，我是觉得只要能锁定这个范围就好办了。嗯，
5: 所长，高所，我觉得问题不大。
3: 所长，你说该怎么办？
5: 你说怎么办？
3: 所长，我觉得这案子不能等。你看啊，百日行动到年三十就正式结束了。如果这个人抓不回来，那等于咱们还有案子没破呀。那百日行动就泡汤了。
6: 高所说的没错，而且这算是新一年的一个案子。如果这年头的案子没有破，后面啊这一年的案子都不会顺的，真的。所以我建议去把那人抓回来，博个好彩头。

0: 你唯物主义者，你还迷信啊？这不是正常事儿吗？行，新年新气象啊，那我们就迷信一把。那个，谁去啊？
1: 报告，
0: 进来。哎，
2: 盛总，哎，所长，您出来一趟吧，有个事想跟您请示一下。
0: 哎。
2: 嗯，外边冷，我就长话短说了啊。哎，是不是马上过年了嘛？我想把我的年假都集中在过年休，去趟东北。
0: 你上东北干什么去啊？
2: 这不是岳飞的事儿吗？你看我跟李大为成天盯着他的这个监控视频看，什么都没有发现。
0: 那说不定他真是没什么呢。
2: 是，不过我老觉得吧，有什么不对，所以就想。 利用过年，去他老家看一看，再去他这个曾经工作过的派出所，再了解了解情况，看有没有什么新的这个发现。嗯，
0: 你倒这也是个主意啊。
2: 是吧？
0: 嗯。
2: 但是你不要用自己的年假了，算出差吧。别别别，这还都不能确定能不能发现呢，什么新情况？就当是我跟大伟，我们去旅游了。啊，不过所长。 这次我们去东北，您暂时给我们保密啊！
0: 行，知道
2: 保密的，我知道。行，那您进去吧啊！哎。

0: 你好，请问张老太家住在哪儿？
1: 就坐到兔儿右拐。
0: 好，谢谢啊。兔儿，

0: 牌。
1: 奶奶，奶奶，警察姐姐来了。
2: 奶奶，
3: 哎呀，闺女来了，能办户口了吧？哎呀，大今天早上我眼皮就跳，心说啊，你今天是不是能来？你看灵不灵啊？
2: 奶奶，我也没买什么，这些水果和零食您和宝儿吃，我先给您放这儿啊。还有，我还买了一个书包，这里面还有一套文具。宝儿夏天不是要上学了吗？
3: 宝儿，你看姐姐给你送什么来了？
2: 拿着。
3: 也不说声谢谢呢，妈妈怎么教育你的？
1: 谢谢警察姐姐。
2: 不客气，你打开看看。
3: 姑娘，进屋里来。进屋里来，
2: 我不进去了，奶奶，我不进去，我不进去。那个，奶奶，我是来告诉你。
3: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是不是可以办户口了？我们什么时候去落呀？
2: 哦，那个户
1: 口。他这个书包多漂亮！
3: 哎呀，叫你叫妈妈，你不叫妈，你看人家都不给咱们落户了，什么时候能去办？
2: 那个是这样的，奶奶，我怕您等不及了，我先来跟您说一声，宝儿的事情我们正在向上面请示，请您相信。

0: 一定会有一个好结果的。哎，小姐啊，咱们呢还真是不能光看着眼前。你想想，老太太今年都76了，万一哪天她走了以后，那这孩子不就彻彻底底变成孤儿了吗？到时候怎么办呢？ 所以说呢，从这个长远来看啊，送这个社会福利院啊，是最好的办法了。
1: 所长，您去张老太家看看吧。如果现在把女孩从他家带走，是对他们双方的伤害。
0: 这个把孩子送到这个社会福利院以后，老太太也可以经常去看一看的嘛。
1: 所长，您也是菩萨心肠。
0: 您看看奶奶和宝儿在一起那样子，就像是一个整体，咱们非得把他们拆散了，真的太残忍了。这咋是咱们残忍呢？实在是没有政策呀。
1: 可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呀。
0: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想想办法嘛。对了，户籍这一摊呢归这个教导员分管，你去找他，让他想想办法。快去吧。

0: 果果回家了，
1: 果果回家了，我回家了。
2: 每个月的7号我们会上门家访，每3个月呢你带他回来做一次身体检查。另外如果有什么情况您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
1: 好的。
2: 果果跟妈妈回家啦，高兴吗？
3: 不高兴。
2: 不高兴啊，那阿姨抱抱好不好？抱抱。行，那您路上慢点啊。
1: 好嘞，
4: 好，谢谢。
2: 没事没事，
1: 谢谢。
2: 慢点啊，路上。果果，拜拜。
5: 你好。
2: 院长没回来吗？
5: 不是，我是想问一下刚才那是。
2: 刚才我们又为一个孩子找到了一位代养妈妈。
5: 代养妈妈？
2: 就是那个我们福利院和这一家签了合同，把我们的一个孩子交给他们家代养。对于孩子的代养条件双方都有约定，我们每个月会支付一定的代养费。不过代养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
5: 太好了，谢谢你。
2: 没事没事。你里面坐会儿吧。
5: 不用了，我在外面等。
2: 好，
5: 您先忙吧。
2: 好好好，再见。
5: 再见。就这些。奶奶，
6: 你来呢？
5: 奶奶，宝儿呢？
6: 宝儿要吃糖葫芦，我给他5块钱，他去买糖葫芦了。这位，
5: 奶奶，咱们进屋说吧。
6: 是。
5: 慢点，来。放桌上了啊！
3: 奶奶才3块钱。
6: 好饱。
3: 奶奶，您咬一口，咬一口可甜呢。
6: 奶奶不吃，你看这孩子吃点什么东西都想着我。奶奶不吃，你吃吧。
3: 奶奶咬一口。
6: 真甜呀。说这老太太的低保一个月多少钱？
5: 小孩一个月680，他已经超过60岁了，又加了30%，两个人加在一起一个月差不多1600-1700左右。
7: 我们的代养费一个月1000块，虽然加起来不到3000，但也能帮补一点。
5: 院长，您的意思是您同意了？太感谢您了，院长。祖孙俩不用分开就好了，只要一点小小的幸福他们就满足了。真的很感谢你。
6: 不客气。来，两位喝点水。
5: 奶奶
7: 奶奶你别忙了。
3: 奶奶再咬一口。
7: 去买。

0: 佳佳，你别都给我装上，你这不过年吃什么呀？
1: 我有，
0: 不到时候买不就行了吗？哎，佳佳，你妈来电话说，说春节啊，她过来陪你过。我自己可以。佳佳，你妈呀，她也不容易啊，我能听出来，她是真想你。
1: 知道，但是。
0: 我去打别的来了。哎，佳佳，大伟哥。哎，佳佳，我听说你有个画被那什么青年画展给选上了，是吧？嗨，
1: 瞎猫碰上死老鼠了。
0: 哪儿那么多瞎猫？我给我也介绍一个。这，我跟你说呀，当时我让人送啊，哎，还不好意思。结果怎么样？送去两幅，哎，一幅啊，当时选上选走，正式参赛了，还一幅怎么样？送画廊去了。这。
2: 报警官还行啊，
3: 还是我。嗯，您说咱之前让佳佳开网店卖画，那不是耽误伟大画家的前程吗？
1: 大伟哥，
2: 行了，别评了。哎，大伟啊，哎，你这是春节不能陪你妈过，没问题吧？
3: 没事，
2: 您不知道，那夏杰他妈跟我妈呀，现在都快成掰不开的烂浆了，俩人天天在一块儿，天天吵，谁也离不开谁，过年啊肯定也得凑一块儿。哎，
3: 佳佳。
2: 你过年怎么办啊？你夏姐姐肯定也跟他们一起过年，你要不也一块儿？
1: 好呀，那我和夏姐姐一起过吧。我和夏姐姐一起过。
2: 得嘞，我妈又多一闺女。哎呀，这可是我闺女啊！给我拿吧。好嘞，衣服带够了吧？够了，够了，差不多。你这也行啊。
1: 行行行。
2: 哎，对了，那个佳佳，
1: 啊，
2: 你这每天晚上的门一定要关，还有那煤气一定要检查啊。
1: 知道知道。
2: 哦对，有空啊，还是给你妈打个电话啊，过年的时候，行吗？
1: 行了，别出来了，别出来了。
4: 想吃什么跟哥说，哥从东北给你带回来。
2: 行了，别提过了，我听着。拜拜啊！
1: 拜拜，爸注意安全。
2: 哎，好嘞。
5: 要跟那个西北那个警方搞好配合啊，争取人家支持。嗯。啊。嗯。
4: 我警惕啊，一定要有一个足够的警力，不要冒险。
2: 老杜，慢点开啊！
1: 好，
2: 都小心啊。
6: 慢点开啊！小心啊！就这儿，
2: 哎，好嘞。
6: 先在这歇会儿，我去找所长过来。
2: 好嘞，好嘞，随便坐啊。师傅，嗯，这地方可真够带劲的啊，这屋里屋外两重天啊。哎，大伟，你说这岳飞啊，当年也就是你现在这个年龄啊。 如果你一直住在这种地方，你整天会想什么？那就得看他出没出去，见没见过外边的世界了。要是没见过，在这种地方当辅警是个不错的职业；那要是见过了，可就受不好了。哟，
6: 钱警官，
7: 哎，
6: 这是我们副所长牛所长。
7: 哎，您好，牛所长，过年好，过年好。
6: 哎，不行，所长去市里开会了。
8: 这大雪天，估计明天也回不来。啊，
7: 牛司长，你看这是这过大过年的，给你们添麻烦了。哎，
8: 这哪里的话，你们大过年跑我这办，你们辛苦。
7: 嗨，
8: 可就是怕我帮不上你们什么忙啊。
7: 啊？怎么讲？
8: 我们查了查，你们说的这个人，当年是在我们这工作过3年啊，可离开这已经15、6年了，时间太久了，
7: 所里几乎没人。

0: 这不太可能吧？这15、6年前当警察的，现在也不过是40多岁啊！哎呀，
1: 你们是不知道啊，咱们这说这个派出所，才5、6个人。那你看看咱们条件，特别离去不容采访以后，人员稀少，工作量也不大，年轻人都不愿留在工作，老同志呢还都向我厂里调，人员流动性很大，15、6年前在这工作的现在都找不着了，东一个西一个的。哦，
0: 是这样啊。
1: 不过。
2: 我们的老所长甚至退休的，我们聊天的时候问了问这个人，他依稀记得。如果你们有兴趣，
3: 有，能见着呢吗？
2: 小马，和周所长联系一下。
4: 好，
5: 多谢啊，牛总，多谢。哎呀，
2: 这柳暗花明啊！
3: 你们说的那片居民区啊，还是有点复杂呀。
6: 您说，
2: 居民的主要成分呢，是周边3个村的农民，农转非迁进来的。 是一片改建的小区，前2个月啊，他们一直在闹，还发生了2起械斗，我们也是费了好大的力气啊，才算平定下来了。今天是大年29，明天就30了，在这个敏感的时候，咱们警察要进去到处找人，恐怕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啊。这万一要是引发什么事端， 连这个年都过不好了，所以我们局里商量了一下，希望还是过了年以后再解决吧。
7: 首先感谢刘局长给我们做的那么详细的情况说明。您刚才说的我们都能理解，但是您看我们那么大老远的过来了，您看要不这样行不行？我们几个换上便衣，然后悄没声的进去走走看看。
2: 因为他的照片我们也有，车的特征呢也很明显，找起来应该不难。哎呀，老张啊，这要是平常啊，你们想进去找就进去找吧。现在是什么时候？过年呢，大家都回家过年了，啊，这小区里平白无故的来了几个穿便衣的外地人，很难不引起人的注意呀。所以，我们的意见。
8: 还得过了年再说吧。哦，哎，我说兄弟，你们这工作条件可真够艰苦的啊！艰苦啊！比老百姓强，在我们这儿能当上警察呀，大家都羡慕。
9: 哎，你是警校毕业的吗？我不是，我是辅警。我老爸是警察，他后来受了伤了。
8: 我是受照顾进来，不过我正学着考警校呢。那这么说，你不准备在这派出所长期干下去了？在这待憋屈死了，这儿的人越来越少，有时候我自己一个人晚上值个班都害怕。
9: 哎，小马，你们这儿一直都是这么冷清吗？
8: 那哪能啊！原来我们这林区可热闹了，来砍树的、开伐木材的、运木材的，可是后来封了山，也不允许砍伐了，林业工人变成了护林工。
9: 人也用不了那么多了，就越来越冷清了呗。
10: 那这种情况，多少年了？
9: 小的时候是还算热闹，那后来我上了学，就慢慢不行了。哎，快到了，这前面那屯子。
10: 哎，小马，一会儿如果路过什么超市、小卖部什么的，帮我停一下。
8: 好。
9: 师傅，
10: 咱就这么回去了？哪能呢？咱好不容易追到这儿了。 等过了年，他又跑了，咱上哪儿追去？先找一地儿住下吧。老杜啊，哎，你前面看看有没有旅馆啊？
11: 好。

0: 周所长，周所长，哎哎，好了，要了。
1: 这有电话林跟您说的，平宁来两位同志。哦，哎呀，
2: 周所长是吧？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新年好，新年好，我姓陈，陈新成。哦，
2: 好，好，好，好。哎，
1: 周总您好，我叫李大为，我是他徒弟。
2: 徒弟，来就来吧，拿什么东西？

0: 快快快，屋里冷，我这……哎，周所，你们先聊，我就不进去了。行了，马上我过来接你们。哎，
1: 好嘞，行，休息啊，警官。没事，没事。哎，
2: 来，周总，你也不行。哎，小伙，
0: 我就不进，不过来，周总。哎，
1: 来，孩子，回去上炕，炕暖和。
0: 周所长，你们这可真有意思，下不刚。
3: 4点钟天气全黑了，我们这儿就这样，真是热，天还得快，哎，亮得也快啊。是啊，
4: 我来，我陪你们客服这么唠嗑。哎，
3: 来喽，来，嗯，你们俩别来了啊，来，别烫了，谢谢。哎，还有啊，
5: 来，哥哥们，你们先来，
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快吃快吃！哎，我就奇了怪了，每回一出差，我就觉得外边的饭吃起来特别的香。
1: 那你就多吃点，吃饱了不想加。
2: 该起这话头啊，想家了？我反正是不想家，我反正在所里也是我自己一个人，也回不了家。反正我不行，我要是不出差，我这儿中那老丈母娘家打躲避生呢。我老婆老说，我平常不在家，他家的事我顾不上，这好不容易过年放个假，那还不得好好表现？
3: 我也不想。
1: 我丈母娘倒是不在本地，我也不做家务，可是这年前这几天大扫除我是真跑不了。这回我一出差，我媳妇又说：“你走，又当逃兵去了吧？”你看看你们几位啊，当警察都当独了都，只知道有集体，不知道有家人。我跟你们不一样啊，我想家，我就想赶紧办完案子，回家老婆孩子热炕头去。快吃，吃完了咱们就去走一趟。
4: 万一要是碰到人或者车呢？咱提前完成任务就可以压着他回去过年。快吃快吃，多吃点。
5: 吃吃，来，
4: 大嫂，您也一块坐着吃吧。
2: 先吃。
4: 哎，周所长，我听您这么说，当年您对这个岳飞这么器重，如果他在派出所继续干下去的话，前途应该是挺不错的。那为什么干着好好的就走了呢？
5: 我也不清楚，那个孩子不像你这样，他呀是一个一眼看不着底的人。因为破案，我带他到外地去过几次，老琢磨着，弄不好他是见识广了，心长草发野了，想出去闯闯，这也可能。他走之前，我就退休了。
4: 所长，您今年70整。哎，周所长，您今年70的话，15、16年前不应该是退休的年龄吗？
5: 当时啊，所里出了点事儿，我就提前退休。
4: 什么事儿？
5: 哎，那个，来，给我吃啊，趁热吃，趁热吃。

0: 虽然建军现在不是警察了，但是在我们心中，他永远都是我们的一员啊。嗯，这不马上过年了吗？我们就来看看你，看看丫丫。
1: 我不需要别人来可怜我们。
2: 怎么样？我刚才转了一圈，只有小院有个门，后边是窗户，透过窗户可以看见里边的人都在忙活，应该是在准备年夜饭，可以肯定在家里边。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店主一定
1: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0: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6: 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7: 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
8: 电工，
9: 你要给啊？
8: 哎呀呀呀呀呀！哦，
7: 文明官印，请勿打破氛围。
10: 哇，好想摸一下。
7: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1: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3: 我想把我的年假都集中在过年休，去趟东北。
0: 你上东北干什么去啊？
13: 这不是岳飞的事儿吗？你看，我跟李大为成天盯着他的这个监控视频看，什么都没有发现。
0: 那说不定他真是没什么呢。
13: 怎么讲？
14: 我们查了查，你们说的这个人，当年是在我们这工作过3年
13: 啊，
14: 可离开这已经15、16年了，时间太久了，
13: 所里几乎没人认识他了。

0: 哎，周所长，这其实15、6年前还不应该是退休的年龄。当时啊，所里出了点事儿，我就提前退休了。
1: 什么事儿？
0: 哎，那个，来，多吃啊，趁热吃，趁热吃，趁热多吃点。不管怎么说。
1: 我算是提前退休，我退休之后啊，不长时间他就不干了。临走之前倒跟他告个别，哎，还给我提着串腊肉呢。
0: 走了以后，跟您有联系过吗？没有，这么多年了，从来没联系过。
1: 哎，小赵，那当初岳飞在所里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呢？
0: 这个我还没感觉到，但是这个孩子内心比较缜密，在所里跟大伙处的都行，跟谁也不远不近，连我都算上。
1: 所长，那冒昧的问您一句，他当时在这边有没有犯过什么跟你们有关的事儿啊？
0: 他在我们这干的时候啊，找对象，搞不成地步。

0: 就到农村的吧，他不甘心；到城里的，他是个富家，人就看不上。
1: 哎，够了吧？喝点药就好了。
2: 谢谢，谢谢嫂子。
0: 对呀、啊，会不会是因为那件事他离开了派出所不干了？
3: 什么事儿？
0: 咱这是林区，老爷们多。有些人呢，就把这个皮肉生意啊，做到山上来了。有一次，我处理了几个上山卖淫的女人，约了几天之后把他们放。没过几天，一个女的找上来，说是岳威找过他，说是一不从，就把他卖淫的事情抖了出来，想威胁、强奸了他。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到岳威了解情况，他一口咬定，说是一个有情，一个有怨。女方呢，又没证据，所里也不想张扬，所以这事儿啊就这么撂下来。可话又说回来了，这个女方啊，她是咱们打击过的对象，你不管有没有证据，这岳威跟这女方搞这种不正当的关系，这本身就是错误。因此呢，所里给了他一个严重的警告处分。后来我就退休了。不长时间，他也就不干了。
3: 周总，对不起，周总，是我们所长啊，我借一下啊。
4: 喂，哎，所长，哎，
3: 给你
0: 多吃点。
4: 哎，你等会，我听不清楚。哎，你等一下，等。哎，你说，哎，怎么了？哎，听见。
5: 岳威可能回家了。这是这个刑警队那边传来的消息啊，人家
6: 一直暗中监视着呢。这个罗队刚才给我打电话来了，说他呢今天开车出了
5: 城，上了高速往东北方向走了，
6: 他有可能回家了。
3: 行，那我知道了。正好我们正在跟他以前所在的派出所老所长聊天呢，如果他真的回来了，那我们可能还要多待几天。
5: 嗯，好。
4: 哎，所长，问老嫂子过年好啊。
7: 周慧，
3: 李梅，
8: 王所长，陈所长，你们怎么来了？
7: 这不马上过年了吗？我们来看看你。
8: 王所长，我跟孩子挺好的，家里现在也没个男人，不太方便，就请二位进屋坐了。
7: 哎呀，你看看你这话说的，我们也不是外人。
3: 对呀、啊，
7: 我们进去坐坐呗。
8: 王所长，詹军现在不是警察了，和你们没什么关系，还来干什么呀？
7: 周慧。我不是说过吗？虽然建军现在不是警察了，但是在我们心中，他永远都是我们的一员啊。嗯，这不马上过年了吗？我们就来看看你，看看丫丫。
8: 我不需要别人来可怜我们。
3: 弟妹，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们怎么会是可怜你呢？我们就是替建军来看看。
7: 你不会是觉得我们东西拿少了，不让我们进门吧？对。
8: 快请进。
7: 哎呀呀呀！来，不，哎呦，
9: 哎呀，你好，
7: 哎呀，哎呦，长个儿了吧？哎，不怎么长，哎呀！来，丫丫，把这个收着。
8: 这个不能要。
7: 怎么不能说？我是他伯伯，这是过年了给个压岁钱，我就是希望他能够快乐成长。
3: 快收下吧，这是孩子的福分。
8: 谢谢伯伯。
7: 哎，好。
10: 谢谢伯伯。
3: 嗯，丫丫，这是陈伯伯给你的，祝你新年里头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快乐。拿着。
8: 谢谢陈伯伯。
10: 谢谢陈伯伯。
3: 别客气啊，新年快乐。
8: 谢谢啊。
7: 对了，周慧，你看看能不能让丫丫到屋里头先看会儿电视。
8: 丫丫，进屋自己玩会儿，啊。

0: 哎呀，啊，一会儿进，一会儿进。
1: 这个呢是所里的药。
2: 这个真不能收。
1: 你说着说着，大家都有啊，过年了嘛。
3: 对对。
2: 谢谢。
1: 明天就是年三十了，怎么过啊？
2: 和孩子过。
1: 周慧，我知道因为建军的事情啊，你跟你妈闹得也有点儿，但毕竟是娘家嘛，还是回去过呗。
2: 不用回去，我跟孩子两个人过挺好的。
1: 那行，明天下午啊，我派车来接你。是这样的，所里呢有些同志呢在出差，明天晚上才能赶回来，所以所里头决定把他们的家属全部接到所里头，一起包饺子，一起过三十。
2: 我就不去了，我见了大伙儿，我抬不起头。哎
1: 呀，这我要批评你了啊！哦，你觉得我们大家伙都看不起你们呀？你不能自己暗示自己，你自己不要紧，但是你要去想想丫丫，为了孩子，明天晚上去所里过年，好吧？
3: 一起热闹。
4: 放烟花了，有点过年的氛围了哈。
5: 就这儿了吧？不是停在这儿啊？一会儿大家就到这儿来集合啊。他套的那个车牌号都记住了吧？
6: 记住了。
5: 你看他们这儿啊，车都停在外边，他回来应该也不会换车号。要是实在没发现车号啊，就注意一下他那个前挡风玻璃，好吧？
6: 好。
5: 发现了，别惊动他，回来报告。啊，行动。
6: 好。
5: 走。

0: 哎，你这车可真便宜，一天才200，在咱们那边啊，可没有这价钱。便宜，说明这儿的经济不好。
1: 还没好，前面找个店给那边那干嘛药去？其他东西买了吗？岳伟可是见过咱俩的。
2: 买了，后边放着。这个，嗯。嗯嗯嗯。笑话。
1: 咱们进去找，那肯定在这一带，跑不了。过年他肯定在家里，这抓捕他最好的时机，耽误了，后悔都来不及。哎，
3: 菜来了啊！哎，
4: 怎么还有菜啊？
3: 来，哥几个，大过年的在外边给大伙儿加个菜，猪肉炖粉条子，大家新年快乐！
4: 谢谢老板。
3: 今儿三十怎么还没客人呀？
4: 哎呀，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咱们这有个风俗，年夜饭得在外边吃。
1: 你晚上过来看看，
4: 包满。提前俩月订好的，倒是咱哥几个挺特殊啊，这大过节的都在外边啊。哎，
1: 工程上有点事儿，没忙完，忙完了今儿也撤了。
3: 谢谢老板啊，恭喜发财！
1: 哎，
3: 发财发财！哎，慢用慢用啊！
1: 同志们，老板都给我们加菜了，今儿肯定能找到他，快吃。

0: 老队长，老陈，今天好啊！啊啊，新年好，新年好！哎，我有点问你一下啊，最近本市有没有发生什么重大案件啊？
1: 案件？
0: 啊，对，主要就是那个什么，是凤城女子的失踪，或者是被害什么的。
1: 发生了两起抢劫杀人，可都破了，人也抓到了。啊，
0: 谢谢，知道了，啊，谢谢。怎么样？啊，有什么线索？
1: 没有。
0: 发生了两起抢劫杀人，而且。 案子都破了，案犯已经抓回归案。到底回来干什么呀？盯着看看吧。
2: 师傅，咱俩不能一起一直跟着趴着，这么趴一天非得冻死不可。咱俩轮着来就行。你啊，先上车，把车打着，暖和暖和。
0: 一会儿油烧干了，他处理怎么办？你看聪明的。
2: 这您放心啊，这点事儿我能想不到吗？
0: 刚才咱们吃饭的时候，我不出去一趟吗？我今儿看见旁边有个加油站，您放心吧，咱们车里油箱啊，这会儿满着呢。行，长心眼啊。那行，那我这里暖和会儿吧。哎，我可去。
2: 定好了啊，
0: 暖和暖和啊。来，来。

0: 哎，注意安全！好，这么着滑特别容易磕着脑袋啊！玩的时候小心一点，平着滑。哎，
1: 没事吧？啊，没事，可好孩子。
2: 谢谢你啊！
0: 啊，没事，看好他啊！

0: 师傅，人物有印象，肯定是他。这车牌还有玻璃上的裂纹都对上了，准没错。
1: 那你赶紧招呼他们都回来，今儿这日子在这居民区里来回走是挺可疑的。千城，
2: 哎，
1: 你去那路口盯着，看看他会不会离开这儿。嗯，也有可能他是来走亲戚的。
2: 师傅，今天这个日子，这哪有走亲戚的？
1: 万一呢？万一他要真不是这人，而是来走亲戚的，咱们贸然行动。 会引出其他的事端，
2: 哥，要不去属地派出所查一下户籍？
1: 你想什么呢？人家刘局长明确说了，不同意咱们今天抓捕，咱要再去一趟。他再说一次不同意，咱怎么办？咱就没打算抓，是无意当中撞上了。等明确目标了，再和他们打招呼吧。
2: 好，
1: 行了，赶紧招呼人。

哎，所长，哎，我跟你说啊，这个木鸢我们发现了，但现在有个新情况，齐北的同志不同意我们今天抓捕，您要不和他们打个招呼呗？哎，好嘞，好，明白，嗯。

0: 你去吧，你去吧。刚去，等回来啊！哎呀，年轻人，火力壮，挠挠行。哎，怎么样，有动静吗？
1: 哎呀，这还在那儿呢。就是跟家里待着吃年夜饭嘛，咱可咋办？
0: 不可能，那么多年没回来了，大概得年夜饭回来。
2: 刘小丽，你看着我谁？哎，刘小丽，什么事儿啊？哎，
3: 陈叔叔，陈叔叔，过年好！我没啥事儿，我就打电话给您拜个年。
2: 啊，过年好，过年好！有什么事儿吗？
3: 叔叔，今年我爸叫我回家吃饭了，我们一家人在包饺子呢。
2: 叔叔，您吃上饺子了吗？
0: 啊，吃了，正吃着呢。哎，小丽呀，这就对了啊！家里不管再怎么样啊，总比在外边胡混强啊！记住了，好好跟父母相处，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啊！
2: 行，我知道了，谢谢您，你也多保重啊！
0: 是是是，
3: 陈叔叔，
0: 啊，
3: 我妈叫我包饺子了，拜拜。
0: 啊，去吧去吧去吧，哎。

0: 刘小丽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女儿满嘴忘我说，您怎么能就选择相信她呢？等你小子有了自己孩子以后，你就明白了。哎呀，我们家佳佳有一段时间看着我，也跟仇人似的。哎呀，我当时就莫名其妙，我说这到底是为什么呀？你说你怨我，你恨我，事儿我都能理解。 可是你说他是个坏人，那说什么我都不信。看这个刘小丽，我就想起我们家佳佳了。
1: 叔，有人出来了，是袁立旺。

0: 一会儿别跟太紧了，容易被发现。哎，叔，嗯，这马上就天黑了，你说他开车去哪儿啊？
1: 老公，咱干了再说。啊，
0: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师傅。
2: 哎呀，你看这大过年的，还让自己姐去出差去，不是让你们一块团圆了？哦，要理解理解啊。
0: 志杰总跟我们说啊，要以工作为重，这今年能跟大家在一起吃个团圆饭，我们也很开心呀。
3: 好，那行，再吃个饭，
0: 你别进来，哎，宝贝，闺女啊，真的，小心点，别撞头啊。
3: 来来来，
0: 快快快，哎，叫人。
4: 爸爸。
0: 哎。
5: 新年好，新年快乐，快乐，快乐！
6: 新年好，大家进来，你们进去吧，我们先进去啊。进去，进去，进去！哎呀，
7: 先进。
6: 好，大了，妹妹下。
7: 哎，
6: 他们两个怎么在一块儿的？
8: 所长，您这官僚主义了吧？啊，
6: 他们两个人现在不只是好朋友，而且呀，夏杰的妈妈和老梁还。
7: 没准过年之后，咱们所还得帮着人家办喜事儿呢。
6: 别，
7: 大过年的别瞎八卦啊！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哎呀，
6: 老姐姐，老姐，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欢迎过年好。
7: 哎，过年好。
6: 王所长好。
7: 哎，那个，这大过年的，大伟也不能在家过年啊。您一个人过节没问题吧？
6: 哟，还真有问题。
7: 呀。
6: 逗我，
7: 没问题，跟我们妹子在一块儿过节，那我们好着呢。那太好了，太好了，没事，你赶紧带着
6: 我去招呼一下，
7: 好，谢谢妈妈，好的，哎，好的，哎呀，哎呀，喂，刘局长，哎呀，你看看，你看看。 哎呀，这大过年的还要麻烦您啊！哎呀，这个我们局长啊已经给我们交代过了，说您就是个工作狂，哎，就怕别人不麻烦您啊！哎呀，刘局长，我跟你讲，我们这个心情啊，您要理解啊。白日行动呢，到今天就结束了，那案子破不了，我们的精神就破了呀！哎呀。 所以说，刘局长需要您的大力支持啊！啊，我代表我们八里河派出所全体干警向您致敬。好，好，好，哎，刘局长，以后您要到了平陵来啊，一定跟我说，我请您吃饭啊！好，好，好，好，好，那就一言为定啊！好，好，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好。
6: 王所长
7: 来了，
6: 谢谢啊。
9: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叫我们叫人，拜拜，新年快乐！哎呀呀，新年快乐！好好，走，到里边去吧。来来来，你们走。哦，哎，哥，怎么样？我刚才转了一圈，只有小院有个门，后边是窗户。 透过窗户可以看见里边的人都在忙活，应该是在准备年夜饭，可以肯定在家里边。

0: 首先拿来了，这是区委派来配合我们群众两位同志，还给我们带了六部对讲机。哎呀，
1: 谢谢，好的，不客气，辛苦辛苦。你看，这大过年的，也连累你们没在家过年。
2: 没关系，大家都是干这个的嘛。不过张警官，我们局长交代了啊，抓人可以，但是不能破坏群众过年的气氛。
3: 一定一定。
1: 他身份确定了吗？
3: 确定了。他叫郑有谦。说起来挺招人感慨的。 他上辈子父母，下面还两个孩子，觉得干什么不好，非得干这个。今天是咱们一走啊，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了。
0: 是，
3: 你说这人哪条路都能走，就是不能走邪路。
0: 对。
3: 啊，我看现在也快吃年夜饭了，要不咱们等他们吃年夜饭再抓，好吧？
0: 咱也少一点吃年夜饭去。
1: 行啊，哎，
0: 今天这个日子，凡是开门的饭店都订满了。
1: 对。
3: 那咱们找一点活动活动。
1: 好，
3: 好吧，
1: 走走走走走。

说两句啊。这个令人怀念的一年就要过去了，令人期待的一个新春就要到来了，啊！过去的这一年里啊，我们八里河派出所所取到的任何成绩，都跟在座的各位的大力支持分不开。哎，我也希望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这个八里河派出所的工作还需要大家伙的大力支持啊！拜托拜托了啊！来，我呢，以茶代酒，为我们大家伙去年的啊这个辛苦，为我们新的一年能够有更大的成绩，来干一杯！来。

0: 开开开！我就别停了。停！是他车吗？是。我看车玩了，停停的。
1: 人在车里吗？
0: 没事，你在车里等我，我下去看看。哎，师傅，我跟你一起吧。
1: 没有，两个人力不要太大了。
0: 哎，导演，一会儿我下车以后，你把车往前开开，找个隐蔽的地方等等我啊，把车灯关上，不要开手机啊。
1: 师傅，啊，
0: 还是我跟你一起吧。
1: 这孩子废话怎么那么多呢？

0: 停止行动！立即停止行动！
1: 告诉夫人，停止行动！立即停止行动！
2: 告诉我的，哎。

0: 别放心了，咱和孩子永远不怕。你注意啊，正在行动，
1: 大家都别动手啊，注意隐蔽。那人
0: 正在和老人、孩子一块放鞭炮呢。你立好，等我命令。 他们放完鞭炮，老人孩子一会儿就休息了，用不了太久。有的事带上。

0: 大家赶紧回去看了啊！回去吧。哎呀，他们明天就回来了，马上就可以跟你们团圆了啊！好，好，好嘞，好嘞，你们辛苦啊！
1: 好，行，那路上慢点开啊！
2: 放心吧，放心，回去。哎，好，
0: 再见啊！
2: 佳佳，再见，拜拜，
0: 再见，
2: 拜拜，拜拜，拜拜，
0: 再见，
2: 慢走啊，慢走啊，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3: 再见，再见，
0: 开车都注意安全啊！
3: 拜拜，拜拜，拜拜。
0: 哎呀，差不多了，叫点人。
2: 您也收拾收拾回去吧。哎呀，你们家里还一大摊子事儿呢。行了，这就我们三个呢，回去吧。
0: 回去吧，真的，回去吧。
2: 那辛苦你们了。
0: 没事儿，
2: 赶紧，来收拾去。
0: 我上去收拾收拾。
2: 好，
0: 行，来，师哥，来，走吧。
2: 啊，
0: 怎么样？回去吧，冷啊。

0: 回家吧，多晚了！回家了啊！啊！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
1: 爸妈，早点回家休息吧，多晚了！哎，永琴，你把车锁好了，门口再打扫干净点，明天就不用扫了，被扫了一年才气的。
2: 行，睡一觉。哎，给我。

0: 扣上，扣上！我是房里和派出所的，听清楚没有？我告诉你啊，为了不惊动你家老张和孩子，我在外面等了好几个小时。你要是不老实，手机下来就是他们，听见没有？
1: 挂上没？挂上，
0: 拿下来。
2: 郑文谦，听好了，你涉嫌入室盗窃，现在对你进行刑事拘留。带走，等会儿，等会儿，
0: 我想去跟家里人打个招呼，打个招呼，
2: 郑文谦，你的小好了，你家前前后后都被我们围了，我们是考虑到你家老人和孩子才等到现在的，
0: 听清楚没有？
2: 什么时候回来？他们找不着我，该着急了。我求你，你求让我打个招呼！我求你，求你！行了，解铐他。你记清楚我刚才跟你说的话啊！但是别忘了，把车钥匙带上来。
0: 先生吧。

0: 你跟他们说，我们同意，把人留下吧。我们不光把人留下啊，我们还把他那个在平陵所犯的所有的案子的卷宗啊，一块给他转过去。啊，哎呀，你们就交接，交接完了以后赶紧回来。
1: 这岳飞啊，肯定不会平白无故的。半夜三更跑那种虹桥野岭来，还得又是过年时候。
2: 这里是海南卫视，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咽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超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虽然建军现在不是警察了，但是在我们心中，他永远都是我们的一员啊。嗯，这不马上过年了吗？我们就来看看你，看看丫丫。
7: 我不需要别人来可怜我们。
8: 怎么样？
9: 我刚才转了一圈，只有小院有个门，后边是窗户，透过窗户可以看见里边的人都在忙活，应该是在准备年夜饭，可以肯定在家里边。

小萌，被鬼那个吧？没有，我跟他今天走了一路，一两里地，脚有点没了。那要不然，咱们在这儿等着，等他走了，咱们再进去啊。 明天白天，咱再回来。

0: 我们局里的意思呢，这个人得归我。这不行啊！这是在我们那儿一系列入室盗窃啊！
1: 可我们局长就这么交代我们的呀，事儿是在你们那边犯的，人在我们这儿抓的，这人我们得留下。
2: 王所长，什么事儿？啊，没事的，没事的，直接你说。什么？哎，我们把案子都办成这样了，他们下山来摘果子呀，这齐北要是把人留下了，我们这个案子怎么接呢？啊？
3: 所长，什么？他们不放人？
4: 齐北要把人给留下，
3: 那就把所有的案子转给他们呀。
4: 白日无入室盗窃，咱们这边就这一起啊。他们如果把这个人犯了，所有案子都接过去的话，咱们不就……行，你跟他们说，我们同意把人留下吧。我们不光把人留下啊，我们还把他那个在平陵所犯的所有的案子的卷宗啊，一块给他转过去。啊，哎呀，你们就交接，交接完了以后赶紧回来。行行行，就这样。
3: 哎呀，撑死玩意儿，撑死玩意儿啊！就你这关键时候还这个鬼点子多呀！什么鬼点子？我再给你出个点子，把炊事员叫上来，凑够人打升级。
4: 什么升级呀？你看看这个局势，给我下棋。
5: 快回去吧，快回去吧，冷啊，外面。
4: 拜拜，
5: 拜拜，拜拜，拜拜啊！
6: 11点多了，看来我们要在路上过年喽。
7: 占便宜了吧你？今天高速不收费，
8: 师傅。啊，
9: 那今天高速不收费，那我收费。
8: 行行行行行。
10: 人喽！

0: 咱们要到家了，唱起来！
1: 高点，高点，高点！
2: 先唱，先唱，先唱来！
3: 日。

0: 辛苦了，来，坐下吃，坐下吃，坐坐坐，好好好。张师傅，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大家伙都辛苦了啊，咱们呢一起吃个团圆饭，一起来跨个年。
1: 所长，您在说什么？这都已经真三年了，这年早就跨过去了。
2: 哎呀，你看嘛，你看看。此时此刻的祖国山欢水啸，普天同庆。
3: 此时此刻的我们心潮澎湃，感慨万千。来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倒计时十九华人拜年！四、三、二、一！哎，
4: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6: 这就是所里提前给录好的。
3: 哎，所长，我自己来，自己来。
6: 哎呀，你把我们那个机关给看出来了。
3: 所长，
6: 好好好。
3: 哎，来，所长，来，
6: 赶紧来，赶紧来。

0: 你去，你去，你去，啊！对，过年嘛，啊，跟你的一些同学、朋友一块儿好好玩玩啊！哎，佳佳，爸爸估计今天晚上就能回家，不用你等我，你等我干嘛？啊，你好好玩，听见没有？哎，出去的时候串暖和点。喂，又得挂了。怎么样？佳佳这几年过得还行吧？啊，他是在下级家给我的。 晚上啊，非得跟夏姐姐挤一张床睡，真是凑热闹。夏姐挺喜欢的。是啊，夏姐这孩子也算是我看着长大的，孩子是真挺好。
1: 什么意思啊？我不好吗？
0: 跟你有什么关系？
2: 有热闹啊！
0: 你小子是不是对人夏姐有意思？啊？
1: 我有吗？
0: 你别有妈不有妈的。 我跟你说，啊，你要是真有这感情这东西，你就得跟人家说，听见没有？千万不能藏着掖着的。我这也是啊，跟佳佳妈分开以后才悟出的这个道理。明白有什么用？晚了。哎哎，什么事儿？
1: 下车看。

0: 这应该是原来道法、盗猎的住的地方。
1: 往前，往前，往前。

0: 肯定不会平白无故的，半夜三更跑那种荒郊野岭的，而且又是过年时候，心里肯定有问题。哎，记住这地儿啊。
1: 咱可能还会再来。

0: 年过去了啊，反电信诈骗专项斗争呢就要开始了。
1: 这次呢，金侦指导我们所也成立专案组，高所当将，他点兵，大家有什么情况呢，及时向专案组汇报。
2: 林所长呢，我就点兵了啊。嗯，这次呢，我想要两个年轻的。

0: 李大为，到。张纪委，到。
1: 师傅，成哥，你不能这么看着我，我不是跟你们抢徒弟，徒弟还是你们的，只是这次我是想要两个年轻力壮的，啊，顺便勾着两位，老当益壮的帮我出谋划策啊。哎，
2: 等会儿，什么叫老当益壮啊？你才老，师姐，你说你这徒弟
3: 就是你这。 所长才老当益壮呢，哎，这全让我干什么呀？不过我真是有点感慨啊，这个时代啊变化真是快啊，那个提着鞋都追不上了。你知道吗？这个我当初当警察的时候，这个教这个群众如何这个反诈骗啊，当时说就是提高警惕，不要相信别人的花言巧语，啊，现在倒好了啊，钱都被骗光了。 骗子在哪儿呢？都不知道呢。不过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努力。
4: 我努力。
3: 好，散会。
0: 哎，大人，哎，你们时光怎么这么年轻啊？年轻。
5: 跟我去趟刑警队。
0: 好嘞。
3: 你们到楼下等我啊，我马上下来。
6: 好嘞，好嘞。
0: 二位，
7: 二位，过年好，
0: 过年好。
8: 哎，关键好，关键好，二位拜晚年了。
0: 听说去东北了，有什么发现吗？
8: 冷，
0: 给这大为都给冻坏了。怎么着，老队，你对我们这个行踪了如指掌啊？啊？
8: 怎么，对岳飞这条线索也没有放弃？
0: 这小子是大年初一从东北跑回来的。不过话说回来，还真有些疑点。
8: 哦，
0: 你说。 这么多年没回家了，如果是为了回家过年，他为什么急匆匆的大年初一往回赶？如果不是回家过年，那千里迢迢那么远，他跑回去干嘛？
8: 那有没有可能是他赶着大年初一高速免费啊？
0: 啊，
8: 那毕竟是开黑车的嘛。
0: 有可能。哦，我们把他的监控视频采集到一起了，你们可以看看。
8: 好。
0: 他平时啊，倒是一直老老实实的开黑车，没事的时候去娱乐场所消费一下。啊，没发现什么异常的现象。
8: 哎，那罗队啊，
0: 那咱们年前就没有人报过失踪案吗？真的没有。啊，不过这不代表没有人失踪。你们也知道，在那种场所工作的女性流动性非常大，再加上过年，很多人为了回家过年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走了，年后不回来。
8: 老板才知道不干了，只要老板和家里人没有人来报案，即便是真的有人失踪了，我们也不能确认，只能是他。
0: 罗队，我们这次去东北，虽然说有假肢的线索没有找到什么，但是对于这个人的怀疑，我是更重了。他肯定有事儿，
8: 反正咱们密切注意吧。
0: 放心吧，经营一个案件需要耐心。
9: 赵继伟，说说你梳理的情况。
10: 好的，告诉我。我们接到的电信诈骗总共32起，目前破了的只有2起，被骗的钱都被转移了，一点都没有被追回来，剩下的要么骗子找不到，要么找到了人也在海外。
9: 大威，说说你想法。
10: 这些案子呀，有一个共同点，就都是用高息来骗人。这说到用高息骗人这个事儿啊，那真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就没有不上当。您说这人要是不贪啊，那就不会被骗了。
9: 你说的这是未来教育的问题，我问你现在。
10: 高总，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个案件分门别类，从简单的开始破起。
9: 这里哪有简单的啊？哪个简单？
11: 告诉我，
9: 幺幺零刚转过来一个警，说有人从国外打电话报案，说很有可能在咱们辖区有人要直播自杀。
11: 咱们辖区？
9: 对。
11: 他在国外，他怎么知道？
9: 报案人从美国打来电话了，说是在微博上看到这个女孩要自杀，而且还发了自拍。他又通过私聊套了女孩几句话，判断很有可能是咱们辖区的。他现在还在跟女孩聊天，拖着时间，希望咱们能尽快找到这个女孩。
11: 你这样。 把照片发给每个组，然后跟这个网友说，看看能不能想办法要到这个女孩电话。
9: 好，快去。

0: 姑娘，救人要紧。
1: 各组去各自的辖区搜寻。
2: 我是动三八，请和刚才报警的网友加强联系。一名自杀者已经跟他建立了初步的信任，让他持续的跟自杀者保持交谈，尽量拖延时间。
3: 明白。
2: 师傅，你说现在这都怎么了？
3: 这半个诈骗案，骗子找不到。
2: 现在出来个跳楼的，人也不知道在哪儿。

0: 刺杀者所在范围，需要进一步搜寻准确位置。
1: 哎，师傅，咱们离这区域最近啊。
2: 师傅，师傅，所里来电话了，他们跟网站联系过了，把这个女孩在微博上的地址发过来了。她还真是要自杀呀。
3: 新兴花园。
2: 什么？
3: 新兴花园。
2: 您怎么知道的？
4: 动三八报告，动三八报告，自杀者的位置应该是在新兴花园小区22栋到25栋之间，是在顶层，我们会尽快给出确切位置。完毕。
2: 您怎么这么清楚啊？
1: 这个小区不会是当年？
3: 是，就是那儿。那你看，这个楼旁边有个电视塔，这就是坐标。
4: 哎喂，新兴花园袁经理吗？啊，我是八里河派出所陈新成啊，请你马上通知咱们小区保安队的吴队长，多带几名保安啊，你也多带几名物业，在咱们小区的西大门等我，我们马上就到。
2: 师傅，要通知消防吗？
4: 要通知。不过咱们现在还不能100%的确定自杀者的位置，但是要跟消防保持密切联系。
3: 大卫啊，这个新兴花园小区是个老旧小区，消防进去不容易，到时候还要多靠咱们。
0: 动三八，动三八，目标可以确定是新兴花园吗？
4: 我们尽快确定。
0: 动三八，动三八，其他人正在向你靠拢，请你务必注意安全。
4: 动三八，明白。

0: 陈警官，你好。
1: 你好，有什么案情吗？
0: 这边。
1: 师傅，这真有人要跳楼吗？

0: 三上班了，这么高，师傅，怎么办？大雷，你马上帮我指挥中心，跟他们说这儿的情况，让他们立刻派消防队过来啊！
1: 好嘞。
0: 啊，你们啊，立刻疏通到这儿的道路啊！疏散人群，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啊，还有刚才那个咱们过来的时候那些小商小贩，让他们立刻疏散啊，保证道路畅通。消防队马上就来了，一定要保证他们能顺利施救啊！好，去吧，去吧。
1: 师傅，消防已经出发了。好，
0: 哎，大雷，哎，跟我一块先上去看看。
1: 好。

0: 就这么一会儿功夫，又发了三条微博，分别给他父母、小侄子，还有他的猫。师傅，我看他这些人都骗人，他跟他小侄子说什么，但是我没相信。
1: 放开我！
2: 别动！
0: 要活的！
2: 放开我！
0: 还跟他的猫说，这辈子没骗过他，只有他的。
3: 所里增援马上到了，来，我等等。那姑娘看着可不轻，
0: 别说了。

0: 别过去，别啊，姑娘，我们不过去，我们不过去。姑娘，能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吗？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跟我们说出来，我们也许能帮你啊！啊，
1: 不能帮，谁都不能帮。
0: 我正在跟这个丑恶的世界告别，你们别打扰我。好，不说，我们不说啊。不过，我想提醒你一下，最好现在不要跳。你看楼下，有很多的老人和孩子，如果现在跳下去的话，很可能会砸到他们，很多的无辜者会伤亡。你之所以选择这么做的话，肯定是受到了伤害。
1: 所以，你不想再去伤害其他人，对吗？看来他还是把消息透露给你们了。真丑啊！我本来以为在我离开人世之前，我还能相信最后一个人，没想到我又被骗了。
2: 你说的是那个在美国的网友吧，妹子？
1: 他是为了帮你想救你才报警的，
0: 你不能把别人的善意当做欺骗啊！我不想听你们说了，
1: 我累了，你们就让我享受一下最后的爱，你好不好？
0: 当然，只要你能答应我们，现在别慌跳，我们先疏散一下人群啊。大伟，赶紧打电话通知下边疏散群众，
3: 看看消防到什么地方。

0: 上面，前面他们已经上去了。好，小鹏还在路上，还有几分钟。师傅，你看他这么平静，是不是不会跳了？
1: 越是那种情绪激动的，越是一时半会儿不会有什么过激的行为。
0: 你看他现在的表现，十有八九已经下定了决心，随时都可能跳下去。
1: 师傅，咱们的人已经到了，我看外边马上就能见了。那就是说，他现在知道，如果他现在跳下去，不会伤害到其他的人了。

谢谢你们。说实在的，刚才我还有点怕的，但现在我完全不怕了。

0: 你跟你的父母，跟你的小侄子，还有甚至你的小猫都道别了。但是有一个关键的细节你忘了，你没有跟他们说，你之所以走这步的原因啊，你想过你的父母吗？
1: 我也是一个父亲，我有个女儿，比你小不了几岁，父母养你们20多年，最终。
0: 选择用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让他们白发人送黑发人。
2: 不，我不要解释，我没办法开口跟他们解释。
0: 不用解释，哎呀，不用你解释，傻孩子，解释什么？你只要跟你的父母啊有一个交代，毕竟养育了你20多年，难道你这么做，他们不应该知道吗？啊，哎，大雷，哎，把你的手机借给这个妹妹用一下啊，来。 给他们打个电话，跟他们说明一下原因啊。三两句话的事儿，我们就不过去了啊。那，你自己过来拿一下。对。
3: 都别看了，别看了。
0: 这样的话，他们后半辈子不会永远生活在猜测和自责当中啊。

0: 这个姑娘碰到的是一个典型的叫做杀猪盘的骗局，这些骗子呢是一个局，然后他们把被骗的目标称之为猪，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养猪，猪养肥了以后就杀，杀了以后就跑，这就是杀猪盘。这个女孩啊叫吴玉，长相一般，身材肥胖，性格呢也比较自卑，一直也没有找到理想的男朋友。 好在她的父亲给她留了一笔100多万的遗产和2处房产，她的父亲去世以后呢，就有一个30多岁的男人走入了她的生活，与她交往，而且对她是属于像父亲般的关怀。当她的遗产在她的男朋友身上花了差不多的时候，这个男人突然变脸了，羞辱了她一番之后就不见了踪影。吴玉呢，很受伤，精神恍惚，后来直到。
1: 她在一家叫做“千里姻缘”的交友网站上注册了个人信息，想再找一个男朋友。很快就有人回应了，这是照片。按照注册信息上显示，这个人叫田高平，海明县人。他说他是军人之家，通过他一个人呢努力，在这个县城有一家手机修理店。这个吴玉啊，由于对自己的长相不够自信，再加上一次感情的伤害，所以他对男朋友的要求并不高。所以这个小老板正好符合他的预期。 最关键的是，他对吴玉啊表现出了一片痴情，
0: 温柔体贴，善解人意。

0: 而且他对吴玉的过往呢也非常同情，经常会跟吴玉说什么，你受苦了，啊，以后咱们俩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会保护你，啊，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这样的话。那吴玉一听很感动啊，小老板呢也跟吴玉说过，说他没什么钱，不能给他更好的生活。吴玉呢就跟他说，我有钱，我有房，把自己的身家直接跟你说了。这小老板就说：“你怎么可以把自己的身家随便告诉给别人呢？啊，你的钱、你的房是你的，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我在内。”这吴玉一听就觉得自己找到对的人了，接下来两个人就开始交往。
1: 嗯，那他们俩见过面没有啊？
0: 不可能，这杀猪盘的特点就是两个人根本不会见面。
1: 哎呦，这现在年轻人怎么回事嘛？啊，面都没见呢，又谈上恋爱了呀？
2: 所长，您这就不懂了吧？什么叫暧昧啊？什么叫朦胧啊？这就是见不着面才带劲呢。
1: 就你懂，还暧昧呢，还朦胧呢。你是不是也想搞这套啊？
2: 那不能，
0: 他们俩是没见过面，也没有过视频聊天，只不过是留了一个 QQ 号。这个男人呢，是通过 QQ 语音的方式跟他来沟通，偶尔发一些视频，但都是一些他生活的周围的镜头，他本人没有出现过在这个画面里面。据他对吴玉说呢，他是想给这段感情营造出一种神秘感，恰恰就这个神秘感正中了吴玉的下怀。因为这姑娘身材肥胖啊，她不希望自己的男友看到自己长这个样，你知道吧？就这样，两个人接触了四个月以后呢，这吴玉就觉得自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对方。但是对于这些杀猪盘的人来说呢，到这个时候这猪已经养得差不多了，好戏也就开场。
3: 靠彩票中奖挣钱，你觉得这种概率是不是太低了呀？
4: 可是他有内部关系。
3: 什么关系？
4: 他叔叔是那个网站的内部工作人员，可以得到内部消息，只不过这个是违法的，他没有和任何人说过。我们是有一次聊天聊开心了，他才一不小心说出来的。
3: 看来他还真是太不小心了。然后呢，他让你也买？
4: 他没让我买，我是自愿的。他老中奖，中了奖就会给我买一些小礼物，我特别感动。
3: 然后呢？
0: 这个女孩呢还是没有忍住，找到这个男的，想通过他的关系买一些内部能够中大奖的彩票。第一次投了10万，很快就中了一个三等奖，拿回来12万。这吴玉拿了钱就觉得这比存在银行里靠谱啊，就让这男的继续帮他买。可这男的呢却对吴玉说，咱们亲兄弟明算账，你的钱呢最好由你自己来经手。吴玉就听觉得哎，更加相信这个男的了。这男的给他一个二维码，让他呢扫码进去就可以注册这个网站。这女孩呢就试着按照这男人的指示又投了几笔，啊，都是小赚。但是恰恰这个小赚让吴玉的胃口慢慢的变大了，久而久之呢就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了。这男的呢知道他还有两栋房子呀，就花言巧语的骗他把这两栋房子给卖了。
1: 这小孩子真把这房子给卖了？
4: 其实开始我也不想卖，说实话，当他跟我说考虑卖一栋房的时候，其实我是怀疑他的。我跟他说，这个房子等以后我们结婚的时候可以拿来做我们的婚房，我不希望他为了跟我结婚买房子而吃苦。可是他跟我说他一定要给我一个家，这是他对我的承诺，所以婚房必须由他来买。我当时太感动，我甚至为了我怀疑过他而感到羞愧。再加上他跟我说机会难得，所以我就背着我妈把我爸留给我的房子卖了。

0: 什么机会？
1: 这田高平啊，说那个网站需要维修，他可以跟他叔叔呢，在维修网站的过程当中做一些手脚，然后大赚一笔。他还信誓旦旦的跟吴玉说：“你把卖房子那300万投进来，我保证你翻倍。”卖房子的300万，再加上这男人这2个多月帮他买彩票挣的100多万，全都投进去了。
2: 然后呢？ 他跟我说，维修的时间要2天。就这2天之内，我没有跟他联系过。但是2天之后，我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我给他发 QQ 回，他已经把我给拉黑了。我再登到那个网站上，我发现网站也登不上去。
0: 我这才知道，我又被他给骗了。这个女孩呢，在生活当中被骗，为了寻求安慰，她选择在网上交友，没想到又被骗，而且比第一次骗的还惨。所以这个女孩呢，对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失去了信心。你不是有钱吗？为什么要借高利贷？
2: 不是我借的高利贷，他借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可是我们是男女朋友呀。他跟我说，他的公司出了一点问题，周转不开。我说我可以借钱给你。 可是他说不能用女朋友的钱，一定要自己想办法借钱，只想让我帮他一个小忙。
0: 帮什么忙？<笑>

0: 这些骗子啊，那真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啊！不榨干最后一滴血，那是绝不松口啊！大嘴儿，
1: 哎，
0: 你要把控好啊，别操之过急，惊了骗子了。李大为和赵继伟如何诱使这个骗子上钩，这件事情你是知道的呀。您就把这件事儿啊，就像说故事一样的说给他听，希望打破了，还可以重建嘛。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
3: 南渡江第一次来华，啊，这个屯船段。
4: 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3: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曲库不远了。
2: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改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像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4: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5: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一个开挖。
4: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5: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
4: 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5: 差不多。
2: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

0: 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两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1: 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2: 八整急流，圆满成功。
3: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四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四大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
4: 哇哦！哇！看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天呀，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3: 这个一般人站在这看的话，他会眩晕。
0: 麦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4: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5: 这是一个泄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区里的用的。
4: 啊，鱼的滑梯。
5: 滑去，对，鱼的滑梯。
4: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5: 下游有一个生育机，生育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往这儿放下去。
4: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5: 你这修了大坝以后，把这个南渡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又修一个生育机。
0: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麦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4: 这里是
3: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4: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3: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4: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3: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4: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3: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0: 麦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6: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7: 替来他名。
6: 对，
8: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6: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9: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6: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8: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6: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9: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6: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8: 怎么个发疯法？
6: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10: 我要砍死你！”
8: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6: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0: 太好看了，叔叔，要是看到人影的天菩萨不得了喽！
1: 天，这么吓人啊！
2: 我回家去跟王生一讲哈。
0: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3: 我是缉毒警察。
4: 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3: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5: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守护了没有？
6: 守护了。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将一块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奥地利公开赛第一轮的赛事精华。我们看到目前第一轮的领先榜上啊，在榜首位置非常令人惊喜的看到了中国球员周艳涵的身影。那周艳涵今年刚满18岁啊，他在比赛的第一轮是交出了负8的62杆，尤其是在收尾的时候呢，一记老鹰惊艳全场，获得了第一轮的单独领先。另外来自葡萄牙的里卡多·戈维亚是负7的成绩排在单独的第二位，布兰登·罗宾逊、汤普森、马塞尔·施奈德、拉斐尔·卡布利亚·贝罗等6位球员呢一起排在并列的第3位。那周艳涵也是本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最年轻的会员啊，他在这场比赛的第一轮是从10号洞出发，从13到16洞的4洞区间里就抓下了3只小鸟，只吞下1个 bogey。转场之后呢，又连续的在1、2、3号洞啊3连鸟，在6号洞又是增添了1只小鸟。最惊艳的时刻呢，就是在收官的5杆洞9号洞啊，2杆攻上果岭之后呢，推进了一个近11码左右的上坡老鹰推，最终是以负8的成绩独占榜首。那尽管第一轮的比赛还没有全部的结束啊，但是负8这个成绩在这轮下来应该极少有球员有机会啊能够超过他。这个比赛的举办球场是在奥地利的基斯比尔施瓦茨湖高尔夫俱乐部，那这个球场呢坐落在阿尔卑斯山的脚下，那这里打球呢风景确实是非常的令人赏心悦目。周艳涵今天是一早出发啊，当然他出发的这个时间段呢，比赛的条件也是比较的理想，晴朗的天气下风力也不是很大。施瓦布这是来自奥地利本土的球员，那这个球场呢也是第一次承办奥地利公开赛的赛事，同时是整个 DP World 巡回赛排在第465位的年轻的承办球场。本德威斯伯格同样来自奥地利的名将，我们看到随着比赛的进程推进啊，下午出发的球员会受到一点风的影响。林德伯格9号洞第3杆，施瓦布在10号洞攻果岭，那这个球场呢1987年就开业了，被誉为是阿尔卑斯的宝石。那原本的球场呢是一个72杆的锦标赛季球场，也是为了承办比赛呢特意对球场进行了一些调整跟重塑，首先是标准杆调整到了70杆，

另外在一号洞、四号洞、五号洞、六号洞、八号洞和十三洞呢，是重新建造了符合赛事标准的发球台。同样的长草跟球道也是，包括沙坑也是进行了部分的优化。那这个球场的前九洞地势相对啊要平坦一些，球道非常的开阔，而后九洞更加接近山地球场，起伏比较大，非常考验球手的策略跟这个精准。来看德国球员肖特，目前是正一的成绩。好球，这只 birdie 啊顶平了积分卡，重新回到了 even par。九洞下来一个 bogey 和一只小鸟。九号洞维斯伯格这边，这场比赛啊，这个前后九洞是跟球场原本的设计啊进行了一个对调，原本的前九变成了比赛的后九。理查德斯特尼，来自南非的球员，也是上周比赛啊速迪奥公开赛的冠军，这个冠军也是终结了他长达13年的冠军荒。九号洞第二杆，来看一下这杆的落点如何。

好，十号洞的果岭这边，法国球员朱利安，这是小鸟推，目前是负四的成绩，走一个左线。哦，好球！很可惜啊，差了一点点。这个路线没问题，但是小球在下坡之后啊，速度起来之后撞到了旗杆，弹了出来。八号洞是一个相对较短的四杆洞，嗯，不错。那球场所在地呢，基斯比尔呢，除了高尔夫之外呢，本身它还是一个享誉全球的冬季的运动胜地。这里毕竟是毗邻阿尔卑斯山脉啊，冬天的滑雪场啊，包括当然这个山脉呢，除了冬季之外，夏天也是徒步跟山地车爱好者的一个理想的运动场所。同时呢，这个球场的所在地的海拔差不多达到了800米，因此呢，这个边上的施瓦茨湖，也是坐拥着高山湖景，这里也是会有一些水上的运动。而且球场的交通还是比较便利啊，据奥地利的萨尔茨堡机场大概是80公里，距离德国的慕尼黑机场啊160公里都不算远。啊，斯特尼的第三杆，嗯，查哈拉十号洞老鹰推，

回到九号洞的果岭，这是来自新西兰的丹尼尔·希利尔。九号洞果岭后方的回切，整个果岭呢正好处在一个上坡的位置，而且这个坡度是非常的大啊。施瓦布的第二杆，十一洞。安德鲁·约翰斯顿。

也是十一洞公国岭的一干。球场男子职业 T 台的这个坡度值是达到了135啊，具有一定的挑战性。斯托尼九号洞回推的 par，没问题，这洞成功的救到了 par，非常干净的积分卡，九洞下来是负三的成绩。十号洞看林德伯格，目前是负三。那这场比赛呢，是总共是有三位中国球员参赛，除了周艳涵之外呢，还有丁文一跟吴阿顺。第一轮下来呢，两位中国球员啊，出发稍微晚一点，但是整个比赛过程相对也是比较的顺利。丁文一是打出了一个两鸟一 bogey 69杆的成绩，吴阿顺是最晚出发的啊，他是打出了三鸟一 bogey，但是呢有一个 double，最终是一 even par 的成绩。那吴阿顺目前在迪拜竞赛的积分榜上是排在第137位啊，他还需要更多的积分来确保之后的参赛资格。林德伯格十号洞，老鹰推，从这边国岭看过去啊，景色真的是非常的棒。已经是推得相当棒了。

0: 哎，施瓦布11洞，果岭上推 birdie。哎呀，可惜了，差了一点点力道。这个线应该是把握的没有任何的问题。本德维斯伯格10号洞。今天的第四只 birdie 啊，也是非常干净的积分卡，没有出现过任何的 bogey。林德伯格10号洞也是绝佳的抓鸟的机会。这样的话，来看一下第一轮目前的领先榜，周艳涵-8的成绩啊。无人能够撼动，里卡多·戈维亚-7依旧排在单独的第二位。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们继续回到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奥地利公开赛第一轮比赛的现场。在这场奥地利的国家级公开赛的第一轮比赛尚未结束的情况下，中国球员周艳涵是取得了单独领先。周艳涵上。

上个月啊，才刚刚满18岁，也是这个赛季 DP World 的巡回赛最年轻的会员。那周彦涵其实在17岁的时候，就是已经拿到了中巡赛的奖金王的头衔。他的职业生涯履历当中啊，有11场中巡赛的胜利，其中有7场来自于上个赛季。并且在今年的沃尔沃中国公开赛上呢，他拿到了一个并列第3的好成绩。尽管在这个赛季啊，欧洲系列回杆赛之前在西班牙和比利时啊都没有能够取得特别理想的成绩，但是给人感觉啊，似乎已经开始逐渐的在 DP World 巡回赛上站稳了脚跟。毕竟作为最年轻的这个会员啊，他在心态上啊不需要，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大的这个心理包袱。约翰斯顿这球非常的漂亮，打到旗杆的右侧，基本上就是一个死鸟了。10号洞，斯特尼第4杆。11洞这边，肖特，龚国岭稍微偏了一点，

文德贝斯伯格，是一栋第三干。这场比赛呢，本土球员当中啊，也是基本上是全军出动，本土军团。那世界排名第18位的塞普斯特拉卡呢，是奥地利球员当中啊世界排名最高的，这也是他2018年之后第一次在本土家乡参加比赛。林德伯格这边非常大的一个左线，十二洞朱利安，这个前后九洞一切换之后啊，整个球场的风格给人感觉是一个骤变啊，尤其是在后九精准度需要对球员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斯特尼保帕推没问题。

来看约翰斯顿，近在咫尺的小鸟推。嗯，这推是力道大了啊，磕到洞杯的左侧弹了出来。好，十二洞 T 台看林德伯格。今天的开球上球道率，这个成功率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整个来到这个后九之后啊，球道突然间变得非常的狭窄，而且长草也变得非常的浓密啊，开球必须要直。同时呢，在整个后九这个阶段呢，果岭的面积也会相对要小很多。嗯，非常漂亮。

来看维斯伯格十二洞的第二杆公国岭，

约翰斯顿，非常明显的脖领上的这个上扑啊，抓一个右线，十一洞理查德斯特尼也是上坡的小鸟推，这个坡度起伏非常的大，在这个摄像机几乎是平直的视角下也能够明显的看出起伏。主链是三洞，差一点点，可惜了，力道稍微小了一点。

是一栋理查德·斯特尼的保帕推，一个相对比较尴尬的距离，好在这次也是成功的救回了帕。目前还是负三的成绩，依旧没有出现过任何的 bogey。韦斯伯格，这不是一个大擅长的推杆距离啊。稍微偏左了一点点，已经是挂到了一点洞杯口了。

今天是四个 birdie 零 bogey。杜普雷塞尔，来自南非的球员，十三洞保帕推。瞄着这个右线啊，但是力道感觉不太够。丹尼尔·希利尔，十二洞龚国岭。还不错，停住，停住，好，没问题。十三洞，三杆洞啊，这洞是有一杆进洞大奖的，本德维斯伯格。今天插着一个靠国岭中段的起位，斯托尼这边十二洞推 birdie。力道不够啊，依旧还是没能抓鸟啊，不过也没有出现任何的 bogey。 十四洞施瓦布小鸟推，好球，线抓的稍微大了一点。十三洞看维斯伯格走一个左线，但这个线不够啊。主连十四洞这边下坡一个左线，坡很大，推的时候都显得相当谨慎。

林德伯格，这是十三栋的宝帕推。刚才的小鸟推呢，这个感觉就完全没在线上啊。好，十四栋的 T 台，威斯伯格，一个四百码的四干洞。嗯，不错。目前是负四的成绩，嗯，差一点点啊，也是挂到了洞杯的左沿，而且我们注意到球速还是很快啊，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明显的下坡。十五洞施瓦布，短了一点啊。来看约翰斯顿，整个后九啊，感觉都是一路在沿着这个上坡啊往上走，这个龚国麟也是短了一点，十四洞来看威斯伯格。

0: I'll be good.
1: 嗯，好球。球停得很稳啊，几乎没有多余的弹跳。来看竹联十五洞公国岭466码的四杆洞。现在领先榜的前端位置啊，没有任何的变化，依旧是周艳涵单独领先，里卡多·戈维亚排在单独的第二位。里卡多·戈维亚要论年纪啊，比周艳涵大了整整16岁。这个赛季呢，已经是拿到了4场比赛的前十，不过呢，也没有拿到过任何的冠军，也是在争取个人的首胜。斯特尼13洞推 Birdie 走右线，稍微大了一点。还是没有出现 Birdie 啊，在后来到后九之后。林德伯格这次感觉很像啊，差一点点。

刷步16洞可以 birdie。太可惜了，就停在洞杯口，而且小球应该有三分之一啊，已经悬在了洞杯之上啊。这时候可能需要祈祷来一阵大风，感觉都不止三分之一啊。可能这个角度看啊，还是距离掉进洞啊，还是有一定的距离。肖特14洞，九回一个 par，目前是even par的成绩。跟吴阿顺啊一样的成绩。15洞，朱利安小鸟推。方向没问题啊，但球速太快了，也是磕到之后弹了出来。18洞，一个篮球员乔丹的收官 birdie 好球。收官洞给调整成三杆

看台啊，也是直接欣赏比赛结尾的一个绝佳的位置。甘博格十四洞攻国岭。不错，在打了一个小左举之后啊，停在国岭的靠近边缘的位置。单调西利亚这杆出问题了啊，来看最后落到哪儿啊？还行啊，其实也是上了国岭。今天插了一个左旗，非常靠左的旗杆位，195码的三杆洞第16洞，来看施瓦布。偏了啊，今天插的是右边的旗位。斯特尼，后久还没有出现过 birdie 啊，这是一个比较擅长的距离。又是差了一点点，擦着洞杯的右沿转了过去。14洞，甘伯格回推是下坡，

十五洞，来看这次煞风球的处理，林德伯格。这边长草还是很茂密啊，也很深，感觉是整个球都陷进去了。十六洞，朱利安，我们看啊，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左线。

好球啊！这个球速是很快啊，感觉有可能会撞出去，但是不拔旗杆啊，恰好也是给予了一定的帮助啊。小球撞杆之后掉进洞。沙布今天是四个 birdie，两个 bogey。林德伯格15洞保帕推，这个距离啊有一点悬。加油加油！哎呦，差一点点，这样的话吞下一个 bogey，成绩跌落到负三。16洞，查卡拉。右线抓多了。好，17洞球到这边，朱利安准备攻果岭，球在长草当中啊。

好球，力道拿捏的恰到好处。今天的第五只小鸟成绩来到负五了。

好，来看一下现在的领先榜。领先榜从一至并列第三的这个位次啊，没有出现任何的变化，依旧是中国球员周艳涵负八的成绩单独领先，今天打出了惊艳的62杆。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卫视高尔夫您带来的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奥地利公开赛第一轮比赛的集锦。现在第一轮这个进程呢已经是临近尾声，目前领先榜上占据榜首位置的是中国小将周艳涵，他在第一轮打出了低于标准杆八杆的62杆。另外葡萄牙球员里卡多·戈维亚是排在单独的第二位，落后一杆。甘博格15洞。那本土军团当中呢，世界排名第18位的斯特拉卡也是继2018年之后啊，首次参加了这场自己国家的公开赛。他呢，也是之前在美军赛上啊赢下过4个冠军，并且有2次莱德杯的参赛经历。在第一轮是打出了一个负3的67杆，也是期待着能在自己的家乡拿到自己第一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那同时呢，苏格兰老将马克沃伦啊也是在这场比赛迎来了个人的第500场 DP World 巡回赛的参赛经历啊，也是历史上第51位达到这一里程碑的球员，并且他也是赛事的前冠军，2020年的赛事冠军。甘博格15洞推一点右线，哎呦差一点点啊，力道只差了这么一点，小球在洞杯口拐过去了，太可惜了。16洞，林德伯格

还不错。擦着东碑的左侧。来看维斯伯格，保帕推，目前还没有出现过任何的 bogey 啊！这次，哎呦，

是速度有点快啊，沿着洞眉转了半圈，这个眼看着球就要掉进去啊，真是最终的结果让人是觉得真的觉得非常的揪心啊，很可惜。

背靠背的吞下了 bogey，成绩跌到了负二。耍步来到了收官的十八洞。好球！好的，最终结果很不错啊，砸到果岭边缘之后啊，又回滚到了这个果岭边缘之内，果岭环之内。甘木哥十六洞也是三杆洞，195码。

17栋这边来看威斯伯格。看来这开球也不是很理想啊，今天他的上球道率也不是特别的高。也没有找到球的落点啊，看起来可能是在球道左侧的这片长草当中。好，再次回到18栋的 T 台来看主联。击球很直啊，可惜稍微大了一点。布令前端，法国球员吉拉蒙德盖一个长距离上坡推，目前是-3的成绩，力道还是不够啊。好，约翰斯顿也是来到了18栋的 T 台。我们看旁边的这个齐备图啊，距离前端滚顶前端14码，距离左侧4码。停住，非常不错。16栋甘伯格推 birdie， 目前是-1的成绩。掉线了啊。16栋丹尼尔·希利尔，他瞄一个左线，但是小球啊好像这个完全不在线上。18栋国林这边施瓦布先来推小鸟推，目前-2的成绩。哦，差一点点，这个线没问题啊，欠缺了一点点力道。这样的话-2的成绩结束第一轮的比赛。今天抓到了4只 birdie， 但是也吞下了2个 bogey。这边17栋威斯伯格攻国岭的一杆。冲到了国岭后方。理查德斯特尼16栋老帕推这个第二个 bogey 了。好，再回到18栋的国岭这边看约翰斯顿，这个角度啊能看出明显是国岭是后方要高一点啊。没问题，抓到 birdie， 成绩来到了-3。今天总共是5鸟2个 bogey， 2个 bogey 都是在后9出现啊。因为按比赛的这个球场的这个设置呢，前9来讲相对平坦，而后9完全是要面对坡度的挑战。

0: 十八栋朱利安，这边是宝帕推，也没有提。目前啊，大部分球员已经是结束了比赛，中国球员周艳涵依旧是高居领先榜的榜首位置啊，也希望他在第二轮依旧能够有一个好的表现。这位上赛季中巡赛的奖金王，在自己17岁的时候就赢下了7场中巡赛的胜利，本赛季也就成为了 DP World 巡回赛最年轻的会员。然后来看一下本轮赛事的精彩五加球，排在五加球第五位的这是朱连18洞攻国岭的一杆，打得非常的直，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15洞甘伯格的小鸟推，走一个右线，线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只可惜力道稍微小了一点点，在洞杯口掉线了。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是本德维斯伯格，在帕五的10号洞第三杆攻国岭，打到旗杆的正后方。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这是德国球员肖特在9号洞推进的这只 birdie， 这只鸟呢也帮助他的成绩啊重新回到了1分帕。五加球排在第一位的，我们来看左至右的线再向左转过去啊，而且有一个明显的加速，法国球员这一栋上演了精彩的长推杆。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奥地利公开赛第一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藏进了这悠悠江水中。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为南渡江北岸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在金江镇的黄竹村有一家特别的幼稚园，这里的入学门槛有点高。入学年龄得满70岁才行，每天早上到校后就是大家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课。这个充满欢笑的老年幼稚园其实是黄竹村的长寿老爸茶园，凡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在这儿免费喝早茶吃点心。
3: 阿婆你自己拿吗？
4: 哎，谢谢你啊，
3: 谢谢。
5: 我就没有了，
3: 每天都开心健健康康。
6: 飞了，
7: 要打牌，
6: 喝茶，
3: 在这开心吧？开心，
7: 阿
3: 婆也听懂我说话了，开心开心。
5: 搞大事嘞！
7: 92岁，
3: 92岁啦！你这有你的好朋友、好姐妹不？
4: 好朋友，大家都姓黄，
3: 大家都是好朋友。
4: 好姐妹嘞，
8: 这就是好闺蜜，这就是好闺蜜。
3: 你看我们跟阿婆聊天的时候，我左右两边的阿婆都握着我的手，他们手都可热乎了。
8: 他让你走了。
3: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
2: 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100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而澄迈每10万人中就有超35位。

0: 为百岁老人，远超国际标准。
1: 能行吗？
2: 哎，你今天买的位哦？
3: 没拿着我带我走，那我不肯哟。种地在蹲着，在铁杆过来，要蹲，要铁，要搞老力。
2: 哦，搞搞老力个。啊，什么？
1: 五世同堂。
2: 五世同堂。
3: 蹲着跌脚了，蹲老。哎。
1: 阿婆，这帽子谁给买的？可好看了。
2: 有那毛的呀？两毛三六百呀。
1: 谁给买的？
2: 两毛百的毛路哎。
1: 节呢？
3: 那个机器的。
1: 哇，你好厉害呀，阿婆！这是阿婆自己做的帽子是吗？
2: 对对对对，
1: 自己编的。这是还给还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嗯，看真好看，蝴蝶结奶奶。好看好看。
0: 通过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这个长寿老爸茶园已经开放了快20年。去年这里还建起了长者食堂，老人们不仅可以喝茶，还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3: 我现在我一个电脑盖了，
4: 妈的，现在不我要去。
0: 每天11点，食堂的饭菜香就是下课铃。
3: 我先回啦。
0: 看着排队等饭的认真劲儿，果然干饭要积极这条真理在哪个年纪都适用。
1: 长者食堂午饭要开饭啦，我们看看今天吃什么哈。
5: 猪的胸烤肉。
1: 猪肉。
5: 又嫩又好吃又香的那种。
1: 荤素搭配哈。
5: 冬瓜、青菜，就王芹菜。
1: 这个用都是本地应季的蔬菜。
5: 对对，瓜一定要削皮的，还有晒在桶里的，要不等不打药的，要以安全为主。
1: 看啊，餐厅这边的阿公阿婆们已经开饭了。看在这边忙活的都是70来岁的阿婆们，然后照顾80-90岁的阿公阿婆。
0: 随着家属来接放学，老人们一天的老爸茶早托生活就结束了。
1: 慢走阿婆。
0: 这个茶园早已不是单纯的休闲场所，更像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茶一饭是烟火气，更是福气；一言一行是人情味，更是长寿的秘诀。
6: 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事。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
7: 一阳一叶二叶三叶，然后手是这样子，或者只有3片叶子你就采。 Yes
8: Yes
7: Very good.
8: Okay, come this way. Just a touch. Perfect.
9: 我是托马斯希顿，来自英格兰东北部的摄影师。
8: That is cool.
9: 至于我的下一段旅程，
8: I'm embarking on an extraordinary crossing spanning not one but two spectacular countries. From here in China to Laos. Okay, we're going in.
9: 我的旅程将沿着一条激动人心的新线路展开，绵延1000多公里的中老铁路，沿线设有25个车站，如今连接着中国昆明与老挝首都万象。
8: It's just one amazing backdrop after the other. I want to document how this train line is fostering cultural and economic exchanges, enhancing the movement of people and strengthening ancient connections.
10: That was incredible!
9: 我将用镜头逐帧记录这个变化中地区的人们和时代脉动。
8: Beautiful!

0: 它可以用贝壳去换任何东西就可以了。
1: 我们身上穿戴的这个贝壳最多的话，就说明我们的财富比较丰富。
2: 接下来我想看看赋予普洱茶独特品质的生产环节。
3: 这是我们今天刚刚采回来的茶叶，你可以捧起来闻一下。
4: Oh yeah, the smell of hard work.
2: 炒制后的茶叶被压成茶饼，这种工艺使茶在茶马古道时期更易运输。
4: It's okay. I've got no hips. Hips don't lie. These ones do. No, it's heavy. That's a solid 20 kilos.
3: 你看，这样它一个饼就压好了。
4: Right.
3: 它就是一块普洱茶饼了。
4: Look at that. That is cool. So I believe we're going to make a tea from this, right?
3: 对。
4: We're going to make a drink, and I think it's well earned.
2: 普洱茶早在17世纪便广受欢迎，它传统的饮用方式则延续至今。
3: 第一杯茶呢，要倒给年纪比较年长的长者；第二杯呢，然后我们顺时针来倒。这杯呢，给我们远方的朋友。最后一杯呢，给自己。
5: Cheers！
3: 确
4: 实。It's nice. It's very sweet, very light. I mean, it was only brewed for about 5 seconds, so it's very delicate. I'm excited to go home and make my own. 谢谢。How different is it selling tea back in the day when you were selling tea?Versus now, how you trade tea today?
6: 茶的销售地点，以前我们是人工背出去呢，除了人工就是马帮来帮我们托运出去。帮如果下雨的话，我们就睡不着，一个蚊虫多，第二个呢是蚂蟥多，还被咬住手。
2: 中老铁路为普洱开辟了新的发展通道，不仅带来了更多游客，也将这里的传统文化传播出去。传统产业正焕发新生机，普洱茶香也飘向了前所未有的远方。
4: Wow, that's incredible. And I expect now you sell a lot more tea.
3: 现在交通很便利，很多远方的客人会来到我们这边，来与我们认识，然后来购买我们的茶叶。
6: 这个可以留到10年到20年。
4: 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me. I shall treasure my tea, and thank you for teaching me how to make a proper brew as well. 谢谢。
3: 不客气。
2: 云南是中国最具生物多样性的省份之一，也是全球仅存的少数野生亚洲象的自然栖息地之一。亚洲象已然濒临灭绝，全球现存数量不足5万头。
7: 这个就是我们监控视频拍到的，就是大象，它在丛林里面，它是一个大象群组。
4: There's loads of them. It's like a whole family.
7: 对，你看它在线路上走了。
2: 我正在普洱站的后台。了解科技和特殊廊道是如何保护大象的。
7: 是我们有6个专门由大象过的那个通道，它可以从底下穿过去。
2: 实时预警系统也已经建立。
7: 这个就是我们的热成像，我们可以从你看这里有大象在这里经过。大象经过的时候，它就也会报警，报警以后有巡防人员过去，过去的话它就会对大象进行一个牵引。
4: Looks like a lava flowing out of a volcano, but it's just elephants walking on a road. I love it.
7: 然后现在我们所想到的办法，一个就是在我们的线路设备的防护上，一个是防护栅栏，另外一个就是安装那个生瓶状。
2: 团队定期进行检查，以确保一切正常运转。
8: 什么玩意
7: 儿？请检查一下防护栅栏。
9: 我和王子健是检查栅栏底部是否有这个掏空现象。工具现在开始进行408+390上下行区段大象栅栏检修作业。
7: 这就是我们平时检查的一个过程。
2: 铁路工作人员告诉我，在建设过程中，他们始终在思考如何最大限度减少对自然的影响。如今看到大象依然在这里出没，我感到这条铁路探索的是与自然共生之道。与此同时，另一块屏幕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条9.5公里隧道连接中老两国，专为中老铁路而建。

0: 最大的赫舍之一，
1: 与他的捕蛇团队。
0: 他跑了，快去抓，他要钻进缝隙了。
1: 一天最多接到30通求助电话。
2: 与他保持安全距离，让小朋友回屋里。
1: 他们的任务是帮助家里被蛇入侵的澳大利亚百姓。
0: 天哪，
2: 我应该关门吗？你怎么在冰箱里？
0: 有点担心，因为我们有3个孩子。
1: 这是十分危险的工作，
0: 如果他冲向你，不要动。
1: 在抓到蛇之前，团队不会放弃。
0: 他盯上我了，他在吐舌头。
2: 抓到他了。
0: 他很健康，状态非常好。
1: 他们会重新安置蛇。
0: 赫蛇先生，不着急。
2: 友好又健康的蛇，
1: 就算赌上性命，也在所不惜。
0: 停，别动。
3: 他咬了我最喜欢的地方。
0: 这是我参加过的最疯狂的捕蛇行动之一。
1: 在本期节目中，激烈的追逐战即将上演。
0: 奥利维亚，我甚至没带蛇钩。
1: 斯托尔特陷入困境，
0: 下去。
1: 一条蟒蛇被困在了冰箱里。
2: 我们会带你回到野外。
3: 你好。
0: 你好，我是捕蛇员斯托尔特，我们还有3分钟到。
1: 现在是早上。
3: 进来后右转。
0: 右转吗？让所有人远离他。
1: 捕蛇员斯托尔特和克里斯接到来自退休村的求助电话。
0: 我们得火力全开，准备工作。
3: 大家好，蛇在大门后面，在左边。
2: 在栅栏旁。
0: 是什么蛇？
3: 我只看到了尾巴，我往前一点。是东部泥眼镜蛇。
0: 东部泥眼镜蛇？
3: 对，
0: 个头挺大的。
1: 东部泥眼镜蛇又称东部褐蛇，是毒性排名第2的毒蛇。这种蛇在澳大利亚杀死的人数远超其他蛇类。他抬起了身子，准备行动了。
0: 他的情况很特别，他被困住了。门下面是有机玻璃，比较麻烦的是他的头已经离地。他对我们十分警惕，我们得关注他要去哪里。
1: 有人类靠近时，蛇的本能反应是撤离。
3: 需要把他赶到你那边吗？
0: 不用，我把他引到这边。
1: 围观者越来越多，斯托尔特必须确保蛇不会冲向人群。
0: 各位，麻烦往后退。我自己进去吧。
3: 好，我帮你看着后面。

0: 我要后退了。
1: 没问题，来吧。
0: 他很冷静，我让他头离地了，他很冷静。
1: 目前没问题，小心植物，袋子准备好了，你准备好就行。
0: 等等，他真了不起。等一下，我得去开阔的空间。
1: 所有人退后。
0: 可恶，等等，停，别动。
2: 夏天提前到来，随着气温升高，求助电话也越来越多。
0: 阳光海岸捕蛇队，我是米克。
2: 米克和阿黛尔正在前往一座度假村的途中。
3: 你好，米克，我是沙里恩，我在马奇河贝克斯度假村，你们在忙吗？
0: 我们刚刚结束了一个工作，你那边有蛇吗？
3: 对，我这里有条蛇。
0: 是吗？
3: 对，它还在房间里，在里面，在后面的房间里。
2: 气温升高，导致蛇与人类的接触愈发频繁。
0: 到了，
3: 来看看怎么回事吧。
2: 由于得确保超过200名客人的安全，沙里恩不能冒任何风险。
3: 谢谢你们来，不麻烦。你这里有蛇？对，我觉得是地毯蟒。
0: 你估计它有多大？

0: 我不知道。
1: 很大吗？
0: 应该超过了一米。
2: 地毯蟒是阳光海岸体型最大、最常接触到人类的蛇之一，身长可达3.6米。地毯蟒没有毒性，但在受到威胁时，可能会把人咬伤。
0: 他应该是从后门进来的，为了通风，我通常不关后门。他可能跑到箱子里了，我不确定他现在在哪里。好，没关系，我们会帮你找到他，一定能找到。好，那就太好了。
2: 屋里可供蛇藏身的地方非常多，即使是巨蟒也能做到彻底隐身。
0: 他可能在盒子后面，你检查那边。
1: 好，我从这里开始。
0: 这一区域有很多地毯蟒，只要他们不跑进来我们都无所谓，但
1: 你一定不希望文件后面有条蛇。
0: 米克，来帮我一下。
1: 好，好，慢慢来。
0: 找到了，在这里。
1: 在后面。
0: 对，确实是地毯蟒。太好了。
1: 地毯蟒是体型较大的蛇，每次看到它们挤进很小的空间，我都觉得不可思议。它们经常跑到冰箱后面，因为冰箱后面温度较高。
2: 蛇是外温动物，需要靠外部热源来调节体温。
0: 我们得把冰箱再拉出来一点。
1: 好，
2: 因此蛇总是会被冰箱后方吸引。
1: 它出来了吗？
0: 它钻到冰箱里了。
1: 真的吗？
0: 对，几乎全部钻进去了。
1: 等等，停，别动，我看到他了。克里斯，把袋子准备好。
3: 好。
2: 回到退休村。
3: 要我抓他吗？
1: 等一下。
2: 一条1.5米长的褐蛇正在逃窜。
1: 等等，把袋子给我，只要袋子。做得好，刚刚他离我的手非常近。
2: 居民们终于能松口气了，但斯托尔特被吓到了。把这东西拿下来。
1: 我还好。这就是我们的日常工作。我以为自己完全掌控住了他，我往后退。我想离开有植物的地方，我知道外面有开阔的空间，我以为我能轻轻松松把它装进去。结果它突然划过了我的手腕。这就是捕蛇员平凡的一天。
0: 他整个身子都在冰箱里。
1: 我们把冰箱拉出来，往那边推。
0: 好。
2: 度假村这边，
1: 他钻进去了。
2: 米克和阿黛尔正想办法把一条2米长的地毯蟒从沙里恩的员工冰箱里弄出来。
0: 把冰箱一起搬走好了，这样就简单多了。它能挤进那么小的空间真的很厉害。没错，对这么大的蛇来说，你可能觉得它根本不会试着挤进去，但里面很暖和，于是它决定一试。对，没错，看看能不能把它弄出来。从这边出来。出来吧，就是这样。好，你好，你在冰箱里做什么？
1: 蛇在很小的空间里时，防备心会增强。你得慢慢来，想办法让它自己出来。
2: 尽管没有毒性，地毯蟒还是长了一口细小锋利的尖牙。
0: 快出来！
1: 继续。
2: 面对这样的大块头，阿黛尔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受很重的伤。
0: 出来吧，
1: 我试试看能不能把他的头勾出来，让他从那个角落爬出去。
0: 好，来吧，
1: 继续往后。别停，伙计，别回去了。
0: 满头大汗，我知道你也不想待在冰箱里。我们这么做是为了你好，我们会带你回到野外。

0: 好，他在地上吗？
1: 对，我有点慌。奥利维亚·斯托尔特正在和杰克通话，他是阳光海岸一所小学的校园管理员。孩子们刚好出来玩，我们会阻止孩子们靠近，但他正在移动。杰克发现一条蛇在几个班级间游走，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赤腹伊奥蛇，那是一条1.5米长、毒性极强的赤腹伊奥蛇。
0: 看看能不能在安全距离内跟住它。我和奥利维亚已经在路上了，
1: 希望你们能赶快过来。
0: 别担心，我们很快就到。
1: 捕蛇小组必须和时间赛跑。
2: 每次学校打电话来，我都很焦虑。小孩子和蛇在一起很危险。
0: 大概15分钟能到。
1: 赤腹伊奥蛇出没于澳大利亚东部，喜欢靠近淡水区域。它们的毒液能让人体神经系统陷入混乱，被咬一口你就会感觉恶心，进而内出血甚至死亡。
0: 我来拿蛇钩，走吧。
2: 他在屋下，在朝围篱移动，那边是托儿所。
0: 他跑到了建筑下方，大概在后面。你们好，还在那边吗？
1: 在土坡底部。
0: 好，请你们后退。
1: 好。
2: 他爬到他们看不到的地方了，这是很糟糕的情况。斯托尔特刚才似乎瞄到他了。
0: 天哪，
1: 是条大蛇。
3: 蛇
1: 逃走后随时可能回来，学校里的400多个孩子依然面临风险。
0: 奥利维亚，来这边。
2: 看到他了吗？
0: 没有，他不见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不知道他去哪边了。他可能去你那儿了，小心点儿。他的体型很大，希望能找到他，但目前我没看到他。
2: 好。
0: 你在哪儿？快出来吧。
2: 情况有些复杂，这里到处都是落叶，适合它藏身。我要仔细听有没有异常的沙沙声，如果斯图尔特看到它了，那就太棒了。

0: 我也有点焦虑，甚至不知道该在哪里下脚，希望不要踩到他。
1: 跑哪儿去了？拜托，快出来吧。他在那里。
2: 蛇跑进了小溪里。
1: 抓到他了。天哪。天哪，离我的手非常近。奥利维亚，把袋子拿过来。我甚至没带蛇钩。
2: 在把蛇放进蛇袋前，斯托尔特都不安全。
1: 奥利维亚，
2: 此时奥利维亚仍在100米外找蛇。
1: 天哪，下去下去。
0: 好，出来吧。就是这样，出来吧，我不打扰你。
1: 快好了，慢慢来。
0: 出来吧，考虑一下。
2: 米克和阿黛尔正想办法把一条2米长的地毯蟒从员工冰箱里弄出来，已经过去2个小时了。
0: 出来吧，我知道你不想待在里面。
2: 但当事蛇纹丝不动。
0: 这里有能挡住我脸的东西吗？我不想让他觉得我在和他对峙。
2: 蛇对视觉刺激的反应十分强烈。
1: 我有蛇袋，把袋子套你头上。
2: 如果阿黛尔不和他有直接的目光接触，他或许更愿意离开让他感觉安全的冰箱。
0: 来吧。你好。中午好。你在冰箱里睡得好吗？乖孩子。
1: 结果很不错。阿黛尔挠了挠他的尾巴，不让他看到他，然后他可能意识到离开冰箱也是不错的选择。
0: 你是怎么挤进冰箱里的？别去那边。
2: 2个小时过去了，这条蛇终于离开了冰箱，该让它回到野外了。
1: 做得好，
0: 我们成功了，终于把你弄出来了。
1: 趁它还没钻进另一台冰箱，赶紧把它放进袋子里吧。
0: 你们不介意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将它放生？对，不用太远，没关系。好，待会儿见。
1: 我们该走了。
2: 回到小学。
1: 奥利维亚，
2: 斯托尔特手里抓着的是一条1.5米长的赤腹一澳蛇。学校管理员发现他在校园里出没。
1: 下去。我甚至没带蛇钩。奥利维亚，别动。奥利维亚，
0: 我来了。
1: 你有袋子和蛇钩吗？不行，下去。待在那里。袋子在你那儿吗？
0: 能见到你真是太好了。天哪，你盯好蛇，我这就来。
3: Wow.
1: 天哪，让我缓一缓。天哪，
0: 它很美。你肯定吓坏了。
1: 你知道的，我习惯用右手抓蛇，但当时不行，它头朝这边。
0: 好，他攻击你了。
1: 我用左手抓他，这时我的手被缠住了，然后他突然掉头攻击。我发誓他离我的手也就0.5英寸。我立刻松开了他，我看到他朝着我的手冲了过来，他想逃走。
0: 这根本是大海捞针，我一听到你说放手还以为你完了。
1: 这行就是这样。
0: 看看他很骄傲，蛇也装进袋子里了，孩子们安全了。
2: 学校安全了，这条蛇将被带到野外。
1: 我们得了解不同蛇的特性。这里水源很多，赤腹蛇喜欢水，它们爱吃青蛙，所以这里对它来说是完美的地点。把它放生吧。

0: 海底小纵队与建筑师海狸。
1: 看起来木头卡住了史蒂夫。
2: 哦，是的，的确是伊芙。
3: 嗨，妈妈！嗨，爸爸！需要帮忙吗？
1: 哦，巴德，你回来了。
3: 又到了每年的这个时候了，我可不会错过海狸栖息地的大工程。
2: 太好了，巴德，我们还在建造巢穴，但水坝已经建好了，过来看看吧。
3: 哦，让我大开眼界啊！那是我们见过最大的水坝。
1: 没错，的确是。这片地区在夏天的时候比沙尘暴还要干燥。
2: 但现在我们建好了水坝，这样就可以保留住一部分水。
1: 现在看看我们建在水坝旁的这片湿地吧。很快青蛙和乌龟都会来这里安定下来，接着还有渠鲸和麝鼠。不知不觉间，我们将拥有一个快乐的大家庭，朋友们和邻居们都会搬进来。
2: 这都要归功于我们的新水坝，它更大也更好。更水坝又漏了。
3: 我们的水坝以前从没漏过水。
1: 你忙于海底小纵队外派员的任务，我们不想让你担心。
2: 看来是有什么东西不断地在水坝穿梭，在上面弄出了许多小孔。
3: 别担心，爸爸，我有个好主意。好了，堵上了。哦，哎呀！
1: 如果我们不知道原因，就没法修补好水坝上所有漏洞。
2: 如果我们总是在修补漏洞，那就没法修建好巢穴。
3: 这说明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3: 队长，我们在五大湖区碰到了一点麻烦。看起来好像有什么东西一直在我们海狸栖息地的水坝上面挖洞。
1: 我们

0: 我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来修补水坝上出现的洞，都没有时间去修建我们自己的家了。
1: 我以为海狸的水坝就是你们的家。
0: 实际上，水坝能够阻止河水流动，形成了这片大池塘。然后我们就会在那儿用木头和树枝搭出一个窝，我们称那个窝为巢穴。
2: 我们在土里有一个临时的洞穴，但是它还远远不足以保护我们过冬，然而巢穴就可以。你们这些海狸平时就已经够忙的了，还要记住这么多窝，可太糟糕了。
3: 你说对了，现在冬天就快来了，巢穴还没建好，我们也还没有储存足量的食物。
4: 好主意，小萝卜，我们可以给海狸一些你的海藻蛋糕，但我们要提供更多帮助，好让他们顺利过冬。
5: 一个问题解决了。
6: 现在我们来看看那些漏洞，要是我能前往现场仔细看看那些洞，也许就能弄清楚这都是哪些生物造成的。很棒的计划，谢灵通，你和小萝卜乘上海龟艇去查清楚什么导致了漏洞，并帮助海狸准备充足的食物。海底小纵队前往五大湖区。
7: 有没有人想来一块海藻蛋糕啊？
8: 谁吧？
9: 好的。
10: 谢谢，太好了，真美味。
9: 谢谢小萝卜，我要带一块给我爸爸。
11: 我们可以把剩下的蛋糕放在我们的临时安全洞穴。
12: 嗨，爸爸，我给你带了海藻蛋糕。
11: 谢谢巴德，但是我现在没空吃点心，要不还是等会儿干完了再吃吧。
9: 需要帮忙吗？那棵树看着真大。
11: 你说的没有错，但一切尽在我掌握之中。
10: 接住了，
13: 谢谢儿子。现在把那根木头送去巢穴可以吗？我还准备到森林里面再去找些枯树回来。
10: 没问题，爸爸，你自己注意安全。
14: 当心头顶，巢穴还在建的时候，我们就暂时住在这个洞穴里。虽然小了点儿，但是有充足的空间储存这些海藻蛋糕。
15: 你们把食物储存在水下，真是太厉害了。
16: 我们把能吃的植物储存在下面，也能储存海藻蛋糕。同时，它还是一条非常好的通道，可以从这儿由进由出。好了，我该回巢穴去了。
17: 打开，打开。
16: 嗯，它看上去像个通道，但对海狸来说似乎太小了。我想知道是。哦，
15: 你们好。
16: 等等，你不是星星。
15: 我们那个时候正在水坝附近挖土，突然之间某个粉色星星状有很多手臂的东西冲了进来，它想要吃掉我们。
16: 吃掉我们！
15: 你们说星星状的，可是海星不住在淡水里呀，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
16: 星星，
15: 在哪儿？漏水了！
16: 漏水了，让我大开眼界。
15: 一开始是水坝，现在这儿又漏了。那生物肯定是闻着海藻蛋糕的味道来到这儿的。但是海藻蛋糕藏在水下，什么可以在水下闻到味道？
16: 看来这种生物有着异常神奇的嗅觉，能够挖洞穴，并且还吃蚯蚓，还喜欢海藻蛋糕。
15: 那么，也许我们可以用更多的海藻蛋糕把那个家伙引出来。
16: 我听见声音了。
15: 如果这不是海星的话，
16: 也许这是一只小章鱼。<笑>不，我是有着星星鼻子的鼹鼠。我的名字叫米吉。
15: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是谢灵通，这是小萝卜和巴德。我们认为你可能吃了几块我们放在这儿的海藻蛋糕。
16: 你是说那些好吃的东西？ 真是不好意思，我只是在闻蚯蚓的味道，然后找到了一些更美味的东西。
15: 我知道你也要填饱肚子，但你挖的通道在水坝上留下了好多洞，没有水坝就没有池塘，我们也就没有家了。哦，我真的没想到这竟会带来这么多的麻烦。
16: 说到麻烦，那是海狸的紧急呼叫声，快来！
15: 巴德，你爸爸他失踪了。
16: 他到森林深处去收集木材，到现在还没回来。
15: 我们拍打尾巴发出信号，都没有收到他的回应。
16: 我们得找到他，但是我们要怎么追踪呢？这片森林非常广袤。
15: 我有个好主意，但我需要海藻蛋糕。
16: 吃吧，吃吧。
15: 哦，嘿，各位，很抱歉再次打扰你们了，但我闻到了美味的海藻蛋糕，我实在。

0: 你抗不了。实际上，我们就是要引你出现米奇，我们需要记住你的力量。
1: 我能为你们做什么？我爸爸在森林里不见了，我想你能用你的鼻子找到他。嗯，可是我不知道你爸爸的气味是什么样的。等一下，我给了他海藻蛋糕，然后他放进了他的口袋里。
0: 好的，那个味道我肯定能闻得出来，非常微弱，但是我感觉那里好像是有什么东西。
2: 哎，你们快跟上呀！差不多就在那儿。他说的对，爸爸在那儿。
3: 阿德，是你们儿子？啊，
4: 爸爸，你还好吗？
3: 我还好，只是想避开你棵树，结果陷在泥坑里了。看来我还是有点啃得太快了。
4: 我来救你，爸爸。
3: 等等，巴德，我不想你也陷进泥坑里面。哇哦！
2: 海龟艇的机械爪太短了，我够不着它。
3: 我们要用拖绳拽住它，免得它再继续下沉。但怎么做呢？这个我可以帮忙。太好了，米奇。
2: 哦，嘿，这是什么？可以了，可以拉它出来了。准备好，爸爸。快拉，谢灵通。
3: 谢谢儿子，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个地方的呢？通过你口袋里的东西的味道。
2: 这是米奇，他追踪到了巴德给你的海藻蛋糕的气味。对不起，之前在你们水坝上弄出了那么多洞。
3: 等等，那些麻烦事儿都是你弄出来的吗？<笑>好吧，但你还是值得拥有这块蛋糕的。<笑>
2: 谢谢。嗯，知道吗，爸爸？
5: 这根木头绝对会是用来修建巢穴最好的材料，我们只需要沿河运送下去。
6: 好，准备好了，我们走。太好了，爸爸！我们的巢穴终于完成了，
3: 正好赶在冬天到来之前，
7: 而且我们正好有庆祝的点心。
6: 谢谢，太需要了，我正好饥肠辘辘。真美！我闻到了海藻蛋糕的味道。
8: 我听说你这一次帮了大忙，米奇。不如这个冬天你也搬进我们的巢穴吧。我们的家园总是有空间容纳更多的伙伴。哦，谢谢。
9: 我的胃也总是有空间容纳更多海藻蛋糕的。<笑><笑>
10: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 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报告。
12: 达西西报告。
13: 海狸。

0: 海底小纵队与会游泳的驼鹿。
1: 我们已经抵达海藻丛了，
2: 太酷了！我们有很多事情。

0: 以为我们只要测量一下海藻，
1: 还有一些别的事情呢。我们必须检查这里的水温，还有海藻的颜色，这样才能知道水温对海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如果这一次的水温比上次的树枝还要高，就说明海藻可能没有获得足够的养分来保持健康生长。
1: 那是什么？
2: 我不知道，我不记得有什么东西能够在海里发出那样的声音。
0: 它可能是一头咆哮怪兽。根据勇士传奇的说法，有一个黏糊糊的绿色家伙，有的就像闪电一样快。它会在水里面前行，长着异常可怕的复杂犄角，还有一张巨大的嘴巴，能够吞下一整艘船。
2: 我从没在动物大全里见过你说的这种海洋生物。
0: 你看不到咆哮怪兽，你只能听到它的声音。快看呐，那就是咆哮怪兽了。
1: 在哪里？我什么都没有看见。
0: 相信我，它就在那儿。
2: 我相信你肯定看到了某种东西，而且我们也确实都听见了。等完成了检查海藻的任务，我们就去找找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声音。
0: 伙计们听到了吗？声音比之前更近了。他们错过了，不过我可以用我的章鱼手表录下来给他们听。有了，这次听起来似乎更近了。咆哮怪兽就在那里，我得抓紧了，最好再带上个增压包。
3: 颜色生长状况良好，
4: 我现在测到的水温好像和去年一样，这说明海藻很健康，对吗？
2: 是的，不过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吃这些海藻。
4: 你说会不会是海胆？
2: 虽说海胆确实会吃海藻，但通常是从底部开始，这片海藻是顶部缺了一大块。
4: 你觉得是什么东西吃的？
0: 伙计们小心！咆哮怪兽刚才直冲着你们过来了。
2: 我什么都没看到呀。
0: 我猜它肯定是回海面去了。
4: 海藻会不会就是被它吃掉的？
2: 也有这个可能。你看上面这些痕迹，海藻肯定是被什么东西给咬了一口。
0: 我看我们还是先担心一下自己的安全吧。伙计们，你们执行任务时要待在安全的地方。那只怪兽可能藏在海藻丛里的任何地方，我得把它引出来。我知道有一样东西肯定可以引出咆哮怪兽，那就是让它听到咆哮怪兽的声音。幸好我刚才已经用章鱼手表把它的咆哮声给录下来了。现在我要先躲起来，等怪兽有动静时再冒出来偷袭它。不是什么咆哮怪兽，而是驼鹿。快等等，回来！我不是故意吓你的，朋友。我的名字叫呱唧，海底小纵队成员。
5: 我叫马蒂。你为什么要跟着我？
0: 我还以为你是某种海怪呢。那你应该是陆地怪物才对呀。我是说陆地生物。那你怎么会跑到海里面来了呢？
5: 哦，我只是想到海里找点海藻吃罢了。
0: 我的老天爷呀，你的意思是你们驼鹿还会潜水吗？
5: 哦，是的，想要吃海藻那当然得到海里找嘛，但我的脚被一些海藻给缠住了。
0: 那像你这么大的驼鹿是怎么浮到水面上的呢？
5: 我的皮毛能锁住空气，所以我能浮在水面上。
0: 这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你能够像救生衣一样浮起来，那咆哮声呢？
5: 我们驼鹿就是用这种声音呼唤同伴的。我在告诉我的伙伴安吉拉，我很快就会回到岸上了。我刚才在水下的时候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但那个肯定不是安吉拉发出来的。
0: 那个是我干的。其实是你的声音，我用章鱼手表录下了你的声音，然后播放。我的章鱼手表，我得回去把它找回来。
5: 呱唧，好像有什么东西过来了，那显然看起来不是驼鹿，
0: 而且显然他们看起来也不是咆哮怪兽，他们是虎鲸。
5: 是的，虎鲸有时候也会吃驼鹿的。
6: 来点三文鱼当早餐怎么样？哦，
7: 那太没意思了。不如我们吃驼鹿。

0: 我们距离陆地太远了，得游到那座岛上去。
1: 你在水里是游不过那些狐精的，要不让我来帮你一把？
0: 那太好了。
1: 上来了。
2: 气死我了，那只驼鹿游得太快了。看来我们只好找点三文鱼当早餐了。
3: 任务完成，海藻虫看起来非常健康，只是被吃掉了一部分。
4: 也许呱唧已经知道了是什么东西吃掉了海藻。
3: 谢灵通呼叫呱唧，请回答呱唧。
4: 他没有回应，我们可能得追踪一下章鱼手表的信号了。
3: 看起来呱唧应该就在海藻虫的另一边。
4: 来吧，这是呱唧的章鱼手表，但是他人在哪儿？
3: 哦，真是奇怪，现在我听得更清楚了，那叫声听起来有点像是一只驼鹿。
4: 可是驼鹿怎么会出现在海里呢？他们跑来这里做什么？
3: 驼鹿可是游泳健将，他们也经常会跑来海里吃长在这里的植物。
4: 那些海藻肯定是被驼鹿吃掉的。
3: 你说的对，坦克，但没事的话，呱唧怎么会把章鱼手表丢在这儿呢？
5: 安全了吗？狐精游走了吗？我好像看到两只狐精在追什么毛茸茸的东西。
4: 毛茸茸的？该不会是呱唧和那只驼鹿吧？
3: 现在呱唧把章鱼手表弄丢了，我们得想办法去找他们。
4: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6: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7: 队长，呱唧碰到麻烦了，他本来打算去追一只吃海藻的怪兽，结果发现是驼鹿，现在我们找到了他的章鱼手表，所以……
6: 等等，你刚才说的是驼鹿？
3: 是的，会游泳的驼鹿，恐怕虎鲸正在追他们两个呢，但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因为呱唧把章鱼手表弄丢了。
6: 他们可能为了躲避虎鲸游到岸边去了吧。
8: 以章鱼手表所在的位置来看，他们唯一可能去的地方就是科迪亚克岛了。
6: 这样的话，大西西，那就开着飞鱼艇去科迪亚克岛展开全面搜索吧。谢灵通和坦克，你们开着灯笼鱼艇去周边海域搜寻。海底小纵队向着阿拉斯加海岸前进。
0: 你觉得我们游回陆地上安全吗？
1: 我也不知道留在这座岛上是不是安全，马蒂。
2: 你们两个闻起来好像很美味，虽然我平时吃浆果当早餐，但我现在饿极了。
0: 快点回到海里去。
2: 别跑。好像有什么东西来了。
1: 我的老天爷呀，怎么地上和海里都不安全呢？
0: 别过来！
1: 干得漂亮，马蒂！现在我们该拿虎鲸怎么办？
2: 又一只驼鹿！
9: 耶！又来了一只驼鹿，而且这只就在海里。
1: 听起来像是你的声音啊！
0: 但我就在这里啊！
2: 你们也不是驼鹿啊？
4: 不是，我们是海底小纵队的成员。
10: 我们还给你们准备了鱼饼干。
2: 哦，谢谢。
0: 既然虎鲸走了，我们应该可以游到陆地上去了吧？
1: 先等等吧。
2: 有意思，但我现在还是很饿。
0: 那是什么？
8: 你们要搭便车吗？
1: 马蒂，快到那里面去。
0: 你是说钻进这里面吗？
2: 不管这是什么，谁都别想抢走我的早餐。
1: 相信我，马蒂。
0: 好吧。
2: 别跑。
9: 那好吧，只好吃浆果了。
0: 谢谢你们救了我，海底小纵队。我们刚才是不是听到了另一只驼鹿的声音？
4: 是呱唧的章鱼手表在放你的录音。
1: 谢谢了，伙计。这个不是我录的。
0: 哦，是安吉拉。
5: 马蒂，我都快要担心死你了。
0: 我没事，安吉拉，多亏了海底小纵队，我的新朋友们。
1: 虽然我们并没有找到什么咆哮怪兽，但这一次我们认识了两位很棒的驼鹿朋友。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登陆探险。
5: 海底小纵队与纳米变色龙。
6: 哎呀，半夜三更的，怎么会有叮叮当当的声音呢？还让不让我睡觉了？
7: 有一头史前怪兽。
8: 花菊，是你吗？请等一下。花菊，对不起，我吵醒你了吧？
6: 没关系的，张教授。但愿你只是在制造噪音，而不是打造什么史前怪兽。但这头恐龙一点也不可怕，它只是一堆骨头而已。
8: 其实应该称呼它们为化石，这是动物的骨头在经历了数百万年后自然形成的。这其实是一副完整的掠食龙骨架，那曾经是马达加斯加岛上的一种恐龙。你想不想试着把尾巴的最后一块放上去？
6: 那我当然想了。这块好像太小了。
8: 哦，看来应该是这两块中间还缺了一块化石，但我目前只收集到了这些。恐怕没法拼出完整骨架了，缺的那块可能还在马达加斯加岛上呢。
6: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去马达加斯加找吧。我们有可能在这里看到活的掠食龙吗，张教授？
8: 恐怕不能，呱唧。巨型爬行动物在马达加斯加消失很久了。
9: 不是吧？我可不这么认为。
6: 我的天哪，你把自己伪装得可真好啊，我压根没看到你。
9: 谢谢夸奖，我捕猎时就会把自己伪装起来的。对了，我以前怎么没有见过你们两个呢？
6: 我是呱唧，而这一位是张教授。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成员，我们正在找巨型爬行动物，你知道去哪找吗？
9: 你眼前就有一只。我是生活在马达加斯加的巨型变色龙，我叫查普。
8: 你很酷，但呱唧的意思是我们要找的是一种更大的东西，掠食龙的化石。
9: 掠食什么东西？
8: 我们在找一块非常古老的骨头。你瞧瞧，它长这样。
9: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我的时间都花在寻找虫子之类的美味上了。
8: 那我们只好去问问别人有没有见过这块骨头了。
10: 我应该见过。
6: 谁在说话？你在哪儿？
10: 我就在你的面前啊，只是你没有看到我。低一点，再低一点，还得再低。你好。
6: 哦，张教授，你瞧，这是一只变色龙宝宝。
10: 我才不是变色龙宝宝，我是一只已经成年了的纳米变色龙，你可以叫我南。
6: 哦，对不起，南，我是呱唧，而这一位是张教授，我们是
10: 海底小纵队。

0: 刚才都听到了。
1: 原来如此，我们刚才先见到了巨型变色龙查普，现在又见到了体型这么小的纳米变色龙男。我想这应该就是岛屿规律的一个绝佳例子吧。
2: 什么？
1: 科学家们发现一些生活在岛屿上的动物，它们的体型会进化的比它们在大陆上的同类大得多或小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它叫岛屿规律。马达加斯加是位于非洲外海的一座岛屿，这是一只生活在非洲大陆上的变色龙。如你所见，查普比它的体型大得多，而男则要小得多。
0: 我倒觉得我的体型刚刚好，你看，天敌很难发现我，就像你们刚才那样。
2: 那么这个岛屿规律是否能解释掠食龙体型巨大的原因呢？
1: 或许可以，不过事实上与它生活在大陆上的同类相比，掠食龙的体型不算大。哦，说到掠食龙，你见过这样的化石吗，南？
0: 让我仔细地瞧一瞧。我知道去哪里能够找到你要的东西。
1: 真的吗？你能带我们去吗？
0: 当然可以，你们跟着我就行。

0: 们还没有跟上吗？
1: 还是让我们带着你吧，这样可能快些。这个速度你感觉怎么样啊？
0: 哦，这太棒了！只不过呢，风稍微有点大了。哇！那、啊。
2: 是什么？我都听到你声音了，美味的小点心。哦，
3: 小不点儿，有好吃的，在哪儿？
2: 别抢我午餐，你自己去找。
1: 午餐？那说的是南吗？
4: 恐怕是的，幸亏南的体型非常小，很难被捕食者发现。
1: 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抢在他们之前找到南呢？
4: 不然我们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5: 张教授，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我们遇到了一个大问题。不应该说是很小。我们要在马达加斯加的森林里找到一只躲避捕食者的纳米变色龙。
6: 纳米变色龙？那确实是一个小家伙，非常的小。一只成年的纳米变色龙只比大黄蜂稍微大一点，它很有可能是地球上最小的爬行动物。
5: 这个小家伙在那里可能会面临很多危险，我们必须赶在那些饥肠辘辘的捕食者之前找到它。
7: 白蚁飞艇的大小对这次任务来说刚刚好，队长，它找到纳米变色龙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5: 好极了，兔兔兔，你驾驶蜂鸟艇去马达加斯加，帮忙一起搜寻海底小纵队，让我们一步一步来。
7: 伙计们，白蚁飞艇已经准备好开始搜索了。
4: 哦，难看到的世界原来是这个样子的，真有趣。
8: 的确，
9: 对小不点来说，做任何事情都像是一场冒险。
8: 难，
0: 那听起来好像是呱唧的声音。
2: 我美味的小点心究竟躲去哪儿了？
10: 小点心，
0: 在哪儿？
2: 走开！是我先发现的。
9: 南，你在什么地方啊？南。
0: 哦，我在下面，他们看不见我。呱唧，我在这里。
2: 哦，总算让我找到你了。啊！想逃了，小不点儿！
10: 别想逃，
2: 哪儿跑？站住！哎，怎么又不见了？
1: 哎，等等，我看到有东西在动，就在那儿。
4: 是查普，当心！呀
11: 呀！那只虫子可真难吃，
12: 我真的好饿呀！
1: 我想到了，难躲起来肯定是因为这些大家伙都饿了，我们要喂饱他们，才能争取更多时间找到难。

0: 我们来一点嘎吱脆饼干，觉得怎么样啊？月，这东西尝着真美味。嗯，拿。好吃。
1: 呱吉，呱吉，
2: 那只金属虫子去哪儿了？
0: 啊哈！这下我抓到你了。
2: 哦不，你休想，还跳上来呢。
1: 我还不够你塞牙缝的呢。
0: 等等，听，我快痒死了！欢迎登艇，南。谢谢你们救了我。
3: 不用客气，南。海底小纵队很乐意帮忙。
1: 你们是来找化石的吧？准备好了吗？哦，当然了。那你准备好了吗？哦，我准备好了。不过这一次还是按我的速度来吧。<笑><笑>
4: 我们到了没有啊，南？
0: 就快到了，是，
1: 你几个小时之前就说快到了，
0: 是啊，但我们确实就快要到了。我们到了，你们一直想找的那块化石，它就在这里。嗯，呵呵，就是这块没错了。谢谢你，南。呱吉，你愿意把它拼上吗？
3: 这是我的荣幸，张教授。
5: 真是太完美了！别忘了，如果没有南这个小不点儿帮忙，我们是不可能把这副巨大的恐龙骨架拼完整的。
6: 你说的没错，
7: 请南。<笑><笑>
8: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2: 达西西报告，马达加斯加的变色龙。
13: 每个都。

0: 大家好，我是小七。
1: 万万没想到我的职业生涯会如此跌宕起伏，
0: 我只想当个社恐的小透明，最后就在法制节目 C 位出道。当年在蛋糕店打工时，我只想着让奶油打发得够蓬松，能够甜蜜绽放，我就可以迎娶白富美，当上 CEO， 走上人生巅峰。
2: 我宣你，
3: 宣谁？
2: 我宣奶油。
3: 谁宣奶油
2: ？N2O。
0: 万万没想到，我居然被牙医拉走了。装上牙科后总算体面的些，看着病人吸我时完全不痛苦的表情，我又飘了。这下我可以迎娶白富美，当上 CEO， 走上人生巅峰了吧。
4: 宝，你还动吗？5分钟我要得到他不痛的消息。
0: 万万没想到，那天我走进 KTV，我成了快乐气球。现在年轻人吸我不是为了追我，而是要让自己感受人生巅峰。结果他们吸着吸着变成了人生巅峰。
5: 孩童的嬉笑，吸就是用来打奶油，做马最好无趣好无聊。而现在的笑，其让每一次呼吸好似花加入味。

0: 那些想走上人生巅峰的孩子们开始堕落，现在正坐着轮椅傻笑，让白富美变成白日梦，脊髓病变让 CEO 梦想变成复健科常客。最讽刺的是，他们瘫痪在床上大小便失禁时还在喃喃：
1: 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当当当当当？
2: 什么当当当？

0: 那个头啊，笑气，学名一氧化二氮，是一种无色、有甜味且成瘾性极强的危险化学品。长期吸食笑气，可能导致神经系统病变、身体机能紊乱，甚至危及生命。不法分子常以笑气不算毒品、不会成瘾，来诱骗未成年人吸食、销售、贩卖笑气，涉嫌刑事犯罪。吸食笑气也可能被处以行政处罚。当笑气被冲进气球的那一刻，所谓的人生巅峰不过是个尿裤子的笑话，而真正的人生巅峰是健康快乐地面对生活。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你跟他们说我们同意把人留下吧，我们不光把人留下啊，我们还把他那个在平陵所犯的所有的案子的卷宗啊一块给他转过去，啊！哎呀，你们就交接，交接完了以后赶紧回来。
3: 这个岳威啊，肯定不会平白无故的。半夜三更跑的那种虹桥夜店来，还就是过年时候。

0: 我在想啊，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少恶意？他已经把吴玉剥夺得一干二净，而且那是一笔不少的资产了。可是他在临走的时候，还是要借下一大笔需要吴玉偿还的高利贷。难道他对这个对他充满无限信任的女孩就没有一丝怜悯之意吗？
1: 这就是网络诈骗的特点。当年纳粹杀人的时候，他们也想了很多的办法，就希望那些杀人的人没有罪恶感。除了给他们洗脑以外，最重要的，他们是要把杀人变成一个正常的工作，而被杀的人呢，他们要物化掉。也就是说，杀人的人杀的不是人，是物。你们每天做的事情不是杀人，跟平头老百姓一样，上班打卡。 在单位里边杀死几个害虫，然后回家下班。他们这些刽子手在家里面都是顶天立地的、慈祥的、有责任感的父亲。每天早晨，会温柔地跟他的妻子和孩子说：“爸爸去上班了，你要听妈妈的话啊。”然后去上班，去干嘛？杀人。他们没有任何道德上的负疚感，这就很可怕。杀猪盘跟这一样的。 你们想，网络把骗子和受害者隔开了，骗子平常正常的工作干嘛？骗人啊！而受害者呢，早就被他们给物化成猪了。对他们来说，骗子骗得越多，就证明他们的 KPI 完成的越好啊，而不会有任何道德上的负罪感。所以。
2: 我们一定要把这些诈骗犯都抓回来，带到吴玉的面前来，要让他们面对他们施害的受害者，也让受害者在他们面前重新变成人。
3: 何成，
2: 我不管这32个案子能破几个，也不管吴玉的钱能追回来多少，但是我要求你和你们的专案组能够把这个案子的所有罪犯全部抓回来，带到吴玉的面前。
3: 接受法律的严惩。是。啊，这些网站全部都是伪造的。对呀，都是伪造的。当吴玉扫这个二维码进去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进入骗子专门为他搭建的这个网站。这上面的所有彩票信息都是假的，都是给他一个人专门伪造的。现在这些二维码全作废了，你看。
4: 行，那咱们不管这些网站了，咱们就查现金流。
5: 你看看这吴玉的现金都去哪儿了？
6: 你看啊，这边请。
5: 这是海外的一个账户，可以肯定的是，受害人的钱一旦进入这个账户。

0: 就会流进设在海外的现金池，就好像一桶水流进了大海被淹没了。
1: 您的意思是钱到了这一步就没法查了？
0: 哪怕我们在国外也没法追了。你可以把现金池看作一个管道，钱进来通过管道进入另外一个现金池，好像水通过管道流进了一个大水库，哪怕水库里的水全部都流出来，你也不能确定哪一滴水是从他这个账户中流出来的。你看啊，这个账户中只剩下2.5块，这也就说明只要钱进来，他们就会马上转移出去，他们会转移到另外一个现金池，很可能从那个现金池再次转移，就这样来回转移，钱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1: 谢谢您啊，你把这些账户信息记录一下。
2: 要不说这电信诈骗的案子比较难破呢，以前的诈骗案只要抓到犯罪分子，除了他挥霍了钱以外，剩下的钱咱还可以还给受害者，那骗子呢也可以绳之于法。那现在人和钱都抓不着。
1: 告诉我，受害人那边情况怎么样？
2: 教导员说他看上去比较平静，很少说话，也很少吃东西，但就这种情况最令人担心了，好在他妈妈陪着呢。
1: 所以说，告诉我，这不管钱能不能追得回来，能不能抓到这个骗子，对于受害人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现在既然那个现金流指望不上，咱们就专注于抓人吧。
2: 行，这样啊，既然现金流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咱们就走信息流。这帮骗子从网上开始，那咱们就从网上入手。
3: 我一个人吃面啊，这么自私，
4: 逼死我了！
5: 我刚吃一口，你要不嫌弃就吃，我再下。
4: 行。
6: 这个骗子案啊，四处碰壁，今天可算有进展了。
5: 追到骗子了。
7: 大伟，你不自私，来给我吃。
4: 我吃，我就我先吃。
5: 问你们呢，追到骗子了吗？
8: 追到谈不上，就是现在查出来，他注册的信息是借用别人的。
9: 哎哎，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确定这个骗子就在海明站了。
10: 人是当地公安协助调查，
9: 有当地的公安配合我们，我相信案件应该很快就会处理。
6: 我今天下午啊，跟我师傅去了趟医院，看那个受害者，还跟那儿难受呢。我当时就想啊，咱们当警察真是有意义。你说要是没有警察，那这些受害者找谁去？
11: 哎，你着急呗？不给我留点儿？
6: 哎，你不是说要煮面去了，怎么一直坐着？
5: 我听你们说话呢。
6: 我说话好听。
9: 你怎么那么大脸啊？这夏杰说的是你们。
6: 赵继伟，懂事的人这会儿就把自己当空气。
9: 啊，李大伟，那你懂事，你怎么不把自己当空气啊？
6: 哎，你今天心情不错啊，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9: 就是啊，说听听。
5: 也没什么具体的，就是挺开心的。
6: 适应呼吸科了？
5: 没完全，就是以前觉得和你们一样，出警啊，解决突发事件啊，紧张才有意义。我现在觉得在呼吸科也挺有意义的。
6: 好事，我给你煮面，
4: 我也煮面去。你来挤着我干什么？你扫码去，扫码去，扫扫扫什么码？这不
12: 煮面你不扫码啊？
4: 没饿着肚子呢，吃。刚才那都是
12: 我不饿啊，我不饿吗？啊！哎，这是我的活，别抢。
2: 这条信息流可以确认，骗子的所在地呢就在海明县，也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儿，因为海明县呀位于东南亚的边境，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随时可以逃往国外。而且我们怀疑呢，这帮骗子就是跟国外有勾结的。但是，这条线索追查到这儿就被拦住了，因为海明县呢有200多万人口，县城常住人口100多万，面积呢也不小。海明县公安局给咱们的答复是，如果我们不能提供更准确的消息，他们没有办法进行更准确的定位。
13: 咱们不是有骗子的这个身份信息吗？
2: 哎，那个信息是假的，那个叫田高平的人

0: 早在2年前就去世了，那骗子只是盗用了他的 QQ 号而已。反正截止到这一步，我们已经失去了对骗子所有的线索，
1: 追不到了。
0: 反正这条线索暂时就到这儿了。
1: 那不行啊，你现在受害人还在医院里面躺着呢，咱们不能用一句这个追不到了就把人给打发了呀。我不是要求过吗？啊，不管是天涯海角还是上天入地，都要把他抓回来。
0: 是是是，我知道这肯定不行。我们呢现在也在开拓思路，扩大线索，所以我们，哎，大伟，
2: 哎，
0: 你跟纪委说说你们俩的想法。
2: 这个吴玉是通过千里姻缘网站认识的这个骗子，根据我们对其他杀猪盘案件的分析呢，通过交友网站物色受害者是这种诈骗团伙的常用手段之一，所以我们就顺藤摸瓜，在这个千里姻缘网站上发现了另一个受害者。这个人叫范文秀，今年54岁，丧偶多年，有一个女儿。范大姐呢是一个人把女儿拉扯大的，现在女儿长大了，谈恋爱有了男朋友，准备要结婚了。范大姐出于为自己晚年考虑，打算找一个可靠的人，于是她就通过千里姻缘网站认识了这个人。这个人的注册信息显示他叫童雷，他自称是一名网络维修工程师。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啊，这个人跟骗吴玉的骗子就算不是同一个人，他也是同一个团伙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聊天中使用的小视频都是一样的。这个骗子骗范大姐的手法跟骗吴玉的手法如出一辙，唯一的不同是这个童雷在骗了范大姐100多万之后，突然有一天有一个人自称是童雷的妹妹，通过童雷的 QQ 账号联系范大姐，说她抱病身亡了。
3: 哟，还能有这种事儿？那没说是怎么死的？
2: 据说是在维修彩票网站的时候吸入了有毒气体。
3: 真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啊，真想象不出这个彩票网站能有什么有毒气体啊。
2: 这个范大姐呢，最开始的时候相信了，她还给这个童雷的妹妹回信息，表示哀悼，然后童雷的妹妹给她回信息，表示感谢。我跟赵继伟就想呢，
1: 想什么？别吞吞吐吐的说。
2: 我们之前啊，翻看过他们之前的聊天记录，发现这个范大姐曾经跟童雷说过自己的房子有可能会拆迁，童雷对此非常感兴趣。但是后来因为城市规划的改变，范大姐的房子一时半会儿拆不掉了。这个童雷可能觉得已经骗了100多万了，我们分析他可能害怕煮熟了鸭子飞了，所以他等不及拆迁了，就提前告诉范大姐说自己已经死了。基于以上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想有没有可能。
1: 什么可能？不要吞吞吐吐的嘛，讲。
2: 哎，我们就想啊，有没有可能我们以范大姐的口吻跟这个骗子发一条信息。我们这么说啊，妹妹你不必过于自责，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哥哥肯定也不想看到啊。好在我们这儿的拆迁突然就要开始了，听说我能获得赔偿款600多万，足以弥补之前的损失了，所以妹妹不必过于担心。
1: 你小子以后要走正道。
2: 不不不，我们共同的主意。所长，行吗？
1: 可以试试。
4: 你们这大半夜不睡觉的干嘛呢？
2: 哎呀，快坐坐坐坐，我给你们念出来啊，先从第一条开始。嫂子，真不好意思，这个时候才注意到您发来的信息，因为这两天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把我们全家都搞得晕头转向。嫂子，您相信死而复生吗？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家。简单的说，我哥哥下葬3天之后，
5: 又火了。
2: 这是什么东西？
6: 第二条，嫂子，我们这儿有下葬以后给死人烧纸的风俗。今天一早我去给我哥烧纸，突然听见坟里有动静，我都吓坏了。可仔细一听，确实是我哥的声音。他在问几点了。

0: 天亮了没？我赶快回家叫人把门扒开，一打开棺材，我哥从棺材里坐了起来，居然活了，一张嘴就说他饿，说想喝稀粥。
1: 不是，我天，这会儿不是应该问范大姐吗？
0: 那你别急啊，下一句话就是了。嫂子，他第二句话就问到了您，说他上次帮您投资亏了钱，对不起您。他说他睡了这一长觉，做了好几个梦，在梦里都想着如何把您的损失补回来，帮着您翻本儿，还说啊他已经找到了办法。嫂子，我哥对您的真情，连我这个当妹妹的都嫉妒了。
1: 我也嫉妒了，真的。哎呀，
0: 嫂子，您刚发了信息，我给我哥看了，我哥现在身体虚弱，没办法亲自回您，但他要我转告您，您的拆迁款是您的，您不要给任何人，他前面帮您投资造成了损失，他一定帮您找回来。看看，这几条写的，什么叫闻者落泪，听者感人啊？
2: 你说我怎么回他呀？我回一个，保重身体，来日方长。
3: 你要死啊？你先看看现在几点。
2: 哟，这大半夜的给他回回去是不合适吧？那怎么办啊？我这还得等几个小时才能给他回啊！我急死我了。
4: 哎呀，这些骗子啊，那真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啊！不榨干最后一滴血，那是绝不松口啊！大嘴儿，
5: 哎，
4: 你要把控好啊，别操之过急，惊了骗子了。
5: 行，放心吧。
6: 他是为拆迁款复活的，也许可以用拆迁款再吊着他。
7: 不。如果说他死了又活过来一次，这范大姐还是毫不起疑，那也太傻白甜了吧？骗子自己都好怀疑了。要我说啊，咱不如适当的对他这个复活表示一下怀疑，哎，让他自己证明自己活了，怎么样？
1: 你这个有风险，他这很有可能就不现身了。
0: 咱们只提问题。让骗子自己想办法。
5: 我觉得可以试试。
0: 你真的是佟雷？你真的活了？你现在在哪儿？情况怎么样？我想去见你，可以吗？
5: 就这么办。
0: 你不要来，我不想你看到我现在像活死人的样子。亲爱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我要养好身体，补上上次给你造成的损失，然后以最好的状态出现在你面前。亲爱的，那一天已经不远了。鼓掌啊，写得这么好。
8: 谢谢。今天可以下床了，两腿还有点软。当我在我妹的搀扶下走出第一步的时候，觉得活着可真好啊。亲爱的，您不要急，我只要身体再恢复一点，马上去澳门找舅舅，我一定当面把你的钱追回来。
0: 亲爱的，这是我站在医院病房的窗前拍的。
5: 有线索了。
4: 好，马上通知海明兄弟单位。有了这个视频啊，他们可以准确定位了。

接到贵方传来的视频和其他线索，我们马上通过技术手段做了定位。现在可以确定，发视频的人就在这栋楼的601房间。我们对这栋楼的内部情况进行了秘密侦查，发现601、602里面群租着十来个男女。另外，他们把五楼整层租了下来，里面大概住了40多号人。你们经常会传出口号声和上课声，初步推断。

五楼应该是个诈骗培训班。什么？现在骗子都开学校了？我们这儿的骗子，大部分都从东南亚学习过。去年年底，我们破获过一个，骗子们有专门的培训机构，有专门的培训教材，学费高昂。学员毕业最初2年骗到的钱，学校会抽取高额的提成，学员人身会受到诈骗集团的控制。

以东南亚为龙头，电信诈骗已经形成了一种产业，或者说已经形成了一只百足之虫。我们打掉一个，只不过打掉这只百足之虫的一个爪子而已，伤不到它筋骨。要想遏制这种黑色产业，由来国际合作。

0: 老板，接一下厕所用用啊！
1: 厕所，就是这儿。老马德酒店，他楼下有放哨的。我们说抓客户心理，我们如何抓客户心理呢？简单说啊，就10个字：压力、真心、上进、动力、享受。啊，什么是压力？何为压力？ 压力就是你在跟客户交谈的过程当中，要巧妙的提到客户在生活中会遇到的困难和压力，记住没有？啊，珍惜，何为珍惜？就是要告诉客户，啊，机会是需要把握的，啊，问一问客户是否曾经错过机会呢？
2: 高所长，这次行动由我们负责，请贵方配合，不要贸然行动。放心，我们在后头。一会儿，高总，咱有过教训，不会了。
3: 什么不会了？哦，
2: 我们小赵说他不会拉稀，
3: 那就好。
2: 一会儿先抓捕那个望风小子。
3: 好，明白。
4: 哎，快快快快！哎，这傻缺，真的相信我又活过来了。
5: 咋了？
4: 又要来看我？哎，当然不能让他过来了。告诉他，你明天就去澳门，你舅舅已经在彩票机上做了机关，这一定能把之前的全都翻回来。别忘了加大赌注。
5: 好嘞。
4: 哎，
3: 别直接跟他要钱呢，想办法让他自己主动提出来。
5: 行动。

1: 哥嫂，骗得我回你信了，说要去澳门给我翻本了。直接贴肉进去，记住没有？
2: 记住了！
1: 想不想把他？想！想不想？想不想？报警！啊？报警！怎么了？他今天就要来，说已经到了。
3: 上！
4: 离开电脑！跑好了！这台电脑谁用的？
5: ！
1: 保姐，保姐救我！
6: 都是保姐救我的，
5: 好，我们马上出去，马上出去啊！

0: 吃上是吧？嗯，吃上，不紧了，树紧了啊！多穿点啊！啊，小杰，你看家，我们走啊！哎，大连，
1: 白师傅，抓到了，全抓到了，这个聊天的、转钱的、培训的，一锅端，
0: 太好了，太好了！好小子，哎，那个赃款呢？能追回来点吗？
1: 这赃款啊，说是追回来多少？
2: 哎呀，嗨，所长不都说了吗？啊，多少你们追回点啊？不管是10万2万呢，这也算是对于受害者的一个交代。
3: 是，
2: 啊，
1: 我刚听高所跟所长汇报的时候，所长是这个意思。所长说啊，
0: 就算赃款追回来多少，但是最起码要让骗无欲的这个犯罪嫌疑人，
2: 让他当着无欲的面向他道歉。我觉得这也是最起码的。
0: 但是现在呢，交涉起来有点难度，海明这边不放人。
2: 难度肯定是有的，你就好好配合高所行动啊！
4: 是，我们尽最大努力，尽快压制犯罪嫌疑人回去。
2: 好嘞，哎，大雷啊，你自己也当心点啊！
5: 好嘞。
2: 高所，
4: 哎，
2: 赵警官，
4: 赵警官，刚才我跟你说的，你们也都看到了，我们现在冻结的只不过是昨天他们骗到手的，还没来得及转走的钱。 100多万而已，要查清楚他们到底骗了多少钱，恐怕还需要不少时间。我估计，这100多万，连他们骗到的零头都不到。
2: 我知道赵警官，完全追回损失呢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尽全力嘛。我们有2名受害者已经到了自杀的地步了，所以我希望能多给他们追回一些损失，没准就能燃起他们对生活的勇气。
4: 对不起，高所长，在案情调查清楚之前，谁都不能动这笔赃款。
2: 不光是你们的受害者想要自杀，我们的受害者也是一样，所以理解一下。理解，完全理解，理解。哎，
6: 那我们能不能把与我们受害人有直接关系的那两个犯罪嫌疑人押走？
2: 对不起，这个也不行。
6: 赵警官，您先别着急拒绝，我知道。 这个被骗子骗了之后想要自杀的受害者肯定不止我们那儿有，但是这不更考验咱们警察能不能从每一个人的角度考虑每一个受害者的感受吗？您理解一解？
2: 赵警官，案子破了以后，刚才我给家里打了电话，家里跟我说，我们有一个受害者呀，在医院再次企图自杀。我知道我们这要求呢有些过分，没有按照办案规则。但人命关天呀，规则是可以讨论的吧？
6: 赵警官。
7: 这可是真真切切的，我们要是能把犯罪嫌疑人带回去，也许就救这条人命。我请示一下吧，
8: 谢谢，谢谢您，
6: 教导员。啊，
8: 出去。
6: 教导员。
8: 嗨。
9: 教导员，教导员，哎呀，怎么了？谁让我一顿追呀你？
8: 所长怎么了？这看上去怎么那么兴奋啊？
9: 我是兴奋呀，诈骗团伙一网打尽了。昨天晚上高潮啊，打电话来了，说已经跟海明警方呢商量好了，明天一早就把两个罪犯押回来。
8: 太好了，太好了！
9: 是啊，是好事啊！啊，对了，我还有个更好的好事找你呢，你马上到医院去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吴玉，告诉他，罪犯一押回来，马上带到他面前向他认罪。
8: 所长，这个事情还是让别人去吧。
9: 咦，为什么呀？
8: 其实啊，我昨天去了趟医院，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劝这个女孩了。
9: 你怎么了？我找不到办法。你还找不到办法，现在不有办法了吗？哎，你以前说呢，干说干劝，对不对？现在呢，有好消息了，抓住了。你应该告诉他这个好消息，让他重燃生活的信心。小杰，过来！
8: 哎，所长，有事吗？
9: 你这样，你陪教导员呢去趟医院。

0: 啊，赵大人是你不舒服啊？
1: 不是，所长是先让咱们俩去一趟医院，安慰一下吴宇，告诉他，骗他的骗子抓到了。哦，可是我户籍大厅走不开啊。
2: 不在乎这一会儿，你大为和赵继伟如何诱使这个骗子上钩，这件事情你是知道的呀。您就把这件事啊，就像说故事一样的说给他听，希望打破了还可以重建嘛。
1: 你去办吧，我去换下衣服，马上下来啊！哎，那我先送个文件。
0: 嗯，去吧。
1: 一个对生活丧失信念、对自己彻底失去信心的人，哎，你说咱们应该怎么劝他，让他重新鼓起对生活的勇气？ 伤害他的人被抓到了，对他应该是个安慰吧？不知道啊。教导员，听你这么说，我觉得吴宇听到骗子被抓，肯定会有一定的心理安慰。但我推想，恐怕也只是一时缓解，因为骗子不仅骗了他的钱，还摧毁了他继续活下去的勇气。 这种情况，我觉得必须心理医生介入才行。哦，我说错了吗？没有。那我是觉得，你从到了户籍科之后，整个人从内到外都有变化呀。我有吗？当然有。马上就到了，一会儿啊，你见到吴玉，我多说说，多看看。
3: 行，住院部在那边，你到时候跟他谈谈，开导下他。
4: 好。
3: 怎么了？吴玉。

0: 李佳维，
1: 这大半夜的，这么冷的天儿，你坐这儿干什么？
0: 屋里憋得慌，我出来透口气。

你怎么也坐下了？薇薇，我在医院可陪你。

0: 坐了半天了啊，走吧。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事儿咱们尽力了，不是咱们的责任。
1: 知道不是咱们的责任，我也没觉得是咱们的责任，我只是觉得我们已经这么努力了，但有些事情还是做不到。

看见吴一跳楼了，很近，几乎是贴着鼻子从眼前划过的。我没办法形容我的感受。但这一次跟卓大夫那一次不太一样，我没那么害怕了，我反而觉得这些是我必须要经历的事情。我刚才还问自己，我还想当警察吗？答案很肯定。

0: 让我想起了卓大夫，让我想起了我面对卓大夫身中十几刀的遗体时我的那种无力感。骗子层出不穷，犯罪每天都在滋生，但是要我们警察去完全阻止犯罪也是不太现实的。那么我们警察工作的意义在哪儿？昨天晚上当知道诈骗犯被抓回来了，受害人范女士呢给我打了个电话，她说她取得了女儿和女婿的谅解，要好好的好好的活下去。我想这就是我们工作意义的所在吧。我们可能无法根除犯罪，也保护不了所有的人，但是警察在，社会的防线就在，善良和正义就在。对于那些被救的人，我们警察的工作意义巨大。关于反诈骗，你高招你说一下吧。
1: 同志们，说两句啊。关于反诈骗行动，所里认为和打击一切犯罪一样，事先预防比事后打击更重要。所里呢编了反电信诈骗手册，最近呢还会请一些专家到咱们社区给老百姓们上课，一会儿会后各个组把这个手册都领一下啊。

0: 要求，记住要求啊！发放到每一个社区、每一个家庭，对辖区的所有居民进行反诈骗教育，都明白了吗？
1: 明白。
0: 还有，所里决定把这个反诈骗当成咱们所常备工作，要持续不断的坚持下去。有没有信心？
2: 有。
0: 我说完了。
3: 好，散会。

0: 是吗？梁树，你怎么来了？我师傅他今天不是出来吗？我来迎接他。
1: 毕竟你还记得他。
0: 不是的，师母，是所长特地打电话提醒我来的。他也想来，这苏丽太忙了，实在没办法。
1: 理解。

0: 所长让我告诉您，以后工作上或者生活上有什么困难的话，就给我打电话。所里的战友们都会尽力帮您解决。
1: 他又回来了？
0: 是啊，干了还不到一星期，钱都没要就辞了，回到咱们这边，一个商场当了名普通的保安。
2: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周一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次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3: 全球国货之光第6季，萧博峰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4: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3: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5: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3: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6: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appeal to Chinese
7: customers.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 带来海南，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4: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t'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3: 全球国货之光第6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8: 这些骗子啊，那真是不打目的誓不罢休啊！不榨干最后一滴血，那是绝不松口啊！高总，
9: 哎，
8: 你要把控好啊，别操之过急，惊了骗子了。
9: 李大为和赵继伟如何诱使这个骗子上钩？这件事情你是知道的呀，您就把这件事啊，就像说故事一样的说给他听，希望打破了，还可以重建嘛。

0: 我师傅他今天不是出来吗？我来迎接他。也就你还记得他？不是的，师母，是所长特地打电话提醒我来的。他也想来，这苏丽太忙了，实在没办法。
1: 理解。
0: 丫丫没来，没让她来。坚决不会希望丫丫看见她从这种地方走出。师母，现在社会的宽容度跟过去也不一样了。我师父他又是因为酒后驾驶进去的。 出来之后不会对他后半生造成什么太大影响。既然事情过去了，您最好以后就别在师父还有丫丫面前讲话了。
1: 谢谢你，我记住了。

0: 师傅，您出来了。所长让我代表大家来迎接您。谢谢您，杨叔。也谢谢所长。
1: 咱回家吧，嗯。杨叔，和我们一块儿回去吧，跟你师傅接风洗尘。
2: 师傅，你们一家团圆，我就不去了。
1: 师傅，所长让我告诉您，以后工作上或者生活上有什么困难的话，就给我打电话。
0: 所里的战友们都会尽力帮您解决。哎，谢谢所长和大家。刘海，
3: 哎，
0: 你先去车那等我，我和杨叔说句话。
3: 好。 杨叔，谢谢你啊！
1: 师傅，打把伞吧。

0: 大家都还好吗？应该都还挺好的吧。应该是什么意思？
1: 啊，师傅还没告诉您呢，我现在被接到了市局搞调研。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不会是因为我吧？怎么会呢，师傅？师傅，所长还再三让我告诉你，今后您不再是警察了，所里的事您就别管了，就好好安生过好自己的日子。

0: 你一个人在局里，要记得常回所里看看，啊？
1: 嗯，我知道，我也想所里，想大家。

0: 所长，哎，
1: 厕所有事儿，你来一下。
0: 怎么了？
1: 要不要把他叫上来？

0: 请去。
1: 哎，来了，
2: 组长，
1: 怎么样？身体都挺好的吧？
2: 身体挺好。所长，您也挺好的吧？
1: 我挺好的。
2: 那就好。都会跟我说，都会所里照顾。我就是想来向所里表达一下感谢。
1: 说不上，说不上了。进去。周慧也是从小娇生惯养的，能够扛过这六个月不容易啊。你要珍惜，你要珍惜周慧，珍惜孩子，珍惜你这个家，好好的生活，听见了没有？
2: 我听见了，谢谢您所长。
1: 所里边忙，我就不带你上去了。你先回家去，啊。多帮周慧干干家务，替他分担一点，啊。

0: 所长，所长，你说这建军快40了，刚刚由寿安刑事处罚，估计工作不好找。咱们是不是要想想办法，帮帮他？
1: 当了半辈子警察，别的技能也不会，能干什么呢？你这样，你到别的辖区打听一下，看需要不需要一个保安队长这样的一个职务，让他干干。干啥去别的辖区啊？就在咱们辖区呗。建军咱们都了解，在咱们辖区有什么事儿，有个照应啊。
2: 不能再咱们下去，要断了他这个念想。小左，你给那个庙前街那个齐所打个电话，他们那边不是现在新开了商场多吗？那肯定需要这个有经验的保安。我记住啊，那一定是找一个那个保安队长的职务。那不然挣的太少的话，也不够他生活。
3: 那行吧，您就去。那是你跟我妈，警察同志啊！我都来报警好几次了，你看这事儿能不能坚持把我们解决呀？啊，你看我们上车找您呀，天天。
4: 好点，好点。再说了，那网站上你能看明白吗？那不都是英文吗？
5: 能看明白你往里报也行，你看不明白你往里报啥呀，妈呀！攒这些钱再找回来怎么办？你让我和我妈以后怎么出门吧？怎么样？还没动静啊？
6: 没什么异常的，就是每天开车到处逛，偶尔去个足疗店什么的。最近晚上也没带女儿回来。
5: 这是他的行踪记录啊！啊，爸，咱去找警察。你怎么舍得的呀，爸呀？你跟我妈这一辈子攒这点钱容易吗？啊，咱去跟警察说明白吧。听我的，爸，咱去跟警察说明白吧。你不跟警察说明白，咱这些钱要不回来以后……是吗？啊，曹哥，建军。
7: 你怎么来了，
8: 陈哥？大卫，
7: 是有什么事儿吗？
8: 没事，我就是想看看。

0: 我就想进去看看，行吗？
1: 建宁，你说什么呢？这是你的家呀！
2: 我去开门。
0: 你们忙你们的，别打扰你们工作。
1: 没事儿，
0: 我自己能开。陈哥，您忙。

0: 麻烦你，我自己能开。
1: 小哥，你马换了，
0: 快进来吧。

0: 我们的军人们，尽管遭遇艰难，但仍然坚持到了最后。
1: 毛建军同志，信念坚定，忠于职守，牢记宗旨，一心为民。他冲锋在前，敢于担当，为辖区社会安定做出了卓越贡献。
2: 这张还挂着呢，是，这是所里的荣誉，也是您的荣誉。

好好的，啊！为了弟妹，还为了孩子，好好的生活，啊！

0: 这儿赶上早高峰堵车了吧？师傅大概都得到。刚下夜班吧，想在车上睡会儿。
1: 怎么是你啊？你还没上车，我就把你认出来了。
0: 这世界可真够小的。哎，你不是开公交车的吗？怎么杠上网约车了？
1: 这就正义外快，我爸看病欠了一屁股债。
0: 我爸去世了。
1: 哦，你不是捐了？哈，本来是要用我的肝的，后来检查不合适。啊，但手术做了。
0: 那怎么做的呀？
1: 这不碰到一匹配的肝源吗？本来是人家的，那人他病情恶化了，人没了。 后来前面排的那几个都不匹配，这不轮着我爸了吗？那不是挺好的吗？要不说呀，人有时候就是命，肝源是匹配上了，没几天出现排异了，这不一恶化，人就没了呗。
0: 你说这都什么事儿？
1: 也算是好事儿。哎，你说我现在看这网约车，就挺好的。每天见见不同的人，听点不同的事儿，聊点不同的天儿，心情好。人啊，心情一好，什么都不是事儿了。欠债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我还的还挺快的。
2: 你说这算好事儿还是算坏事儿？那你公交还开吗？开呀。
1: 那说本职工作，这就是一兼职。在哪儿？
2: 蓝冰大厦，就是丽媛姐新起的那个。啊，你可能不知道，里面啊都是互联网公司。 进门那都是人脸识别，绝对高大上。有什么职务啊？就是你交代的嘛，保安队长，不过是个副的。
3: 咋还是个副的呢？
2: 所长，你是不知道，你想这一个小保安队，也就一个队长就行了，这根本就没有副队长这一说。这不是我逼着老齐啊，豁出他那张老脸给人求情，这专门给建军设立这么一个职务。
3: 那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2: 不多，5000来块钱。也跟建军说，让他好好干，争取早点升职，多挣点钱。其实周慧还是挺高兴的。他说建军回来以后啊，不出门，天天窝在房子里。给他找个活干，就是不挣钱，他也觉得高兴。
1: 建军这媳妇儿啊，真不错。喂，小白。哎，高总。高总。高总。哎。哎，有一个重要的好消息要跟大家宣布一下啊！啊，那个高总，你来请。
4: 啊，昨天啊，通过国际刑警组织。
1: 咱们破获的这个诈骗集团的主犯已经从国外被抓回来了。好，据这个可靠消息啊，在这次反电信诈骗专项斗争中，我们破获的这个诈骗集团啊是最大的，涉案金额也是最高的，牵扯到了这个东南亚好几个国家。这个涉案金额啊达到了几千万，虽然说我们只追回了几百万，但毕竟是追回来了。 刚才我跟高锁啊在局里边，受到了局里重点表扬。现在呢，我也把这个精神传达给大家，对大家的工作也提出表扬。
5: 校警，估计大厅里面有事，快去看一下。
6: 大爷，咱有话好好说。

0: 大爷，咱别在这吵，行不行？
1: 谁逼的做主啊？大叔。
2: 您先别哭，您女儿怎么了？跟我说说。我女儿死的冤枉。您女儿死的冤那是人命案啊，大叔，人命案得去接警大厅，我们这里是户籍大厅，不是一码事。我找到就是你们户籍的。
1: 那您先别激动，先告诉我究竟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你们自己办的好事儿，你还问我怎么回事啊？我女儿。 好可怜呐，我本来要给他做个尸检，可是派出所呢，就不管不问，让那个陈世美把我女儿给火化了。就是，户口本明明在我手上啊，你说那陈世美她怎么能够去销户口啊？啊，你告诉我，你们是怎么配合的啊？你们怎么勾结的？这叫毁尸灭迹呀，知道吗？
0: 您这个问题说的就严重了，毁尸灭迹是刑事案件，如果您有证据，我现在就带您到接警大厅报案去。
2: 我不去，我信不过你们，你们互相串通一气，我信不过你们。怎么回事？
0: 那还是王姐临产前，你还没来的那几天，王姐办理我操作的，日子我记得挺清楚的，就是16号上午9点钟左右，有一位男士叫许建石，他说他爱人病逝已经3天了，要办户籍注销才能火化。我和王姐看他手续挺齐全的，也有医院开的死亡证明。
1: 那户口本怎么回事？
0: 他说。 他爱人的户口一直在他老丈人家，没跟他合户。办房产证、身份证、结婚证等等证件都齐全。他说他老丈人出去旅游了，一时半会回不来。他想让他爱人尽早入土为安，想把所有手续都办了，就没有户口本，你们怎么能给他销户呢？
3: 之前也有过类似情况，就是手续齐全，差一两样的之后再补上就好。
0: 而且他也说。 说他老丈人一回来就立即把户口本补上的，看他不像个坏人，王姐就同意给他办理了。
4: 夏姐，刚才那个大叔突然间自己走了，
1: 走了？
4: 对。

0: 我看大叔自己在那儿坐着，就想着别耽误其他人办事儿。可再抬眼，大叔就不见了。你们先正常工作，别受影响。我找一下教导员。
1: 好。
0: 夏警官，我不会被辞退吧？那我可就完了。
2: 放心，有事儿也是我的责任。
3: 找我？
0: 不是，那个浩哥，能不能麻烦你帮我调一下16号上午9点以后户籍大厅的监控？谢谢。
3: 出什么事儿了？
0: 你看了就知道了。

关键是那男的看上去就是一副重情重义的样子。我给他办理他爱人的手续的时候，他一看到他爱人照片就哭得不行。

0: 大姐，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正找你呢。
1: 夏大元，我也正想找您汇报呢，还汇报什么呀？局里的123-45，刚才把电话直接打到我那儿去了。这投诉说咱们和一个什么人勾结，然后把他女儿户口给注销了。这怎么回事啊？
2: 我要向您汇报的就是这事儿。情况是这样的，屏幕上这个男人叫许建石，16号上午他来给他爱人销户。
1: 他的爱人已经去世3天了，他急着要火化，但就在刚才，这位女士的父亲来闹，说自己女儿死因不明，他的女婿急着给他注销户口，是要毁尸灭迹。
3: 那不成了刑事案件了？
1: 那户口注销了吗？您听我说完，我判断毁尸灭迹不至于，但这里面一定有故事。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我们首先要找到这个许建石。其次，在注销户口办理手续上，我们自己存在的问题。什么问题？在这个许建石没有出示户口本的情况下，我们出于同情给他销户。谁办理的这个事情？
0: 谁办的不重要，
1: 事情出了，责任在我。
0: 夏大元，您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尽快啊！哎，
3: 夏姐，
1: 没事。哦，对了，大伟，如果我无法分身，可能需要你帮我一个忙。
3: 说，
1: 我可能需要你帮我去一趟医院，核实一下死者的死亡证明。
3: 没问题，
1: 谢谢。
4: 哎，你好，
5: 你报警啊？
4: 我报的警。
5: 在哪儿呢？
4: 我报的警。啊，三路。江家同志啊，不好意思啊，那个你再跑一趟啊。可是我们现在已经解决完了。
5: 为什么？
4: 是这样的，我们这儿有一个特别有经验的保安，我这还没报完案，他三下五除二给解决了。
5: 人在哪儿呢？
4: 他，哎，在那儿呢。他呀，正在给说。
5: 再说，万一给彼此打出了，
6: 马自强，
7: 好的，
5: 造成轻微伤，那也得拘留啊。万一造成了轻伤，那最高能判3年呢。在你们的人生履历里，他得这么写：你们想过吗？值不值得呀？人跟人之间都会有矛盾，你们都想过吗？
7: 哎，
6: 张同志，
7: 去面对，去解决嘛。
6: 哎呦，
5: 他又回来了？
6: 是啊。 干了还不到1星期，钱都没要就辞了。回到咱们这边，一个商场当了名普通的保安。刚才听高嫂回来说，一个月还不到4000块钱工资，是这动不动。哎，我看啊，咱们就。 随了建军的愿吧，毕竟在咱们所干了10多年，他离不开咱们。而且，他在咱们辖区找份工作的话，咱们也方便照顾，对吧？毕竟多年的兄弟。嗯

锦军，所长，你喝水。所长，您别误会啊，我来这儿不是为别的，就是离家近。 我不会给苏丽添麻烦的。哎，将军啊，我最近啊这个老腰啊病又犯，天天跑医院去，针灸啊推拿呀，这一掐指一算，我今年55了，到年底我就要离开八里河。

0: 到局里去当调研员，退居二线了。
1: 组长，您辛苦了一辈子，也该休息休息了。

0: 我一边喝着粥，一边听他那叨叨，东家长啊，西家短啊，什么儿子不听话呀，看儿媳妇不顺眼呀，哎呀呀呀呀，这心里头舒坦啊，还说都说不出来。所以建军，人这一辈子啊，你不管是有出息没出息，到最后能抓到手里的只有自己的家呀，只有自己的老婆和孩子。你有福啊，你能摊上周慧这么个媳妇，你真是。哎，你落难的时候，他不光是担起了这个家呀，他还处处维护你。你想想，你以前工作的时候，你一心扑在工作上，你天天加班，你曹建军何德何能啊？你能摊上周慧这么个媳妇儿，啊？建军，你听我一句劝啊，当警察这事儿呢，忘了吧，这辈子都不可能了。你就好好的找一个挣钱的工作，好好的过日子。把家撑起来，啊！让我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 所长，我能忘了吗？我忘得了吗？

0: 夏姐，你叫谁姐姐？夏姐，
1: 你叫谁姐呢？
2: 我叫你姐是证明你的江湖地位。
0: 滚！
1: 老纪委，你是没看见，夏姐今天处理问题那个光辉的形象，那就一个干净利落。
0: 行啊，你也别吹我了，安纪委，你看他这个人是不是活过来了？一遇到事儿，哇，那个正义感爆棚，满满的干劲。
2: 彼此彼此，吃补一补。
0: 谢谢。
2: 你们两个能不能不互相吹捧？能不能不把我当空气？谁把你当空气了？
0: 我们不是在和你讲话吗？
2: 就是，
0: 就是，瞧你俩配合的。哎，我不是空气，我是什么？
1: 哎，小姐，
2: 我跟你说啊，
0: 今天一开始你在教导员那儿大包大揽的时候，我还真想拦着来着。哎，我可没有大包大揽啊。 我呢，虽说有点担心小崔被除名，但是更多的我是真的觉得是我的问题。我们在销户流程上确实有缺失。不过后来，我见到徐建士本人，看到他对他爱人那份真情，我心里就更踏实了。哦，还有啊，后来那个大叔不是又来了一次吗？还带着一个那样的女人，那言语间流露出来的内容完全没有在关心自己女儿的生死，而是在关心房产。我就知道该怎么处理。
1: 可以嘛，夏姐同志，诚实了嘛？你小心我告诉我账了。哎，不过话说回来，我还要感谢你呢。那个死亡证明，还有你在医院了解的一切，啊，还有那个大叔从来没有去医院看过他女儿，这才是关键一节。那大叔立马就老实了。
2: 咋了？
0: 咋了？
2: 不让吃饭了，你们两个不是聊得挺默契的吗？聊，来，拿我当空气。这位同志，吃醋了吗？<笑>

0: 咱们八里河这个地方呀，要想争第一，那是奢望了。能创造一个历史新高，我就满意了。
1: 我们就要当第一。程所他们带着人过来支援你了。现在这个事儿是咱们全所的事儿，这个人不抓住呀，我们绝不收兵。
2: 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 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3: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峰上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4: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3: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5: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3: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6: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appeal to Chinese
7: customers.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 带来海南，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4: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t'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8: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周一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次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3: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在高龙湾畔吹风，看海天一线。
1: 当时天空中就会有一片鸟飞过来，然后我们身边会有那个飞鱼，你就感觉在大自然里面非常非常美。
0: 探寻有趣故事，邂逅诗意与生活。
2: 文昌这个地儿本身它是非常安逸的，对，非常慢节奏的一个生活，
3: 所以是喜欢了这片海的浪漫与安逸。
2: 对对对。
0: 本期节目一起来海南文昌高龙湾畔邂逅诗意与生活。
4: 在海南文昌，有人把咖啡喝成了老爸茶，有人把翻板玩成了新渔具。这里的沙子里一半是大海的印记，

0: 一半是新时代的故事。走，今天我要带大家认识两位新朋友。
1: 高龙湾是一片坐落于文昌的海湾，2.5公里长的金色沙滩呈月牙形展开，是海南东线难得的天然浴场。在沙滩上有一家名叫前门铺里的咖啡店，店主新月和丈夫是北京人，他们来到这里用一杯杯咖啡书写着他们的人生新篇章。
0: 新月怎么想到来这里开一家咖啡店？
2: 我们两个是因为疫情那会儿，然后也是因为身体的元素，然后想说是换一种新的环境生活方式，想放慢自己的一个脚步
0: 啊。那其实他当时是更想来海南，还是您当时更想来？
2: 同时在文昌这儿他会更舒服，还是因为性格的原因？对，他内向，这儿其实淡旺季很明显，像淡季的时候很安逸很安静，他很舒服，
0: 就可以在海边吹吹风。
2: 对，我是一个很喜欢热闹的人，但是经常有客人来了，我们就能打成一片，然后也能满足我这个需要去聊天然后去热闹的一个环境，就正好
0: 啊，可静可闹了。
2: 对对对。
1: 几年前他们毅然告别了过往的生活，开启了全新的人生。
2: 开咖啡店之前的话，我是在早教中心，然后我老公的话他是一直从事的是3D 建模这一块的。
0: 听起来好像跟做咖啡没有什么关系。
2: 对，一点不着边。对，那会儿是为了想开这个店，我们俩各自去学习，在北京找了很多店去实习当学徒。对，做了很多工作。
0: 所以开始接触咖啡这个行业是因为自己也喜欢喝，还是因为听到朋友的推荐？
2: 因为自己喜欢喝。我老公他自己是有一个做面包的一个梦想，然后有一个很好的机缘，我们就去学习，然后去打工。
1: 经过潜心研习咖啡糕点技艺后，2020年他们终于来到了浪花轻抚的高龙湾畔，点亮了前门铺里的第一盏灯。
2: 我们最终选择在这儿的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整个高龙湾那会儿还没有太被商业化，然后其实晚上的星空还有会飞出来的一些萤火虫其实还挺吸引人的，它会有一个银河系，就是肉眼可见，就挺浪漫的一个事情。然后再加上这边的人，文昌人哈，对我们真的是还挺热情的，然后也挺关切的。还有一点是文昌这个地儿本身它是非常安逸的，对，非常慢节奏的一个生活，跟我们刚开始从北京来想找的地方非常的就是贴切啊。对，
0: 所以是喜欢了这片海的浪漫与安逸。
2: 对对对。
1: 取名叫前门铺里，体现了他们的乡愁印记，这个充满京味儿的店名成了他乡遇故知最温暖的暗号。
2: 就是为什么叫前门铺里，因为也是带了自己就是老家的这么一个特质过来的。
0: 北京，
2: 对，前门大石烂那个、哎、
0: 对，
2: 这样的话其实就是来自于北京的咱们老家的人，他就能看到啊，这起这个名大概率是不是北京来的，而且一进来一聊天就相当就特别亲切，而且有一定的归属感。
0: 刚刚我在您的咖啡店里逛了一下，我发现有一些朋友的东西，是不是这个店也是一个社交场？
2: 是的，前门铺里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交场地，因为像有一些外地人像我们一样，可能是旅居在这里，也有可能是定居了成为新海南人，然后他们会有自己的一些小手艺，我们店虽然会小，但是也会腾出来一些地方，比如您刚刚看到的一些手作类的东西，就是我们这边的在这边认识的客人成为朋友了，让他放在这儿卖他的一些产品，帮他做一些宣传。
1: 从北京到文昌，他们不仅缓下了步伐，还慢慢适应了海南的生活，更慢慢爱上了这里的饮食。为了迎合当地口味，他们还做出了不少创新饮品。
2: 咱们这边当地的一些客人的话，叔叔阿姨或者大哥大姐，他们会更喜欢黑咖啡里边然后加糖或者是要加一些炼乳。那其实一刚开始我们是没有涉及到这一块的，但因为有一些当地的客人的话经常会提出来，我会备一些炼乳，个性化定制吧算是，然后进行一个调整。
0: 今天看到哈，这个您的咖啡 从外观上面也是有点不一样，加了一些水果的成分，对不对？
2: 哦，是的。你像菠萝美式的话，就是您现在喝的这款，是咱们这开店以来就是销量会比较高的一款。嗯，
0: 很甜。

0: 尽量的去结合一些当地的一个水果热带风味的这么一个呈现吧。
1: 它算是我们的销冠吗？
0: 算是。还有桂花醪糟拿铁那一款，然后销量也很高。对，是，这是两年半以来这两款是销量很高的。
2: 开业两年半，从最初的无人看好到现在成为社区的一部分，最让他们感动的是当地叔叔阿姨们的口碑相传。
0: 因为我们俩是第一次开店，对，然后当时也选在了就整个高龙湾是没有任何一个咖啡厅的，大家其实不太看好我们，再加上因为高龙湾这片是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个年纪在这长期住，
3: 可能不怎么喝咖啡。
0: 对，然后但其实大家错了，他们是有喝咖啡的习惯。他们经常遛弯看到我们在装修，了解到我们是要开一个咖啡甜品店，然后他们那会儿就已经开始帮忙去口碑在宣传了，就很开心。就是这是一种非常大的一个认可，我认为就是这种口播传播对于我们来说很踏实。
2: 如今每日午后，前门铺里的小庭院中就充满了欢声笑语，在这片椰林树影间，咖啡香气四溢，与这里的闲适时光完美调和。
3: 现在大概是客流量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0: 以家庭为主，然后有一些年轻人，对，然后是三五结群的，然后一起过来，然后喝咖啡，吃个甜品，拍拍照，聊聊天，对，还有一些甚至也是跟我一样喜欢晒太阳的，傍晚的时候，然后我们会铺一个毯子在这一块儿，对，然后会晒太阳，因为现在这个阳光是这样的，但是在过到傍晚的时候，阳光会甩到这边来，那边都是阴凉，就在这边晒太阳特别舒服。
3: 上到99，下到刚会走。
2: 一路走来，有不少顾客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0: 因为我们这边现在就是节假日的时候带孩子来的很多，我为他们也准备了很多绘本，然后蜡笔画纸，可以放下手机一起去阅读，一起去画画。我甚至有时候带他们在这块一起玩那个一二三木头人，就很简单的一个游戏，让大家玩得很快乐。然后每次小朋友回去的时候，然后都会跟我说下一个暑假见，或者是下一个寒假见，就很幸福。
2: 星月把孩子们留下的涂鸦卡片，客人们寄来的手写明信片，都细心地装订成册，每一笔稚嫩的线条，每一句温暖的问候，对这家海边小店而言都是无价之宝。
0: 下次见，就是这个小朋友，他走的时候，他每次就是回去的时候都会偷偷地去塞一个，就是一张纸，然后塞到我们门缝里，对，就很浪漫，小朋友，对。然后这个小朋友画的喜欢喝巧克力牛奶然后这边是原来一些客人然后来过这儿之后然后去别的地方玩然后邮寄的一些
3: 明信片
0: 对，然后这个小朋友离开的时候留的话，
3: 首先请你翻到有猫的一页，
0: 对，它有互动，它后面有贴，
3: 曾经的我多么期待陪我看日出的你出现，哇，这是说你吗？
0: 对，哇，
3: 还有
0: 我没有陪他看日出，但是我前几天我陪他有去看到流星，
3: 哇，
0: 他今年6岁了，我陪他一起看到了5颗流星，他超级兴奋。
3: 对，而且
0: 我说我没法陪你看日出，但是我可以陪你去看流星，
3: 好感人哦。他是用这个书里的每一句来对你表达一种情感，因为可能小朋友他的这个积累没有那么多，他就借助书里面的这些话语，
0: 所以真的是在这儿开店超级幸福。哇塞，
3: 他经常来看你？
0: 对，因为他今年本来暑假说不来了，我说我太想他了，然后他妈本来要给他报那个学前班的，就是要2个月要上课的，我说不行啊，我说马上就上一年级，以后更来不了了，你赶紧带他回来吧，然后就过来了，
3: 所以留下了很多美好的记忆。
2: 创业路上并非一帆风顺，他们也曾不止一次陷入低谷，但那些街坊邻居每次如约而至的候鸟客人，细碎的温暖像一盏盏灯，让他们继续前行。
3: 中间有想过回北京吗？有想过回家吗？
0: 第一年的时候，这实话啊，这是第一年快结束的时候，发个朋友圈，就是会感叹一下自己的难过和悲伤委屈的时候，很多客人因为加了微信，他会去鼓励我们，然后说你们一定要坚持住啊，然后来年我们再见，就是有你们在我们就觉得很开心，就会收到这类的信息。然后那会儿我就发现不用在乎那么多，因为我们保持初心，这个店也给了我们一定的归属感，然后认识到了非常多的朋友，一定要坚持住。

0: 如今，前门铺里对他们来说不仅是咖啡店，更是一个承载着温情与故事的空间，是向往的生活中的一拍节奏。
1: 您开了前门铺里这家咖啡店之后，您觉得对您的人生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2: 活在当下。当下即是全部。只有真的是做到了放慢脚步的时候，才能更好的去体验当下的每一个瞬间。
1: 我感觉您的咖啡店其实给我们传播了很多精神食粮，包括我们现在后边也写了一些字儿哈，这都是您的心境吗？
2: 对，是这样的。我其实很喜欢正向的一些话，就来这儿之后更是这样，因为有淡旺季，淡季的时候人非常少，然后那你一天不挣钱的时候，那你就要去多看一些积极的一些事情，而且本身就已经在春暖花开的一个地方，面朝大海，就是咱们心态放平了，做好自己的就可以。
0: 从北漂到新海南人，星月和丈夫用一杯咖啡重新定义了自己的幸福。在这片面朝大海的咖啡馆里，每一天都是崭新的开始。
3: 回来了。
4: 明天给小鸭子的肚子。
5: 他们找了。

0: 天气晴好时，总能在高龙湾看到黄志豪在浪花中矫健的身影。只要条件允许，他天天都要下水畅玩一番。
1: 阿豪，现在成为一名职业的翻板教练多久了？
2: 我从事这个翻板教练差不多七年了吧。
1: 七年了？
2: 对，七年。
1: 七年前你在干嘛？
2: 七年前我是做那个 IT 的项目经理。
1: 这么好？
2: 对。
1: 高薪的工作为什么要放弃？
2: 因为我觉得可能办公室的话不是那么适合我，因为我其实从小到大都特别喜欢这种户外运动。
1: 户外运动有很多种，为什么当时想到要跟翻板有一些联系？
2: 其实我觉得一开始的话更多是因为可能在办公室的那种比较压抑，想去海边放松一下，然后去到这个海边，结果看到这个海上运动非常非常的丰富。当时的话是看到这个翻板运动员正在海上这种高速滑行，就特别特别羡慕，所以就萌生了这种想法。
0: 起初只是偶然的尝试，后来却成为了无法割舍的热爱。从周末爱好者到兼职教练，黄志豪不仅有天赋，也下了苦功夫，最终他圆了自己的梦。
2: 一边做教练，一边提升自己的技术，然后一边参赛，一边去提高自己的教学经验跟个人水平。后面其实我也出了很多教程，就开始有一些线上的流量过来找我学习，然后包括一些当时文昌这边的一些当地的学员，我就时不时会来文昌给他们教学。2020年年底，当时我就已经辞职了，早的辞职，然后再做翻板教练。后来我想说可以考虑来文昌这边开一家俱乐部，我们就开始去寻找某个点，后来就发现这边这个场地包括这个位置都很好，我就过来这边开俱乐部了。

0: 第一次玩帆板吗？
1: 其实之前接触过，但是没有真的出海。
0: OK， 今天我教你简单的去操控一下这个帆板，保证能让你今天乘风破浪。
1: 真的？
0: 对，来，上来，上来，上来，先上板。
1: 上来有什么讲究
0: ？OK， 就先保持手伸直。
1: 哦，要有身体。Okay，
0: 现在呢，我简单的讲几个技巧。第一个是这个我们控帆的技巧，其实，帆板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帆船。那你只要学会掌控这个帆板的话，其实你是能够完完全全能够有能力驾驶一艘帆船的。那怎么样去获得速度呢？那你看现在呢，今天的风是从这边来，
1: 对，
0: 那双手一起往后抓的时候，你的帆就会获得更多的受风，这样的话当你的帆受风越大，你的速度其实越快。好，今天的风非常非常适合下海，现在准备好了吗？
1: 我已经准备好了。
0: OK，
1: 学会了，
0: 下，
1: 加油
0: 加油。

0: 就是他的力量是够把你抓住的。
1: 对
0: 对，大胆往外，大胆往外，手伸直，手伸直，手伸直，手伸直，看着前面。
1: 好，
0: 手伸直，手伸直。
2: 高龙湾这片海域更宽更浅，冬暖夏凉，是初学者最合适的课堂。目之所及处皆为美景，也让每一个水上运动爱好者都流连忘返。
3: 有一次我是从琼海跑翻板跑到文昌，当我们过来的时候，一个是有这个大浪，
4: 就很危险，其实
3: 可能就是浪高可能两三米，但是当我们跑到外海之后，进入到很奇妙的状态，真的你就是在海里面，我们也看不到岸边，我们手机也没有信号，但当时天空中就会有一片那个鸟飞过来，然后我们身边会有那个飞鱼，你就感觉在大自然里面真的非常非常美，有很多时光可以去享受这个大自然的一些乐趣，所以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着急，我们都可以去放慢脚步，然后去慢慢的去享受生活，品味乐趣。
2: 这七年中他也经历过不少黑暗时刻，但在旁人的鼓励与自己的努力下，他还是用热爱赢得了所有人的支持。
3: 像这个我家里面的人，就是认识我的所有人都会非常非常惊讶为什么我会去做一个翻板教练。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可以有无限可能，
4: 可以选择自己要的人生。
3: 所以当时就是我可能我也很年轻，可能20岁出头，我也很迷茫，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但是我觉得我当时就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在50岁，你是否还喜欢做这个，你是否还愿意在你的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从事这个东西。然后我的答案是没错，我就喜欢做这个水上运动，我喜欢户外，我喜欢自然，我喜欢去突破自己，我喜欢去冒险。然后我就下定决心，不管这条路可能很辛苦很困难，我都想走下去。
2: 在教学中，黄志豪最欣慰的是看到学员战胜恐惧的时刻。
3: 当时有一个58岁的一个阿姨吧，她是完全不会游泳，然后都很害怕，其实她自己都要放弃自己了。当时来我们这边学翻板的时候，从一开始非常非常害怕，然后我会用手去扶住她的板，她能从一开始的完全零变成能够在海上跑到40公里每小时，接近60岁的人，所以他也激励了他身边很多人。
4: 很励志。
3: 我接触的很多学员其实都是60岁左右吧，或者是60岁以上。
4: 但是你怎么跟他们去交流呢？一开始他们可能还不太了解这个运动。
3: 对，所以甚至可能70岁以上。
1: 对啊。
3: 那很多人过来，小伙子，我年纪很大了。我问你多少岁？他说我60岁了。我说60岁还很年轻啊，刚退休。我说现在不玩，什么时候玩？
2: 每天与阳光、海风为伴，黄志豪的观念感染了很多人，这里也逐渐成为许多人重拾生活热情的地方。
3: 我可能每天会享受的每一次呼吸，然后享受每一天，就一睁眼我还是一个很健康的人，然后我有一个每天能够享受阳光，享受大海，享受海风，能够有很好吃的吃的，然后每天能够去有很好的朋友，大家一起来交流，大家一起能够在一个国泰民安的一个环境下去工作去生活，就其实已经很满足很满足了。店里面有一个毯子，然后上面就写活着真好，你真棒。
2: 从办公室到大海，黄志豪用7年的时间证明了人生可以有无限可能。在这片蔚蓝之上，他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3: 因为每天接触的都是大自然，它其实更多的是你会发现，其实在历史的长河或者是在这个辽阔的大自然当中，其实自己都是很渺小的，无论是从时间维度还是从空间维度。当我们发现这一点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我们生活上的所有事情可能都是小事，所以可能我看得会更开一点点，然后跟我接触人会发现，哎，好像其实我什么都不在乎，可能真正起风的时候，我可能就只是想去海里面去挑战一些新的动作，挑战一些新的不可能。

0: 这就是文昌迷人的地方，你可以在椰林里品尝上好的咖啡，也可以在海湾里感受新潮的水上运动。如果你也想感受这份新与旧的完美交融，文昌的海岸线会一直等待热爱生活的你。你看，连海浪都在向你发出邀请。
1: 蔚蓝的海浪见证了每次勇敢的转身，从公司职员到咖啡店主理人，从 IT 项目经理到翻板教练，他们都用行动证明了人生不该被定义，他们都在自己热爱的世界里活出了辽阔的人生。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4: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月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7: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哦，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8: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

0: 知识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京开幕，海南首次以主宾省身份亮相。冯飞、刘晓明在海南主题馆等展馆展区巡馆。海南省与中国中化举行工作会谈，冯飞、刘晓明、李凡荣参加。刘晓明会见路易达夫集团全球首席商务官兼亚太区总裁周学军一行。今年端午假期，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共验放出入境人员达2.6万人次，来琼游客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开幕，将持续至6月26号。海南首次以主宾省身份亮相。本届链博会设置6链1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65%。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后，省委书记冯飞、省长刘晓明前往海南主题馆等展馆展区巡馆。
0: 本届链博会海南主宾省展馆系统解读海南45432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架构，集中展示重点园区产业布局、资源禀赋及自由贸易港政策落地案例等内容。冯飞、刘晓明先后走进海南主题馆、博鳌乐城馆和海南农垦馆，详细了解展馆整体布局、自由贸易港政策和特色产业推介等情况，并与参展企业代表深入交流，询问参展收获、产业发展规划及市场布局情况。冯飞鼓励参展企业以此次参展为契机，充分展示海南品牌，主动链接全球资源，深化产业协同发展，持续拓宽市场空间，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产业高质量发展。本届链博会汇聚众多世界知名企业参展，在英伟达、英特尔、宝洁、西门子医疗、基亿医疗等国际知名企业展区，冯飞、刘晓明观摩前沿硬件产品、核心创新技术成果以及 AI 生态展示，详细了解各家企业核心技术优势和创新发展方向。冯飞欢迎各大企业深度

0: 了解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积极探寻人工智能、医疗健康、现代农业等领域合作切入点，深化产业链供应链互联互通，共享海南自由贸易港开放发展红利。省领导赵峰参加巡馆。
1: 6月22号，省委书记冯飞、省长刘晓明在北京与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李凡荣一行举行工作会谈。
0: 冯飞、刘晓明感谢中国中化长期以来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大力支持。冯飞表示，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以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物畅其流，人享其行，流量集聚等成效出现。当前，海南正着力构建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发展种源加种业加种市南繁产业。希望中国中化充分发挥技术、资金、人才等优势，持续扩大投资规模，搭建创新研发平台，打造央地合作典范。海南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好服务保障，助力企业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李凡荣感谢海南省委省政府对中国中化发展的重视和支持，介绍了企业在琼业务发展情况。他表示，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与中国中化的发展规划高度契合，更加坚定了企业深耕海南的信心和决心。中国中化将紧密对接海南需求，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持续优化在琼产业布局，立足长远，持续提升研发能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实现互利共赢发展。
1: 6月21号，省长刘晓明在北京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期间，会见路易达福集团全球首席商务官兼亚太区总裁周学军一行。
0: 刘晓明介绍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进展，表示路易达福作为全球领先的农产品贸易与加工企业，业务布局与海南的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等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希望依托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和路易达福产业链优势，携手打造国际农产品贸易分拨枢纽，打通海外产地、海南、中国内地及亚太市场的流通通道，做大粮油大宗商品跨境贸易规模，共谋粮油与直接配料产业深度发展，落地粮油精炼、粮食深加工、高端饲料、植物蛋白等优质项目，打造绿色低碳的现代化产业园区，共建农业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平台，加速技术成果落地转化，深化跨境金融与综合供应链合作，搭建集贸易、物流、仓储、金融、风控于一体的现代农业供应链服务平台，推动海南热带特色农产品更好走向国际市场，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周学军表示，路易达福看好海南自由贸易港带来的发展机遇，将进一步探讨与海南建立对话机制，探索农产品国际贸易、跨境金融、食品加工等领域的合作，为推动全球农产品贸易和加工行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1: 6月22号，省长刘晓明在北京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期间，会见塞尔维亚共和国国内及对外贸易部部长亚戈达拉扎雷维奇一行。
0: 刘晓明介绍了海南与塞尔维亚交往情况及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进展，表示中塞两国是名副其实的铁杆朋友，海南与塞尔维亚的友好往来与合作交流基础坚实，日益密切，前景广阔，希望双方拓展经贸投资，共建海南自由贸易港与中东欧合作桥梁，深化友诚交往，打造合作典范，促进互联互通与文旅合作，打造中塞人文交流标杆，加强农业交流合作，以优势互补推动创新发展，深化教育与青少年交流，厚植民心相通根基，共享海南发展新机遇，共创合作共赢新未来。亚戈达拉扎雷维奇表示，塞中两国长期保持铁杆朋友关系，共同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始终是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参与者和坚定维护者。塞尔维亚乐于分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机遇，将在中国塞尔维亚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积极借助消博会、东交会、海南

0: 到国际电影节等平台，深化塞尔维亚与海南在经贸、农业、旅游、体育、艺术人文等领域的合作交流，一同为塞中合作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1: 今天上午，海南省牛鹿岭灌区工程最长隧洞核心控制性工程万宁隧洞顺利实现全线贯通，较计划工期提前6个月。
2: 在我身后就是国务院确定的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也是海南省水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南省牛鹿岭灌区工程。据了解呢，该工程新建和改扩建渠道合计总长为192.19千米，排水采用了分区独立排水的格局，结合灌区内241座大中小型水利工程，形成涉及琼海、万宁两市长藤揭瓜式灌区骨干工程及配套设施。建成后呢，可以解决两市21个镇、372个村、共56.6万亩农田灌溉用水问题。
0: 牛鹿岭灌区工程为2等大二型工程，以牛鹿岭水库为主水源，总投资33.31亿元。此次贯通的万宁隧道全长6093.98米，能够连接上游牛鹿岭水库，是保障灌区输水畅通、能够落地的关键输协管道。
3: 目前工程建设呢，已经超过70%，现在都有场地比较狭小，加上这个地质状况比较复杂，各种方面受限，克服了各种那个难题和困难，实现了个隧洞的一个提前贯通。
4: 实施将有效解决区域农业灌溉缺水问题，支持特色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提高城乡供水保障能力，保障生活用水安全，优化海南省整体水资源配置，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和保障能力。
1: 记者近日从海南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琼州海峡运输进出岛车辆343万辆次，同比增长9.21%。
0: 琼州海峡是海南自贸港对外联系的关键民生通道，端午3天假期，琼州海峡运输平稳有序，进出岛旅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5.1%。进出岛车辆3.27万辆次，同比增长2%。
5: 我们在网上预约了，一到港口直接就进港了，购票直接就可以登船，挺方便，挺快捷的。
0: 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海南紧盯群众期盼，围绕增运力、提效率、优服务、精准施策，综合治理，顺利完成2026年春运、清明、五一等重大节假日运输保障任务。海峡通行效率和旅客出行体验得到明显改善。封关半年来，琼州海峡客流、车流实现双增长，累计运送进出岛旅客1123万人次，同比增长10.6%。
6: 我们短期新增了2艘新能源专用平板驳船，投入常态化的运营，专门保障新能源车辆过海需求。中长期启动了2艘新客滚船舶的建造工作，持续扩充运能储备，夯实海峡运输的基础。
0: 当前海南正深化琼粤两地协同合作，加快新建客滚船舶投产，持续补强运力，同时完善极端天气应急输运体系，压实港航企业主体责任，补齐服务短板，持续细化服务举措，不断提升过海服务品质。
1: 今年是中共琼崖一大召开100周年，在琼崖革命武装斗争23年红旗不倒的历程中，定安母瑞山曾2度在绝境中保存琼崖革命火种，历经百年风雨，曾经的烽火硝烟已散，但母瑞山的革命精神仍熠熠生辉，化作新时代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不竭精神动力。
7: 这里是定安县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在我身旁就是被收录进小学语文课本的经典雕塑《艰苦岁月》，刻画了一位老红军吹着横笛，小红军依偎在旁倾听的动人场景。这尊雕塑的作者潘鹤老先生的创作灵感，正是来源于当年琼崖红军在母瑞山上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活。今天我们就从这座不朽的丰碑开始，去追寻那段2度保存革命火种的峥嵘岁月。
8: 时间拨回1928年的冬天，琼崖革命遭遇第一次反围剿受挫，陷入极度低潮。 为了保留革命力量，时任琼崖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文明率领数百名红军和

0: 和机关干部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转移到了母瑞山。当时国民党军开始在山下建筑堡垒，封锁路口，威迫群众搬家，企图将琼崖红军困死在山上。
1: 第一个呢，就是没有粮食吃，第二个呢，就是没有房子住，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缺少药品。
0: 面对如此绝境，琼崖红军披荆斩棘，烧山开荒，通过建立红军农场，开展生产自救。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与支持下，这支队伍不仅站稳了脚跟，还建起了红军医院、军械厂，第一次成功为琼崖革命保存了宝贵的火种。
1: 我们的红军战士呢，就因陋就简，在当地山区人们的帮助下，就先盖起了十多间茅草屋。他们就利用简单的工具制造咱们土枪、土炮、土地雷以手雷弹。红军医院是缺少药品的，所以当时呢就请教当地的那个山区人民，有一些草药是可以医治伤口的。因此冯白骥同志在中国琼崖革命斗争胜利原因时，才做出了山不长人，人长人的高度概括。
0: 然而，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1932年秋，国民党反动派调集重兵，对琼崖苏区展开了更为残酷的第二次围剿。在主力部队转移后，时任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带领100多名党政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再次转战到母瑞山深处。这一次，敌人摆出了铁桶阵，日夜搜山清剿，琼崖红军的处境更加艰难。
2: 他们在深山里面只能住在低矮潮湿的山洞里面，正值海南秋冬季节啊，阴雨连绵，寒风刺骨，芭蕉叶就成了琼崖红军的天然被褥。
0: 在长达8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过着常人难以想象的野人生活，断粮断炊，便吃野果，嚼树皮。即便在这样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环境中，他们依然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最终有25位勇士奇迹般的突围下山，这第二次保存下来的革命火种，成为了日后琼崖革命武装斗争23年红旗不倒的坚强领导核心。
2: 包括后来的潭口阻击战，打响琼崖抗日的第一枪，然后拿大围攻战斗，到后来的创建五指山根据地，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些战斗都一直发扬的母瑞山革命的精神啊。母瑞山精神呢有4句话，第一句话崇高理想，坚定信念，第二句话不怕牺牲，勇于献身，第三句话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第四句话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0: 穿越近100年风云，如今的母瑞山早已换了人间，成为全省党员干部群众学习党史的重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旅游打卡地。红色基因与革命的火种正以另一种方式在一代代年轻人的心中生生不息地传承。
3: 都是我是一个老党员，那时候2001年退休后当义务讲解员，到现在应该是25个年头了吧。把母瑞山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母瑞山，爱上母瑞山。
4: 我今天也来到这里，当时琼崖红军那种艰苦卓绝、宁死不屈的精神，值得我们去传承，值得我们去学习，值得我们去发扬。
5: 大山无言，丰碑伫立。今天，当我们再次凝望这尊艰苦岁月雕塑，耳畔间仿佛还能够听到那穿透历史硝烟的悠扬笛声。这不仅是饥寒交迫的困境中吹响的乐观战歌，更是两度在绝境中保存革命火种的信仰宣言。当前海南自贸港建设正处于千帆进发、蓬勃兴起的关键时期，让我们带着从母瑞山汲取的这股精神力量迎难而上，敢闯敢试，在琼州大地上续写属于新时代的壮丽篇章。
0: 今年，海南首次以主宾省身份亮相练博会。从参展者到主宾省，海南正依托45432发展架构，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进程，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6: 这里是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今年海南以主宾省的

身份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海南共有20家机构参展，参展企业涵盖了4大主导产业，展出面积达593平方米。其中4家企业将组建逐利展馆参展，紧扣健康生活链、绿色农业链、供应链服务3大板块。另有16家企业在海南主宾省主题展馆展示出海南4大主导产业和5项图强发展成果。

0: 充分展示海南自贸港的开放图景。
1: 借助这个平台向大众做科普，传精神，拓机遇，想让航天走出发射场，让航天变成大众可以感知的一个时代的新产业。
2: 在自贸港的政策中，首台套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帮你在海南造了一个在国内比较技术先进的产品，它会给予一些政策的奖补。
3: 对于我们像瑞典的制造型企业来讲，海南自贸港的一些政策能够帮助企业提高我们进入中国的一个效率，以及降低我们进入中国的一个成本。我们也期待能够跟海南本省的一些企业、一些合作伙伴能够一起去开发一些健康的一些产品。
0: 海南自贸港北京招商推介会高端商务会见活动也将在链博会期间拉开帷幕，邀请多个境外商协会和企业代表团等开展深度洽谈对接，共享海南自贸港开放新机遇。
4: 作为全球领先的综合设施管理与餐饮服务上市公司，艾玛克始终高度看好海南自贸港建设前景，计划持续加码海南业务布局。第四届链博会举办期间，本台特派记者专访艾玛克中国区总裁王永志，共话企业在琼发展规划与自贸港合作机遇。
5: 非常感谢王总接受我们的专访。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艾玛克在中国的布局。
6: 艾玛克呢，是1936年在美国成立的，总部在费城，1999年进入中国。那目前我们在中国80个城市，有分支机构，员工人数呢超过45000人。
5: 嗯，
6: 我们主要呢为中国的医院、学校、跨国企业、银行、金融以及呢大型的文体场馆，提供这个现代服务。
5: 您刚刚说到的这个80个城市包括海南吗？
6: 包括海南，对。我们在海南呢之前设有分公司，计划呢这个在去年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呢，升级为子公司，进一步呢升级为外商独资企业，看重的是海南自贸港的未来。因为特别受鼓舞的就是冯飞书记那句选择海南就是选择机遇，投资海南就是投资未来，他那个向全球投资者的用英文的那样的喊话，我们是非常受鼓舞。
5: 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讲，你们更看重它背后发展的逻辑是什么？
6: 因为海南自贸港有非常好的税收政策，也就是优惠政策。我其实作为一个企业的负责人，愿意把收到的这些红利再投入到海南。我在乎的是更长远的一个发展。海南省呢，它是中国的最南端，而且呢，它是辐射这个不仅是南中国，而且是东南亚。我觉得，如果两个驱动、两个中心，应该对企业，包括对海南发展，都会带来好处。
5: 其实，艾玛克的业务布局，包括它的这个客户群体范围是非常广的。下一步，艾玛克有没有意愿将这些网络布局当中的客户也好、群体也好，网络到海南来？
6: 明天我不光艾玛克中国的供应链总监带队参加，我们请了这个美国、英国一些知名的企业，他们的供应链总监、他们的市场总监也会去听，明天海南的这个专场的招商发布会，是期望呢更多的外资企业关注海南的发展，关注海南自贸港它的机遇和未来。艾玛克愿意呢在我们的这个朋友圈生态圈里边做好这种宣传的推广工作。
4: 据海口海关统计，2026年端午假期，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2.02亿元，同期增长8.6%，免税消费正成为假日经济的强劲引擎。
0: 端午期间，海南各大免税主体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实实在在的优惠。同时，通过推出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
7: 综合来看的话，活动还是挺多的。端午假期嘛，你过来的话，它这些优惠力度啊，然后商场的活动，还有抽奖给的这些礼品啊，对于消费者而言非常值得来一趟。
8: 封关半年以来呢，客流量呢同比是增长了近40%，销售额呢提升了13%。紧抓端午节、世界杯等热点，开展了一系列的主题营销活动，持续的提升门店的这个客流与销售业绩。
0: 据海口海关统计，2026年

0: 端午假期6月19至21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02亿元、3.47万人次、15.9万件，比2025年端午假期5月31号至6月2号同比分别增长8.6%、11.2%、1.9%。消费热度攀升的背后是离岛免税政策的持续优化。随着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海南离岛免税消费正从假期热点迈向常态热度，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1: 为支持免税企业节日促销活动顺利开展，海口海关持续优化免税品配送流程，及时回应旅客诉求，保障监管服务零延时，让旅客从选购到离岛的全流程更加顺畅。
2: 今年端午假期，海南迎来跨境客流高峰，全省出入境人员较去年同期增长22.4%。
0: 这个假期，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共验放出入境人员2.6万人次，同比2025年增长22.4%。选择回乡探亲团聚、旅游度假的港澳台居民以及海外华人华侨客流明显增多。
3: 通关效率特别好，特别丝滑，是有时候去别的国家可能会比较慢，就是比较麻烦，然后这边的话通关就是特别快。
0: 边检机关提前部署，不断加强勤务组织工作，并为旅游团入境团体旅游签证办理提供专人专岗集中办理服务，最大限度缩短游客候检时间。
4: 我们边检机关实时监测旅客流量变化，及时公布客流高峰，合理安排执勤警力，加强现场勤务组织，提前开足开满查验通道，确保出入境旅客高效顺畅通关。
2: 从今天起至本月底，海南省考试局组织高校招生负责人、中学骨干教师等专家力量，组成高考志愿填报宣讲团，深入全省各市县开展线下巡回公益宣讲与答疑活动，面对面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权威政策解读与精准指导。
0: 高考志愿填报宣讲团首场活动来到定安，围绕院校专业选择、志愿梯度排布、滑档退档风险规避等考生家庭高频关切问题，专家团队结合案例进行系统讲解，并现场回应疑问，帮助考生明晰方向、理性规划。
5: 刚才老师讲的那个充保稳电分数出来以后，全家人一起在研究填报哪个学校根据孩子的意愿，
6: 懂了许多，如最高分啊，或者是专业录取最低分这个档次，或者是排名的位次，我知道了以后应该怎样去填报。
0: 今年海南省考试局全方位升级志愿填报便民服务体系，在巡回宣讲基础上，同步推出高校校园开放日、招生现场咨询会、设立志愿填报服务站点等多元举措，构建线上线下联动、全域覆盖的志愿指导服务网络，切实打通升学指导最后一公里。
2: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7: 近日，位于福建漳州古雷石化基地的中沙古雷乙烯项目顺利完成高标准中间交接，并启动联动试车。此次中交的乙烯装置最高年产能达180万吨，总投资448亿元，是福建省迄今为止一次性投资规模最大的外资项目，也是我国共建一带一路对接沙特2030愿景的标志性能源石化合作项目。
8: 当前新疆北疆地区棉花进入县雷管护关键期，新疆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将智能田管机器人投入棉田植保作业，设备依托北斗定位与人工智能技术，可自主完成多项田间管护工作，实现一机多用、智慧化无人作业。
7: 韩国科学技术院科学家开发出一种超高效的液冷技术，能用室温水从内部直接为高热通量半导体芯片降温，其冷却性能指数达此前记录的10倍。这项技术有望解决一系列高热通量电子系统的散热难题，对提升下一代 AI 数据中心的能效、缓解热瓶颈具有重要意义。
8: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公司近日宣布，定于2027年10月开通全球首条往返澳大利亚悉尼与英国伦敦的直航航线，这也是迄今全球距离最长的直航商务航线。澳航在声明中说，这一计划隶属该航司推出的日出计划，航线单程飞行时间

0: 将缩短4个小时，全程大约19个小时。该航线将于2027年2月开始售票。
1: 近日，专门为海南居民打造的便民健康工具椰小医正式上线海医版，全省群众均可免费使用。该系统集成健康咨询、报告解读、用药参考、就医引导等多项功能，提供7×24小时全天候在线服务。全岛居民足不出户，掌上即可享受便捷高效的常态化健康管理服务。
2: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再会。

0: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要不这样，为了安全起见，咱们两个以后见面，不让别人跟你联络。

0: 哎，小珍呢？
1: 最近你怎么关心起他来了？
0: 的意思是这么多饭菜我也吃不了，多双筷子的事儿，你让小珍啊，你让下人一块吃不就完了吗？
1: 下人就是下人，怎么还能上桌了？

要知道，射击的目的是保卫自己，击毙敌人。你想击毙敌人，同样啊，敌人也想击毙你。敌人不会站在那儿等你开枪的，所以你击中固定的目标，只能是初级水平。

看在我们曾经共舞一曲的份上，我教教你，想不想拜我这个老师？看来你不愿意啊，自尊心太强，所以说，你的射击只能是初级水平。

0: 看来你同意了。想好了吗？
1: 嗯。
0: 把帽子给我捡起来。看来你没诚意呀、啊。

再给我讲。看来你心不成。拜师学艺哪个不是三拜九叩的？让你捡个帽子就跟掉了多大身价似的。你说你这样徒弟谁愿意教你？你也不用这么看着我。我不是为难你。当年张良拜师学艺，黄石公三次把他靴子扔到桥底下，张良都毕恭毕敬捡回来给黄石公穿上，所以黄石公才教他治国之道，他才成了开国功臣，这就叫诚意。也是我不好，你说拿你和张良比呢，是不是？哎呀，哎，就你这样还给你哥哥报仇呢？你哥哥都不行，你比他有用。

0: 给我戴上。再见。
1: 站住！

0: 看来你是个聪明人。
1: 开始上课。你记得一个死目标啊，永远成为不了一个真正的枪手。你是说，让我练习激活目标？
0: 然也。
1: 那狗自己就能练，拜你为师干嘛？话还没说完呢，懂不懂礼貌、尊重，明白吗？
0: 要想提高射击水平，必须置身于实战当中。我拿石头扔你，你开枪打我头顶的帽子。啊？拿什么啊？哦，你以为当老师那么容易呢？捡个帽子都不愿意捡。你不怕死啊？怕。 就不当你老师，注意了。

开枪！你要不开枪，信不信我把你脸打花？开枪啊！你就当置身于对抗当中，我就是河野渡，我就是川井一郎。

0: 我就是杀你哥哥的日本鬼子！来呀，来呀，再来！
1: 没事吧？
0: 这枪打的还凑合，咱别凑合呀，接着来！

0: 梁飞，
1: 梁飞，梁飞，梁飞，你没事吧？梁飞，梁飞，
2: 这枪打的有点意思啊！嗯，
3: 好。
2: 但是注意了啊，扣动扳机的时候自然一点，要做到有意识瞄准，无意识发射。嗯，再来，
3: 这回要跑远点啊，加油。来，接着来，准备好了吗？夏平，夏平。

0: 我觉得邢亚萍是那种外表挺文静，但是内心呢特别倔强那种，就心高气傲，一般人拉不回来的。
1: 他能在你面前低头，说明啊，你在他眼里分量很重。
0: 你还记着那个河野渡和川井一郎吗？邢亚萍的哥哥就死在他们手上，所以他一定要给他哥报仇。
1: 那照你这么说，咱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邢亚萍给争取过来？
0: 不合适，这姑娘属于什么呢？就属于那种自尊心特别强，她认定的事儿一定得去做，哎，十匹马都拉不回来。真要合作了，将来不一定添多少乱。
1: 你不就是这样吗？我倒觉得呀，你们两个挺合适。
0: 你会笑啊？不一样，我是那种，就是特有原则那种人啊。你别老胳膊肘往外拐。
1: 梁飞，你孤身一人在行动组，洪克他们不会把你当自己人的，跟他们合作很复杂。如果让邢亚萍在那里，必要的时候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0: 不给我添乱就不错了。要不我跟董鹏说，让你加入特别行动组吧。反正国共合作杀鬼子嘛，你看，我们俩心有灵犀，一点就通，是不是？合作起来肯定是所向披靡，天下无敌。
1: 你在想什么呢？
0: 没影吗？
1: 咱们现在在哪儿？
0: 重庆啊。
1: 什么身份？
0: 你什么身份？我有什么身份呢？
1: 你还差得远呢。你能不能多动动脑子呀？啊，贸然行事只会给组织带来麻烦。
0: 不就是那么一说吗？你看，又板脸，又板脸，又板脸，那铁板一块。

0: 我刚来，没事吧？
1: 不是你这人怎么下死手啊你？疼死我了！下死手，我下死手，你就不能喘气了？没事吧？
0: 你给我道歉。
1: 不是你怎么什么玩笑都开了？
0: 道歉？
1: 对不起。
0: 诚恳点。
1: 那怎么着？我还390扣啊我？
0: 那倒也不用。
1: 这样吧，你陪我吃个饭。没时间。
0: 哎，你站住！你上次还欠我一顿饭呢，这次你要是再不请我，大街上这么多人，我可就喊了。
1: 喊吗？
0: 张六吗？张六吗？
1: 哎！你不要脸啊你！
0: 我这叫不要脸吗？我这叫可爱，我再给你可爱一个啊！
1: 行行行行，不是你，你这跟绑架有什么区别？那你就当我绑架你呗。好啊。
0: 哎呦！
1: 你又怎么了？我崴着脚走不了了。我背你啊。
2: 亚萍，能约到你真的是很荣幸。上次一起吃饭的时候，雅儿还在，一会儿很多年了。来，坐。
3: 谢谢。
2: 凯文，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就是给哥哥报仇。
3: 亚萍，你放心。 何以都和川井这两个混蛋，我一定会杀了他们替养儿报仇。我会提着他们两个头来见你。

0: 丁小姐你好，
1: 看看想吃什么。
2: 这么贵啊？不是，你是不是真当我是财主？
1: 我请你。
2: 那就好，
3: 挑贵的上。
1: 老样子吧。
0: 好的。
2: 样子。哎，你说我为什么每回见你都不一样啊？
1: 有什么不一样
2: 啊？你比方说啊，我第一回见你是在那个酒会上，你是一个千金小姐。第二回见你呢，是在大学里，你是一个简简单单大学生。我现在真纳闷，你到底什么身份？
1: 你希望我是什么身份啊？
2: 我希望你是一个简单朴素的大学生。
1: 我听说你去过法国，你去那儿干什么呀？
2: 跳跃性思维啊！我去法国呢。不告诉你干什么？
1: 有什么好保密的？你这人没意思。
2: 这不是没意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1: 任务？你真是共产党？你在国旗上还有任务？你是不是延安最厉害的特工？
2: 你的眼力相当的厉害。其实我就是延安117，别跟别人说啊！
1: 不是，哎，117是什么意思？
2: 117就是在延安呢，优秀的特工特别多，我就算是这个吧。我排117位，所以人送绰号延安117。
1: 真的假的？他延安是。

0: 盐就是有宝塔山，有盐河，然后还……
1: 哎，服务员，那老样子什么样啊？快点，
2: 好的，马上来。
3: 嗯，哟，他还能到这儿吃饭？梁飞太目中无人了，做人太嚣张。
4: 哥，哎，我还真饿。哎，让开！
5: 不能进！
6: 啊！
7: 为什么啊？
6: 因为这里是高级饭店，诸位恐怕……
7: 哥，他说他没钱，
5: 放屁！老子的抚恤金养家糊口不够，在这儿吃顿饭还不够？你瞅瞅哥几个，好不容易捡条命回来，今儿就在这儿搓一顿，咋了？你他妈还不让？
7: 别在前线打仗惯了，好不容易才回到重庆啊，吃顿饭还你们给眼色看？你瞧瞧本事啊！你们也到前线去跟小鬼子过过招，握握手。
6: 你们，
2: 哎，各位，哎，诸位，我觉着你们在这用餐不太合适，影响大家心情。我看换个地儿，
5: 你他妈再说一遍！
7: 再说一遍！
8: 看来这帮伤兵今天要惹麻烦了。你知不知道这家餐厅是谁开的？
0: 谁？
8: 财政部副部长李月俭。
7: 评评理啊，还有没有道理了啊？
8: 哎，你是不是怕他们不惹麻烦，还鼓励他们？
0: 有估计，明知道这饭店是大官开的，还来闹。要真是到小酒店欺负做小买卖，我倒瞧不起。
2: 诸位，
5: 能不能这样？
2: 我觉得你们还是换个地儿吧，在这儿用餐影响大家心情。我看啊，还是换个地儿，
5: 能不能这样？

0: 哥几个，赶紧走吧！
1: 走行，先拿哥几个的抚恤金，在这儿填饱肚子。
2: 对，得把肚子填饱。
0: 对，填饱肚子，来这不吃饭干什么？
1: 这不是你们填饱肚子的地方，赶紧走！
3: 哼，
4: 我们要是不走呢？
3: 大哥，
1: 闹事也不看个地方啊！
3: 打。
4: 有种你打死老子，老子从台儿庄打到现在就没想活着回来。今天没想到你狗日的拿枪指着我的头，开枪啊！
3: 老子见过的子弹比你们警察局的都多，
4: 太他妈低俗了！相信老子崩了你！哥，咱算了吧，咱能捡回一条命不容易，别跟他们较劲了啊！各位老总，咱们就先走了啊！各位老总，
0: 算你小子识抬举。
4: 咱走吧，
5: 大哥，
4: 走。
5: 等一下。

0: 既然来了嘛，得空个肚子。来，坐，兄弟。陆正，菜谱每页头三道菜上。
1: 哎，你他妈是谁呀？他们吃着谁给钱呢？
0: 我呀。
1: 那也不行，这是贵客吃饭的地方，他们不配。
0: 那他们就配吗？
2: 怎么说？
3: 我们有钱，我们配。
0: 兵荒马乱的，钱当个屁用！没有这帮人在前线杀鬼子，你能在这吃香的喝辣的？
1: 对。
0: 好，要不然你也到前线走一遭啊，看看你的钱能不能挡住鬼子的子弹。当你像他们一样活着回来的时候，再到这吃饭，那时候你才有资格说，你配。
4: 就是，我们村出来20多个，到目前就剩咱们几个了。大哥，你说为什么咱就不配在这儿吃饭？